0: 方的很多的语境当中强调对等。那么，尤其涉及到经贸等领域，对等意味着尊重双方的利益，包括在降税以及经贸谈判等方面，对等是双方利益的共同体现，而并非一方以自己利益为核心，无限的扩大自身的利益，以本国利益为优先而要求对方妥协。
1: 专家表示，丰富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体现出的是当前中美两国就双方关系行稳致远以及未来关系的发展正在校准方向，形成了新的共识，产生了积极的效应。这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注入新的稳定性与确定性。
2: 第一呢，就是不断地体现出来两国关系的相互尊重的基础条件。第二呢，就在各项谈判协议的进程中啊，都要体现出了这种公平的原则和公平带来的这种价值理念。第三呢，就是两国啊，我觉得到达了一个相互的这个尊重前提下这种对等的地位。换句话说，寻找一种大国共处的新方式的这样的一种新的一个位置，就在未来的这个行为准则上和这个路线图上我们也发现这个两国元首啊，设定了大量的可执行、可操作的这个行为的准则，去夯实和落实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
3: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日前刊文说，越来越多美国人开始对中国抱有积极看法。文章称，多家主要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国在美形象已显著向好。美国民众希望建立更稳定的对华关系。
4: 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57%的受访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较2024年的40%有所上升。负责监督该委员会此项民调的前美国国务院官员斯梅尔茨说，如今大多数美国人都希望与中国开展合作。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今年早些时候进行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对华抱有好感的美国人比例大幅提高。美国皮尤研究中心9月的最新调查显示，对中国持温暖和中立观感的受访者较2021年分别上升8%和7%，持冷淡态度者的比例5年来下降了14%。该机构发布的调查报告称，近年来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已显著改善。皮尤研究中心和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青年对华态度明显更为积极，他们对中国的技术创新和文化软实力更加了解，这从席卷互联网的极致中国化热潮中可见一斑。极致中国化指将中国元素最大化融入生活，或进入一种高度沉浸的中国式生活状态，反映西方年轻人对中式生活的模仿与探索。
3: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5: 一条最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展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而非动用武力。
4: 佩泽西奇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在回答是否可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的问题时，佩泽西奇扬说，我为什么要与美国总统会面，目的何在？当初我们签署协议，他们却未能履行承诺。佩泽西奇扬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而非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

0: 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见面，第一次会面持续了约3个小时，第二次长达7.5个小时。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称，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数名美官员消息报道称，特朗普表示，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1: 当地时间26号，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黎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美国和以色列媒体披露，2023年10月初，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前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收到有关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可能发动重大袭击的预警。不过他没有下令对哈马斯高层采取军事行动，原因是担忧此举妨碍以色列同沙特阿拉伯实现关系正常化。
0: 以色列国土报本月早些时候披露，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2023年9月下旬在电话中告诉内塔尼亚胡，哈马斯可能发动重大袭击，但内塔尼亚胡未予重视。然而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否认接到这一预警。美国纽约时报25号报道，多名知情人士证实，内塔尼亚胡确实收到过这一警告，不过该警告内容并不具体，没有说明哈马斯可能以何种方式发动袭击。报道说，内塔尼亚胡没有把警告告知以色列各安全机构负责人。他2023年10月1号召集安全部门负责人讨论加沙局势，根据会议纪要，他在会上并未提及相关预警，而主张维持加沙局势平静。一些安全官员在会上提出应考虑对部分哈马斯高级成员发动袭击，但内塔尼亚胡对此持反对态度，担心以方在加沙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可能破坏以色列实现同沙特关系正常化。他当时认为以沙有望很快建交。随着今年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谁应为2023年哈马斯袭击发生前的安全和情报失误承担责任，已成为竞选重要议题。内塔尼亚胡将责任归咎于国家安全部门官员，而其批评者认为他本人因为相关过失承担责任。
1: 据路透社报道，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5号致信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呼吁各国节约使用能源，以应对能源价格危机。
0: 约根森在信中写道，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各国采取或持续推行相关措施，维持储气库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约根森提到，可以采取的节能措施包括限制公共建筑物内的温度，禁止使用户外取暖设备，关闭非必要公共照明等。欧洲能源供应严重依赖进口油气，极易受到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影响。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新高。对此，专家表示，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导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另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初报道，欧洲天然气价格创下3年来新高，天然气库存仅达到储存能力的65.6%，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在9月初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路透社报道称，一些欧盟国家因为天然气价格高企而

0: 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十一届理事会年会将于当地时间28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亚投行是由中国倡议发起、57国共同筹建的国际多边开发银行，致力于为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提供融资。年会开幕前，总台央视记者专访了亚投行行长邹佳怡，他表示，亚投行将持续加大投资力度，不断满足各成员经济体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
1: 亚投行于2016年1月正式开业运营，截至今年9月，亚投行在57个创始成员基础上，共吸收54个新成员，成员总数达到111个，遍布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等6大洲，覆盖世界81%的人口和全球65%的 GDP。最新数据显示，亚投行累计批准项目超400个，批准融资总额近800亿美元，汇集43个亚洲域内与域外成员。
2: 大家普遍关注的呢，绿色低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包括清洁能源这样一些领域，很多国家都提出要建设交通走廊，包括呢公路、铁路、港口、民航这样一些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就是要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包括用好 AI 技术带来的发展机遇。
1: 今年前3季度，亚投行已批准了近100亿美元的项目融资，预计今年的贷款规模将在去年的基础上实现稳健增长。为满足成员经济体在基础设施上的融资需求，亚投行在今年提出了投资规模翻番的未来规划。
2: 2030年，我们的年度贷款规模要翻一番。首先呢，是为了满足我们成员国的日益增长的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要，我们要根据借款国的需要来开发更多的金融产品，包括呢提供更多的货币币种的选择，包括本币融资的基础设施项目，跟其他的多边机构、双边开发机构还有私人部门来开展更多的合作，动员更多的资金呢来支持基础设施。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泰国首都曼谷多地26号出现道路积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泰国国防部已调集力量展开救援。
4: 我现在在曼谷市区的一处居民区附近，在过去2天，曼谷持续遭遇强降雨，导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多条运河水位上涨，一些道路和居民区被淹，交通受到严重影响。曼谷市政府已经加强排水和救援工作，并开放多个临时安置点。
5: 受洪灾影响，泰国曼谷市市长查查西提潘26号表示，已下令曼谷学校于下周一停课，政府工作人员居家办公，以缓解交通拥堵。目前，曼谷设有233个避难所，已有近1000人登记入住。由于一些路段积水严重，部分车辆通行时发生故障，被困水中。强降雨还造成电线杆和树木倒塌。泰国总理府发言人26号表示，近期泰国多地强降雨对民众和游客出行造成影响，部分航班取消，造成游客滞留。泰国旅游与体育部已启动紧急应对措施。
3: 中国驻泰国使馆26号发布公告，提醒在泰中国公民及近期拟来泰人员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
5: 公告说，近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使馆提醒在泰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天气及当地官方信息，合理安排出行，避免通过内涝区域，做好居家及个人应急准备。近期计划来泰或已经在泰的中国游客、短期商务及探亲人员，应密切关注目的地天气和交通状况，合理调整旅游、商务及户外活动安排，避免在暴雨期间前往河流、瀑布等涉水区域以及山区、低洼地区游览。前往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时，应充分预留时间。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泰国使领馆寻求领事协助。 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造成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市长查查西迪问26号宣布。

0: 全市为洪水灾区。据当地媒体报道，曼谷市救灾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并分发沙袋，并把未受洪涝影响的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泰国气象部门说，25号至27号，泰国多地会出现强降雨，公众应注意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航海人员需谨慎出海。
1: 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截至当地时间26号18点，两县遇难人数升至12人，仍有3人下落不明。
0: 据日本媒体报道，目前千叶县仍有约6000户处于停电之中。电力公司指出，大范围山体滑坡导致道路被阻断，部分地区暂无电力修复时间表，停电或长期持续。此外，千叶县有堤坝溃决，部分区域积水仍未退去，大量车辆被淹。千叶县内部分区域的铁路受路基损毁、电力中断等影响，至少需要3个月才能修复通车。日本防灾担当大臣细野豪志25号表示，将把台风杜鹃灾害认定为重大灾害。日本气象厅26号指出，第26号台风舒利基或将再次登陆日本本州。此前已经遭受重大灾害的千叶、神奈川两县需要格外警戒。
1: 位于希腊雅典市中心雅典卫城附近的一栋楼房25号发生爆炸，截至当地时间26号下午，救援人员也在该建筑物内发现6具遗体。
2: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爆炸的现场，这里已经被警方封锁。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有大型的救援设备正在这里进行挖掘。据我们了解到呢，发生爆炸的建筑已经倒塌，它周围的多栋建筑也受到了爆炸的波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
3: 据希腊国家电视台等媒体报道，遇难的6人中有4人为美国游客，另有一名希腊人和一名英国人。有消息称，此次爆炸可能与天然气泄漏有关，但该消息尚未得到证实，有关方面仍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
1: 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26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普什图省一处警察检查站当天下午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1人死亡、18人受伤。警方消息人士称，袭击发生时，遭袭检查站附近正在举行群众集会，死伤者中有警察和平民。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11具遗体，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部分伤者伤势严重。据当地媒体26号报道，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25号在该国西南部宽果省首府肯盖坠毁并起火，截至目前已造成17人死亡。报道称，失事飞机25号从西南部奎鲁省基奎特市飞往首都金沙萨，飞机在飞行途中出现技术故障，试图在宽果省首府肯盖迫降，事故没有造成地面人员伤亡。
4: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此前交通运输部预计中秋3天将达6.5亿人次。昨天全国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多地开行赏景列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公路方面，出行以中短途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民航昨天预测运输旅客191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水路昨天预计共发送旅客115万人次，省内游、本地游客流明显上升。连日来，中国各地各类中秋主题活动持续上演，人们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欢度佳节，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5: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

0: 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在贵州铜仁的中南门古城，当地组织了一系列戏剧演出和非遗展演，将古城变成了舞台，现场气氛热烈，市民游客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精彩瞬间。
1: 让我们觉得很震撼，因为是我们第一次在古城看到这种非遗的曲目。
0: 在海南三亚，琼氏月饼从传统的五仁豆蓉的传统味蕾记忆，到近年来流行的斑斓椰香口味，承载着代代相传的琼岛中秋情怀。20余名来自俄罗斯、法国、英国等地的国际友人相聚一堂，揉面皮、包馅料、压花成型。 大家一边了解中国传统佳节的历史内涵，一边分享各自国家对团圆文化的理解。2026海峡两岸中秋博饼状元王中王大赛千人博饼活动在厦门举办。中秋博饼是闽南地区流传百年的特色民俗，千名市民游客与台胞欢聚一堂，在骰子清脆的碰撞声当中感受非遗民俗魅力，共度团圆中秋。
1: 同样中秋，同源的民俗，在这里增添感受两岸一家亲的浓厚氛围。
0: 在广东深圳沙头角，传承300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沙头角鱼灯舞精彩上演，灵动的鱼灯点亮街巷夜色，为湾区中秋增添了团圆诗意与民俗韵味。广西柳州龙潭公园打破传统单一的游园模式， 把民俗风情与科技新潮相融合，打造一种现代人专属的新式中秋体验。少数民族风俗巡游， AI 机器人猜灯谜，机器狗特技展演，独具特色的中秋活动让人大饱眼福。夜幕降临，山水为幕，月光为景，200多名演员实景演出，嫦娥望月、仙女揽月等经典桥段轮番上演。
1: 中秋佳节，浙江淳安千岛湖月光岛开启沉浸式夜游，当地以夜游加美食加民俗融合创新，升级暖心服务，打造兼具烟火气与诗意的中秋文旅新场景。
0: 夕阳落尽，千岛湖月光岛中秋夜游正式拉开帷幕，游客们搭乘特色摆渡花船泛舟湖上，沉浸式饱览开阔珊瑚月色。 在岛上，大家可以亲手制作鱼灯，观赏精彩演绎，夜色渐浓，天马行空、金龙巡游表演接连登场，湖山之间流光溢彩，千岛湖畔化作梦幻浪漫的中秋仙境。
2: 氛围感很强，岛上这种互动项目特别多，而且中秋元素也各种都有。比如说，你看这在岛上看月亮，这有船有岛还有湖，非常开心。
0: 除了沉浸式湖上夜游赏月， 湖上餐厅的中秋汤品团圆宴成为众多游客的绝佳选择。前来赏月的俄罗斯小伙携家人围坐一桌，举杯共庆中秋佳节，而饭桌上汤品成为餐桌上的主角。
3: 一家人一起聊天，一起吃饭，开心一点。汤品我今天第一次听到，然后今天第一次吃的味道很好，好吃。
0: 依托绝佳的生态山水资源，千岛湖风景区创新文旅模式，打破传统单一观光旅游模式，打造集生态观光、休闲夜游、运动体验、文化沉浸式打卡、特色美食品鉴于一体的全维度深度文旅体验。
4: 每年中秋节前后都是钱塘江大潮的最佳观赏期，潮水自杭州湾涌入，在尖山入海口附近抬升成型，抵达浙江海宁黄湾镇塔山坝时，已是一道颇具规模的潮头。下面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一起去观潮。
5: 此刻，我们在海宁市黄湾镇的塔山坝和大家继续一起追潮。 可以看到，现在的潮水形态形成了一个类似的人字形，现在最早的一股潮头已经撞上了塔山坝的坝身了。一部分水流被坝体阻挡之后折返回来，形成了小股的回头潮。大家注意看，这个坝头附近折返的水流，它们掉头反扑，翻卷着、撕扯着，在坝体附近搅出了一片白色的水花。
0: 钱塘江除了大家所熟知的涌潮奇观，

0: 2022年还有一道美景圈粉无数，那就是钱塘江的潮汐树。潮汐树的形成和潮汐活动紧密相关，每日潮涨潮落，潮水反复冲刷滩涂，就渐渐勾勒出了酷似大树的轮廓。每年都有不少摄影爱好者从全国各地奔赴钱塘江边，只为定格这份独特的壮美景观。
1: 每一颗潮汐树，每一帧都独一无二，每一次遇见都震撼人心。为了便利游客观潮，今年城三角地区首次开出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涵盖观潮、观湖、观山等多条主题线路，运行时间覆盖整个中秋国庆假期。在专属车次之外，铁路部门同步动态优化运力，对途经海宁西站的热门车次，
2: 按照调整票额投放，旅客抵达海宁西站后，可直接换乘地方公交或轨道交通，直达盐官观潮景区。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电影市场格外热闹，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中秋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已突破2亿元。
3: 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 1.1亿元， 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电影《敦煌英雄》聚焦安史之乱后沙洲军民归唐的史实，生动再现了60年敦煌坚守大漠归唐的热血家国故事， 让观众在光影中触摸千年敦煌的家国情怀与忠义担当。电影《老江湖》以一桩离奇失窃案为切入点，聚焦老刑警与金融巨头之间明暗交织的生死博弈，剧情跌宕紧凑，演绎当代江湖的善恶抉择与正义坚守。动画片《红孩儿火焰山之王》为合家观影打造， 影片饱含亲情陪伴与少年成长内核，童趣与温情兼备，是中秋亲子观影的优选之一。与此同时，经典大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响版重映上新，让观众重温超级英雄的热血传奇。这个中秋假期，多元题材影片同步上映，不同风格的光影故事
4: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是不是肾透支了？
5: 是时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6: 它好，家才好。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
7: 智算为情，AI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阿福，嗨，我在。
9: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8: 都绑好了。
9: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苍穹之下，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7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金牌数突破100枚。那么这一天都有哪些看点？我们来看记者的前方观察。
3: 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第100枚金牌诞生在射击赛场。昨天上午，王子飞、韩佳宇、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金牌。比数字更值得注意的是这100枚金牌背后的结构。游泳贡献30金，创造了亚运参赛历史最好成绩，水上项目持续产金，射击、跳水等优势项目接力发力。应该说这100金不只是数字的积累，更印证了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中强基工程的成效。田径、游泳、水上这些基础大项的厚度正在变成中国体育最稳定的夺金面。而就在这枚金牌诞生前不久，跳水队的陈芋汐、卢维刚刚在女子双人10米台上为中国队拿下本届亚运会的第99金。下午，王宗源、郑九元又在男子双人3米板上以领先第二名110.31分的绝对优势再添一金。跳水梦之队首日开门见双金，这也是一支52年来从未在亚运会上丢失过任何一枚金牌的队伍。自1974年首次参赛以来，中国跳水队连续13届包揽亚运会跳水项目的全部金牌。本届之前已经累计夺得90金，本届赛事的10枚金牌一旦全部收入囊中，就将达成亚运会上的百金成就。这次中国队派出了12名选手参加全部10个项目，由陈艺文、陈芋汐、王宗源等奥运冠军领衔，以赛代练完成梯队练兵。对梦之队而言，包揽从来不是理所当然，而是一代代人立起的标杆，后来者再稳稳接住。这种传承本身就是中国体育最珍贵的基本盘之一。此外，皮划艇进水项目昨天收官，中国队延续强势，当天参加的3个项目全部夺金，最终以8金2银结束本届亚运会征程。晚间，中国乒乓球队还包揽了混双项目的金银牌。体育大赛，我们除了关注奖牌数字本身，也要看数字背后的结构、梯队和新的增长点。接下来，更多优势项目的关键战也会陆续打响。中国军团的看点远不止于金牌榜上继续跳动的数字。
2: 更多内容来看昨短消息。
4: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东北地区、内蒙古、青甘地区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5.2%、8.4%和30.6%。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中国自研的6旋翼飞行器 A2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26号，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顺利合龙，该桥正线全长1416.9米，主桥长1050。

0: 六米，桥面距长江江面约110米，相当于30多层楼高。渝万高铁起自重庆东站，终至万州北站，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预计2027年全线建成通车。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季牧场向低海拔的秋季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1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1: 当前中国60岁以上人口超3亿，其中失能老人约3500万。面对引领社会新问题，如何让保障网兜得更好，全社会普遍关注。15五规划纲要明确，中国全面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这是中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被称为社保第六险。长护险能为失能家庭带来怎样的新变化？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试点区域石景山区的走访。
2: 好，真棒！
3: 咱们呢，每隔2小时就得翻身一下。
4: 如果有一天家人病了、失能了，你会怎么办？
5: 反正我这些年打他有病，他病了8年9年，我得少睡4年觉。
6: 我今年63了，要自己在家照顾老人。要年轻点，30-40岁应该没问题。
4: 最近我查阅政策，到今年9月，中国已有22个省份陆续出台了长期护理保险省级实施方案。简单来说，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相关护理，长护险可以承担一部分，提供服务或资金保障。跟着几位护理员，我走进了失能家庭。
7: 阿姨，
8: 哎，
7: 进门其实先得打卡。地址，然后这些都定位很准的，
8: 上面有计划护理项，是不是？
7: 对，是的，有剪生活类的，有剪指甲呀、更换衣服呀这些，擦完身子、医疗护理之类的，肩关节活动呀这些。阿姨再试试。
9: 我洗个头老麻烦呀。
7: 不麻烦。
4: 7年前，苑阿姨因脑梗导致偏瘫，后来经过失能评估，纳入了长护险照护服务。武力每周上门一次，每次服务3个小时。
5: 我老眼昏花的，脚的指甲有时候给弄给脚坏了。我给他穿袜子，那脚碰脚的都难受，连蹬带踹的。你看这武力给他洗呀、剪的，他一点都不动。
7: 我是姥姥姥爷带大的，护理阿姨就是护理起来就感觉像姥姥姥爷在旁边的那种。就其实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的那种。
10: 这个老人今年是78岁，脑卒中，然后一侧的肢体是完全不能动的。
11: 先理个发，
12: 坐吧，
11: 坐吧，一下就年轻10岁，行吗？10岁够吗？
13: 来，闭眼啊。
11: 行。
14: 以前小松不在，都是我自己洗，我也就是从头到脚的给他洗吧，反正洗出来可累了，给我来洗可解决了大问题了。
11: 放松啊，唐妞说啊，
15: 先给他松一松，因为他这个手老是僵硬的，张力特别高，他就打不开，自己也打不开。
16: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15: 我学康复，康复治疗。在2年前吧，2年前接触这个长护险，然后发现这其实可以把我的专业能发挥我的特长嘛，能用我的特长去缓解，尤其是阿姨这种家属这种压力嘛。
4: 在石景山区，像这样的居家护理机构每月上门服务12小时，每小时90块，长护险基金支付80%。基金用的合不合规，服务会不会打折扣，医保部门经办机构还日常开展现场稽查核实。
17: 大家要看的是什么？
18: 来，我
17: 一个看老人的恢复状态，另外看的护理。
19: 你渐冻症，我每个周二的上午8点到11点
20: 往里穿啊，
21: 看看你有没有压疮。挺好的，看一下你尾部，没事是吧？
22: 对。这个护理员他接受不接受？第二，他护理员的这个护理的质量怎么样？老人会有一个评价。然后还有说，在这个过程中，你们还有什么需求？我们会问他了解，你看你有什么需求？
23: 集合前上门会提前打招呼吗？
22: 不打招呼，不打招呼才能看到更真实的状况。
4: 走访期间，我还看到新的技术正在探索投入长护险的监管。
23: 毫米波雷达，因为它是不收影像的，也就是说保护个人隐私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它可以集成语音识别。您可以看到这个红点，它就是护理员所在的位置，然后绿。

0: 色的呢，就是老人躺在床上。
1: 嗯、
0: 那他通过这个的数据啊，后台 AI 生成，看这次的护理服务它的真实性。
2: 因为我们现在大概是6900嘛，我们的老龄化这么快，所以怎么去在这种有限的情况下，哎，你要把这个老年人去照顾好。我们其实为什么要加紧做护理员的培训？因为一旦全国推开以后，那我们现有的护理员10之8九都是来自于外地的。那鼓励他们经过培训以后呢，加入到这个长护险的这个队伍当中来。
3: 像咱们患有脑梗的病人的话呢，他的咽反射都会出现迟钝。
4: 下面收听的话呢，都是签约护理服务机构的护理服务人员，都是深耕一线很久了的这个各位老师。那其中呢，也有不少拿到了我们的这个长照师5级的资格证书。
5: 我听下来，这场长期照护专题培训会1个小时，但是呢，却只讲一个事情，就是噎食的处置。这个呢，是很多长期照护师照护失能老人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可以说很基础，但是却非常的关键。
6: 的长期照护呢，它呢更偏向于就是护理层面的，它不是说简单的生活照护，就像这种噎食了，那个鼻饲啦，或者说像一些气切了，像比如说尿管，我们怎么样给它更换尿袋了，到中级以后呢，它可能就会要求的会更高一点，它就会让你的技能方面就会慢慢的就会往高走，
1: 所以说要求的更高，对于培训的需求、学习
6: 对就会越来越高，它肯定是这样子的。
5: 就在采访期间，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发布了，长护险作为独立的章节出现。我们来到国家医保局的解读会，听到了这样的时间表。
7: 未来的5年呢，也将是我们的制度的重心呢，主要是推进扩面。今年年底呢，制度将拓展到247个统筹地区。2028年呢，要在全国基本实现全面覆盖。
8: 我们长护险的参保人，只要是正常的参保状态，正常缴费，那么他不管是因为疾病啊、伤残啊，他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那么一般是持续6个月以上，就可以按程序来申请长护险待遇。医保部门派专业的第三方的评估机构来上门开展失能等级评估。
5: 那关于长护险的这场解读会，有几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包括要加强对长护服务的动态调整，鼓励基层的医疗和养老服务机构提供长期照护服务，同时还要持续扩大长护师的队伍规模，还要促进包括像外骨骼这样的智能设备在长护领域的应用。那可以说减轻更多失能家庭的负担，让更多的失能人员获得有尊严的照护，大家都在努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15-5时期，中国还将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提供更加丰富的适老化产品和服务。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覆盖率将达到70%，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到2030年达到73%，进一步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9: 一餐一饭是生活，也是烟火气。政府政策引领，银行释放权益，商户拿出让利，银联搭建底座，四方合力为百姓生活解题，为商户经营添利。2025年至今，银联参与全国各地1000余项餐饮活动，累计承接发放餐饮消费券18.7亿元，依托覆盖全国600多万餐饮门店的支付网络，消费者领券到店付款即可自动抵扣。在试点城市还可自动开票，并参与有奖发票活动。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惠民福利送到1000家万户，让消费活力惠及广大商户。打开云闪付 APP， 每一餐更快乐。
1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

0: 秋天，满载而归。
1: 欢迎回来。中秋夜，云南瑞丽市明月当空，赏月条件极佳。通过延时拍摄，一轮皓月缓缓跃出天际，融融月色轻拂傣王宫古雅殿宇，细细勾勒层层精巧眼角，清辉洒落边境小城，为这里裹上了一层温柔诗意。在文山市文笔塔灯火错落，皓月当空，古塔身影与皎皎月色相融相生，南来北往的旅客在万米高空也能追寻皎皎明月。天山巍峨位于新疆的博格达峰正托举一轮圆月，清辉漫过皑皑群峰。正值中秋，一架航班载着旅客穿越相逢，这样美好的光影也把中秋圆满与山河浪漫尽数定格。近日，在新疆吐鲁番大草湖湿地，摄影爱好者拍摄到成群鹅喉羚活动的画面，几只鹅喉羚穿梭于草丛与河滩之间，警觉驻足，悠然觅食，为这片旷野增添了灵动气息。近年来，大草湖一带水环境持续改善，植被逐年恢复，吸引鹅喉羚等野生保护动物频频现身。吐鲁番盆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正逐步显现。好，稍后我们再来看天气情况。

0: 送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家好，先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四川到黄淮一带仍然多雨，那同时呢，在西藏的南部部分地区会有降雪出现，要小心防范。气温方面总的来说变化不大，北方逐渐的感受到秋凉，江南华南一带依然闷热，预计十月开始这里的暑热会得到明显的改善。我们再来关注欧洲，今明两天在欧洲的降水呢是比较的分散，今天在英国以及北欧还有巴尔干半岛会有一些小雨落下，明天葡萄牙等地的降雨会发展增多，小雨为主。除此之外，其他大部都会是晴天为主。气温方面呢，受到雨水的影响，伊比利亚半岛这里的气温将会明显的下降，但是在降雨不多的地方，比如像德国，有不少地方最高气温还会再次回升到25度以上。最后再来关注北美洲，在美国的西部降雨先是减弱减少，随后呢会再度的增多增强，有的地方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并且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而在美国的东北部一带，降水会逐渐的消退，那在美国南部高温炎热还将会持续。
2: 北京晴，16到26摄氏度，长春阴转晴，8到18度，天津多云转晴，18到27度，兰州小雨，13到19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成都阴转阵雨，22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8到27度，济南阴，20到27度，郑州阴转小雨，20到27度，福州晴转多云，27到37度，广州晴，26到36度，温哥华晴转阴，9到16度，西雅图晴转阴，8到17度，渥太华小雨，12到21度，纽约中雨，15到19度，华盛顿小雨，16到18度，洛杉矶阴转晴，19到27度，首尔小雨转晴，18到28度，东京小雨，19到24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中雨转阴，24到30度，赫尔辛基晴，7到16度，斯德哥尔摩晴，9到17度，柏林晴，10到22度，维也纳晴，10到21度，苏黎世晴，9到26度。
1: 好，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满怀人间牵挂，诉说离思衷肠，婉转曲调牵起故土念想，皎洁月光映照烟火寻常，路上皓月清辉，遥念故土故乡，中国文艺月圆之夜，温情呈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国文艺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曼德海峡易主，胡塞与沙特互袭升级，中东再燃新战火，威慑不减，斡旋未断，各方博弈暗藏什么心思？破碎的地区安全又将如何重塑？中东新风险，困局与变数，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

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拉伯语的名字是巴布厄尔曼德，直译过来就是泪水之门的意思。这条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从印度洋进入红海的唯一海上通道，最窄处仅约29公里。九月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持续交火，胡塞武装的攻势步步升级，不仅迅速席卷了也门西部，还占领了多个扼守红海和曼德海峡的战略要地。这条水上走廊已经成为中东地缘冲突的又一个风暴眼。
1: 9月24号，也门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红海沿岸城市的油气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3天前，曼德海峡附近城镇的一处市场也遭到导弹袭击。而近段时间以来，沙特已经对胡塞阵地发动了数百次空袭。联合国方面已经发出警告，曼德海峡及周边局势正在快速恶化。这种互相加码的循环，正是本轮也门冲突升级的最危险信号。胡塞武装是也门什叶派少数民族扎伊迪派的反政府的部落武装。2011年，他与其他也门政府势力一起将政治强人萨利赫推翻，但哈迪政府上台后，胡塞武装未能在过渡政府中获得一席，于是再次站在也门政府的对立面。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了也门北部和中部大片地区以及首都萨那。沙特阿拉伯于次年领导多国联军介入战争，站在也门政府一方参战。此后战事持续多年，直至2022年达成停火，局势一度趋于平静。变化开始于今年7月13号，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该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双方从机场设施攻防扩展至全域火力互袭，胡塞武装进一步将对抗范围延伸至海上。四年的停火实质性破裂。
2: 今年7月份，也门胡塞武装派代表去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这个葬礼结束之后，也门胡塞武装的代表团乘坐着伊朗的航班返回也门。由于沙特阿拉伯怀疑在这个飞机上呢有伊朗输送给也门胡塞武装的高端武器，啊，比如说弹道导弹啊什么等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沙特就攻击了这一架飞机将要降落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啊，以及荷台达的机场。
1: 9月3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地面攻势，相继控制摩卡、祖巴卜镇以及曼德海峡中央的毗陵岛等战略要地，彻底扼住了红海航运的咽喉。
3: Now they have this island, Perim Island, the Bab el-Mandab Strait. They can literally do what the Iranians have been doing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which is put a few mines in there, or even shoot heavy guns from the shoreline at shipping, because it's so narrow, it's easy to block.
1: 据统计，自9月3号以来，该组织已在也门西部攻占了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分析人士认为，胡塞的首要诉求是经济脱困。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并未解决其资金短缺、人员欠薪、港口封锁等难题。该组织下一步目标是中东油气富集地马里卜，一旦拿下，便可借红海港口实现石油自主出口，获得稳定的长期战争与治理资金。那么，为何看似处境艰难的胡塞进攻起来竟然势如破竹？事实上，10年的战争不仅使得胡塞在抵抗入侵者的叙事中凝聚了内部认同。此外，自2025年开始，伊朗不仅向胡塞武装派遣军事顾问，还为其提供更先进的导弹、无人机和无人攻击艇方面的强化训练和后勤支持。
3: There's been a re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Houthis from where they were. This is now a force that has drone and ballistic missile capabilities that allow it to play a global role. And they're using this far more effective technology in ways that it would have been hard to imagine them doing a decade ago.
1: 知情人士透露，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

0: 在前线协助指挥胡塞武装的战斗，这使得胡塞武装在仅仅不到48小时内就从也门政府军的手中夺取了也门西南沿海地区。此外，沙特所依赖的反胡塞阵营这股由也门本土武装拼凑的力量，看似兵多将广，实则派系林立，兵源空虚，与沙特指挥局域不断。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披露，也门政府军名册上80%是吃空饷的幽灵士兵，腐败触目惊心。此轮冲突更大的背景是持续数月的美伊战争。沙特因美伊战争波及，精力被霍尔木兹方向和本土美军基地牵制，安全防御资源被大幅分散。对于胡塞武装而言，这形成了一个罕见的战略窗口。
1: It saw what it could do with the Hormuz Strait and the value it gave them. So why not replicate that at Bab al-Mandab?
2: So geography and politics are really against Saudi Arabia, aren't they?
1: I mean, they are. I mean, the global economy actually is now again being held hostage.
0: 曼德海峡被胡塞控制之后，9月15号，美国基准原油价格升至每桶105.83美元，布伦特原油价格升至每桶108.75美元，再次突破近2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在美伊战事爆发前，全球石油运输约有12%通过曼德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措施，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当下，这里成为中东地区新的风险点。一旦曼德海峡也受阻，将意味着全球约25%的原油供应难以得到保障。能源、航运、粮食成本的全面上涨会大幅推高通胀水平，给全球制造业和贸易体系带来灾难性冲击。
3: The knock-on implications are huge. Energy prices, food prices, cost of transport, inflation in general, because we've blocked another escape valve for energy. The global market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should be nervous.
0: 不仅如此，也门冲突的持续升级也将进一步加剧也门本已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过去2周至少有12.5万人因战乱而流离失所。为了躲避战火，近日至少有2000名也门人不惜冒险乘小船穿越海峡，前往非洲国家吉布提的营地躲避，巴拉萨就是其中之一。巴拉萨已经在也门内战期间被迫离开过一次家园，如今战火再次逼近，他又一次成为难民。战争来临的那一刻，他带着8个孩子逃离。
4: We carried nothing with us, no bedding, no food, no water, nothing at all.
5: 目前中东的风险显然已经不只局限在油价和人道主义危机。随着也门战事的持续升级，原本彼此分散的几个风险点正在发生着连接。一边是霍尔木兹海峡，另一边是红海和曼德海峡。一边是美伊冲突，另一边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重新交战。也门正在从一场局部战争变成一个同时牵动能源、航运、地区安全和大国外交的风险放大器。
0: 虽然胡塞武装和沙特都试图将双方间的冲突与美伊冲突区分开来，但随着战火外溢，两场冲突之间的联系已经越来越难以忽视。也门局势的升温正在为伊朗带来微妙的战略杠杆。8月19号，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维特海姆认为，就在几周前，美国的策略是压制伊朗经济，同时将军事冲突维持在较低烈度，避免拖累美国自身经济。而胡塞武装已经粉碎了这套计划。
6: Iran today has a weapon that'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nuclear bomb, and that's the two most strategic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are under its direct or indirect control. It now can negotiate at much better hands with the West and the United States.
0: 日前，伊朗已通过调解人向美国提出恢复谈判的条件，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复。
7: 伊朗认为，当红海方向出现变化的时候，

0: 对于自己是有利的。这是向美国方面施压，把球踢向美国的一个关键时刻。当然呢，也门胡塞武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红海方向的航运仍然有待观察。但是现在呢，在事态激烈变动之下，伊朗恰恰要抓住这种不确定性，是希望也门胡塞武装当前的行动能够成为自己的谈判桌上的筹码来进行使用。
1: 相比于增加筹码的伊朗，身处冲突漩涡中的沙特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眼下沙特三条石油出口通道同时被堵，东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封锁，西部红海航线遭胡塞武装控制，陆上东西输油管道又因无人机袭击而关闭。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已告知欧洲至少两家炼油客户，他们十月将不会收到原油分配，且该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买家。
2: Well, Saudi Arabia has moved from being an anchor supplier in the global oil market to one that is struggling to connect with its customers. On paper, Saudi Arabia is capable of producing, let's call it 12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of oil. And today it's producing closer to 7, maybe even a little less.
3: 沙特阿拉伯现在面临着比较困难的这个局面，沙特幅员辽阔，啊，20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啊，它自身呢，需要受到严格保护的目标太多太多，它同时还需要去帮助保护美国在沙特的军事基地，啊，这个很可笑，本来美国军事基地来保护它的，但实际上沙特阿拉伯呢还得动用自己的。从美国采购的爱国者啊什么的来保护美国的军事基地，所以他现在是防不胜防啊，或者说他根本没有完全的能力来把自己保护住。
1: 对此，9月2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但他强调此举是为了保护盐布的石油设施，而不是参与相关冲突。随着胡塞武装逐渐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和法国一样，对于直接介入冲突，他们态度谨慎。截至目前，八月刚刚与沙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国尚未提出具体军事支援方案。事实上，根据这份协议，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4: The Mecca Defense Pact or the Mecca Alliance, should not be, I would say, we should not expect too much from it now. The reason being is because I think it is just still under construction, this alliance. So I think right now this won't just be, part of the Mecca Defense Pact, but instead.I think there's going to be an ad hoc multilateral response.
1: 而沙特最依赖的盟友美国，昔日的安全支柱，同样没有选择为沙特冲锋。沙特近日曾三度向美国紧急求援，但白宫都拒绝下场。美国给出的保护方案仅在情报层面。美国称，目前有约200名美军人员在沙特境内提供非军事支持，并向沙特共享有关胡塞武装的情报和目标识别数据。
2: The U.S. has seemed to sort of, if not sever that link, it's seen, made it very clear to Saudi Arabia, we can't march in lockstep on you on this one. We simply can't afford to get bogged down and open a second front in this war.
1: 与此同时，美国与胡塞武装秘密接触的新闻也浮出水面。日前，西方媒体接连爆料，9月12号至13号，美国官员曾在阿曼与胡塞武装代表举行秘密会晤，双方就近期也门冲突交换了意见。根据英国卫报报道，正是此次会面后，美国决定不介入也门战事。
0: 美国之所以这么选择，一方面表面上来看，还是从安全方面给沙特一些支持，包括提供这种顾问以及这种情报的方式。但另外一方面呢，美国显然不想直接和也门胡塞武装正面相撞，是避免红海局势进一步的升温，是在试图平衡之下找一个权宜之计。但是这个权宜之计呢，从目前来看，既无法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又无法满足沙特的安全诉求。美国在这个试图平衡之间，其实还是进退两难。
1: 事实上，美国弹药本就已经捉襟见肘。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数据

0: 显示，对伊战事已使美国损失约380亿美元。自2025年6月以来，美国拦截弹库存已消耗1/2至2/3，而一旦美国介入新的冲突，本就库存不足的美军弹药和防空拦截弹储备会进一步消耗。不仅如此，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1: 美国要是兵分两路啊，他对伊朗的威慑力就下降嘛。他现在觉得矛盾的根源还是美伊矛盾，伊朗搞定了，胡塞也就搞定了。但如果军事上像兵分两路啊，成本上来了，那我战争的这个就是后果你没法把握了。
0: 中东冲突持续升级外溢，引发的油价飙升也在冲击着美国共和党的基本盘。截至9月19号，美国汽车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日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505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而此时距离上次突破6美元关口仅不到10天。而9月正值美国秋收季，柴油价格上涨，直接把成本压力传导到农场主和货运司机身上，也为依赖长途运输的农产品企业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位于美国圣安东尼奥的农产品公司 River City 负责人冈萨雷斯正在算一笔账，从华盛顿运送一卡车苹果的成本一年前是5000多美元，8月份是7000美元，过去7天是9000美元。
2: That particular load, this is what the actual cost is, almost $10,000.
3: So you had to pay more
2: to get the truck.
0: 而更棘手的是，农产品容易腐烂，他们无法存放在仓库里等待更优惠的价格。如今 River City 也不得不艰难取舍，哪些商品还能继续采购，哪些价格又是顾客能够承受的。
4: So we have to do itBut it just got to a point where we have to start adding more and more and more onto the bottom line because it's getting passed down to everybody.
0: 据美媒报道，随着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支持热情已出现明显下滑，农村地区的不满是重要推手之一。
5: 近期呢，美国国内高层接连发声，尤其涉及到这个中东形势相关的一些表态，很明显是在淡化冲突。在美国政府看来，已经接近民众忍耐的极限，有可能产生的是一系列连锁反应。所以担心的是，在目前预期的选情之下，仍然有巨大的变数。如果呢遭遇到重大的挫折，后续对于共和党政府执政必然会受到更多的限制，这也是当前为什么美国政府在中东问题上仍然在不断尝试背后的这种考虑，是担心对自己造成更多影响的情况之下，最终的事态无法控制。
0: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沙特承受多重安全压力的时候，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德国主持了一场闭门军事会议，参会者包括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和埃及共8国的军方高层。消息流出后，让人诧异的是，参会的以色列与沙特、卡塔尔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其身份则略显特殊。那么，美国此时为什么要把以色列叫上桌？
1: 美国还有一个思路，他就逼着这个沙特最后去找那个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出手效果更好。如果以色列跟沙特合作呢，以色列国防军就进入到沙特，进入到这个也门，那他的打击效率就比美军要好多了吧？所以他也综合的考虑吧。但我觉得很大一个考虑应该是政治上，就是逼着沙特去接受那个亚伯拉罕协议，跟以色列和解，这以色列整个处境就好多了嘛。
0: 美国的这一思路并不是第一次出现。2020年9月，阿联酋巴林在美国撮合下与以色列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纳入美国设计的中东安全框架。可随着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战火彻底打乱谈判节奏，沙特与以色列之间由美国斡旋的关系正常化进程随之搁置。眼下，美国重新动起推进这一进程的心思。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的消息显示，美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战后战略，旨在扩大亚伯拉罕

0: 协议，并扩大美国盟友的区域联盟，以遏制伊朗。一位美国官员透露，在这一计划中，美国将充当安全保障方。
1: Abraham Accords, as they came together, was very much about this notion that these stronger countries were going to be able to pretty much unchallenged project military dominance everywhere in the region.
0: 然而，在美国设计的这个系统中，各方节点都有自己的考虑。以色列表示，自己已在多线作战，只能为沙特提供情报支持，而沙特始终守着自己的底线。在亚伯拉罕协议问题上长期坚持以落实巴勒斯坦两国方案为前提，并反对把关系正常化与军售捆绑。
2: 长期以来，中东地区一直稳定不下来，就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外部的力量啊，在这个地方就是支一派打一派，这是本地区这个动荡的根源。我们知道美国在此之前的所有的政策，它包括在中东构建这个所谓共同安全的这个组织也好，或者说这个框架也好，其实都是以打压伊朗作为目的的啊。特别是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其实美国的这些举动啊，仍然是延续着他那样一种思路。但是我觉得美国这个思路在今天啊，越来越难以推行。
0: 如今美伊战事已经持续了7个多月，也门冲突也同步升温，海湾国家不仅没有受到美国的保护，反而却深陷其中。美国对于地区的安全承诺似乎变得不再牢靠。从1991年海湾战争开始，美国主导的海湾安全体系逐渐确立。那场战争之后，海湾国家越来越依赖美国提供军事保护，而美国自身也在随后的数十年里不断为这种深度介入付出代价。911事件后，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名，开启了在中东地区长达20余年武力干涉的序幕。此后，地区国家陷入长期治安战与地区秩序的失序之中。然而，从伊拉克到叙利亚，从也门到加沙，中东一次次证明军事霸权并不等于解决方案。而现在，也门冲突又一次把这个悖论摆在美国和海湾国家面前。
3: This is a Saudi-Yemen conflict, and the U.S. and the Saudi interests aren't identical right now. A lot of other things the Saudis want to accomplish, which isn't the same.
2: 当前中东这个乱局啊，特别是现在这场伊朗战争，你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其实它的起源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可以这样讲，没有当年的伊拉克战争，不可能有今天的伊朗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颠覆了中东地区原有的地缘政治上的一个平衡。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在中东忙不迭地去压制伊朗，那么在20多年中对伊朗一步步压制，逐渐的就导致了今天对伊朗的直接开战这样一个局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冷战之后，美国绝对主导，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啊，它是全球霸权、中东霸权啊，这样一个结构基础上的。那么现在随着美国实力的逐步的下降，要是从大的方面来讲，世界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嘛，美国单极的那个世界越来越支撑不住。
0: 9月23号，12个中东国家的高级代表在联大期间举行会晤，与美国总统会面。此次会谈正值美国表示将面临关于美伊战争的重大决定之际。海湾国家领导人担忧，如果美国再次发动袭击，他们的基础设施极易受到伊朗及其盟友的报复，他们更倾向寻求外交途径来推进实现和平与稳定的努力。卡塔尔在会上提出了一项新的共同安全框架，试图把伊朗和阿拉伯海湾国家纳入同一个地区安全机制，而他并不是首个提出这类构想的海湾国家。自战争爆发以来，沙特也一直在讨论中东国家与伊朗之间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想法。中东多点起火，冲突叠加冲突，似乎正在迫使海湾国家重新思考地区安全究竟应该由谁来提供，靠什么样的机制才能持续地维持和平。
4: 纵观中东这片土地。

0: 地上的几度拉扯与演变，我们不难发现，霸权主义最深层的矛盾就是它在力量鼎盛时习惯于践踏国际规则，却又在实力不济深陷泥潭时迫切需要用这些规则来为自己的体面退场留设台阶。然而历史一再证明，迷信武力只会带来更深的失序，仇恨与偏见只会轻易点燃战火。中东新风险提醒人们，单凭军事手段无法解决地区的一系列乱象，唯有理性的回归与和解，才能真正照亮中东下一代的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雕漆是以大漆为原料，在胎体上一层层涂堆到适当厚度，再进行加工雕刻的艺术品。与景泰蓝、崖雕、玉雕一起被誉为京城工艺四大名旦。殷秀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76岁的殷秀云，从拿起刻刀那天起，至今已经近60年了。他不仅在传统的雕漆题材、山水、花鸟上展现出高超的技艺，更在栩栩如生的人物体貌与个性呈现上自成一家。1990年至1993年间，他曾被分配到景泰蓝壁画组做设计。这段经历让他熟悉了景泰蓝工艺技巧，以及壁画设计的特殊要求。1998年，殷秀云受邀为一座寺庙创作设计大型佛教题材的景泰蓝壁画。这次设计任务是殷秀云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高峰，同时也承载了他人生中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煎熬。
1: 应该说2000年前后，这个住持就亲自到北京来了，当面谈谈，了解他的设计的要求。当时给我一个大概面积不是很大，也就不到20平米的这么一个幅画，我用了大概3天的时间吧，给他小稿全做成了。小稿他看完之后特别满意啊，后来说那你就赶快1:1的放大。
0: 当时的设计条件有限，可以利用的画板仅仅是一面宽3.5米、高2.7米的墙壁，所有的空间布局都需要靠想象来完成，整个工作难度非常大。
1: 把所有的这些材料组合到一起之后呢，从中间画起，把这佛像先画完了之后呢，旁边排列上这些纸张，左往左移，左边画完了往右移。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在脑子里，因为你在画的过程你看不到整幅作品是什么样子的，你只能说一个在小稿上把握，另外一个你在脑子里边有它这种整个的布局。

0: 鱼的概念，这是真的，这是一个极难的。
1: 如何排列人物组合，如何处理线条的疏密，殷秀云熟忍于心，这得益于他早期对壁画的大量临摹。他临摹了87神仙卷，前往敦煌、法海寺等地临摹壁画。数十年的绘画积累，为如此庞大的壁画设计提供了坚实基础。
0: 等到我完全画完之后，师傅过来审稿，一层是有一个特别大的面积，所以我把这些个画稿整个给它铺平了，都摆放好了之后，从高处往下一看，就是天衣无缝。
1: 初步设计稿得到认可，殷秀云成为了这次600平米壁画的设计师。在随后的日子里，他全身心投入到设计中。就在他近乎痴迷的创作时，一个意外打击降临到他的身上。
0: 这之前实际上我母亲因为年纪也比较大了，都已经86、87了，身体不太好，等于之前她一直跟我在一起，但是由于这段忙，我那家里边一间房子铺天盖地的全是各种资料、各种纸啊，就是让我母亲回她自己家了。回她自己家之后，我就忙着这工作。
1: 没想到这次分别后，与母亲再次见面，竟是在医院的病床上。
0: 到2000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母亲去世之后呢，实际上因为她走的时候，她是很伤心的。因为她是跟我关系最好，她觉得好像我最能够体会她，最能够理解她。等她一去世呢，我觉得是我。如果不是我工作特别忙，是吧？如果说我要是能够，就是更理解她。反正我觉得他的去世是由于我的过错。坐在我那个门厅里边那面墙，我觉得他就向我就是过来了，所以我就不自主的就把脚伸出去，想顶着这面墙。像我母亲是5月29号去世，后边就特别就是应该是天气又热，阳光灿烂，可是我觉得全是灰色的。
1: 母亲的离世让殷秀云愧疚不安，他受到了很大打击，沉浸在对母亲的思念中，身体也每况愈下，设计工作更是停滞不前，甚至一度无法提笔画稿。
0: 可是居然家就等了我1年多1年半到2年的时间过去了。心结呢，虽然说的随时想起来我都会伤心，但是呢总归还是要做工作。我觉得我是一个叫什么呢，说好听的事业心重，说不好听了呢就是有点像工作狂。就包括现在，如果说我没手头没有工作做，我会觉得特空。
1: 直到2005年，壁画的设计工作才全部完成，前后一共用了8年时间。在这8年的时间里，画初稿的纸用了800多张，描图纸用了10多卷。在一张张的绘画过程中，殷秀云慢慢走出了失去亲人的心理阴影，迎来了创作上新的高峰。2007年底，北京工美集团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决定采用北京工艺美术4大名旦的技艺。殷秀云受邀参与了雕漆大鼎、鼎盛中华的设计和制作任务。
0: 它就这个整个底下全都是图案，全都是雕刻的图案。一般的情况，我们的器皿是吧，我们都是在平面上，像这个屏风也好，它是在平面上，我们俯下身去做。而这个呢，它是比如立起来之后，很多它都是需要你站着去做的。站着去做的话，有些个地方可能我们就要反过身来，就像我们叫倒毛，这样才能够刻。 由于漆这个整个这个摊儿的体积还有漆的重量，如果是要是

0: 倒下去，这些漆边上会给它叫炸裂了，就会掉了。所以说在制作上它是有这方面的困难。
1: 对于殷秀云来说，这一次的任务极具挑战，一要体现工美特色，二要文化底蕴深厚，三要独具匠心，同时也要与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一命题完美结合。
0: 这个困难应该是蛮大的，因为你看到现在看这么一件大的作品，在当时甚至现在来讲，它也算是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作品了。光这铜胎就是将近200斤，要光上这么多的漆，这应该说是一个300斤的大鼎。这样一个鼎呢，是不能够按照常规去做的。如果说一般的作品可能是它是分块，这样的话光漆之后雕刻，它不会耽误它漆变硬了不好雕刻。而这件作品呢，实际上它要分段来做。
1: 鼎为国之重器，在鼎盛中华的造型上，殷秀云选用后母戊鼎为原型。后母戊鼎形制雄伟，被誉为世界出土青铜器之冠。鼎的正面，殷秀云以董希文创作的油画《开国大典》为主图进行再创作，手工雕刻出新中国的伟大石刻。左立面是长江，右立面是黄河，背面是中华赋的文字，讴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辉煌成果。
0: 最难最难的实际上就是这张当中的这个开国大典的这个赋图画。我们过去的雕漆的人物，我就说了，一直是传统的，是一种非常小的，是吧，几刀就可以刻出来的。到最后呢，就是经过我们的改进，他可以把这个人物他有一些个喜怒哀乐的这种表情了，但是呢他只是一个把一人物给雕的端端正正，甚至说美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些个人物都是全国老百姓非常熟悉的这些个人物的形象。如果说差一点，那么这个作品前期再费了那么大的功，它是不成功的啊。而且人物呢是整个完成之后最后才能雕刻，所以说这个压力就特别大了。
1: 由于原作《开国大典》是用油画的表现方式，人物形象的边缘并不清晰，要想雕刻，首先要对原作进行一次再设计，而且还要忠于原作。画面中人物众多，大小不一，雕刻时不能有一点差错，这对于殷秀云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
0: 今天说在今天我仔细看了，哎，我自己都觉得这还是挺震撼的啊。因为仔细看这些个人物，就是最近的这个是朱德，他从整个帽子到他的下巴是2.2厘米，这么小的上边，你看看他不是平的，人物的面部它都是有这种起伏的，而且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特点，所以这个雕起来那简直是真的，我到现在我都觉得你要让我再重复刻一遍可能我刻不了。
1: 雕漆大鼎鼎盛中华，经过10几道复杂的工序，耗时近2年才得以完工。在2009年第10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国际艺术精品博览会上获得了特等奖，同时被北京市政府授予艺术珍品奖。这件雕漆作品也成为了殷秀云所有的作品中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之一。
0: 我从进美校是63年，到今年是60年了，我进入雕漆一直就是延续下来，已经是55年了。那我现在呢，我是凭着自己的一点能力，因为我喜欢，如果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够从爱好本身我是希望自己能够再学习一些个我觉得这真的是义无止境的，做到老学到老。
2: 随时开始。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喂，你好。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乌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乌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乌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乌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要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亲自这个守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 长有银条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光的面前了，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这多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分开。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啊，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官官之道吗？啊，你欺辱百姓，重打20大板，然后做出冤嘛，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及王国光出任到乌江，若受一文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列这个牌，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乌江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0: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乌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乌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乌江任职短短2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

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勤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0: 谷一闹春又到，梆子三弦不离调。农历正月，山西省阳城县黄城村里，一场传统古书表演在三弦和鼓板声中拉开帷幕。古书中唱到的陈廷敬曾任清朝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在不断的升迁中，他牢记着母亲叮嘱自己的一句话：慎无爱，官家易钱。无论身居何职，都要清廉自守，不怀私心。清康熙23年，陈廷敬被派往保全局，也就是国家的铸币机构，主管铸钱之事。陈廷敬任职保全局的第一天，便与同僚立下誓言：此乃铸造货币之所，天下流通之钱币皆出自此地，我誓言不取分文，愿与诸位共守此诺。一次，陈廷敬在巡查时，下属从铸币的废铜料中拿出一枚古币，告诉陈廷敬，古币乃吉祥之物，戴在身上吉利，大家都随身带着一枚，请大人也把它带上吧。
1: 当时这一枚钱是什么钱？
2: 是秦百两。
1: 那个时候也可能不能流通了。
2: 对，不借出来，它就融入大陆里边，又就去铸币了。铸币那废铜很多嘛。
1: 所以陈廷敬也没当回事。
2: 对，没当回事，
1: 就收下了。
2: 就收下来。
0: 收下古币没多久，又发生了一件事。那时新铸的样钱都要送到陈廷敬那里检验。吏员会解开绳子，把钱币散放在桌上，等陈廷敬一一看过后，吏员再将钱币收好离开。
2: 在验币的过程中，就落下一枚在他办公地方，无意中落下的。他落下以后，当他们走了以后，他捡到这个币以后，哎呀，他觉得我来保全局没多长时间，自己收到两枚钱币。
0: 看着眼前一废一兴两枚钱币，陈廷敬想起自己不取分文的誓言。他深感这不仅是两枚钱，也是联合他

0: 安的分界线。于是他把两枚钱币交回保全局，还写下了一篇二钱说：无事不受一钱，前后取其钱二，其何以自明。在陈廷敬看来，一文钱虽小，取之即为贪。二钱说既是对自己的反省，也是对天下为官之人的警示。
1: 他便在保全局造成了很大影响，小小两枚钱领导就这么重视，在当时很难看到陈廷敬这人自律性很高，从这小事上就能体现出这人的本分。所以说我觉得陈廷敬能做到这，真正体现到那清圣情有三个字。
0: 陈廷敬所处的康熙年间，官场上出现了奢靡之风。陈廷敬从自身做起，他虽身居高位，但生活清贫简朴，一生以我自长平甘半饱自勉，留下半饱居士的清名。有一年冬天，陈家吃了整冬的腌菜，陈廷敬却怡然自得，写下诗句：所墨一冬恰有味，菜根占得菜花春。在他看来，甘守清贫是陈氏族人入世的前提，唯有耐得住清贫，才守得住心中的底线。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长征中他们没有走到延安，但他们走的还要更艰难。
1: 同样是母亲，我很难想象这摇篮里的婴儿是怎样在炮火里降生的。
2: 最打动我的不是苦难，而是通道人提起他们时眼中的情感是活的。
3: 他们长征的故事，我们去探寻，讲给你们听。
2: 穿过湘西的重重山岭，我来到了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这里的路已经修得很好了，可我想象1934年12月这里是怎样的泥泞。通道侗族自治县在湖南、贵州、广西三省区交界的地方，地图上不起眼，像一颗被群山包裹的纽扣。但90多年前的冬天，30000多名中央红军从这里走过，其中有30位女红军。我在来的路上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长征，我从小听到大，课本里有，电影里有，祖辈的讲述里有，但女红军这三个字，我真正了解多少？他们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又留下过什么？在历史的宏大叙事里，他们往往被压缩成一个数字，一个注脚，一句巾帼不让须眉的概括。但当你真正走进那些山、那些路、那些被一代一代人小心保存至今的物件，你会发现他们的伟大并不抽象。通道，一场与红军命运生死攸关的临时军事会议就在这里召开。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通道

0: 面临生死抉择。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湘江冰冷的水面被染红，大量的伤员在寒风中挣扎，部队的士气跌到了谷底。而前方，蒋介石在湘西方向布下了重兵，往北就是死路。12月12日，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在通道境内召开了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北进湘西原定计划，转兵西进贵州的正确主张，这就是通道转兵。通道转兵纪念馆坐落在通道侗族自治县县西镇罗蒙山下，馆内现有藏品1400多件套，向我们讲述着红军过通道时发生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在纪念馆中，有一份电令的复制品，左上角标注着“万万火急”几个字，落款处写着“军委12号19时办”。红军电报分为5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是平、急、火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万万火急是最高等级，轻易不会使用。通道会议留下的原始资料极少，这份电令是其中最珍贵的一件。这个决定改变了红军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命运。但我想说的不是战略地图上的箭头，而是当3万多人在那个冬天的雨夜匆匆西行时，队伍里有30名女红军，他们和所有战士一样，背着行囊，踩着泥泞，在黑夜中赶路，没有因为性别而得到特殊照顾。对于女同志参加长征，中央当时规定了3个条件：共产党员，政治上可靠，有独立的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身强体壮，能适应艰苦环境。这3个条件放在今天听起来像一份标准化的任职要求，但放在1934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要跟着部队走完全程，要走和男战士一样的路，爬一样的山，过一样的河，但他们没有退缩。通道是他们长征路上重要的一站。30位女红军留下的东西不多，但每一件都极其珍贵。
1: 当年这些女红军，他们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还是做群众工作的工作员，所以他这么做得很好的。十天九个晚上，3万多人全部成建制的、完整的，经过我们通道的所有地域、所有乡镇和不少的村，这些啊都是非常难得的。啊，应该说，他们每经过一个地方，就会留下一些食物和一段感人的故事。
0: 我在纪念馆见到了胡群松，他做了几十年的文物工作，曾担任通道侗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所长，2009年退休，但没停下来。2010年开始，他带着团队走遍了通道的每一个村子，征集文物，记录故事，用10几年的时间走遍了通道县220多个侗乡苗寨。与团队成员一共考证了16条红军在通道境内经过的道路。通道转兵纪念馆的展陈文本是他亲自写的，而他花心力最多的正是搜集那些关于女红军的故事。他们从哪里来，走过哪些村子，又留下了什么？在通道转兵纪念馆的库房里，文物征集回来后的登记、整理、维护工作由另一位工作人员接手，他叫胡

吴红。两代文博人用各自的方式做着同一件事。吴红小心地从柜子中取出了一床棉被，蓝印花布叠得整整齐齐，边角已经泛白，平铺在台面上，用软毛刷轻轻拂去表面的浮尘。这样的维护检查每月至少要进行两次，它很旧了。

0: 为了了解这床棉被背后更真实的故事，我来到了向辉村。村子不大，侗族的木楼依山而建，一条小路通进去，村口有一口古井，井沿是石头的，边缘凹下去很深。当地人说这口井2000多年了。
1: 那时候皇军正在呢，这古井已经有了，已经有了，那皇军正在了，非常热情，帮那老人呢挑水呀，都拿桶到这里挑，都是这样舀的。
0: 这位村民叫杨玉发，这床棉被的故事正是从他奶奶那里传下来的。那时候这里叫官团侗寨，1934年12月10日红军到了官团侗寨，寨子里的人一开始看到军队很害怕，但看到红军帮忙劈柴挑水，不像坏人。红军到达后不久，一天夜里寨子里突然起了火。半夜起火对于一个以木楼为主的侗寨来说是灭顶之灾，火势蔓延极快，整个寨子在短时间之内陷入混乱。红军战士冲进火场，军民合力拼命扑救，
1: 但幸里呢还是烧了26栋30户。到了第二天早上，就是说红军全部到沙坪上集合开会，我们组长也操劳正在开会期间呢，就红军呢发起救灾款，受灾的每家发放3个银元。会议呢基本上结束了，有个女红军，她就看到我奶奶穿了单薄的衣服又破烂，她就过来，就把身上经常背的经常盖的一床蓝色花棉被就摘下来，就送给我奶奶。我奶奶呢当时呢她就不肯收啊，那女红军呢她就说，老人家你不要怕，我们也是穷苦人家，我姓周，是共产党带领的红军战士。
0: 杨玉发讲这段故事的时候没有看镜头，他看着那块老宅基地，好像奶奶还在那儿。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那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片平整过的地基和几丛杂草。但我能想象1934年的那个冬天，一个穿着单薄的老人站在烧焦的废墟旁，怀里抱着一床蓝色的棉被。
1: 这个有个门啊，我进来呢隔一段有个房子，那房子呢有个罗皮，他就珍藏在罗皮下面。我们一般小的时候，我们进去的看不见的，他不仅摸，我们去摸，就是大概就是这个地方了，大概就是这个地方了，把那棉被当成宝了，一是修长，一是解放了，到61年呢，他才捐给国家。
0: 一床棉被，蓝印花布，棉花芯，手工缝制，很普通。那么这床棉被的主人究竟是谁？胡群松在整理和研究这床棉被的过程中，查阅了当年的相关资料，也走访了不少村民。
2: 我们从资料上发现，姓周的周月华可能是，应该也是，因为他戴副眼镜嘛，是不是？他说还有一个个子比较大一点的，女红军，还有几个个子很小的但比较高瘦的，这些红军呢，从他老百姓描述的形体，我们判定应该是中革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妇女队的女红军。
0: 周月华，湖北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长征时30岁，他确实

0: 是戴眼镜的，身材瘦高，但没有人能确定。十二月的通道，雨夜，山路泥泞。我不知道他那天晚上是怎么过的，也许和战友挤在一起，也许彻夜未眠，但我知道他把自己的温暖给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侗族老人。
1: 一直以来呢，我奶奶就跟我们讲这些故事，一直不忘。那时候呢，我们大概8岁、10岁、11岁的样子，那个年代也不高啊。这样我们听了，我们也记在心里。
0: 一床被子，三代人的记忆。那位杨姓老人早已不在了，但那床被子还在，蓝印花布的颜色已经褪了，但故事还没有褪色。从向辉村出来，我继续向西北方向走，车在山路上行驶了半个多小时，到了芙蓉村。由于当年红军多路并进，在通道境内的不同村寨几乎同一时间上演着不同的相遇。一进村，我听到了一阵声音，侗族的芦声。循着声音走过去，我在寨子门前找到了一个村民，他叫杨秀狗。红军当年行军正好从他太爷爷家门前经过。
2: 1934年12月12日，红军是从这条路上来的，看到我们的杨太爷家那个小女孩嘛，穿着单薄，又打到光脚，有段时间送了一双自己穿的鞋子给那小女孩嘛。小女孩当时是害怕不敢要嘛，女红军就觉得说孩子不要怕，我们是红军，是四穷人的队伍。她就说完就脱下自己穿着的鞋子嘛，就送给那个小女孩，她自己就才穿上了自己的那个破草鞋，就追着部队上走了。
0: 一个战士的鞋，行军路上就是半条命。通道的冬天雨下个不停，山路泥泞湿滑，脚一旦磨烂了，走下去会极为艰难。据红军战士回忆，长征途中平均每天行军30多千米，有的战士8、9天穿坏一双草鞋，有的4、5天穿坏一双，还有的1天1双也走不到宿营地。但布鞋不一样，底子厚实，鞋帮护脚，在长途行军中就是奢侈品。那个女红军把鞋脱下来时没有犹豫，继续穿上草鞋走进了泥泞里。
2: 爷爷被我太爷爷他们到我们的爸爸和爷爷他们都一直保留下来。
0: 后来我在纪念馆的展厅里看到了那双鞋，手工纳的底，鞋头有破损，鞋面已经磨得发毛，脚掌的位置踩得很深。这双鞋在送到纪念馆之前被那户人家保存了几十年，他们把它包在布里，放在箱子里，一代一代传下来。传物即传情，一件物品被保存得越久，它所承载的情感就越深。90多年了，村里人还在讲这个故事，讲的时候他们会说一句动话，红军奈奈就是好，红军奈抵得上千言万语。我继续在通道的山路间寻找女红军的足迹。据说在通道县经务州镇地连村长着一片茂密的山树林，车到山脚下就上不去了，要走一段小路。树林很密，路边的草有人高，如果不仔细看不会知道这里有人来过。吴玉明在这里等我们，他带着我们走进林子深处。
1: 1934年12月，红军从我们这里过，当时呢我奶奶呢怀起我爸爸，肚子很大，以为红军是坏人，他就又跟我爷爷啊，我大伯啊，二伯三伯都往山里面跑。那个红军来看我奶奶的，我奶奶呢那肚子很大，都要怀起我爸爸，都要生了，是不是？搞得红军就

0: 就把我爸爸生下来的那红军拿一件棉衣把我爸爸包就送回家去。
1: 吴玉明的父亲吴景雄就是那个被棉衣裹着的婴儿。1934年12月12日，他母亲临产，躲在山上的草棚里，身边什么都没有，没有接生婆，没有热水。一个侗族妇女在荒山野岭的草棚里独自生产，没有医疗，没有援助，这在当时几乎就是九死一生的局面。然后红军来了，我不知道那个女红军是怎么发现那个草棚的，也许是听到了声音，也许是战友指的路，但我知道她走进了那个黑暗潮湿充满恐惧的草棚，用自己的双手接住了一个新生命。那个接生的女红军把自己的棉衣脱下来裹在了这个新生儿身上，那件棉衣是土布的，已经磨薄了，但那是她在那个冬天里唯一御寒的东西。她把棉衣给了吴景雄，吴景雄用了很多年，一直到穿不下也一直保存着。湘西的冬天气温可以降到零摄氏度以下，红军战士的棉衣大多是从苏区带出来的，薄旧，有些甚至已经露出了棉絮。但就是这样的棉衣，对于长征途中的战士来说也是保命的物件。那个女红军脱下棉衣的时候，她里面穿的可能只剩下一件单衣。十二月的通道，山里风大，他怎么走的？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没有人知道他后来是否走到了陕北，但那件棉衣留了下来。
2: 这个吴景雄啊，他的妈妈就跟他说，他儿子啊，你是红军，救了你这条命，你要记住啊。哎，于是乎吴景雄在他几岁的时候就在他心灵里面深深地栽下了红军这种恩情。后来他参加了工作，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红军为他接生，使他这条新的生命有了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过程。他没忘记这段历史，所以他就把这件棉衣保存下来，并告诉他的后人，这件棉衣是女红军，一位女红军。
1: 1986年，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吴景雄52岁，他回到家乡，在这片山上种树，一棵一棵的种了300多棵。2014年，吴景雄因车祸去世，他走的时候这片林子已经长了28年，高的有10几米，一棵棵站得笔直。这片杉树林有一个特别的名字，红军林。有一块碑立在林子中间，不大，青石板的，上面刻着字。
0: 这个碑上我爸爸他自己在生地的，他就是对共产党是恩怨深嘛，他就有个纪念在这里嘛。
3: 其恩其情未能报效，每当想起内疚无穷。
1: 吴玉明念完了没有说话，我问他，你常来吗？他说来的少，也怕看见。他说怕看见的时候声音很轻。我不知道他怕什么，但我突然想到，一个人种了300多棵树，只为了感谢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人，那种感情可能不只是感恩两个字能说清的。那件棉衣如今被珍藏在纪念馆的库房里，我看着它，想到那个女红军，她迎接了一个生命，留下了一个家族的记忆。

0: 留下了一片300多棵树的红军林。三件东西，一床被子，一双鞋，一件棉衣，他们的主人都没有留下全名，但我突然觉得名字也许不那么重要了。他们的故事听起来都很小，但他们留在了一个村子里，一户人家里，一个人的一生里，90多年，三代人还在讲。
1: 留下这些故事啊，虽然我们看来，今天看来觉得非常的平凡，但是平凡中我们看到了它的伟大，看到了它植根于人民群众中那种无穷的精神力量。
0: 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红军，最终抵达陕北的有24人，她们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走完长征的人，许多因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落下终身疾病，甚至丧失了做母亲的能力。然而多年以后，在他们留下的回忆里，最常被提及的不是伤痛，而是那种以苦为乐的乐观精神和革命必胜的信念。我想，这就是负重的含义。他们背负的不只是行囊和武器，他们背负的是一个政党的理想，一支军队的纪律，一个民族的希望。这种负重不是抽象的，它是具体的，是有温度的，是会让90多年后的人依然为之动容的。这就是他们的长征，负重前行，把温暖留给身后的人。他们的长征不只属于历史，也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在德国西南部莱茵河畔，有一座城市叫曼海姆。17世纪，这里曾是军事要塞，144个街区横平竖直，如同棋盘，人们叫它

四方城。让很多人想不到的是，在这个充满理性的城市深处，却藏着一座极致浪漫的中国园林。

0: 怎么做到的？就是你这个力学怎么计算的？我们就是经验，因为3000年的中国古建筑，我们的飞檐翘角，我们的西山，我们的凹面等等，这些是一种经验的做法。但是经验的做法要用理论让老外接受，是一个反复来讨论的过程。
1: 争执最凶的是飞檐。
0: 飞檐飞出来1米多2米，他认为你要中国的羊角撑，要把它撑住，你否则会倒。要么你提供结构计算书，你说你这个不倒的理论依据在哪里？但实际上中国建造没有这种做法，这不符合中国传统建造。中国建造就是这种飞檐翘角斗拱，我认为中国传统建造的一种精髓来体现在这里。
1: 会议室里争论一次次陷入僵局，李洪宝最后想了个笨办法，也是最中国的办法，不吵了，搭给你看。
0: 搭建给他看，有的在地下搭建，然后再搭建之后再拆掉，再安装到位。经过几个反复跟他，让他了解我们的这个整个搭建过程的，以及这个受力的原理，最后他是接受了。
1: 200多吨太湖石运到工地，这些经过3000年水蚀的石头是中式园林的灵魂。可假山没有图纸，全在建造工人的脑子里，这彻底颠覆了德国监理的工程认知。
2: und der Baumeister, der den Berg gemacht hat, der hat dann hier einen kleinen Stein hingemacht und hier einen größeren Stein, damit der nächste wieder drauf passt, ja.Und das war halt sehr, sehr schwierig.
0: 他提出来对假山，你要画结构图给，你要做结构支撑，这一切以安全为前提嘛。那我们吵了一塌糊涂。他那个监理工程师脾气也不好，跟我们甩下来，不行，今天停工，就这样。
1: 建造假山的工人告诉德国监理，石头怎么放？全看石头自己的造型，这是因地制宜的创作，不能提前设计出图纸照图施工。为了调和双方，艾格尔一趟趟往工地跑，听中国师傅的讲解，了解中国的工艺，然后再去说服监理，让他尊重中方的工作方式，按照中国师傅的标准来施工。德国监理最终让了步。艾格尔在给女儿的信里写道，今天学会用太湖石堆假山，原来石头也会讲故事。时至今日，这座太湖石假山已然成为欧洲游客的专属打卡地，往来游人穿行其间，体验水帘洞天的别致野趣。

0: 2001年的夏天，当工程进入门窗安装阶段的时候，国内定制的几百扇花格门窗运抵曼海姆，德方却说花格不合规，打不开，无法清扫，工期逼人，重做来不及。这一回是德国工程师支了一招，在花格下面加上碰珠，既方便打开，也能够固定。
1: 这一招确实我们学到了，用碰珠把这个花格子固定起来，风吹雨打也没问题。
0: 而真正的反转发生在碰撞的终点，中国的燕尾榫工艺，凭借稳固科学的结构原理，被正式收录进德国巴登福腾堡州建筑规范。当地媒体报道后，德国的建筑公司和工程师专程赶到工地，向中国师傅取经。
1: 我们的建筑公司的通过市政府找我们，能不能跟中国人来探讨这泥砖瓦砖的结构怎么搭接的，告诉他什么原理，怎么一个形式。

0: 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25年过去，多景园早已不只是一座园林，它是曼海姆引以为傲的城市名片，是镇江与曼海姆两座友好城市的长久见证，更是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两国民心相通的一座桥梁。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如今长江边的多景楼依然临江而立，莱茵河畔的多景园继续接纳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中国园林之美在莱茵河畔尽情绽放，德国民众的喜爱与呵护让这份东方之美跨越山海，生生不息。

高原的夏季稍纵即逝，所有生命都要尽可能地储存能量。藏狐妈妈显然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两只春天出生的小狐狸已经大胆地跑出了洞穴。温暖的阳光让他们兴奋不已。四个月大的小狐狸胃口也在急剧增长，妈妈根本没有心思陪他们玩耍。对他而言，夏天意味着在觅食和喂食的路上反复奔波。幸好目标并不难找，喜马拉雅旱獭，松鼠科里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总是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为了熬过苦寒的冬季，夫妻俩已在两米深的地下睡了八个月。春天新生的小旱獭第一次爬出洞穴，他们对这个世界还一无所知，无所顾忌地在草地上开心玩闹，

汉塔妈妈时刻守在一旁，汉塔爸爸却安逸地晒着太阳。不知不觉中，危险悄悄靠近。

警觉的汉塔妈妈及时发出警报，汉塔爸爸迅速出击，成年汉塔的体型和重量都不容小觑，

偷袭失败了，桑户妈妈只好把目光转向别处。高原鼠兔有个略显无奈的称号，高原大米饭。由于小型哺乳动物稀缺，鼠兔是高原肉食动物最日常的食物来源。对藏狐来说，捕捉鼠兔他们也有自己的绝招。藏狐妈妈不会贸然出手，她匍匐在地耐心观察，鼠兔会不断开挖新的洞穴，一个洞穴就是一条生路，但前提是要先完成它。

将鼠兔逼入洞穴，并用长嘴堵住了洞口。鼠兔在浅洞里无路可逃。这样的猎食习惯让藏狐拥有了比一般狐狸更长的嘴。为了有更强的咬合力，才有了与众不同的大方脸。

毫无悬念，藏狐妈妈把猎物衔进了嘴中。妈妈每次回家都带着好吃的，小狐狸高兴坏了。藏狐妈妈稍作喘息，还得为孩子继续奔忙。面对荒原上的残酷环境，小动物们也有着独特的生存智慧。鼠兔和鸟在高原上结成了同盟，雪雀因为没有树林栖居，会借用鼠兔的洞穴生活。鼠兔对此并不介意，雪雀的视野比鼠兔开阔，能更早地发现危险。鼠兔经常借助雪雀雷达来防范各种捕食者的偷袭。兔狲，毛发最浓密的猫科动物，拥有着看似矮胖的身材和低位耳，这些具有欺骗性的外表都有助于它偷袭猎物。猎手选定了目标，轻轻迈了一步，雪雀惊走，鼠兔立刻识别警报，躲藏起来。兔雀联盟确实不好对付。几百万年来，捕食者和猎物在高寒的草原上共同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互相依赖又相互制约。处于食物链底层的鼠兔进化出了超强的繁殖能力，如果鹰和狐狸等捕食者缺失，鼠兔会迅速泛滥，加速草地退化。而正常数量的鼠兔在草原上打洞，有助于土壤翻新和水分渗透，因此鼠兔是维系草原生态健康的关键物种。

0: 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3: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3: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3: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3: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伊朗总统称不再信任同美国的对话，伊朗外长称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能通过谈判解决。俄乌冲突持续升级，泽连斯基称乌军成功拦截55%的俄喷气式无人机。路透社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将在最后期限前用尽对乌军援。特朗普称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古巴外长称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集体惩罚行为，愿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与美方对话。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交通出行仍以短途为主，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首先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伊朗外长称，伊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充分详细转达了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的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目前正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最终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

0: 他拒绝接受伊朗的提议。
1: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特朗普说，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我拒绝了他们的提议。
2: We have total control of the Hormuz Strait, massive amounts of oil.

0: 号称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而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拒绝接受伊方提议。他还表示，美军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当地时间27号，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阿拉格奇同时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26号，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海湾安全与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密不可分，它的稳定与全球能源安全、国际贸易稳定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韧性直接相关。沙特反对任何一方将这些重要水道作为施压、威胁或者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费萨尔呼吁必须确保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在内的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并称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联合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予以还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0: 佩泽西奇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他强调，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在回答是否可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的问题时，佩泽西奇扬说，我为什么要与美国总统会面，目的何在？当初我们签署协议，他们却未能履行承诺。佩泽西奇扬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而非动用武力。他说，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见面，第一次会面持续了约3个小时，第二次长达7个半小时。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一方。
1: 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田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田老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后，伊朗方面表示不再信任同美国的对话，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能通过谈判解决，您认为伊朗为何此时提出这一提议？双方表态又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息呢？
2: 那么伊朗呢，在联大期间呢，提出呢，解决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提案，其实主要原因呢，是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它带来的边际收益呢，呈现出递减的态势，所以呢，伊朗的外交呢，这种通过谈判方式解决问题的意愿呢，就明显上升。因为之前呢，我们说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啊，它其实本身呢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啊导致了包括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加剧，但同时呢也使得呢现在伊朗的石油呢无法外运，而伊朗呢90%以上的原油呢都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过，那么现在的话就是伊朗原油无法外运，也会导致伊朗的经济呢承受这个巨大的压力，包括国内的通货膨胀持续加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伊朗呢借这个在联大开会期间呢提出新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方案，它其实呢表明，它伊朗呢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

0: 来缓解海峡冲突问题，包括呢是希望呢通过伊朗放松海峡控制，然后呢换取呢美国呢在这个重新的执行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对美国来说呢，因为现在美国自认为在美伊博弈中是处在一个主导或者主动地位，所以说呢他想最大限度的压榨伊朗的这个损害伊朗的利益啊，所以说呢特朗普就拒绝了伊朗的相关提案。因为从经济角度看，封锁海峡固然导致美国国内通货膨胀加剧，但是现在美国作为世界最主要的石油出口国，它的石油企业呢从中呢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同时呢国际油价高企也导致国际社会呢对美元的需求呢进一步上升，这样的话一定程度上又巩固了这个美元霸权。所以说呢在现在情况下，现在是伊朗越是呢示弱啊，那么美国呢可能就越会显示强硬啊。相反，如果说伊朗坚持强硬态度，美国进行的与伊朗谈判的可能性反而会增大。
1: 嗯，田老师，此外目前沙特原油外运受到严重的影响，沙特外交大臣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伊朗则表示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那您又如何看沙伊两国释放出来的这些信息呢？
0: 那么沙特这个表态呢其实是从他的利益和战略角度啊都是明确反对呢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因为沙特的70%到85%以上的原油啊，之前是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这个出口的，那么现在这个海峡呢被伊朗封锁和控制，这样的话就使得呢沙特的石油出口呢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那么从长远来看，我们说呢在这个2月28号战争之前，这个海峡呢是一个自由通航状态。那么之后呢我们说伊朗现在宣称呢要控制海峡而且要收费，那么沙特呢又是这个海峡的最大的使用者，那么这样的话呢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啊，这个也是对沙特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说呢沙特呢在这个联合国大会呢提出呢要恢复到让海峡恢复到2月28号之前，实际上也是要释放一个呢要让就是实际是反对呢伊朗对海峡的独占权和控制权。那么对于伊朗来说，那因为现在呢他释放出呢可以调解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争端，实际呢是想要实现呢一石多鸟的目的啊。第一呢是体现出伊朗呢是具有掌控中东局势能力，也就是说他能够对胡塞武装发挥影响。第二个影响呢就是说呢他实际是想要把这个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和曼德海峡通航问题呢打包在一起啊。如果说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能解决，那么曼德海峡的通航呢也会迎刃而解，反之呢两个海峡会同时处在一个封锁状态啊。所以说这是第二个考虑。第三个考虑呢其实伊朗呢也要打造一个和平调解者的角色啊，也就是说伊朗并不是地区冲突的一个升级者或者说制造者，而是一个问题的解决者啊。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田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皓月。
2: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啊，美国拒绝伊朗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是否会加码施压？伊朗有哪些应对策略？中东风险是否可控？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消息，伊朗不会屈服。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一方面希望美国采取措施减轻军事压力，一方面是压住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伊朗的条件以摆脱僵局。但美国拒绝了该提议，这表明新一轮谈判努力仍面临重重的障碍。伊朗军方此前表示已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如果美国发动进一步袭击，伊朗将升级应对措施，这一次绝不仅仅是报复，伊朗将采取攻势，要让美国为其行径感到后悔。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消息，美对伊保持强硬路线。随着冲突陷入僵局，华盛顿试图通过海上封锁和制裁扼杀伊朗经济，德黑兰继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和地区基础设施。美国官员表示，制裁和封锁使美国在与伊朗的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经济压力最终将迫使

0: 伊朗签署一项对华盛顿和海湾国家更有利的协议。伊朗总统称，面对制裁、压力和欺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愈演愈烈。海湾国家则普遍认为，美国不应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消息，美军行动力受限。伊朗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妥协。伊朗当前采取的策略已改变了战场态势，限制了美军在伊朗周边的军事存在。伊朗持续增强火力，并巧妙运用地形优势，使得美国关于增兵的逻辑陷入矛盾，因为增加部署反而创造了更多目标，导致伤亡上升。伊朗在削弱美军行动方面取得了战略成果，以促使美国转向分散、隐蔽和最小化存在的策略。最后，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大西洋月刊》的评论，局势充满不确定性。美伊冲突看不到结束的迹象，胡塞武装发动攻势更加剧了博弈的复杂性。阿曼和卡塔尔认为该地区已经遭受了重大损失，分阶段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停止对海湾国家的袭击是结束冲突的唯一可行途径。面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美国没有完整的解决方案，也缺乏绝对的控制力。美军在海湾地区基地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持续混乱将对美国经济与全球影响力造成巨大的损失。好的，那以上就是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陆博。
1: 好的，谢谢浩野的分享。我们继续关注到，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黎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另外，据美国和以色列媒体披露，2023年的10月初，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前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收到有关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可能发动重大袭击的预警。不过，他没有下令对哈马斯高层采取军事行动，原因是担忧此举妨碍以色列同沙特阿拉伯实现关系正常化。
2: 以色列国土报本月早些时候披露，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2023年9月下旬在电话中告诉内塔尼亚胡，哈马斯可能发动重大袭击，但内塔尼亚胡未予重视。然而，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否认接到这一预警。美国《纽约时报》25号报道，多名知情人士证实，内塔尼亚胡确实收到过这一警告，不过该警告内容并不具体，没有说明哈马斯可能以何种方式发动袭击。报道说，内塔尼亚胡没有把警告告知以色列各安全机构负责人。他2023年10月1号召集安全部门负责人讨论加沙局势。根据会议纪要，他在会上并未提及相关预警，而主张维持加沙局势平静。一些安全官员在会上提出应考虑对部分哈马斯高级成员发动袭击，但内塔尼亚胡对此持反对态度，担心以方在加沙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可能破坏以色列实现同沙特关系正常化。他当时认为以沙有望很快建交。随着今年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谁应为2023年哈马斯袭击发生前的安全和情报失误承担责任，已成为竞选重要议题。内塔尼亚胡将责任归咎于国家安全部门官员，而其批评者认为他本人因为相关过失承担责任。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以及哈尔科夫地区共3处军民点。战报称，俄军在152个区域对乌交通基础设施目标、乌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军还打击了位于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截至26号的8点，俄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及黑海上空击落645架乌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共发生20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3个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6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弹药库。过去一天，在北斯洛伯然斯克、南斯洛伯然斯克、库尔斯克等方向对俄军发动多次进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表示，乌克兰防空部队目前成功拦截了俄罗斯发射的大约一半喷气式无人机，乌方将进一步加

0: 强防御，争取把拦截率提升至90%。
1: 泽连斯基在26号晚间的讲话中说，乌克兰目前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率为55%。他说，仅仅是9月，俄军已经向乌境内发射超过2730架喷气式无人机，其中1500多架被击落或压制。然而，仍有大量俄方无人机抵达预定目标。乌克兰将进一步加强防御，提升拦截率，争取达到90%。路透社25号援引3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特朗普政府已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计划在财政年度结束前的最后期限，即9月30号前，把美国国会去年底批准的4亿美元对乌克兰军事援助资金几乎全部用完，以避免拨款失效。这些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称，截至本周初，4亿美元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资金中已有3.07亿美元得到落实。美国政府计划在9月30号财年结束前锁定剩余的9300万美元。不过，负责监管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项目的五角大楼拒绝就此置评。报道称，这笔资金一直是美国国会争论的焦点。民主党人和一些共和党人批评五角大楼拖延向基辅提供援助。消息人士称，首批援助交付已于本月开始，其中包括进攻性武器和装甲车零部件等装备，其余部分预计在2029年10月前交付。特朗普的本届总统任期将于2029年1月结束。不过，一名消息人士称，这些军事装备不包括爱国者导弹。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简短会见，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首次会见。德国媒体称，会见气氛紧张，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分歧严重，没有在关键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
1: 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说，他在与德国外长的会面中没有听到任何新内容。德国外长只是完全重复了德国领导人每天正式公开表态的内容。拉夫罗夫表示，他认为德方暗示俄方应在乌克兰前线做出一些让步。报道称，俄德双方官员表示，两国外长讨论了双边关系和俄乌冲突。德国代表团一名消息人士称，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利用会面敦促俄方尽一切可能就经由黑海的粮食出口达成协议。瓦德富尔还呼吁俄罗斯放弃针对德国、欧洲和北约的危险升级路线。消息人士还称，瓦德富尔说，德国莱比锡机场近期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或进一步的混合攻击等事件不会动摇德国支持乌克兰的决心。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以来，德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今年8月，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生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后，俄德关系进一步恶化，现已跌至冰点。德国政府官员9月1号称，俄罗斯与德国莱比锡机场8月初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德国政府于9月18号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俄方则要求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
0: 好，下面再次进入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继续有请皓月。
2: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美西方持续推进对乌军援之际，乌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停火，释放哪些信号？美俄乌三方会谈能否重启？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法新社的消息，乌克兰迫切需要爱国者导弹。面对持续空袭的风险，乌克兰担心将迎来一个极其艰难的冬天。乌方此前表示，至少需要300枚爱国者导弹才能度过冬季。近日，泽连斯基表示，美总统特朗普已确认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如果该项目得以落实，对基辅而言将是一个重大进展。分析称，这是长期项目，对乌克兰的局势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启动生产可能需要1年到1年半的时间。我们再来看英国《金融时报》，俄罗斯瞄准乌克兰数据中心。俄罗斯已大规模使用喷气式无人机，加大对乌克兰数据中心和电信设施的袭击力度，导致基辅的互联网接入中断，引发了人们对莫斯科试图破

0: 破坏乌克兰数字经济的担忧。近年来，乌克兰政府和经济对数字服务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这些针对数字基础设施的袭击就是为了破坏情报数据和乌军通信服务。与此同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严重破坏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试图切断其经济命脉。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美国《纽约时报》，美加大调解力度。近几个月，美国对乌克兰的态度趋于积极，并加大了调解力度。本周，特朗普在纽约会见泽连斯基，讨论结束俄乌冲突的途径，包括双方可能就能源设施达成停火。美方认为，俄乌双方比外界想象的更接近结束冲突。特朗普将僵局归咎于普京与泽连斯基的矛盾，虽然泽连斯基提出了停火的想法，更多的是一步战略棋。俄乌达成和平协议依旧困难重重。好的，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消费者新闻商业频道的评论，地区外溢风险上升。美国推动美俄乌三方会谈，俄乌双方已确认相关计划，需要对自身利益进行评估。俄方多次强调，莫斯科关心的是消除冲突的根源和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临时停火。乌克兰请求停火，难掩军备与资金短缺的困境。文章称，冲突的外溢风险仍在增加，北约能否保持团结是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关键。如果西方援乌加码，俄方试探行动不断，或将引发更大的安全危机。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俄乌博弈的相关评论。杜博，
1: 好的，谢谢皓月。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欧盟。据路透社报道，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5号致信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呼吁各国节约使用能源，以应对能源价格危机。
2: 约根森在信中写道，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各国采取或持续推行相关措施，维持储气库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约根森提到，可以采取的节能措施包括限制公共建筑物内的温度，禁止使用户外取暖设备，关闭非必要公共照明等。欧洲能源供应严重依赖进口油气，极易受到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影响。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新高。对此，专家表示，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导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另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初报道，欧洲天然气价格创下3年来新高，天然气库存仅达到储存能力的65.6%，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在9月初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路透社报道称，一些欧盟国家因为天然气价格高企而难以在冬季能源需求高峰来临前补充库存。专家表示，能源价格的上涨将直接影响到电价和交通运输，并传导到食品百货和工业原材料等商品，最终将影响到各行各业，推高通货膨胀。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
3: 在谈到乌克兰问题时，拉夫罗夫表示，欧洲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表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战争挑唆者引入战略死胡同。
4: В Европе делают все, чтобы помешать мирному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и сорвать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в которых многие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ы, в том числе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Трампа.Запад накачивает украинский режим оружием. На Западе грезят нанести Росси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оражение. Но эти грезы, как уже бывало много раз в прошлом, приведут в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тупик самих поджигателей войны.
3: 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及其周边地区的局势。 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信任。

0: 人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他强调，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他伊朗军政领导人遭袭身亡事件是不可接受的强权行径。此外，拉夫罗夫还表示，俄方坚持要求立刻释放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他还敦促解除对古巴的海上封锁，并采取经济措施改善古巴的人道主义状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同一天，古巴外长谴责美国数十年来对古巴的持续封锁，同时表示愿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与美方对话。
2: 当天，在前往田纳西州之前，特朗普在白宫南草坪向媒体介绍了与古巴关系的最新情况。
3: Cuba and us will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we'll need the military. Cuba is failing very badly. We want to help Cuba.
2: 同样是在26号，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说，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
4: En Cuba, como es conocido, encaramos una agresión multidimensional d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una hostilidad permanente, abusiva y despiadada.Que dura ya casi 7 décadas. Desde enero de 2026 se ha intensificado y vuelto más cruel y peligrosa con el establecimiento de un bloqueo energético que por vía de la intimidación y la coerción prohíbe a todos los países la exportación de combustibles a Cuba, lo que equivale a un bloqueo naval tipificado en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2: 罗德里格斯强调，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并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
1: 加拿大政府25号宣布，已同瑞典萨博集团签署初步协议，购买6架全球眼预警机。加拿大国防投资局说，该协议为双方后续详细谈判划定范围并奠定基础。据法新社报道，全球眼的雷达系统将在加拿大境内建造，主要用于执行北极地区的监视任务。除6架飞机外，加拿大还计划采购全球眼配套系统及相关训练服务。分析认为，加拿大选择全球眼而非美国波音公司的E7蝎尾鹰预警机，被视为加拿大减少对美国防务企业依赖、强化北极地区自主防务能力的重要举措。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的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
6: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这型无人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的侦察能力，将与多个机场起飞的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水面舰艇编队展开海空联合演训。
5: 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
7: 这次演习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菲方划线立规，就是要让他清醒认识到在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坚定的维权决心和强大的维权能力面前，无论他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非法图谋都不可能得逞。
1: 今天，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5: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

0: 令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站位，做好战斗准备。
1: 现在是上午8点钟，我正在跟随中国海警万山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在我右前方的不远处就是中国黄岩岛。目前中国海警多艘舰艇正在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包括我所在的万山舰，还有不远处的川山舰、四方舰等不同吨位类型的执法舰艇，将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通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0: 此次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我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2: 近日，台湾民进党当局被曝将退役台舰援赠菲律宾，同时台外事部门还证实，台当局正在筹划在菲律宾宿务市设立第二个办事机构，引起岛内舆论的齐声讨伐。
3: 根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海巡部门计划将退役舰艇赠送给菲律宾，目前该舰已经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完成整修后交付，也引发台湾舆论关注。
4: 他如果回过头来枪口对向台湾的这些渔民，叫这些渔民情何以堪呢？
3: 2013年5月9号，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公务船曾经在台湾鹅銮鼻东南方海域追逐并开枪扫射台湾广大星28号渔船，船长洪石成不幸身亡，船身留下了52处弹孔。
5: 除了广大星28号事件，近年来菲律宾方面扣押台湾渔船的事件时有发生。2015年，台湾渔船深丰12号遭到菲方扣押，在缴纳了50,000美金罚款之后才予以获释。2020年，也有多艘的台湾渔船在重叠海域遭到了菲律宾公务船的执法检查。2025年5月，台湾渔船深渔丰号也遭到了菲律宾公务船的临时登船检查，船长甚至被持枪挟持回港口进行调查。也因此，在台湾当局赠送菲律宾方面退役军舰的消息一出之后，台湾舆论哗然，认为这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
3: 今年5月，日本和菲律宾曾经启动所谓的专属经济海域划界谈判，范围与台湾东部经济海域高度重叠，直接挤压了台湾渔民的作业空间，侵害了中方权益。对于这些，民进党当局不仅装聋作哑，民进党的高官在公开演说谈及南海时，还使用了菲律宾所称的西菲律宾海的说法。15号，台湾外事部门则证实，台当局正在筹划在菲律宾宿务市设立第二个办事机构。
6: 在几年前，菲律宾的海军射杀我们的这个渔船，我们的渔船船长被他等于说枪杀了。我觉得这个才是优先需要解决的问题。那至于说什么设办事处、设这个交流，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啊。我觉得现在台湾最重要的是让两岸关系能够和谐、和平发展，让大陆能够做我们的后盾。
3: 台湾联合报在最近的一篇社论当中，直接使用沦落到任菲律宾做大哥的标题，批评台湾当局是陷入了以外谋独、四处碰壁的焦虑症。不仅毫无底线，更丧失民族尊严。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也批评民进党当局此举令人不齿。
7: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2: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经在轨4个多月。上周，三名航天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同时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验试验。
8: 此次出舱的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包含空心光子带系光纤陀螺、先进工艺器件、基于国产 AI 芯片的遥感目标检测等试验单元，用于开展空间新技术与应用领域试验。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材料舱外暴露实验装置的回舱工作。本次实验覆盖8个科学研究项目、26个单元样品。上周，乘组进行了在轨触觉感知实验项目的质量感知及手臂振动实验测试，研究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触觉感受能力的变化规律。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水汽分离装置内的组件进行了更换， 此外，航天员完成了12道

0: 脑心电图、无创心功能检查等医学检查，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交通出行仍以短途为主，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预计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
2: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多地车站最大化启用实名制验证通道、安检通道，各验证安检区域设有爱心即刻通道，为开车前15分钟内的旅客提供优先快速进站服务。公路方面，热门旅游城市、景区景点及周边区域车流短时集中，交通运输部门加大运力投放，协调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民航的有效衔接。从16时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水路方面，预计全国水路共发送旅客81.3万人次。海事部门利用水路大客流预测分析智能体，对可能出现大客流或受恶劣天气影响的地区，第一时间发布提醒，现场增派执法人员、海巡船艇驻守。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晚在上海闭幕。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64个比赛项目，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71名参赛选手参加了全部赛项，比赛结果将在今晚的闭幕式上揭晓。本次世界技能大赛，中国71名选手在赛场上与国外选手激烈竞技，而在赛场外是中国强大的产业基础与职业教育体系的支撑。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观察。
3: 那这里呢，就是无人机系统的比赛现场，这也是今年世赛新增的一个项目。那面对这样一个新登上世界技能舞台的新项目，我们中国选手的表现又如何呢？
4: 这个就是咱们的选手做的是航线规划，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参数要求，那都是他们刚刚拿到的。
5: 无人机系统项目的参赛选手是来自杭州技师学院21岁的曾晨。教练告诉记者，无人机虽然是新兴产业，但是他们学校开办这个专业已经有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面对这个全新的领域，中国强大的产业基础给首次参加这个项目的世赛团队提供了很大帮助。
4: 首先我们这些传感器国内都有啊，基本上都是中国产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得到。第二个，我们中国的这些企业专家对于这些产品的保障都是非常高的，有任何不懂马上就可以去联络到相应的这个技术支持去帮我们解答。
3: 我们现在来到了自主移动机器人的比赛现场，看到这个里面的观众也是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那据了解呢，在世界技能大赛上，人工智能类的比赛项目呢是占比越来越高了。那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这一届大赛上机器人项目有哪些变化。
6: 我们这个赛项最大的特点就是所有的任务都是来自于生活实际，就像2040的赛题一样，我们会把农业采摘的这种场景微型化到我们这个场地当中来复现。
5: 自主移动机器人比赛题目跟现实应用场景紧密结合，今年的赛题场景是工厂流水线，对于缺乏从业经验的年轻选手来说挑战很大。在备赛中，教练组会专门安排选手到各个生产生活场景中去观摩学习。
6: 因为现在机器人在国内的应用呢会越来越广泛，他们呢看过了各种各样的行业应用，从日常的饮食起居到医疗到工业，他们都看过了，都有见识了。然后呢在应用到赛场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东西他心里就有底，他就不会慌。
1: 中国古建宝库山西现存古建筑28027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1处，数量均居全国第一。在太行山西麓的古建之乡晋中市榆社县，一项古老技艺正焕发着新的光彩。从散落民间的师徒相传到享誉中国的劳务品牌，榆社古建工匠走出了一条文化传承加产业发展加乡村振兴的特色发展之路，积极响应15五规划。一起来看。
7: 提到山西，你会想到什么？近几年，黑神话悟空的精美取景、浪浪山。

0: 妖怪的经验出圈都指向了一个词，古建。老祖宗的审美给后人留下美轮美奂的古建筑。深想一层，你可能会问，老祖宗的手艺传承下来了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答案也在山西。这里是山西晋中太谷古城，随着晋商发展，在明清时期成为中国重要的金融中心。历经几年修缮，太谷古城几乎重现了明清时期的基本样貌。我们跟榆社古建工匠张玉珍一起登上县衙前排放的脚手架。
1: 工人师傅们正在就是弄的斩斗拱，他这个斩呢就是由是浅到深，斩的让这个斗拱显示出那个立体感来。
0: 张玉珍介绍，斩退活是山西古建汉文锦彩画的晕染技法，利用同一种颜色的深浅色过渡，使图案呈现渐变效果。太谷古城彩绘多用蓝色和绿色，整体风格端庄大气。
2: 我们修缮过程中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最小干预，修旧如旧，就是它哪儿坏了我们修哪儿，我们不搞那个大拆大建，就是把这个原汁原味的东西留下来，延续它这个建筑的这个生命。
0: 因为修旧如旧，商铺街道看上去甚至有些朴素，感觉到我们看得不过瘾，张玉珍带我们来到一处院落。
1: 一般的那个图案都是平的，但是咱们这个地方的那个图案，天津的地方都是通过模型和泥，经过就是脱干粘，然后再涂铁，使这个图案呢脱出来了。
0: 除了利用泥塑营造立体感，这处院落还应用了汉文锦彩画的堆金工艺，整体风格富丽堂皇。彩绘是榆社古建工匠的拿手好戏。2011年，榆社古建彩绘技艺跻身山西省级非遗名录。这汉文锦就是榆社古建彩绘的核心技艺之一。
3: 这个直角的，
4: 直角的，
3: 我们叫银魁纹；有弧度的叫软魁纹，软银魁纹就是核心的元素。
0: 任锦富从一个彩绘工匠干起，参与过乔家大院、晋祠、大同古城的彩绘修缮工作。想要为家乡做点实事儿，2022年，任锦富在政府支持下，整合全县古建资源，牵头成立山西省榆社县古建集团。
3: 榆社古建这些器物起得这么早，在全国都起在前列，为啥呢？没有主打主强，这说白了就有股劲儿吧，就是能不能就把榆社这个基因，组成当地的一个产业。
0: 榆社古建技艺传承千年，有工匠可考的历史也已经超过百年。多年来，这里形成了以彩绘、壁画、雕塑、造像等为核心的完整技艺体系。榆社古建集团成立后，积极参加各类展会比赛，扩大品牌知名度，同时申报资质、制定规范，影响力不断提升。古建集团还把产业链向前端延伸，开设木构建厂。
5: 是稳定，然后就是离家近吧，每天能回家嘛。感觉枯燥的话，这活你就不能干，干不下去啊，因为他一天就低头在这，还是得有耐心吧。
0: 榆社古建集团还与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榆社县职业中学合作办学培养专业人才。山西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要推动榆社古建工匠等劳务品牌提质升级。
3: 十五五，我们做的专项规划一定要突破万人，管教队伍一定要做成全国最大的古建人才集聚基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培育传承体验新场景，产业发展和非遗传承形成了良性循环，榆社古建的产业链也向下延伸到文创产品和家具制作。
3: 汉文锦彩绘的银魁纹，这套的风格肯定是考虑到现在咱们叫新中式也好，年轻人的审美需求。
0: 如今，榆社县拥有古建从业人员超7000人，年人均收入超4万元，产业总产值达1.5亿元。古建产业发展还在尝试更多可能性。榆社县云竹湖旅游度假区古建民宿成为山水间的独特风景。
6: 我们先试点了3处院落，这3处院落就是每年都是爆满，就是供不应求。完了，这3处院落呢，带动了偏凉村11户农户，就是自己把自己家的院落也改成古建的特色民宿，就是接待游客，来吸引更多的游客过来感悟我们的中华传统建筑之美。
4: 从一支支工程队到成立集团，从施工彩绘到上下游产业链延伸，榆社古建工匠们怀揣着祖辈传下来的手艺，用专业和热爱走出了一条品牌化发展的道路，也在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助力着乡村振兴。

0: 总台央视记者山西晋中报道。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2: 是不是肾透支了？
3: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2: 他好，家才好。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当地时间26号，一场强烈的东北风暴袭击美国东海岸。截至26号中午，恶劣天气已经致全美超400架次航班取消，超10万户家庭和企业一度断电。
6: 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6号下午，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仍有超过8.8万户家庭和企业断电，较当天早些时候的约11.9万户有所下降。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约425架次航班已被取消，另有1338架次航班延误。在新泽西州，部分地区道路被淹，一些房屋进水。
7: We've been here for about 4 years, and this is like right now it's not bad, but it's not high tide. The other day it was up to like where we're standing right now, and we've seen cars get stuck on the road going up the sidewalks, and it's been pretty bad this time around.
6: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这场风暴将持续至28号，给中大西洋地区和新英格兰地区带来沿海洪水、离岸流、强阵风和暴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等地受风暴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将进入紧急状态，康涅狄格州已启动该州应急行动中心。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还将有一股强劲冷空气来袭，或将继续带来恶劣天气。
5: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泰国首都曼谷多地26号出现道路积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泰国国防部已经调集力量展开救援。
8: 我现在在曼谷市区的一处居民区附近，在过去2天，曼谷持续遭遇强降雨，导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多条运河水位上涨，一些道路和居民区被淹，交通受到严重影响。曼谷市政府已经加强排水和救援工作，并开放多个临时安置点。
9: 受洪灾影响，泰国曼谷市市长查查西提潘26号表示，已下令曼谷学校于下周一停课，政府工作人员居家办公，以缓解交通拥堵。目前，曼谷设有233个避难所，已有近1000人登记入住。由于一些路段积水严重，部分车辆通行时发生故障，被困水中。强降雨还造成电线杆和树木倒塌。泰国总理府发言人26号表示，近期泰国多地强降雨对民众和游客出行造成影响，部分航班取消，造成游客滞留。泰国旅游与体育部已启动紧急应对措施。
5: 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据日本广播协会27号报道，2县死亡人数升至12人，另有4人下落不明。
10: 据日本媒体报道，目前千叶县仍有约6000户处于停电之中。电力公司指出，大范围山体滑坡导致道路被阻断，部分地区暂无电力修复时间表，停电或长期持续。此外，千叶县有堤坝溃决，部分区域积水仍未退去，大量车辆被淹。千叶县内部分区域的铁路受路基损毁、电力中断等影响，至少需要3个月才能修复通车。日本防灾担当大臣细野豪志25号

0: 号表示，将把台风杜鹃灾害认定为重大灾害。日本气象厅26号指出，第26号台风舒利基或将再次登陆日本本州。此前已经遭受重大灾害的千叶、神奈川两县需要格外警戒。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一餐一饭是生活，也是烟火气。政府政策引领，银行释放权益，商户拿出让利，银联搭建底座，四方合力为百姓生活解题，为商户经营添力。2025年至今，银联参与全国各地千余项餐饮活动，累计承接发放餐饮消费券18.7亿元，依托覆盖全国600多万餐饮门店的支付网络，消费者领券到店付款即可自动抵扣。在试点城市还可自动开票并参与有奖发票活动。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惠民福利送到千家万户，让消费活力惠及广大商户。打开云闪付 APP， 每一餐更快乐。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9月27号，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福双正式启程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中美双方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10: 20: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亚特兰大动物园工作人员提前来到成都基地进行交接。
11: 我们和熊猫基地的同仁一起改造扩建场馆设施，为大熊猫腾出更大的活动空间，同时我们也会保障它们的饮食，备好新鲜竹子，确保两只熊猫有充足的食物。
1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合作期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
12: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1: 当地时间26号，据美联社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表示已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该公司稍早前披露称，今年夏季发生了多起事件，其人工智能体在搜索美国联邦政府网站收集和分发信息时出现了超时用户指令范围的异常行为。OpenAI 表示，

0: 只有在确认新增安全防护措施到位后才会恢复训练。这是 OpenAI 三个月内第二次暂停模型开发。今年七月，在一起针对人工智能初创企业爆爆脸的网络攻击事件披露后， OpenAI 也曾暂停相关开发。再来看到，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的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1: 北京晴，16到26摄氏度；西安阴转中雨，19到24度；广元阵雨，19到28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唐山多云，15到25度；合肥小雨转大雨，22到25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2到26度；武汉阵雨，22到28度。福州晴转多云，27到3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广州晴，26到36度；东京小雨，19到24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2到30度；迪拜晴，28到37度；河内小雨转晴，26到33度；曼谷大雨转小雨，26到30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悉尼小雨，15到18度。伦敦小雨转阴，12到24度；巴黎阴转小雨，13到28度；罗马晴，16到27度；雅典小雨转晴，18到22度；温哥华晴转阴，9到16度；渥太华小雨，12到21度；洛杉矶阴转晴，19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6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一座古城，一段家史。山东台儿庄是台湾历史学者张玉法的故乡，年少时因为战乱离家，辗转赴台，一别数十载。几封两岸家书记录下一家人从离散到重逢的故事。
4: 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小桥

条流水，杨柳拂岸，这里是台儿庄，地处南北要道，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斑驳的城墙上还留着弹痕。对张杰来说，

0: 又是其中之一。
1: 当时告诉他没法的迁学校迁到鱼米之乡，但是一直往南走，一直往南走。我爸就是走了另一条路，我叔就是上从澎湖进台湾。他上台湾之后，我还是我家的写信，我们在台湾生活很好。但是那封信件，终于转到我们家乡了。后来我爷爷也就给我三姑写信。
0: 张玉法专攻中国现代史，当年他和二哥，也就是张杰的父亲，在湖南分开，哥哥去了长沙，他继续南下，到了台湾。兄弟俩再见面，已经是40年后。
1: 我叔跟我父亲第一次见面是在香港，87年2月份，顶俩抱在一头，就痛哭起来了。
0: 那时候从大陆去一趟香港不容易，张杰特意带了一盘录音带，录下家里长辈说的话，句句乡音都是放不下的牵挂。
2: 奶奶给他说了几句话，我娘也给他说了，他们从小也是在一块，就是给我们三户一块生活好多年也。
0: 1989年，张玉法才终于回到山东老家，在老宅里激动地流下眼泪。
2: 第一趟来的心情，我奶奶坐在一个沙发上，我三户来到，一下子跪在我奶奶的身前面，他们都抱头痛哭。我奶奶在这边铺一个床，这样铺一个床，我叔住这边铺一个床。
1: 当时我想安排三叔住这个宾馆的，他说的不行，我离开母亲40多年了。
0: 此后，张玉法多次回乡，还帮助修缮了张家祠堂。在台湾，他教书治学，桃李满园；在故乡，他续上了这份断了多年的亲情。几封家书，连着两岸。也连起了割不断的血脉。
3: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岛内引发热议，台湾社会对此存在三大错误认知：民进党当局刻意混淆概念，限制阻碍两岸交流。究竟如何才能重塑正确的两岸定位？什么才是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关键？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正视一国两制，台湾要走出三大误区。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媒体报道称，台湾社会长期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存在着一些认知误区。绿营政客一边公开推演战事，另一边却不敢讨论两岸终局。还有人认为，所谓的现状能够一直维持下去。这些误区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呢？要想维护台海和平，又应该跳出怎样的思维陷阱？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游子祥教授，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田飞龙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岛内引起广泛热议。对此，台媒总结称，台湾社会对一国两制存在误区。大陆自1979年开始实行和平统一的方针，逐步形成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九二共识是双方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九二共识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表明双方在努力谋求国家统一进程中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构成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民进党当局故意将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混为一谈，目的是利用目前台湾部分民众对统一的疑虑心理，误导台湾民众，以利其推行台独分裂活动。
4: 我们注意到，近期呢，有岛内学者是连续刊发了三篇文章来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那么游教授，您认为两岸为什么就该议题掀起了一股讨论呢？
5: 理由很简单啊，两岸未来必定要走向统一，这是大势所趋，那就得面对统一之后各种具体安排的讨论。这些题目啊，才是普通民众最关心的。例如，如果统一，台湾这边的选举啦、司法啦、税务啦，要怎么安排？台湾想要大陆做哪些保证？大陆想要台湾做哪些保证？现在有人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内容呢？探索深水区对两岸关系是正面的。民进党当局他当然不乐见这种讨论啊，

0: 他们为了搞台独，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不承认九二共识，就想强推新两国论，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就算只是概念的讨论，他们也要反对。我们看到这次台湾学者啊提了一些具体建议，台湾当局的陆委会马上跳出来说，大陆啊一条都不会同意。你怎么知道？这么急着下结论，其实就是要阻止大家讨论。在一个中国的共同基础上，两制方案的内容当然是可以谈的，两岸一定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彼此会有一些顾虑啊，可以透过相互理解跟沟通，尽力的化解分歧，增进互信，取得共识。急着泼冷水呢，只是证明民进党当局没有自信，或是心里有鬼啊。我们看到国台办对相关讨论的回应啊，是欢迎台湾同胞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所以态度是开放的啊。国台办还说，越早越多讨论啊，也就越能为台湾民众带来好处。这是因为讨论的越早越多啊，方案里就能纳入更多台湾民众关心的项目，让方案更好，也能让和平统一的路线落实啊，这个就是在为和平跟避战做努力。否则像民进党当局经常就在讨论战争要怎么打，对和平有帮助吗？我们乐见一切有助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努力。
1: 两岸统一就是大势所趋啊。那么您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九二共识还有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分别都讲述了哪些内容，而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要把他们二者划等号，目的是什么？
2: 历来两岸关系的交往当中呢，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和基础就是九二共识。那么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呢，可以简洁的表述为两句话，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共谋国家统一。应该说这样一个政治共识呢，在两岸之间呢，为两岸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和平发展的红利，也进一步推动两岸之间呢，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各层次来往。应该说也是造福于台湾民众的福祉的。而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呢，是在确定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原则框架下，那么用一国两制的思维和方法去思考两岸如何达成和平统一，达成和平统一之后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模式，那么台湾它可以享有什么样的这个不变的这个制度，以及怎么样适应那么一个中国框架，怎么样重新构建那么台湾与外部世界的制度性的这个关系。应该说两者之间呢，它不是一个概念，但是呢两者之间呢又是有连接点和相关性。因为九二共识的后半句，我们说两岸共谋统一，它就开放了一个面向未来的空间，就说一国两制就是共谋统一的这样一个路径和方法。通过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这个思考呢，切切实实能够把两岸关系从和平发展推向和平统一，从而解决那么我们民族复兴里面这样一个最大的这样一个难题。当然呢，民进党当局呢为什么刻意混淆二者，或者说等同二者，实际上呢是借助他们对一国两制的污名化，来试图这个阻断抹黑那么两岸和平统一的有关民主协商，阻止两岸人民就两岸统一的这个事项呢进行各层次协商。
1: 那我们知道民进党当局长期以来呢还大肆炒作香港议题，希望借此呢来抹黑一国两制，但是我们知道香港呢是刚刚公布了首个五年规划，来确保一国两制的行稳致远。那您认为这样做是不是对民进党当局的抹黑予以了强有力的回应？
3: 这一次的五年计划是香港特区政府制定的，那么在一国两制在香港基本法的基础上广泛征求了社会各界的意见，仅仅这个咨询期就是超过两个月，那么咨询会开了100多场，收到的各种的意见建议1.7万件。那关于这个香港的这个五年规划里边关于社会稳定的问题，那么我们都看到全世界古今中外啊，一个地方不稳定是不可能有发展的。那么我们再看看香港的前途，香港的经济。那么我看到9月16号，那么英国和中国智库啊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这个报告，那么明确的这个排序，香港在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中，在世界排第3，在亚太地区排第1。那么你想一想，这个不是发展，难道是衰落吗？啊，那么再关于香港未来的前景问题，那么你看看祖国大陆15五规划。我们一个欣欣向荣的，那么新的这个民族复兴的这样一条道路。

0: 啊再敞开啊一条非常光明的前景。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把香港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祖国大陆香港的稳定繁荣和发展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有利的条件、项目工程，包括我们的各种计划规划里边给香港所预留的这样一些空间、这样一些支持，两者更紧密的对接起来，那么我觉得这个规划呢，它首先是戳破了民进党台独分裂势力对所谓香港民主的这种错误叙事。那么第二呢，它是戳破了它所描绘的香港的这种暗淡的前景。更重要的是，它以更加光明的、更加美好的、更加繁荣的香港，那么将展示于世界。五年后、十年后、二十年以后，那么仍然如此。
1: 那么对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岛内还存在哪些误区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台湾社会第二个误区就是把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直接等同于所谓投降。民进党当局更是认为只要做好战争准备就足够，和平方案不值得研究。在台军方为期三天的精准导弹射击操演中，赖清德声称无人装备搭配传统武器顺应现代战争形态，台军正加速提升战备，向岛内民众展现防卫信心。民进党当局当下的思路是把资源高度倾斜到防务建设，全力打造不对称防御体系，战略想象几乎只剩下作战抵抗这一个选项。
1: 此次台军演习当中呢，是首次纳入了攻击无人机。那么尤教授，您认为现在靠着台军这些积极发展的无人装备，还有他们所谓的不对称作战防御体系，真的就能够对抗大陆成功吗？
3: 赖清德啊，他公开展示攻击无人机，这是台军的联合演练里啊第一次纳入攻击无人机，包括台湾自制的叫劲风无人机，还有美国制造的叫 Altius 600M 在内。他这么做啊，在我看来至少有三层目的。第一层，他想展示台军正在发展采购无人化装备，形成作战能力，包括攻击无人机或巡飞弹。第二层呢，他想证明这些无人装备包括攻击无人机有助于形成所谓的不对称战力。第三层啊，他想告诉台湾民众台军的不对称战力能让台湾更安全。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首先啊，攻击无人机宣称的功能是在一个小范围里搜索识别精准打击目标。像劲风无人机作战范围就8公里啊。不过啊，如果真的发生冲突的话，攻击无人机有没有用啊，还要看情报及不及时，通信可不可靠，还有你遇到的电子干扰有多强，你的维修补给能力能不能持续。所以攻击无人机的战力不能只看功能跟数量，还要看体系作战。其次啊，无人装备就能形成不对称战力吗？会有这种说法呢，是因为一个简单的逻辑啊，攻击无人机小巧灵活，成本低，所以就有人认为啊，如果用来打对方的昂贵装备就能以小博大。所以啊，我不跟你比大型装备谁多，如果让台湾周边跟内部布满各种无人装备，就可以让对方防不胜防，制造他们想象中的地狱景观，让对方付惨痛代价。但想象很容易，但这个想法很有问题的。你的攻击无人机体系作战底下有宣称的战力吗？而且如果你面对的是导弹威胁，是海空封锁，攻击无人机又有多少用处呢？第三，你以为啊，因为有了一些能局部作战的攻击无人机就有安全了吗？以为靠这个就能增加对手成本，搞台独就不会有后果了吗？就可以不断升高对抗，回避沟通，不处理政治分歧，不寻求对话，台湾就可以安全吗？这就是痴人说梦。
1: 和平手段一直都是我们优先的选项，但是偏偏赖清德当局呢，整天的去炒作所谓大陆威胁啊，还有什么武力统一啊这样的论调，而且呢，在岛内还频繁的搞军演，制造这种紧张的氛围。所以这一系列做法，您认为是不是让两岸之间的这个政治谈判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
0: 形势的确是在向这个方向在一步步的发展。为什么？第一个呢，谈判需要个政治基础。那么民进党不承认九二共识，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双方谈判的政治基础不正。那么第二个呢，谈判需要这个人民的支持。那么一方面呢，我们会看到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都是同胞关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民进党这样一种倒行逆施，在祖国大陆引起了全体中华儿女的这样一种愤怒和反对，在台湾岛内

0: 也引起了一部分民众对大陆的误解、误会，甚至敌意，甚至啊，有些年轻人在黑熊学院、在台独极端势力这种蛊惑之下，还幻想着能打一仗啊，在这个所谓啊俄乌冲突、中东战事这种错误叙事之下，以为还能够打赢，这样一种下去，那么会不会对民进党形成另外一种啊那个无法刹车的这样一种态势？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要看到他们的筹码也在缩小啊。那么军事力量来讲，现在不是谁占优势的问题，是大陆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是碾压性的优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有多少谈判的筹码？那么民进党当局他所依赖的一个所谓的支柱啊，顽抗的支柱，反中抗中的支柱，那就是外部干预势力。这个带头大哥收缩的时候，他那小兄弟难道还往前进吗？确实有一个往前进的，那就是日本。可是民进党呢，也不能拿日本的能力、日本的愿望去无底线的去忽悠台湾老百姓。日本他的愿望是干什么？他不是保卫台湾，他是为他的所谓国家正常化去推动他这个政治进程服务的。那么当形势发展到需要日本人去打击仗的话，他敢吗？他能吗？他最后能避免这个灭顶之灾吗？所以说从这个形势的发展来看，那么这个确实是，如果民进党一步一步这样推进下去，那么和平谈判、和平的统一的可能性，这个机会之窗的确在越来越小。
1: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岛内引发热议，台湾社会对此存在三大错误认知：民进党当局刻意混淆概念，限制阻碍两岸交流。究竟如何才能重塑正确的两岸定位？什么才是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关键？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正视一国两制，台湾要走出三大误区。第三个认知误区是以为两岸现状可以无限期延续。赖清德当局持续收紧两岸民间交流的相关管控措施，对两岸学术交流、青年互访设置更多行政门槛，持续推动两岸在经贸、文教层面脱钩。台学者分析称，两岸的结构性矛盾不会因为社会集体搁置而消失。如果全社会都默认现状可以一直延续，不去推演各种变局，等到维持现状的基础不复存在时，台湾社会将缺少应对的政治预案。
2: 增设门槛，限制两之间的文教和民间交往，甚至近期的赖清德更是把他的黑手伸向了双城论坛。那么这些做法是否已经开始动摇维持现状的基础呢？刘教授，
3: 在台湾啊，我们确实很常听到政治人物说两岸要维持现状，包括绿营的政治人物啊，他们还经常抹黑大陆，把大陆遏制台独、追求和平统一的努力都说是大陆在单方改变现状。但其实真正单方改变现状的是不承认一个中国啊，跟九二共识、强推新两国论的民进党当局自己。其实啊，两岸的现状本来就不可能永远维持，是会改变的。但改变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让现状改善，一个是让现状恶化。我们要追求的是改善现状，我们要反对跟阻止的是会让两岸现状恶化的人跟事。两岸之间如果交流合作，是能够增进理解、强化互信，是能够改善现状的。打压或切断两岸交流，就会让现状恶化。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啊，就做了不知道多少限制两岸教育文化交流的事。像台湾教育部门去年就宣布禁止台湾高校跟多所大陆高校做交流，大陆呢举办台湾光复80周年的纪念活动，台湾当局禁止公职人员参加，还呼吁老师跟民间团体不要参加。本来正常的两岸交流，当局也设了很多的门槛，而且动辄就给你冠上统战的大帽子。他们还多次打压台北、上海轮流主办的双城论坛。双城论坛今年要迈入第17年啊，这是两岸一个很有基础跟成绩的交流平台。但这几年民进党不断给双城论坛施加限制，包括限制代表团入境、限缩筹备人员的层级。最近啊，针对今年年底要到台北来办的双城论坛，台湾的当局的陆委会竟然为了贬低他，说这个论坛没有促进和平的功能。两岸两座大城做交流合作，你们竟然说没有促进和平的功能，所以要切断交流才能促进和平吗？民进党当局是不断在恶化两岸现状，他们就是两岸和平稳定的破坏者。
2: 那您认为现在岛内为什么还

0: 有维持现状的市场，那么同时民进党为什么不愿意去思考其他的一些政治解决方案呢？
1: 这个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对统一、对一国两制缺乏应有的认识，对祖国大陆缺乏一些客观的那么实事求是的这样一种认识。这也正因为如此，大陆方面那么推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政策，包括有足够的耐心、足够的时间和空间预留给台湾同胞，希望通过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最后呢达到心灵契合。什么叫心灵契合的程度？就你了解我，我了解你，彼此增进了解，那么不就走到一起了吗？啊，那么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说，这种对维持现状的这个民意啊，可以说是民进党能够打这张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还不能说是决定性原因。那么第二个呢，是民进党呢把他的维持现状这个叙事，那么给他包装了，包装成让台湾民众放心的样子。实际上民进党那个维持现状呢，就是把现状和台湾已经独立划等号。那么如果他不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对台湾进行政治、经济、社会，包括涉外空间，包括两岸关系的这样一种改造，包括脱钩断裂，这是哪一条都不符合维持现状的这样一个定义。他把他这里台独分裂举措那么没包装成维持现状，就可以对内欺骗老百姓。
0: 那么现在赖清德呢是刻意封杀回避两岸的终局议题，您认为这么做两岸之间的矛盾就能够自动消除了吗？
2: 其实赖清德目前来讲的话，他似乎要一条道走到黑，他也没有别的这个选择。包括台湾很多政客，他们为什么把这个维持现状挂在口上？因为这是他们的最大的公约数，因为他们既不敢直接的宣布台独，直接的这个去触犯我们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列举的三种情形，因为那将意味着立即启动一个这个统一的这样一个非和平方式的机制，同时呢。他也不愿意积极的思考和面对统一，因为这个统一对台湾政客来讲，他会失去现在的这个在国际上，那么这个获取政治私利，那么忽悠台湾民众以及进行公权私用的一大片的这个利益的这个链条。他们自私的维护的现状，实际上是他们政治集团的这个私利的现状，绝对不是台湾人民这个长远福祉、长治久安的那么这个根本利益。那么之所以这一段时间会出现台湾的学者、台湾的民众、台湾各界有识之士主动的积极的回应谈论作为终局方案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就是台湾觉醒的人越来越多，突破民进党的意识形态和他的这个政治这个防线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希望这样的台湾民众越来越多，因为他们才是自己命运真正的主人，他们才是两岸关系这个和平统一前景真正的推动力，他们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的这个组成部分。那么只有两岸人民更加积极的直面这个两岸关系的终局问题，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通过解决台湾问题这个如此棘手的叠加了国内国际复杂因素的这个叠加了历史法理复杂因素的台湾问题，来向世界证明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两岸人民同心了，我想这个世界不会有任何力量能够有能力干预阻止住两岸的完全统一。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对于民进党政客而言，回避议题问题不会消失，拒绝谋和和平不会自来，拖延现状格局不会冻结。两岸局势动态演进没有一成不变的平衡，更没有永远存在的现状。真正守护台海和平，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备战对抗，也不是消极拖延等待，而是敢于理性探讨方案，以合理取代对抗，融合取代分裂。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歌声悠扬，月下缓缓流淌，月圆寄情，思念漫染四方。一歌叠着一歌，清韵声声寄望，满怀人间牵挂，诉说离思衷肠。婉转曲调，牵起故土念想，皎洁月光映照烟火寻常，路上皓月清辉，遥念故土故乡。中国文艺月圆之夜，温情呈现。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中国文艺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惊喜。
1: 惊吓？
0: 你小时候不就愿意跟我睡吗？
1: 那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
0: 躺下，躺下，躺下。
1: 干嘛呀？
0: 躺下。你看你这次从城里回来，把你妈高兴的。哎呦，我也高兴。这个老话说呀，子以父为贵。说爸爸就是一个农民，没本事，也没让你享受到富贵，但是你把父为子荣给罢了。当年你爷爷也以我在东北打拼为荣。你知道现在村里人怎么说爸吗？
1: 怎么说的？
0: 说老妈呀，以前像根葱，现在变成一棵松了。说我兜里有钱，开的三轮的有盖儿，穿着西装有范儿，走起路来有盼儿，杯中有酒，碗中有菜儿，旁边还坐着一个原配的小老伴儿。两个字，羡慕。
1: 是羡慕。那他们怎么说我的呀？
0: 说了。我听说你那里燕子姐呀有一个什么群，他们在群里是咋说的，他们跟我学哈，说现在呀老妈那个儿子在城里是大老板，消毒公司的名字叫红里透着白，请你跟我来，开着坦克满街转，旁边做个小秘书，兜里举个广告牌。
1: 没有秘书。
0: 男的女的？
1: 那是三娃子
0: 啊。三娃子啊。还说呢，说轮胎爆了打救援，打开车门这么一看，里面全是钱呐。
2: 这不胡扯。
0: 白天晒太阳的时候，20多个老头老太太坐一排，你知道爸坐在哪儿吗？
1: 坐哪儿？
0: C 位。
1: 挺牛。
0: 我现在在村里的村地位那是无与伦比。

0: 可是你想过没有啊，自从你的车轱辘压到了咱们的村县，一秒钟就谣言四起，风言风语。
1: 不有那么严重吗？
0: 说你是城里水太深，青蒿回农村，不是公司破产就是倒闭，不是欠债就是还不上银行的贷款呢。你说爸爸听到这些话，这张老脸往哪放？我晒太阳的时候我怎么去占那个 C 位？你姑和你姑父怎么想？你那小伙伴怎么想？全村的男女老少怎么想？
2: 他们得老难过了是吧？
0: 他不是难过，几家欢喜几家愁的事儿吗？这不就是吗？孙悟空会七十二变，爸身上就是有七十二张嘴，这事儿他说不清楚啊。
2: 哎呦，这老委屈你了。
0: 我一宿没睡，咱们家现在是处在风口浪尖上啊，如果要是不重视起来的话，那就不好收场。你呢，听爸话，起床洗脸刷牙，开着坦克滚蛋滚回城里去。你知道你这次回来给我添多大麻烦呢？赶紧回去吧，我还得去化解危机，我还得去公关，爸容易吗？为了啥这张脸啊？听话，赶紧的回去。开车的时候路上慢点，别着急，赶紧起来吧。哎呀，
2: 没救，彻底没救了。
3: 我回来睡个懒觉也这么难吗？啊

0: 妈说你锻炼呢，我叫你呢，妈说你在干嘛呢，锻炼呢。哎，妈说我看见青蒿开车回来了。
1: 你看见他了？啊，
0: 那全村都看见了。啊，你怎么了？就是感觉不高兴啊？
2: 是不是出啥事儿？是不是出事儿了？脸色不好，你愁眉苦脸的。是不是青蒿出什么事儿了？这不年不节的，他怎么回来了？哎呀，你看你倒说话，急死我了。妈说要真的家里出什么大事儿哈，跟我说，咱们乡里乡亲的，我尽管能力有限，但是一两万我还是能拿得出来的。大钱拿不出来，我精神上也是可以支持你的。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呗。你倒说话呀，你快说话，急死我了。
1: 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0: 你看出大事儿了吧。什么大事儿啊？哎呀，急死我了，快说呀。
1: 我只跟你说啊，你别跟别人讲。哎，
0: 这你放心，我肯定不说。
1: 青蒿最近推出了一个新产品啊，是用咱们乌蒙山的41种那个野生的植物研制了一种新型的消毒液啊。这产品一推出，我那家伙，我跟你说，供不应求啊，订单都订到明年去了。
0: 那这是大好事儿。
1: 你知道青蒿回来干什么来了吗？
0: 干什么？
1: 刚刚签了一笔小合同，200万。
0: 200万、那是小吗？那都不把车胎都压爆了吗？
1: 爆倒是没爆，这不回来给我送来了吗？定金啊，10000块钱啊，
0: 那也不少吧。
1: 这个孩子啊，哎呀，就是太孝顺。哎，一赚着钱来就得给我们分点儿。
3: 我和秦浩就说啊，
1: 以后你再赚着钱了，不用再往家里送了，你给的钱我们都花不完，是不是？后来我就想啊，

0: 在外头奔波也不容易，我说在家多住几天。
1: 嗯，
0: 你知道跟我说啥吗？
1: 说什么？
0: 父啊，母后，男儿志在四方，应以事业为重，恕而不孝，今日拜别，即刻启程。
1: 儿啊，千山万水，一路珍重，平身。
0: 你跟谁学的？
1: 电视啊。
0: 我也是古装戏。
1: 要说咱俩有共同语言的。
0: 干啥？看见你看那些人都往这看吗？
1: 我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不是我老婆。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老婆咱俩差着辈
0: 儿。你别老上去动手。别动我。刚才你占我便宜了，你管我叫儿啊。哎，我刚才咱俩后边这一段，你别往你那个群上发呀。
1: 你放心，我的人品你还不相信？我觉得
0: 小人知道了我就麻烦了。
1: 你放
0: 占我便宜吗？你不
1: 谁占你便宜？你放心。哎，我这人品你还不相信吗？我肯定保证不说。
0: 真的别说啊！
1: 啊，
0: 你说了大伙就都知道了。
1: 啊，不说。
0: 嗯。
1: 有情况，有情况啊！马清浩挣了500万，定金给他爸就是20万，太赚钱了，千万别往外说啊！这是我第一手资料。500万，500万得多少啊？这想象不出来。

0: 燕子姐，给我来点名云米酒。
1: 小勇，这是发大财了，不喝米酒，喝好酒了。
0: 我岳父过生日。
1: 岳父过生日，喝迎宾。他是你什么人啊？是你客人啊？那是你亲人，是你岳父大人，要喝也得喝高点。来，给你推荐这个记忆里的味道，听我的，保你老丈人满意。
0: 行，那就拿两瓶这个。
1: 这就对了，我告诉你啊，你老丈人满意了，高兴了，你老婆就高兴，你老婆高兴了，你这耳朵不就清净了？
2: 对，还是姐你厉害。
1: 那是，来，这是我。
2: 谢谢姐，那我先走了。哎，月亮，你火了呀？
3: 哪样火了？
1: 人火了呀！你没看短视频啊？那现在全网都是你得奖的视频，
2: 而且网上说了。说月亮是神仙妹妹，歌美人更美。哎，你说姐，昌普哥和月亮是一个妈生的，这差距咋这么大呢？
1: 你们男人啊，看男人就看不出好来。要我看昌普就挺好看的。那你唐小勇跟人家昌普差距咋就这么大嘞？
2: 对，姐，我和昌普哥的差距啊，就是你和月亮的差距。
1: 嘿。你这个鬼娃子，我和月亮的差距，月亮你晓得啊？
3: 没有没有，
1: 走走走走走。
4: 好吃吗？
5: 好吃，太香了。
4: 吃点面养养胃，昨天一回来就喝多了，别管你爸说你啊。
5: 我不跟他当劲。
4: 哎呀，慢慢吃慢慢吃，锅里还有呢。
5: 妈，主要你做这个面太绝了。
4: 哎呦，那晚上啊，妈给你你最爱吃的辣子鸡。
5: 好嘞。妈，你小子乡愁是哪样的？
4: 哪样啊？
5: 就别人说啊，这妈妈做的饭菜是永远忘不了的味道，这就是最大的乡愁。
4: 哎呀，我儿子啊，进了城啊，就学会了耍嘴皮子。你还会哪样啊？还乡愁呢？妈愁哪样？晓得不？
5: 妈愁。
4: 赶紧娶个媳妇儿，让妈抱上宝贝孙子，妈就不愁了。
5: 妈，我就这有点干，你能给我盛碗汤吗？
4: 好。

0: 谢谢谢谢燕子。
1: 哟，月亮，哎，这么早要去哪儿啊？这是啊，
2: 我去山上。哦，那你们忙着。哎，咱坐，慢坐。哎，
3: 贵福啊，哎，
1: 你们两口子一大早就是要卖那样哎？
2: 找哪样啊？下地干活出门忘了装水，找哪样哪水。
1: 好，好，好。
3: 月亮又去看吴奶奶喽。这个姑娘啊，人是真的好。
2: 这个月亮，人美，心更美，真是贤惠呀。
1: 你说月亮漂亮，你瞟我刚那样了。
2: 你又不丑，你心虚那样。哦，
1: 我心虚，你才心虚吧？你看看你那个样子，我真的嫁给你，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哦，贵福嫂，你们家贵福这坨牛粪呐，想当年啊，太多的花想插上嘞。
2: 哎，燕子，这牛粪牛粪的，你到底是夸我呢，还是骂我？
1: 你说嘞？啊？
4: 燕子，你说这个女人太漂亮了，是不是也不好啊？
1: 那怎么说呢？想当年姐也不比她差呀。哦，你最漂亮，你全村最漂亮啊！是。你说这个月亮啊，那么漂亮，有什么好的？到现在连个婚都没结，对象都没有一个。哎呀，
4: 眼光太高了。不过也难怪，你看人家，人长得漂亮。 又是非遗传承人，又拿那么多奖，你说咱们这一块谁还能配得上？
2: 是啊，那当年相亲的排队都排到商店门口了。嗯，
4: 他现在可倒好，再熬下去哦，成老姑娘了哦。
1: 要我说呀，他眼光就应该犟一犟。你看吧，桂叔他们给急的，
4: 就是那个马庆好哦，把人家姑娘说丢就丢，要不然也不至于现在这样还单身。
2: 你们就少去两句吧，少在这说三道四的，走。
5: 赶快去，走！哦，我们家这头牛粪呢，本事不大，脾气也不小。走了，走了，走了，到，给你看着走。
6: 慢点。
5: 你晓得你爸为啥让你走吗？哎呀，他是觉得呀，你在城里给他挣了不少的面子，你给他转钱呀，他想办法去跟别人炫耀。你说你把钱给了他。 说是让把这房子，哎，给翻新一下。他放了三天的炮仗呢。你买车了，他到处给别人说呀，你的车比别人好。
7: 不是老妈现在境界都这么低吗？这么无聊呢？
5: 你要是回来不走啊，他就觉得你在城里混不下去了，他的面子啊就不能够再去炫耀了。
7: 妈。
5: 那我在村里面搞出一番事业来，不也是照样给他挣面子吗？哎呀，他可不这么想。他前几天跟别人说呢，说你在城里呀要买大房子，你把我们接过去呢。
7: 这不纯吹牛呢吗？
5: 你爸你还不晓得吗？他一辈子就是为了这张老脸。
7: 妈，说真的，我都想好了，我这次回来我就真不走了，我就待在村子里。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不给你们俩丢人。 我好好干我自己的事业，我都有个计划。

0: 你怎么总是在门缝里看你爸呢？你爸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什么民宿啊，那不就是农家乐吗？
1: 不是农家乐啊，他我怎么跟你形容呢？就是可以舒舒服服让人放松身心的地方。哎，就是安安静静可以让人好好睡一觉的地方。
0: 旅馆吗？
1: 什么旅馆吗？我拿图片给你看，真的高级的，特别高级的这种，你看看，就这种。哎呦，你没事吧？
0: 没事。
1: 来来来，就这种特高级的，你看看，不会给你丢。

0: 人呢，看到没，高级的，不给你丢人。
1: 就这？
0: 对呀、啊。
2: Young people, police, 过来，
0: 干嘛呀？去哪儿？
2: 我让你看看，现在村里头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有很多事情你根本就想不到，你知道吗？来，回过头来，看见没？他山小记民宿，像这样的民宿，这村里头好多家呢。
0: 不是爸，我说的是那种高级的，高级的民宿。
2: 有高级的，市里头在那悬崖边上盖了很多帐篷酒店，我跟你说，好得很。
0: 不可能。爸，我跟你讲，他有可能外面嘛，他装修是那么回事儿，但是他里边很讲究的呀，什么样的装修放什么样的床，那都是有讲究的，
2: 绝对的表里如一。你看哈，西梦思、红地毯、小射灯，服务员全是小姑娘，一宿好几千，
0: 可能
2: 不是我还骗你不成吗？你这些年在城里头，就是信息太闭塞，你都不知道现在我们农村都变成什么样了，到处莺歌燕舞，旧貌换新颜了。
0: 这样，我回头过去看一眼啊，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好不好？
2: 我陪你去
0: 啊，不用，
2: 免费。
0: 哎，我有车，我自己开车，我自己有腿儿，我自己去就行了。不是你干嘛呀？
2: 去呀、啊。

0: 别了，慢慢走，别着急。这么卷啊？你看我们拍的这张，是啊，这得花多少钱？
1: 先生您好，哎，你好，请问您有预定吗？
0: 我没有预定，我就是在这儿看看。啊，
1: 我想问一下，你们这儿开业多久啊？
0: 我们是去年开业的。
1: 去年？
0: 嗯，
1: 你不是本地人吧？
0: 啊，我们的团队都是省城过来的。
1: 哦，建的挺好。
0: 啊，谢谢啊。
1: 啊，
0: 要不我带您参观一下？
1: 哎，谢谢。
0: 我们这里是力求融合实木水等自然元素，希望让整体的空间能够清新优雅，而且古朴诗意，用它蕴含的这种极简和深意，希望客人们能够感受到舒适和安稳。这里是我们的豪华江景房，这里是大幅的山景和江景。
1: 确实啊，特别像住在风景里边。
0: 谢谢，您还可以在这个露天浴缸里面泡澡，放上喜欢的音乐，超级治愈。我们这里一共有18个房间，都是套房，间间跳峡谷，户户渔江望，而且每一个房间都是以书名和电影名来命名的，可以说是住在一个既舒适又有精神寄托的独特空间。是，这肯定舒适。<笑>
1: 那像这样的房间，一个晚上的费用是？
0: 不贵，才不到2000块。
1: 啊？
0: 就这还一房难求呢，需要预定。
1: 难求啊？

0: 你看，这山里的天说变就变，那么远的路你就一个人去啊？
1: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0: 说好了，等山里的果子熟了，我们两个人一起去的。
1: 熟了熟了，那你尝尝啊。哎呀，奶奶错了，奶奶错了，奶奶再不自己一个人去了，我跟你一块儿去啊。来，你尝尝，看甜不甜。来，尝尝尝尝尝尝，甜不甜？
0: 嗯，甜。嗯，
1: 哎，给姐姐吃，哥哥吃，这不给你吃。

0: 怎么这样？
1: 说好了，下次我们两个人一起去。
2: 好。那你的雨啊，来得快，走得也快。
1: 为了让客人有一个轻松自在的交流环境，我们这里特意设计了一个兼具咖啡、阅读、洋酒、红酒、鸡尾酒的一个书吧。这里是一大片的观景平台，有500平米。
3: 哦，多肉啊！
1: 是的，每天有专门的人员来打理这些小花。您在这里白天可以闲坐看山景，晚上可以举杯邀明月。先生，您对我们这里还满意吗？
3: 满意，非常满意。
1: 那您需要预定吗？
3: 不用不用，我晚上回家睡就行了。啊？哦，其实我的家就在村子里。
1: 没关系，那我可以加您一个好友吗？我叫刘英，是这里的经理。如果您有朋友来这里玩的话，可以带到我们这里，我们一定做好服务工作。
3: 好呀。我扫你，我扫你啊！
1: 好好好！哎，
4: 你们这儿服务态度也确实是没得说。
1: 应该的，那您随便看看，我先告辞。
3: 哎，好嘞，谢谢啊。哇，这民宿真好呀！

0: 月丹啊，嗯，自打你跟我学苗绣，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1: 16年了。
0: 村里人呢，都说你跟我学苗绣，耽误你了。
1: 又来了，耽误我什么了？
0: 好好，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只要你高兴，我就高兴；你开心，奶奶就开心。
1: 在你这儿啊，我就什么都不想。
0: 那就好。
2: 给大家看看啊，我们这个乌龙山的乌江，现在往鸭石河大桥行驶，来回呢大概1个小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过来体验一下啊，给你们拍拍那边的风景，你看看，好看吧？你看啊，前方那个山峰叫笋子岩。
3: 月亮，
1: 哎，
3: 慢点走啊！
1: 起风了，回去吧。
3: 好，好，好，好
1: 吧。
3: 好嘞，啊，慢点走。
1: 过两天我再来。
3: 哎，好。

0: 喂，你好。
1: 你好，请问是非遗传承人巩月亮女士吗？
0: 我是巩月亮，你是？
2: 您的电话终于打通了。
1: 我是秀甲一方的法务代表，
2: 叫我小李就行。
0: 秀甲一方？
2: 我们秀甲一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不是和您签署了一份您的作品转让协议吗？我们就是负责把您的作品进行优化升级，同时呢进行营销和传播。
1: 我记得你好像和我们签署了这样的协议，你还记得版权署名和分成的事儿吧？

0: 记得。请问，
1: 我想正式通知您一下，您的作品《多子多福富贵图》这幅苗绣作品已经获奖了，上面
0: 哪样是啊？
2: 这次跟月亮姐去城里，我本来以为能好好逛一逛呢，结果她非说城里没意思，催着催着就回来了。
3: 她呀，在花崩面前坐多久都行，在城里多待一分钟就难受。
2: 那也可以逛逛街，吃点好吃的，放松一下嘛。
4: 月亮姐可没你馋啊。我
2: 那也可以去逛商场呀，我们看看商品，看看衣服，还能找找设计灵感。
3: 你们月亮姐的设计灵感都在这儿呢，那还需要在外面找吗？对吧，马姑？
5: 你们月亮姐啊，可是得了吴奶奶的真传的。
4: 那你们说，月亮姐会不会同意去省城啊？
3: 难。
2: 要是叫我，我肯定去。
4: 我也去。啊，
3: 再找一个城里的帅哥男朋友，是不是？
6: 小金也找一个，
2: 给你也找一个。
3: 行了，行了。你们呀，先学到你们月亮姐姐一成的手艺再说。
5: 别说你们了，连我都必须得承认，在苗绣上，我可比不上月亮。你们看月亮的技法，又细腻又老道，在设计方面又有老一辈的传承，还有自己大胆的创新，怪不得人家能拿大奖呢。你们啊，加油吧！
7: 加油吧！
2: 我也是打心底里觉得月亮姐是真的很厉害。
4: 咱们村的刺绣奖。月亮姐可占了一半呢。
3: 刚才没听麻姑说吗？你们月亮姐呀，是得吴奶奶的绝技真传。
5: 你们知道为哪样？吴奶奶只收了月亮这一个徒弟。
4: 为什么？
3: 心静。
5: 对。还有一点，她特别能吃苦。

0: 喂，百合姐。我有件事想去找你一趟。他们说我获奖作品中的修钮和其中一只蝴蝶的纹样，公司已经进行了著作权登记，所以只要是涉及的纹样对外展示或者是商业行为，都要经过他们公司同意，否则就是侵权。
1: 侵权？你自己设计的东西竟然侵了他们的权？
0: 他们说根据标准流程以及为了保障双方的权益，找我要了几款创新纹饰的设计稿和草图，正式转让给公司进行著作权登记保护，以防止被盗用。为此付了我定金和设计费20000块钱。但他们说我参展的绣品当中就设计这几款纹样，会影响他们对外的销售，所以要我针对此次侵权行为进行公开道歉，还要赔偿相关经济损失费20万。
1: 20万？这么多还要你公开道歉？
0: 说是因为是获奖作品，新闻比较多，侵权行为严重，根据这个评估出来的价钱。
1: 这绣假一方这个公司吃相有点难看啊。
0: 他们还说不是针对我，是对所有非遗项目的合作者，我们对这些条款都不太了解，他们说是帮助我们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和传承非遗。他们说公司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去做登记和注册，我在获奖的过程中对公司只字未提，他们觉得很冤枉。
1: 胡说八道，他们可真会找时间啊。我这刚出来学习就找你把这个月给签了。哎，之前这个贾总啊，我看他对这个非遗挺上心的，怎么是这种人呢？
0: 反正那个贾总说话一套一套的，我就也没多想。他拿了一堆文件给我签，我想是不是签的越多保障就越多，本来觉得他们挺正规的，就也没想到。哦，他们还说我设计的那些纹样村里的绣娘都在绣，还要保留追究他们的权利，这可咋个

0: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一起学习的同学呀，就有法律专业的，回头我好好咨询一下他们。嗯，
1: 行，
0: 你别害怕，不管他们这次是告你还是告。

0: 呢。
1: 你还真准备赔给他们钱啊？那可千万不行啊。
0: 可我也不晓得咋个办嘛。
1: 你别着急，这不还有我呢吗？这样，回去啊，你把老绣品上的那些纹饰图案，包括你给贾总他们的这些纹饰图案汇个总，我去咨询一下相关人士，看看他们给什么意见，然后我们再决定下一步要怎么办。
0: 好。
1: 哦，对了，这件事情啊，回去不要跟村里其他绣娘说，他们只能干着急，帮不上什么忙。嗯，你就等我的消息啊，别着急。
0: 行，我听你的。

0: 命一点才行。
1: 很好啊。

0: 小心手啊，小心别剪到手。轩宇老师，
1: 月亮老师，
0: 有什么事儿跟孩子们说吗？
1: 没有，我刚好要去上课，路过就情不自禁的过来看一下。哎，又给孩子们带好吃的了？
0: 嗯，
1: 那我得多吃一点了。
2: 我好酸啊！
1: 你们不酸吗？
3: 不酸。
0: 这是山里的野果子，孩子们经常吃，都习惯了。你再多吃几颗，你拿一点。
1: 哎呦，不用了，袁老师，他们习惯，我可不习惯。你们好好学习吧。
3: 老师再见。
1: 再见，再见。
0: 你们酸不酸？
3: 不酸。
4: 月亮，
0: 小心点，别摔了。
4: 哈斯拉的月亮。
5: 是啊，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啊，
4: 依然的那么美丽。
5: 嗯，
4: 是不是想见给？
5: 想。
4: 好。
6: 小罗哥，
7: 马总，
6: 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7: 我咋
6: 就不能在这里？
7: 你看看这缘分哈，多巧啊！对呀，咱俩非常非常有缘分。当时离开除我，那也是一种缘分。
6: 不对不对，当时不是我开除你，是创业初期的时候，咱们俩都很苦，你后来受不了，你自己走的，我还留你呢，你都不肯留。
7: 是啊，我是自己走的，但是现在全村人都闹得沸沸扬扬的，说你不讲乡亲情面，把我给撵走了。
6: 你跟村里人是这么说的？
7: 啊？
6: 等等哥，咱俩把这个事情捋一捋啊。
7: 咋过捋吗？
8: 不管什么。
6: 月亮老师，我刚好给你看看东西。
0: 啊。
6: 我把上一次你们刺绣比赛上模特走秀的图片都截图下来了，你看他们很多展示的东西都融入了咱们的苗绣元素。
0: 这个特别好。
6: 对。啊，这一块儿，
0: 哦，
6: 不是哥，我求你了，这样你先让我进去好不好？我们俩的事情之后我单独请你吃饭，我们俩聊。再说了，都过去那么多年了呀。
7: 是啊，在你那里可能过开了，但是在我这儿还没过开。
6: 那我该怎么跟你说？那就是个误会嘛。
7: 我不误会的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学校里不允许陌生人进看。
6: 我马金浩陌生人？
7: 以前不是，那现在是吗？你配合一下我的工作。
6: 不是，我怎么跟你聊不明白呢？你什么呀？
7: 嗯，

0: 是看见那个帅哥更着急了。
1: 月亮，
0: 你喊什么？
1: 月亮！
2: 哎呀，你不要喊嘛！
1: 月亮，
2: 你不要影响同学学习嘛！
1: 月亮是我。哎、他不让我进去，月亮！
2: 你喊什么喊？你喊！
1: 月亮，
2: 你不要影响同学。
3: 袁老师，你认识他？
4: 认识。
1: 月亮是我。
2: 你喊什么喊？
1: 我回来了。月亮，你能出来一下吗？月亮，
2: 好不好嘛？
1: 月亮，
2: 人家谈恋爱了，你喊什么喊？
3: 月亮。我回来了，
4: 有事吗？
3: 我们俩能不能聊聊？
4: 就在这儿说吧。
3: 在这儿啊？就是能不能单独找一个地
4: 方？我要上课。
1: 哎，月亮，
3: 有点酸啊。
4: 你走之前吃这个，眉头都不皱一下。
3: 啊。
1: 啊。哎，月亮，月亮。
2: 哎，你干什么？

0: 都在呢，什么事这么开心啊？不是他被打了，是他把马清浩打了。误会就把人家打得头破血流，别听他们乱说。哎呀，
1: 那是他的事儿。
2: 丢人！
3: 我妈叫月亮，就成立了。
4: 一些年啊，还被村里的人在背后说怕了。
5: 清浩，你快过来，我牛死了！
6: 咋个？
5: 请看《乌蒙深处》第3集。

0: 不会吧？
1: 就是，青蒿再怎么样也不可能到学校去打老师。
2: 对呀、啊。哎，
3: 千真万确，学校的学生全都看见了。
0: 我家儿子回来说呀，这马青蒿到学校找月亮说话，把轩宇老师啊跟保安打的哟，鼻青脸肿的。
1: 那今天肯定是小罗值班。哎，
4: 你们晓得的啊，
1: 小罗之前跟他有仇啊。
0: 对对对，他把人家小罗开除掉了，那人家肯定拦着不让他进呀。
3: 学校本来就不让人进啊，家长都不让进。我觉得小罗做的没错。哎，
0: 我听说呀，是范强进去打的。
1: 急眼了。啊，他一定是觉着轩宇老师长得帅，他嫉妒。
0: 有道理呀、啊！你们想啊，月亮老师和轩宇老师都般配呀、啊，
1: 郎才女貌。他肯定是受刺激了，再加上小罗去一拦他，火上浇油啊，他肯定就打起来了。
3: 肯定是，肯定是。
0: 这马家两父子啊，就是这种急脾气。哎呦，真不晓得呀，把人家打成什么样喽！
1: 是啊，这麻青蒿一回来呀、啊，咱们村就天翻地覆。
0: 青蒿啊，从小就不是个省油的灯。哟，这个轩宇老师碰到他，倒了八辈子霉喽。
4: 对对对，
1: 说月亮可怎么办呢？他居然能为了月亮当着孩子的面打老师，那以后还不一定是什么样。
0: 要我说呀，这个老麻家跟老滚家
5: 没有好戏看喽。
1: 不是他们两家，是悬崖村要热闹了。
6: 哟，都在呢，什么事这么开心啊？杨姐，拿包纸巾啊。
0: 我的妈！
6: 杨姐，我付过了。啊，走了。啊。
3: 点点点，
0: 怎么恢复的这么快呀、啊？是不是你家孩子看错了？哎，
3: 不对不对，哎，肯定是打出内伤了，
0: 很有可能啊。要不买这么一大叠纸巾，那是磕内伤的血。
1: 我知道，内伤就。

0: 是这样演的。
1: 不是他被打了，是他把马清浩打了。
2: 啊！哎，你干嘛？冷静，冷静！哎，我跟你说，这都是误会，真是误会，我没骗你。
3: 误会，误会！你把人家打得头破血流，这是误会吗？
2: 我就推了他一下，别听他们乱说。哎呀，怎么就头破血流了呀？啊！这都谁跟你瞎说的？
3: 瞎说！你要是不推一下，他这不就埋在土里了？
2: 村里人怎么都这么瞎传呢？
3: 什么呀？
2: 没有的事情说成真的，
3: 你就给我惹祸！你让我这样老两万打光，我先打，
2: 比窦娥还冤！你看，不要打，累坏了吧？
4: 太不让我省心了。哎呀，
5: 月亮，月亮，哎，爸妈。你们吃饭了吗？
6: 饱了。两个大男人为你打架，这话好说不好听啊。
5: 那是他的事儿。
6: 丢人。
7: 村里那些嚼舌根的，他就嫌事儿不大，看热闹的，什么都夸张。看热闹不嫌事儿。
6: 拿去。
7: 您先想我送鸡蛋来的。
6: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那小子就不是好东西，一回来就闹得鸡犬不宁的。少招惹他。
5: 我没有招惹他，我也不想看见他。
7: 你看，我就说月亮不会理那个麻青蒿的。
6: 什么理不理的？不是那臭小子，你不招惹他，他会招惹你的。

0: 马总，请喝水。
1: 我不喝，我又不累。
0: 都认识，客气啥？
1: 哦，真不用，谢谢你啊。
0: 儿子，听爸一句劝，回城吧，别老惦记着人家老滚家的姑娘了。城里那么多的好姑娘，你找一个不就行了吗？
2: 月亮不也是好姑娘吗？
0: 她是好姑娘。你知道村里人咋说吗？说当年你进城就是为了找城里的媳妇儿，才不要人家月亮姑娘了，给人家月亮姑娘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不能见男人，不能提结婚，看见那个说媒的他都躲得远远的。
2: 不是，你们为什么老听村里人说？村里人说，那村里人说什么你管他干嘛？就不听不就完了呗？
0: 那我们在哪过日子？不是在悬崖村过日子吗？我们不想让人家戳我们老两口的脊梁骨啊。
2: 我现在不是说过了吗？我说我不走了，我就留在村里面，我在村里面干个事儿。
0: 你干什么？这儿也看了，那儿也看了，不都搞不成吗？回去消毒去多好啊，还有钱赚。
2: 不是，现在来村里玩的人这么多，机会那么多，我干啥不行啊？再不济的话，我就学燕子姐，我开个超市，门口再弄一个炸鱿鱼的摊儿，不也挺好，挺能挣钱的吗？
3: 那肯定不行，我可不同意啊。
2: 妈，我就是个打个比方。
0: 打什么比方？你现在还看不出来吗？他这吃啥啥不剩，干啥啥不行，你能干啥？那这样吧，你不是喜欢打架吗？爸出钱给你开个武术馆，教打架，教拳击，教少林寺，教武当山，你看这样行不行？
2: 行，你开吧，我明天就去上班。
0: 不是，你怎么油盐不进呢？你回来干啥呀你？哎呀，磊欢，
3: 哎，是你爸。
0: 你还嬉皮笑脸的，
3: 少说两句吧。
0: 你别装好人哟。
2: 你要这样的话，我得跟你吵一架。你骂我妈干嘛呀？
0: 我骂他了吗？
2: 你凶他了？
0: 我凶他不行吗？
2: 不行。
0: 怎么就不行？
2: 就是不行。
0: 怎么不行？你说
2: 就不行。
0: 怎么就不行？
2: 我都不行。
0: 什么什么什么？
2: 你打死我吧！
0: 我打你！
2: 我就不行！
0: 我就不
2: 行！
0: 不打你！我气死你！滚！
4: 去城里？
5: 去城里？
6: 对。
5: 你怎么想的？凭什么他回来了，我们闺女就得去城里啊？
7: 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5: 凭什么？

0: 我们躲呀，要躲让他躲去啊。
1: 不是，你现在主意还挺多的。那行啊，那你说了应该怎么办？说呀，你说呀，没什么说的了。我告诉你吧，老妈家都是一个德行，他们爷俩没有一个好东西。
0: 你就图个嘴快，你这话让老妈听见，她非跟你急不可。
1: 我还没跟她急呢，她没有教育好她儿子，她还敢跟我急啊？
0: 让
1: 我告诉你，她自己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儿子，我可以替她教育。如果说她真把我惹急了的话，你看我去不去找她算账去？哎
0: 呀，让，你们别吵了。

0: 咋个了，妈？
1: 咋个了？都几点了？你赶紧起来，一会儿回城里去。
0: 妈，我真的好久没有睡这么长时间的觉了，你这非要撵我走啊？
1: 你快点啊！我没跟你开玩笑。
0: 妈，你真舍得让我回城里啊？
1: 那你干嘛老惹你爸呀？你再这样下去，我可保护不了你。
0: 那你说我要是留在村子里干哪样事儿，我爸能觉得有面子？
1: 没有。
2: 汤普，你给大家说说，这红缨子高粱都有什么样的特点？
3: 红缨子高粱是最优秀的酒用高粱，它粒小皮厚，能够经受住多次反复的蒸煮和发酵，充分的释放出各种风味物质。
2: 那一斤酱香型白酒需要多少红缨子啊？
3: 二斤四两高粱，二斤六两小麦。
4: 大家明年加入高粱种植的队伍了，一定要仔细听，不懂就问，好好学清楚。
3: 教授您放心好了，您交给我的东西啊，我都烂熟于心了，回头呢我再交给他们。
4: 我也能教，你们每次培训的时候我都在。你种这红缨子高粱省心呢，你们管种子，管有机肥，你们还包销，你们还管技术，我们剩下的时间那就过来多听一听呗，多好，是吧？
5: 你是不是出过年免费的肥料啊？
4: 你净胡说，现在那手机就能领啊，我每次忘了领的时候教授还得提醒我领呢，是这事儿吗？
2: 那是
4: 这是瞎说。
6: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在手机 APP 上就能实时查看有机肥的发放情况，还有种子的发放呢。我们还可以监测到这个高粱的种植和收购情况呢。
4: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原来昌普哥让我种高粱的时候我还有点犹豫呢，你说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另外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搞点山货，我弄点蜂蜜啊，弄点菌什么的，我想种这个耽误我时间呢，但是现在看一点不耽误。
2: 这小子精着呢啊。
4: 哎，我得努力啊，我努力以后得比昌普哥挣得多。
3: 那到时候我叫你师傅
4: 教呗。嗯，
2: 太小了。哎，
7: 老鬼想买点哪样？过一会儿。
8: 你想哪样？
9: 你想哪样？
8: 你要哪样？
9: 不是你要哪样？
8: 我不想哪样啊！
9: 我也不想哪样啊！
8: 那你不哪样，你哪样干什么？
9: 那你不哪样，你哪样干什么？
8: 老鬼，你想哪样？
9: 老妈，你想哪样？
8: 闪开！
9: 你闪开！

0: 马青，马青，马青，瞎呀！我在这儿呢。你还挺悠闲啊。嗯。
1: 走啊！天这么好，跟我去放牛去。
0: 我不去，我要在这儿好好想一想，我怎么样才能这么天天赖在家里不走？
1: 啥意思啊？爸妈赶紧回城里去了。
0: 妈呀，一点家庭的温暖都没有啊！
1: 谁让你一回来闯那么大祸呢？
2: 我听说怎么，咱村那个金城武把你给揍了，揍得鼻青脸肿的。我看这脸上没事，爬不起来。
3: 金城武是谁啊？
2: 支教的刘洋轩于老师啊。
3: 不是你等等啊，为什么到你这儿变成了我被他揍了？
2: 不就是吗？
3: 就他那个身材，啊，他那身板，我一个打十个。
2: 还吹呢，还吹呢。
3: 你呀，最好还是帮我想一想，我要怎么样不被我爸妈撵走。我要是走了，你损失重大，就没人陪你嘻嘻哈哈了。
2: 要不你帮我养牛得了。
3: 你能不出馊主意吗？嗯。
1: 那你这样。村里现在要卖小黄姜，你帮着村里干一个合作社，一块做大做强。
0: 没兴趣。
1: 那我这牛脑袋，我能想出什么？我只会养牛啊。
3: 是我发现了，我就白搭跟你聊这个。
1: 我有了，你把你的大坦克，车太渣了。
3: 你能再出弱智一点的主意吗？
1: 这主意怎么弱智了？你把车太渣了，最起码你能留在家里，你还能想想办法，给你几天。你要知道。你万一要是回了城里，可就回不来了，到时候问题可就严重了。是谁说的啊？人得守着人过。你自己心里想守着谁，你自己心里清楚。
3: 不是你们绕来绕去，你绕到这儿来
2: 啊？我不
3: 说，你放牛去吧。
1: 知道了，我走了啊。哎，但是我得提醒你啊，最近不要再闹事情了，等风头过去了。我做做封闭的工作，我来一块帮。哎，尤其不能惹滚长蒲，那个牛脾气真要是上来，我身后我不好敲破你脑壳。
3: 快去吧，牛饿死了。
1: 我知道，听话啊，听话。你别跑，别跑，走。

0: 月亮，月亮，哎，啊，那你只能去城里了。我爸那脾气，你是晓得的。
1: 这鬼叔想的是哪招嘛？真是的，也不能全怪他，那些年啊，还被村里的人在背后说怕了。问题是也不能怪你的。
2: 都怪马庆浩，月亮，咱们找他去。找他？
3: 对，骂他一顿。要不是他去学校找我，能闹成现在这样吗？也对。哎，他这个人不是傻子就是神经病，真是可气。你一会儿带大伙去把那个试用技术手册都领回去看看。 你现在也是半个专家了，大伙有什么不懂的，你要多帮帮大家。
4: 行，
3: 啊，
4: 教授，您放心好。
3: 那我再见了。
4: 好，
3: 好，好，好，再见喽。哎，好好好好好好，
4: 教授慢点，再见。

0: 大伙儿都过来一下。还有没有不明白的地方？
1: 没明白。
2: 一会儿大家到合作社领那个手册，有什么不懂的先写下来，到时候我一样一样跟你们说。
3: 好，好，好，好，
0: 那就这样啊，我们就各回各家。走了，咱都走了，走，走了。
4: 哎，走，口风蜜去，发现有我严凤巢，可好了。
2: 下次吧，我今天有事。
4: 有啥事？一大窝。
2: 我真有事。
4: 不是这。
5: 你咋个来了？
2: 被人打傻了，给自己车放气啊？
5: 你才被人打傻了，我这是在自救。
6: 喂，你要干嘛？
2: 我咋跟你说的？
5: 那是个误会。
4: 咋跟你说的？
6: 来敲敲敲敲，赶紧敲！敲完了我还忙别的呢，快！
2: 我爸妈叫月亮去城里打工，别招惹。
5: 啊？
2: 打什么？
4: 这一回来脑子鸡犬不宁，你
6: 什么叫我闹得鸡犬不宁？他们要那么瞎闯，我有什么办法？
2: 我们俩是兄弟，我实在是不想敲你的脑壳。你跟谁打架我不管，但是你懂的。
0: 干啥？放气啊？
6: 带着起床气来的吧？
7: 你干嘛？你不是真要去城里吧？
8: 我把这几幅绣片送到吴奶奶那儿去。
7: 我也去。

0: 吴奶奶，你说咋办呢？月亮要是真被逼着去城里了，那你想他了咋办？
1: 月亮是去城里那种人嘛，还要想去啊，早就去了。
0: 可是现在村里这些闲言碎语把滚叔给逼急了，我怕他们再这么闹下去，那就真说不准。
1: 你们看，这剪纸的底稿，这种对称的稿子啊，我随心所欲，随手就剪。那就比画出来的剪出来的效果更好，看到了没有？
0: 那是您功力深厚，我可不行。
1: 不是，是你们想的太多了，顾忌的太多了。这人呢，有时候不能啊光听别人说什么，关键是啊你想做什么，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0: 我现在就不想让月亮走。
2: 你怎么又躺下了？你赶紧走啊！
3: 啊，我那车轮坏了，暂时走不了了。
2: 咋回事啊？
3: 这可能是扎到了吧。
2: 哎呦，那严重吗？
3: 我得回头找一辆拖车给他拖到这个维修厂去修。
2: 哎呀，那你赶紧起来，赶紧去做这事儿啊！你起来，起来，起来，赶紧走啊，赶紧走啊！哎呀，你起来！
4: 你怎么还没走啊？
2: 哎呦呦呦，你干嘛呢？你吓我一跳。
1: 你看，就像这雨，说下就下，他才懒得管我们愿不愿意呢。
0: 月亮只要不理去城里的事，就行了呗。
1: 去了城里会有新的烦恼，三千烦恼丝，一丝胜一丝，剪不断，理还乱。
0: 奶奶，
1: 今天你说，明天他说。后天谁说呢？
0: 有道理，我说很多话无艾草就不理，日子不也照样过了吗？
1: 他敢不理你？
0: 嗨，他就跟我装傻充愣呗，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不过过两天呀，我也就淡了。
1: 我还以为你一直收拾他呢。
0: 当然不是了，我最多就是不理他而已。
1: 不管谁理不理谁，不管谁说不说谁，走不走，这日子还得过下去。好多事情啊，别想，别问，别焦虑，都会过去的。
4: 你骗谁呢？那么贵的车没有备胎吗？你把备胎换上不就走了吗？哎呀，
2: 你别把和老滚的气撒到孩子身上。老鬼给你脸色看，你就让儿子冒着这么大的雨回城里去？
4: 就是，这雨马上就停。
3: 谁说的？
4: 手机。
3: 喂，
5: 喂，七号，你快过来，我牛死了。
3: 咋个？死了？
2: 谁死了？

0: 幸好我死定了，
1: 我死定了。
2: 没事，你死了一头牛嘛，那人没事就好了啊。没事，
1: 我死定了。我别觉得我就这么一点正经事情都做不好，他回去会骂死我的。
2: 不会，封闭会理解你的。你这样，回头我帮你给封闭说说情。
0: 那咱俩就都死定了。
2: 那就长浦去，长浦叫二四月去。没事啊。
1: 死定了，我死定了。
2: 不会不会，我会死，我会死。
0: 乔，你说把它卖了，能不能买一头黄牛？
2: 能回一个牛头，熟的。爸。
1: 那没用，我死定了。
3: 小秋，作业写完了吗？
4: 写完了。
3: 写完了，走，跟爸去毛狗路擦地皮擦去。
4: 好。啊，这雨刚停就出去啊？
3: 雨刚停，地皮擦才多呀。儿子，我看看你画什么呢？啊，
4: 你看看，越画越好。
3: 这是啥呀？
5: 这是蚂蚁。
3: 啥？这是蚂蚁。
4: 蚂蚁了。
3: 哇，蚂蚁这么胖啊？啊，比你还胖呢。
5: 是外星蚂蚁。
3: 哦，外星蚂蚁原来长这样啊！爸爸可真长见识。来，拿着。
4: 哎呦，你看去。
3: 妈，我走了。
6: 哎哎，弟弟，好天来了。

0: 小心点啊。
1: 好嘞，妈，我知道了。
2: 那意思地皮菜吗？
3: 啊，那个不是，那个山上才有。来，我们继续画。
0: 哎呀，这地皮菜太好了，软软糯糯的，你最喜欢吃了。
3: 我奶奶也喜欢吃。
0: 是啊，我和艾草也喜欢吃，你哥你嫂子也喜欢吃。就那个人，刚回来那个人，他不喜欢吃。哎，他还说

0: 爸，你看我采了好多地皮菜。哇，这么多呀！你太棒了。哎，一会儿给你姑姑送去，她最喜欢的就是地皮菜炒鸡蛋。
1: 那我多采点儿。
0: 好。嗯，记得小时候啊，我带着你姑姑还有青蒿叔叔，进山去挖竹笋去，结果呢，你姑姑一不小心啊，划了一跤，哎呦，这手臂上全是血。你知道你姑姑最怕血的吗？
1: 哎，回到家以后啊，被你爷爷给看见了，把我一顿胖揍，揍得我半死啊！哎，那青蒿叔呢？
0: 青蒿叔看见你姑姑怕血，在那儿哈哈大笑，把我给气的，我揍得他鼻青脸肿。哼，
1: 你揍青蒿叔，那青蒿叔有揍你吗？
0: 那也揍，也揍得我鼻青脸肿。
1: 那你们在那打架？
0: 姑姑呢？姑姑本来是在那儿哭的，看见我俩打架，又笑了，<笑>又笑了。啊，
2: 行了，差不多了。
0: 好，
2: 走吧。
0: 来，泡里面。
2: 走。
0: 但现在又不怎的，
2: 姑姑
0: 和青蒿叔他们又咋的不好了呢？
2: 谁说的？
0: 都这么说。
2: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
0: 好吧。

0: 月亮，
1: 哥哥，哎，哥哥，
2: 你们两个也来了，
1: 来采金银菜了，
3: 还有很多呢，
0: 还说我给你们送去点呢，
2: 来，你摘这个。
4: 这么大一头新桃二牛才卖了800块钱，我亏惨了。
5: 800不少了，800很多了。人把车从城里开过来，帮你把牛抬上来，再拉回到城里去卖。这要看不上你这头死牛的话，你还得往里搭这些费用呢。啊！
4: 我得再买一头牛，我不能让凤碧看出来家里牛少了。
5: 买。
4: 借我点钱，这救命的钱。
5: 借。
1: 两个一起借。
3: 月亮，你可得想好。
2: 我没哪样好想的。该下雨下雨，该天晴天晴，自己高兴就行。
3: 你能高兴得起来吗？
1: 你不想炒鸡蛋呀？
3: 反正我跟马清浩说了，让他赶紧回城里去。
2: 他会听你的吗？
1: 吴奶奶说了，谁走不走，都得照常过日子。
3: 我这不怕你过不好啊？
2: 这不是怕不怕的事。
1: 姑姑，姑姑，
2: 咋个了？
1: 凤碧阿姨说七号叔叔为你打架了。
6: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4: 诺诺，你要记得你自己现在不是黄牛，是西门塔尔牛。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听话听话，快快快，这有草，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听话，过来过来过来。我知道你不愿意化妆，好吧？你刚来我们家，你不愿意化妆。走，我给你化一化，化一化，化一化，好吧？就化一下，就化一下，就化一下，嗯。对，你现在是西门塔尔牛，你现在不是老黄牛，已经很像了。

0: 喂，草！哎，媳妇儿，回来了啊！来来来，给我，我来。
1: 你这啥？手上是啥？我这捣米粉呢。怎么弄得满身都是啊？切，
0: 没事。哎，这是
1: 新鲜的地皮菜，你再从头买的。
2: 自己摘的。
0: 哈，你这么厉害，媳妇儿，你自己还会摘地皮菜了？现在，那怎么做？
3: 炒鸡蛋。
0: 炒鸡蛋好，一会儿再给你个惊喜。
3: 啥惊喜？
0: 哎，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你先回去休息。你好好休息啊。
3: 我还是不知道，孙老师为什么为你打架啊？
4: 别听他们胡说。

0: 哇，来来来来来来，
1: 哎呦，尝尝我的手艺啊，看看我继承了我妈几成功力。哎呀，
2: 一闻都香死了，真好。你看看猪蹄儿，还有炒的叫什么黄牛肉是吧？哎呦，太好吃了，一看就好吃。
0: 你这笑的我有点害怕。
1: 你是让我演大公鸡，你妈演老母鸡，你演黄鼠狼了呗？嗨。 他爸呀，这儿子是专门给你做的，就是给你赔礼道歉的，赶紧吃吧。不吃。儿子，他不吃，妈陪你吃。这个黄牛肉好吃啊。嗯。来，妈。
0: 你先拿着嘛！哎呀，我跟你们俩道个歉，我回来这两天让你们操心了。我保证，我今后绝对不惹你俩生气了。别气了，
3: 夸夸我。
0: 你大人有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你跟我小麻鸡叫什么呀？你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吗？是不是？来，敬我伟大的爸爸。
1: 来来来来，
0: 别气。
3: 来，
0: 啊，
3: 对，
0: 还有我美丽的母亲。
1: 还有伟大的儿子。
0: 行。

0: 月兰。
1: 嗯。
0: 跟刘老师这事儿，马金花可能是。
1: 哥。

0: 你没跟他提马青豪
1: 啊？凭啥要帮他马青豪啊？
0: 那行，那青豪咋办啊？
1: 凉拌。
0: 那行吧，那他是真凉了。
1: 凉就凉呗，你别老跟人瞎操心啊。
0: 我还是别操心他了。
1: 啊？
0: 没事，

0: 君山菊汤好喝啊。
1: 地皮菜砸的汤特别鲜，多亏了媳妇儿的地皮菜。快快快快，你尝尝地皮菜，地皮菜那叫真好吃呢。吓死我了。嗯，我以为不好吃呢。我再给你加点。
0: 你今天的手艺值得表扬啊。
1: 那还是多亏了媳妇儿的地皮菜嘛，这没有媳妇儿亲手拆的地皮菜，怎么可能有这么鲜的汤呢？来来来，多喝多喝，喜欢就多喝。媳妇儿，我也来尝一下，是不是新鲜的？哇，太鲜了，媳妇儿，太棒了。
2: 妈，嗯，现在村里边什么生意最好啊？
3: 还没死心呢。
4: 不是，我闲聊，纯闲聊。那
5: 就是啊，我跟儿子吃饭时候聊一聊嘛。嗯，现在咱村里边旅游的人呢，来的越来越多了啊。就是咱们村不是好多人做生意吗？哎，我觉得现在呀比以前强多了。前几天呢，你爸不是上山去砍了一点那个竹笋，在路上都被那城里人都买走了。
4: 真的？
5: 嗯。哎，对，还有那个老赵他们家那黄粑，城里人想吃啊还得预定呢。
4: 预定？
5: 嗯。
4: 这么火吗？
5: 是啊，喜欢的不得了。
4: 哎，我记得他们家前两年不开了一个厂子吗？怎么还生产不过来吗？
5: 规模小了，不够卖。
4: 那跟我之前想的一样啊，这人流量就是生意啊。
3: 消毒公司也是生意啊。
4: 啊，是是是，您说的对。

0: 行了，别一天在村里头吊儿郎当的了，回来玩几天，玩够了就赶紧回城吧。
1: 嗯，我就是觉得我回城里没有在村里守着你们心里踏实。
0: 你在村里头我不踏实啊。
2: 儿子啊，你赶紧在城里边找个姑娘，赶紧结婚呐。
3: 妈
2: 啊，
3: 你怎么一下子让我的任务更艰巨了？
2: 哎呀，我想抱孙子嘛。
3: 不是不是，我现在脑瓜子疼。哎呀，喂，
4: 哎，巧巧，完了完了，
3: 什么完了？你说清楚啊！
4: 宋碧他发现了，他没拿条子抽我。
3: 你是不是贱呢？
4: 什么叫贱呢？你不知道，他什么也没干，也没打，也没骂，连话都没说。
3: 那不是挺好的吗？
4: 什么好事啊？你没结婚，你不知道老婆这样那不是好事。你滚来吧，你滚来，你快点，快点。
3: 哎，行行行。我们过去看看，
4: 快点！
0: 儿子，公司出事了吧？
4: 那就赶紧回去吧。
3: 什么艾草家里出事了？
0: 谁家出事了？
3: 吴艾草，吴老二。你看看我回来还是有用的，这家庭矛盾还得我出面解决，多好呀！
0: 你看看，你看看，这村里的事也跟着掺和了，这还能回城吗？
5: 哎呀，这是要进村委会的领导班子啊。

0: 老缠着你，你怎么去相亲？
1: 只要你嫁了人，他就死心了。
2: 老寨里全是各式各样的木屋，这一栋就是我小时候住的地方。
3: 改造老宅做民宿，这是好事。
4: 何小爱，叛徒！
5: 著作权登记呢，我们已经签了，款也已经打过去了。
6: 一旦要是打官司的话呀，对你没有一点好处。
7: 请看《乌蒙深处》第四集。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人之美，
1: 美美与共，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0: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接下来要请上舞台的这对年轻的舞者，他们是中国体育舞蹈国家职业队的队员，他们是中国职业组拉丁舞的冠军，他们多次代表中国获得东亚运动会及世界公开赛的冠军，让我们掌声有请。
1: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中国职业拉丁舞冠军侯瑶。
2: 大家好，我是中国职业组拉丁舞冠军庄婷。
3: 欢迎。
0: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创作这个舞蹈作品的初衷是什么呢？
1: 这个舞蹈的名字叫做转变。其实给他起这个名字或者编排这个作品的意义，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转变角色，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成年，从成年到壮年。其实在我们每次转变一个时段的时候，我们都会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方向和把控，我们希望我们在每次进行转变和转折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这是我们想要做它的一个原因。
3: 那这个转变各位能否接受？
0: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厉害的一个，就是跳南美的那种，就是拉丁舞的这种中国朋友们，非常有那种感染力。
4: 对对对对，他们两个跳的时候，你也不自觉就跟着跳，真的开始跳的，就刚才你说的，非常有感染力，很好看。
0: 所以对于中国朋友来跳这种西方的舶来舞，需要更加的勤学苦练，才能在国际上获得大奖。
4: 是。
0: 那能不能告诉我们，到目前为止你们达到的最好的成绩是什么样？
1: 其实成绩好多，一方向是我最自豪的、骄傲的，就是替我们中国在综合性运动会替国家拿金牌的这个。哇！然后这是我们特别自豪的，
3: 此刻应该有掌声。
5: 真的。
1: 然后我们在东亚运动会和亚洲青年运动会一共替国家拿了四枚金牌。然后我们的另一个在舞蹈的比赛当中，我们叫世锦赛，就世锦赛有跑步啊，有各种运动，我们体育舞蹈拉丁舞也是。然后代表中国现在保持最好成绩是铜牌。哇，
3: 获奖无数。那你们觉得我们获奖的秘籍是什么？
1: 我觉得获奖的秘籍应该是对自己狠吧。其实中国人比较内敛，然后我认为中国人很聪明，那么身体里或者脑子里的东西非常的渊博。那拉丁呢，源自于西方，那么它是一个热情奔放的舞蹈。那我想中西合璧，内外兼修，所以我想一定会越来越好。
0: 跟我们说说，你们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1: 其实，在我们拉丁圈子里的赛事的成绩，我们已经没有什么更高的期待了。其实我还是回到本身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希望每一次我跟庄婷在电视节目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竞技赛场当中，或者在人生当中，每一天都比前一天进步就可以了。

0: 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在这样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我们看到侯瑶庄婷就是一个年轻的代表，他们不仅走出国门学习西方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我所用，同时呢也将中国的一些优秀的文化让更多的外国朋友所了解所熟知。更让我们欣慰的是，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朋友加入到了弘扬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队伍中来，我们看到我们的队伍也在不断的发展中。
2: 芭蕾舞是欧洲的一种古典舞蹈。说到芭蕾舞，其实对于中国的观众并不陌生。吴鹏，你都看过哪些芭蕾舞节目呢？
0: 那传统芭蕾，还有头上芭蕾、肩上芭蕾。
2: 下面我们这个节目可能难度要有点升级了。
0: 还要再升级？
2: 哎，它是拳头上的芭蕾。
0: 这可能吗？
2: 是的，他们呢还经常会带着他们这样一种拳上的芭蕾舞呢，在咱们国家的著名景点前打卡，收获了千万的粉丝。可以说在他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中国文化的艺术魅力，又能感受到西方艺术的精彩呈现。来，让我们共同感受一下这份全新的芭蕾舞。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太厉害了。

0: 真走了，还得走了。
1: 对。
0: 欢迎二位。
2: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你好。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2: 大家好，我叫邓润飞。
3: 我叫陈石磊，来自河北邢台，是一名杂技演员。
0: 哦，欢迎二位。
4: 居然可以在拳头上，太棒了，太厉害了。
5: 这个节目我看到了，我网络上看到了，在抖音。
4: 我之前也是在短视频看过这位老师，非常火。每次看的时候我都不敢看，我想闭上眼睛，因为我感觉特别危险。

0: 非常小的着力点，你怎么掌握这个平衡呢？
1: 首先拳上它的受力点非常非常小，就一个拳头大概跟我脚尖的宽度差不多，所以这样我们容错率就非常非常低。基本上我们练的时候就是一不小心或者是重心没有配合好的话，一瞬间就掉下来，一秒钟就掉下来。
2: 对，而且不单就是力量，也得很稳，很稳，
3: 就是把它给抬起来，
4: 得控制一下这个稳定。
5: 对，不可以。
4: 对，就是一不小心就摔了，就是太难控制这个。
6: 这个就需要我们两个人常年的配合来磨这个点。
0: 既然训练坚持下来这么的不容易，那你们能走到今天，动力会是什么？
1: 其实在我们俩来看，我们两个就只是一个小小的杂技演员，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义务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传统杂技的不一样。像我们这次的结合就是西方的芭蕾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杂技，包括我们九儿的这个文化背景去创作的这么一个作品。
7: 真好，
3: 太棒了，
7: 也要向每一位我们的杂技人致敬。谢谢二位，谢谢谢谢。

0: 们。
1: 欢迎欢迎，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刘冰豪。
1: 刚才一首
2: 弯弯的月 亮
1: 也唱出了不同的味道。
3: 对，是的。
1: 想不想听听刚才演绎的这首歌曲程方圆老师怎么评价？
2: 想听。
1: 有请程方圆老师，有请。程方圆老师，您觉得对刚才他的演绎您怎么评价？
0: 我听醉了，音色非常好，唱的也非常好。
2: 谢谢老师，谢谢，
0: 非常棒。
4: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什么想法？
4: 就是我希望看到两位一起唱歌。
0: 可以啊，
1: 这是个很好的提议。
4: 可以，
0: 好的好的，风吹麦浪送给你们，
1: 有请。
0: 好，谢谢。

0: 哇，
1: 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谢谢谢谢。
2: 哎，接下来这个乐队，他们来自美丽的内蒙古大草原。在他们的乐队当中，他们不仅仅使用了本民族的传统乐器，而且还加入了西洋乐器，可以说让那些从草原上生长出来的旋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0: 我们来认识一下旁边的这些朋友们，来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恰克乐队，来自瑞宁的一个浩克，
0: 欢迎来自我们大草原上的恰克乐队。先问一下我们中华朋友各位，你们听完这首鸿雁，跟你们以往听到的鸿雁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听到那个鼓声的时候，就有一种好像是真的在这个草原上面有好几匹马跑过去啊，非常震撼。
3: 其实我非常好奇他们的乐器为什么会有那么奇奇怪怪的声音，但是又那么好听呢？是什么乐器做出来的？
4: 其实这些乐器就在台上，到底有哪些是他们乐队独有的乐器呢？我们听乐队成员跟大家
0: 讲讲来。
5: 好的，首先我这个是古典吉他啊，把这个古典吉他的这些东西融入到我们的这个传统音乐里边，然后非常贴合啊、贴合。
1: 这些有的是我自己亲手做的乐器，牛山鼓发出的这个声音，我是想着模仿一些马的步伐，马蹄的步伐，
4: 咔咔的那种哈。哇！那羊的骨头呢？
1: 也是一个节奏性打击乐器，
4: 也是马儿快跑的感觉。
0: 这边大家应该能猜到这是马头琴，
6: 对对，马头琴，
0: 量身打造的一个乐器，这应该是一个西洋乐器，
6: 对，它是贝斯，在乐队里不可或缺。
0: 年轻的朋友为什么会对这么古老的声音这么感兴趣？为什么会想到把不同的乐器、不同的声音凑到一块儿成立这样一个乐队？
1: 这个恰克乐队在蒙语当中，恰克是时间的意思，因为时间在推动，时间在走，我们的音乐一定要跟着时代走，走向世界，走向舞台。我们要有一个年轻的心态去展现一个朝气蓬勃的团队，所以我们在乐队当中使用到了我们的最原生态的乐器，也是最古老传统的乐器，但是也结合了我们的西洋乐器贝斯和古典吉他这些现代的乐器去融合，在我们更好的传承的前提之下，我们再去创作创新。

哦。

会。

0: 好高哎！哇哇！
1: 好梦幻哦！
2: 太棒了！哇！
0: 是不是很炫？
3: 太棒了！这个
4: 炫，
0: 太厉害了！
5: 大家好，我叫张俊豪，来自中国台湾。
1: 在他的手里，我觉得这个空竹他是有无限的可能，尤其是有一个动作，最后一个这个空竹往上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情景。就比如说，可能在生活当中有一件事情把你逼到墙角的时候，你还是。

0: 要有一丝希望。
1: 对
2: 对，其实我看到他的表演的时候有非常特别的感觉，就孔主编这梦想有这种少年在追梦想的感觉、嗯、
3: 我们感觉他是把空竹当风筝一样把它 放飞了，
2: 空竹火了感觉、哎嗯、
4: 但是放飞了之后又回来了，
3: 又回来了收放自如。刚才我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呈现的比较难的动作是什么呢？
4: 对，是哪个？
5: 同时扯四个车铃、
1: 哦、啊，对对对，一二三四。
5: 但是我现在呢想要挑战同时扯五个车铃、哦，
3: 起五个空竹、
1: 哎、两个没问题，
3: 现在是两个，哇，
4: 三个
3: 这个将要实现挑战的会是什么呢？你的目标是什么？
5: 我希望把这项扯铃这么传统的东西，然后结合我所认识的一些新潮流的元素，然后把它融合在一起，让我的表演看起来更创新，给更多的人看到，然后让他们也能够学习扯铃这项技能。哇，
4: 太酷了，太炫了！
3: 也希望俊煌的空竹今后真的是越走越远，能够走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也让全世界的朋友能够感受到中国空竹的魅力。

0: 来我们推荐的这位帅哥
1: 很有活力，很有激情，
2: 很有感染力。
3: 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好不好？来，
1: 好，
3: 掌声有请。

0: 谢谢。来，赶快跟大家打一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蒋宇，谢谢。
2: 我们一直在说嘛，然后刚才的那个高音没有力度，
0: 清澈嘹亮，高亢，
3: 唱得很高，
1: 谢谢，
3: 高到太阳去跟他太阳肩并肩，
1: 肩并肩也，
0: 谢谢，很有力量。
1: 我觉得我是一只小鸟，我可以飞。
4: 你已经飞进到了我们的心里。哇。
0: 害羞了，害羞了。
3: 这样吧，这样吧，就接下来我们出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歌手，
0: 也是更高，
3: 非常高。
0: 那究竟会不会更高？我们一起来听好不好？
1: 好，
0: 来，有请。
1: 好，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1: 谢谢张宇，
5: 谢谢。

0: 来，我们欢迎李琼老师。
1: 你好，谢谢。
0: 你好，你好。哇哇，这已经够高了，
2: 非常高，
0: 最高了。
1: 因为我也是唱中国山歌的，欢迎你们经常到中国的一些山区，因为那里的就是喝的米酒也会醉人，喝完米酒以后唱歌也会像我刚才那样唱得更辽阔。
0: 要想练就唱高音的方法，多到山里面走一走，
1: 多来我们的环球综艺秀，
0: 到那边会感受到这种浓浓的气息。刚才你也是把想你的365天和山路18弯融合在一块儿，有的一种创作，也是耳目一新。
1: 这个也谢谢大家的这么用心，感谢环球综艺秀。
3: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水平已经都到这个份儿上，
0: 对呀，
3: 我不能下来。所以呢，接下来我想请出的一位是来自国外的歌手，但是呢，他不是一个人过来，他带着自己的乐队要来，会给我们带来脍炙人口的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叫《我只在乎你》。
0: 来，有请
4: 李琼老师。

想护士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

0: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首中文歌曲由外国的乐队来演绎，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大家晚上好，我叫列娜达。
2: 欢迎。
0: 那好听的一首《我只在乎你》，小龙，尽管我也在乎你，但是我更在乎你下面怎么办。
3: 其实你很在乎我们，我们也非常在乎你。所以呢，你刚才说的一句，就是你第一次听到一个外国的乐队来演唱中文歌曲，那么我们让你有第二次，怎么样？来吧，
0: 有请。

0: 现在我们请出的是一位女歌手，
1: 实力派。
0: 不多说，我们把她引出来，好不好？
2: 好，有请。

0: 勾。
1: 隐形的翅膀大家应该不陌生，但今天呢勾勾演唱之后我觉得耳目一新。
2: 对，
3: 我觉得这首歌对每一个女生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首歌，
2: 很有力量，很有能量。
4: 这首歌我听到了你唱歌，我就想拿我的笔给你打一个勾。
3: 谢谢。
5: 他的歌曲也是一种祝福，其实希望每个人都有我们看不见的隐形的翅膀，一旦我们遇到一些难处，就是那个隐形的翅膀把我们带到更好的地方。
2: 对的对的，
1: 是充满正能量的一首歌曲。
2: 对啊，
4: 这个有点。
1: 下面我们是不是应该请出一些外国的朋友？
5: 下面我们推荐的这位嘉宾是一位外国人，他的歌声怎么样？
0: 特别有感染力。
3: 对，而且长得非常的帅。
5: 下面有请来自格鲁吉亚的歌手，有请。
1: 来，有请。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一首《光阴的故事》，来，一起来欣赏。好好好好

0: 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过。
0: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1: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歌声悠扬，月下缓缓流淌，月圆寄情，思念漫染四方，一歌叠着一歌，清韵声声寄望，满怀人间牵挂，诉说离思衷肠，婉转曲调牵起故土念想，皎洁月光映照烟火寻常，路上皓月清辉，遥念故土故乡，中国文艺月圆之夜，温情呈现。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长征中他们没有走到延安，但他们走的还要更艰难。
1: 同样是母亲，我很难想象这摇篮里的婴儿是怎样在炮火里降生的。
2: 最打动我的不是苦难，而是通道人提起他们时眼中的情感是活的。
3: 他们长征的故事，我们去探寻，讲给你们听。
2: 穿过湘西的重重山岭，我来到了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这里的路已经修得很好了，可我想象1934年12月这里是怎样的泥泞。通道侗族自治县在湖南、贵州、广西三省区交界的地方，地图上不起眼，像一颗被群山包裹的纽扣。但90多年前的冬天，30000多名中央红军从这里走过，其中有30位女红军。我在来的路上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长征，我从小听到大，课本里有，电影里有，祖辈的讲述里有，但女红军这三个字，我真正了解多少？他们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又留下

过什么。在历史的宏大叙事里，他们往往被压缩成一个数字，一个注脚，一句巾帼不让须眉的概括。但当你真正走进那些山，那些路，那些被一代一代人小心保存至今的物件，你会发现他们的伟大并不抽象。

0: 通道，一场与红军命运生死攸关的临时军事会议就在这里召开。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通道时面临生死抉择。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湘江冰冷的水面被染红，大量的伤员在寒风中挣扎，部队的士气跌到了谷底。而前方蒋介石在湘西方向布下了重兵，往北就是死路。12月12日，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在通道境内召开了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北进湘西原定计划，转兵西进贵州的正确主张，这就是通道转兵。通道转兵纪念馆坐落在通道侗族自治县县西镇罗蒙山下，馆内现有藏品1400多件套，向我们讲述着红军过通道时发生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在纪念馆中，有一份电令的复制品，左上角标注着“万万火急”几个字，落款处写着“军委12号19时办”。红军电报分为5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是平、急、火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万万火急是最高等级，轻易不会使用。通道会议留下的原始资料极少，这份电令是其中最珍贵的一件。这个决定改变了红军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命运。但我想说的不是战略地图上的箭头，而是当3万多人在那个冬天的雨夜匆匆西行时，队伍里有30名女红军，她们和所有战士一样，背着行囊，踩着泥泞，在黑夜中赶路，没有因为性别而得到特殊照顾。对于女同志参加长征，中央当时规定了3个条件：共产党员，政治上可靠，有独立的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身强体壮，能适应艰苦环境。这3个条件放在今天听起来像一份标准化的任职要求，但放在1934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要跟着部队走完全程，要走和男战士一样的路，爬一样的山，过一样的河，但他们没有退缩。通道是他们长征路上重要的一站。30位女红军留下的东西不多，但每一件都极其珍贵。
1: 当年这些女红军，她们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还是做群众工作的工作员，所以她这么做得很好的。十天九个晚上，3万多人全部成建制的完整的经过我们通道的所有地域、所有乡镇和不少的村，这些啊都是非常难得的啊。应该说他们每经过一个地方就会留下一些食物和一段感人的故事。
0: 我在纪念馆见到了胡群松，他做了几十年的文物工作，曾担任通道侗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所长，2009年退休，但没停下来。2010年开始，他带着团队走遍了通道的每一个村子，征集文物，记录故事，用10几年的时间走遍了通道县220多个侗乡苗寨，与团队成员一共考证了16条红军在通道境内经过的道路。通道转兵纪念馆的展陈文本是他亲自写的，而他花心力最多的正是搜集那些关于女红军的故事。他们从哪里来，走过哪些村子，又留下了什么？

0: 在通道转兵纪念馆的库房里，文物征集回来后的登记、整理、维护工作由另一位工作人员接手，他叫胡红。两代文博人用各自的方式做着同一件事。胡红小心地从柜子中取出了一床棉被，蓝印花布叠得整整齐齐，边角已经泛白，平铺在台面上，用软毛刷轻轻拂去表面的浮尘。这样的维护检查每月至少要进行两次。它很旧了，但保存得很好。为了了解这床棉被背后更真实的故事，我来到了向辉村。村子不大，侗族的木楼依山而建，一条小路通进去。村口有一口古井，井沿是石头的，边缘凹下去很深。当地人说，这口井2000多年了。
1: 那时候皇军正在呢，这古井已经有了，已经有了，那皇军正在了，非常热情，帮那老人呢挑水呀、都拿桶到这里挑，都是这样要的。
0: 这位村民叫杨玉发，这床棉被的故事正是从他奶奶那里传下来的。那时候这里叫官团洞寨，1934年12月10日，红军到了官团洞寨。寨子里的人一开始看到军队很害怕，但看到红军帮忙劈柴挑水，不像坏人。红军到达后不久，一天夜里，寨子里突然起了火。半夜起火，对于一个以木楼为主的洞寨来说是灭顶之灾，火势蔓延极快，整个寨子在短时间之内陷入混乱。红军战士冲进火场，军民合力拼命扑救，
1: 但心里呢还是烧了26栋30户。到了第二天早上，就是说红军全部到沙坪上集合开会，我们组长也操劳进寨。开会期间呢，就红军呢发起救灾款，受灾的每家发放3个银元。会议呢基本上结束了，有个女红军，她就看到我奶奶穿了单薄的衣服又破烂，她就过来，就把身上经常背的、经常盖的一长蓝色花棉被就摘下来，就送给我奶奶。我奶奶呢，当时呢，她就不肯收。啊，那女红军呢，她就说：“老人家，你不要怕，我们也是穷苦人家，我姓周，啊，是共产党带领的红军战士。”
0: 杨玉发讲这段故事的时候没有看镜头，他看着那块老宅基地，好像奶奶还在那儿。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那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片平整过的地基和几丛杂草。但我能想象1934年的那个冬天，一个穿着单薄的老人站在烧焦的废墟旁，怀里抱着一床蓝色的棉被。
1: 这个有个门，我进来呢隔一段有个房子，那房子呢有个罗皮，他就珍藏在罗皮下面。我们一般小的时候我们进去的看不见的，他不仅摸我们去摸，就是大概就是这个地方了，大概就是这个地方了。把那棉被当成宝了，一是修长，一是解放了，到61年呢他才捐给国家。
0: 一床棉被，蓝印花布，棉花芯，手工缝制，很普通。那么这床棉被的主人究竟是谁？胡群松在整理和研究这床棉被的过程中，查阅了当年的相关资料，也走访了不少村民。
2: 我们从资料上发现，

0: 姓周的周月华可能是，应该也是，因为他戴副眼镜嘛，啊，是不是？啊，他说还有一个个子比较大一点的，哎，女红军，还有几个个子很小的但比较高瘦的，哎，这些红军呢、啊，从他老百姓啊描述的形体，我们判定应该是中革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妇女队的女红军。
1: 周月华，湖北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长征时30岁。他确实是戴眼镜的，身材瘦高，但没有人能确定。12月的通道，雨夜，山路泥泞。我不知道他那天晚上是怎么过的，也许和战友挤在一起，也许彻夜未眠，但我知道他把自己的温暖给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侗族老人。
2: 以此一来呢，我奶奶就跟我们讲这些故事一直不忘。那时候呢，我们大概8岁、10岁、11岁的样子，那个年代也不高啊，这样我们听了我们也记在心里。
1: 一床被子，三代人的记忆。那位杨姓老人早已不在了，但那床被子还在，蓝印花布的颜色已经褪了，但故事还没有褪色。从向辉村出来，我继续向西北方向走，车在山路上行驶了半个多小时，到了芙蓉村。由于当年红军多路并进，在通道境内的不同村寨几乎同一时间上演着不同的相遇。一进村，我听到了一阵声音，侗族的芦声。循着声音走过去，我在寨子门前找到了一个村民，他叫杨秀狗。红军当年行军正好从他太爷爷家门前经过。
3: 1934年12月12日，红军是从这条路上来的，看到我们的杨太爷家那个小女孩嘛，穿着单薄嘛，又打到光脚，女战士就送了一双自己穿的鞋子给那小女孩嘛。小女孩当时是害怕不敢要嘛，女红军就觉得说孩子不要怕，我们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他就说完就脱下自己穿着的鞋子嘛，就送给那个小女孩，他自己就才穿这样的自己的那个破草鞋就追着部队这样走了。
1: 一个战士的鞋，行军路上就是半条命。通道的冬天雨下个不停，山路泥泞湿滑，脚一旦磨烂了，走下去会极为艰难。据红军战士回忆，长征途中平均每天行军30多千米，有的战士8、9天穿坏一双草鞋，有的4、5天穿坏一双，还有的1天1双也走不到宿营地。但布鞋不一样，底子厚实，鞋帮护脚，在长途行军中就是奢侈品。那个女红军把鞋脱下来时没有犹豫，继续穿上草鞋走进了泥泞里。
3: 爷爷被我太爷爷他们到我们的爸爸和爷爷他们都一直保留下来。
1: 后来我在纪念馆的展厅里看到了那双鞋，手工纳的底，鞋头有破损，鞋面已经磨得发毛，脚掌的位置踩得很深。这双鞋在送到纪念馆之前被那户人家保存了几十年，他们把它包在布里，放在箱子里，一代一代传下来。传物即传情，一件物品被保存得越久，它所承载的情感就越深。90多年了，村里人还在讲这个故事，讲的时候他们会说一句动话，红军耐，耐就是好，红军耐抵得上千言万语。我继续在通道的山路间寻找女红军的足迹。据说在通道县金吾洲镇地连村长着一片茂密的杉树林，车到山脚下就上不去。

0: 去了，要走一段小路。树林很密，路边的草有人高，如果不仔细看，不会知道这里有人来过。吴玉明在这里等我们，他带着我们走进林子深处。
1: 1934年12月，红军从我们这里过，当时呢，我奶奶呢怀起我爸爸，肚子很大，以为红军是坏人，他就又跟我爷爷啊、我大伯啊、二伯、三伯、啊、都往山里面跑。那个红军来看我奶奶呢，我奶奶呢，那肚子很大，都要怀起我爸爸都要生了，是不是？搞得红军就把我爸爸生下来，让红军拿一件棉衣把我爸爸包，就送回家去。
0: 吴玉明的父亲吴景雄，就是那个被棉衣裹着的婴儿。1934年12月12日，他母亲临产，躲在山上的草棚里，身边什么都没有，没有接生婆，没有热水。一个侗族妇女在荒山野岭的草棚里独自生产，没有医疗，没有援助，这在当时几乎就是九死一生的局面。然后红军来了，我不知道那个女红军是怎么发现那个草棚的，也许是听到了声音，也许是战友指的路，但我知道她走进了那个黑暗潮湿充满恐惧的草棚，用自己的双手接住了一个新生命。那个接生的女红军把自己的棉衣脱下来，裹在了这个新生儿身上。那件棉衣是土布的，已经磨薄了，但那是她在那个冬天里唯一御寒的东西。她把棉衣给了吴景雄，吴景雄用了很多年，一直到穿不下也一直保存着。湘西的冬天气温可以降到0摄氏度以下，红军战士的棉衣大多是从苏区带出来的，薄旧，有些甚至已经露出了棉絮。但就是这样的棉衣，对于长征途中的战士来说也是保命的物件。那个女红军脱下棉衣的时候，她里面穿的可能只剩下一件单衣。12月的通道，山里风大，她怎么走的？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没有人知道她后来是否走到了陕北，但那件棉衣留了下来。
2: 这个吴景雄啊，他的妈妈就跟他说，他儿子啊，你是红军，救了你这条命，你要记住啊。哎，于是乎吴景雄在他几岁的时候，就在他心灵里面深深地栽下了红军这种恩情。后来他参加了工作，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红军为他接生，使他这条新的生命有了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过程。他没忘记这段历史，所以他就把这件棉衣保存下来，并告诉他的后人，这件棉衣是女红军，一位女红军。
0: 1986年，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吴景雄52岁，他回到家乡，在这片山上种树，一棵一棵的种，种了300多棵。2014年，吴景雄因车祸去世，他走的时候，这片林子已经长了28年，高的有10几米，一棵棵站得笔直。这片杉树林有一个特别的名字，红军林。有一块碑立在林子中间，不大，青石板的，上面刻着字。
1: 这个碑是我爸爸他自己在生地的，他就是对共产党是恩情深嘛，他就有个纪念在这里嘛。其恩其情

0: 未能报效，每当想起内疚无穷。
1: 吴玉明念完了没有说话，我问他，你常来吗？他说来得少，也怕看见。他说怕看见的时候声音很轻。我不知道他怕什么，但我突然想到，一个人种了300多棵树，只为了感谢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人，那种感情可能不只是感恩两个字能说清的。那件棉衣如今被珍藏在纪念馆的库房里，我看着它，想到那个女红军，她迎接了一个生命，留下了一个家族的记忆，留下了一片300多棵树的红军林。三件东西，一床被子，一双鞋，一件棉衣，他们的主人都没有留下全名，但我突然觉得名字也许不那么重要了。他们的故事听起来都很小，但他们留在了一个村子里，一户人家里，一个人的一生里，90多年，三代人还在讲。
2: 留下这些故事啊，虽然我们看来，今天看来觉得非常的平凡，但是平凡中我们看到了它的伟大，看到了它植根于人民群众中那种无穷的精神力量。
1: 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红军，最终抵达陕北的有24人，她们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走完长征的人，许多因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落下终身疾病，甚至丧失了做母亲的能力。然而多年以后，在他们留下的回忆里，最常被提及的不是伤痛，而是那种以苦为乐的乐观精神和革命必胜的信念。我想，这就是负重的含义。他们背负的不只是行囊和武器，他们背负的是一个政党的理想，一支军队的纪律，一个民族的希望。这种负重不是抽象的，它是具体的，是有温度的，是会让90多年后的人依然为之动容的。这就是他们的长征，负重前行，把温暖留给身后的人。他们的长征不只属于历史，也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一场两种营造体系的碰撞，会给这座园林带来哪些波折？华人故事为您讲述莱茵河畔的中国园。

在德国西南部莱茵河畔有一座城市叫曼海姆。17世纪这里曾是军事要塞，144个街区横平竖直如同棋盘，人们叫它四方城。让很多人想不到的是，在这个充满理性的城市深处，却藏着一座极致浪漫的中国园林。

0: waren, ja, die dann halt einfach.
1: 园中亭台楼阁遵循中国传统营造法则，依靠榫卯之间的凹凸咬合，全程不着一钉，不用一铁，便可撑起整座屋宇。习惯了刚性承重和精确力学计算的德国监理坐不住了。
2: 德国对中国的榫卯结构啊，感觉到又好奇又担忧。你比如说我们停着这个整个结构，不用一个钉子，用榫卯把它插起来，来形成一个稳定的一个平面，他这方面感觉很好奇，怎么做到的？就是你这个力学怎么计算的？我们就是经验，因为3000年的中国古建筑，我们的飞檐翘角，我们的歇山，我们的凹面等等，这些是一种经验的做法。但是经验的做法要用理论让老外接受，是一个反复来讨论的过程。
1: 争执最凶的是飞檐。
2: 飞檐飞出来1米多2米，他认为你要中国的羊角撑，要把它撑住，你扶着会倒。要么你提供结构计算书，你说你这个不倒的理论依据在哪里？但实际上中国建造没有这种做法，这不符合中国传统建造。中国建造就是这种飞檐翘角斗拱，我认为中国传统建造的一种精髓来体现在这里。
1: 会议室里争论一次次陷入僵局，李洪宝最后想了个笨办法，也是最中国的办法，不吵了，搭给你看。
2: 搭建给他看，有的在地下搭建，然后在搭建之后再拆掉，再安装到位。经过几个反复跟他，让他了解我们的这个整个搭建过程呢，以及这个受力的原理，最后他是接受了。
1: 200多吨太湖石运到工地，这些经过3000年水蚀的石头是中式园林的灵魂。可假山没有图纸，全在建造工人的脑子里，这彻底颠覆了德国监理的工程认知。
0: Ja, und der Baumeister, der den Berg gemacht hat, der hat dann hier einen kleinen Stein hingemacht und hier einen größeren Stein, damit der nächste wieder drauf passt, ja.Und das war halt sehr, sehr schwierig.
2: 他提出来对假山，你要画结构图给我，你要做结构支撑，这一切以安全为前提嘛。那我们吵了一大糊涂。他那个监理工程师脾气也不好，跟我们甩下来，不行，今天停工，就这样。
1: 建造假山的工人告诉德国监理，石头怎么放？全看石头自己的造型，这是因地制宜的创作，不能提前设计出图纸照图施工。为了调和双方，艾格尔一趟趟往工地跑，听中国师傅的讲解，了解中国的工艺，然后再去说服监理，让他尊重中方的工作方式，按照中国师傅的标准来施工。德国监理最终让了步。艾格尔在给女儿的信里写道，今天学会用太湖石堆假山，原来石头也会讲故事。时至今日，这座太湖石假山已然成为欧洲游客的专属打卡地，往来游人穿行其间，体验水帘洞天的别致野趣。

0: 2001年的夏天，当工程进入门窗安装阶段的时候，国内定制的几百扇花格门窗运抵曼海姆，德方却说花格不合规，打不开，无法清扫，工期逼人，重做来不及。这一回是德国工程师支了一招，在花格下面加上碰珠，既方便打开，也能够固定。
1: 这一招其实我们学到了

0: 镇江传统泥塑这些中国传统文化吸引了大批德国民众前来体验学习。在这里，他们不仅看到了中国园林的美景，也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25年过去，多景园早已不只是一座园林，它是曼海姆引以为傲的城市名片，是镇江与曼海姆两座友好城市的长久见证，更是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两国民心相通的一座桥梁。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如今长江边的多景楼依然临江而立，莱茵河畔的多景园继续接纳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中国园林之美在莱茵河畔尽情绽放，德国民众的喜爱与呵护让这份东方之美跨越山海，生生不息。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

0: 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
1: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这型无人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的侦察能力，将与多个机场起飞的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水面舰艇编队展开海空联合演训。
0: 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联合搜救演训现场，海军玉林舰紧急驰援，迅即对遇险落水人员展开人道主义救援。舰载直升机搭载搜救人员快速升空，广域搜索落水人员。
2: 搜救人员就位，调放右舷小艇。
0: 舰载小艇快速前出，营救落水人员上船。医疗救护力量迅速实施救助。
3: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站位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4: 参与此次联合演训的南部战区海空军兵力都是怎样的配置呢？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了解一下。
0: 今天的联合演训中，空军出动了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无侦七是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高空大型无人侦察机，是全世界第二款可以自由跨越民航航线飞行的无人机。无侦七以提供图像情报的方式用于战略侦察和战术侦察，主要执行边境侦察、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巡逻、重点地区监视等任务。海军共出动了玉林舰、天门舰和青海湖舰三艘舰艇。海军玉林舰是我国自行研制设计建造的 054A 型导弹护卫舰，具备反舰、防空和反潜等多种作战用途，可单独或协同海军其他兵力攻击敌水面舰艇、潜艇，具有较强的远程警戒和防空作战能力。海军天门舰是我国自主研究设计建造的 056A 型导弹护卫舰，主要担负巡逻警戒、护渔护航、反潜作战、对海作战等使命任务，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水面舰艇、潜艇。海军青海湖舰是中国海军第二代远洋综合补给舰，全船舱室近800个，设有横向夜货补给站、干货补给站和纵向夜货补给站，主要担负编队海上油料、淡水、弹药、食品等物资的综合补给任务，为远海作战舰艇编队提供持续的后勤保障支持。
4: 此次演训都有哪些特点呢？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5: 这次演练的主要特点啊，可以用一、二、三来概括。一指的是一个鲜明指向，就是针对菲律宾，是对其持续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必要行动，旨在加大对黄洋岛附近海空域的维权执法管控力度，检验提升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那么二指的是两大重点内容，第一个重点内容是维权执法管控。近年来，菲方多次以公务船、渔船为掩护，企图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突破我海警管控线，制造非法存在。另一个重点内容是海空联合搜救。我们知道，南海是世界上重要的海上运输航道，几十年来，全球50%的商船、1/3的海上贸易航经于此。但同时，船舶故障、沉船事件也时有发生。这次演习，我们的海空力量重点演练了舰机联合搜救、舰艇损害管制、海空转移后送等实战化科目，特别是面对海上人员落水、海上平台遇险等情况的一些救助和处置。这个演练内容充分体现了中方积极履行大国责任、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人道主义精神，也充分证明中方是真正致力于南海和平稳定、保障航行安全。三指的是三大能力展示。第一种能力是军警协同、多个维度射压。这次演习从力量上看，包括了军队和海警两大力量。其中，军队主要是提供整体态

视感知，并起到威慑的作用，为整个行动提供了坚强的后盾支撑。海警则发挥了执法主体的优势，聚焦日常执法和情况处置。第二种能力是空海联动，强化立体风控。这次演习从装备上看，包括了空中和海上的一系列先进装备，能够对战场进行立体侦察和风控，使对方的挑衅举动无所动。

0: 军队和海警战备水平的实战化检验。首先，这次菲方搞联合军演的闹剧刚刚结束，我们的军警力量就在黄岩岛附近海空域开展演习，充分展示了快速反应和有效处置的能力。其次，这次演习是在我们的中秋节假期期间开展的，充分表明军队和海警始终枕戈待旦，随时能战。
1: 今天，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2: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
3: 现在是上午8点钟，我正在跟随中国海警万山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在我右前方的不远处就是中国黄岩岛。目前中国海警多艘舰艇正在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包括我所在的万山舰，还有不远处的川山舰、四方舰等不同吨位类型的执法舰艇，将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通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2: 此次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我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1: 伊朗方面日前表示，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拒绝接受伊朗的提议。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
5: We have total control of the Hormuz Strait. Massive amounts of oil are coming out of the Hormuz Strait. Last night we had 29 ships come out.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and I think that's fine. I like making a deal too, but.
4: 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有关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伊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已通过调解方转达给美方，并看到了美国总统的初步反应，但调解方尚未向伊方转达任何信息。伊朗方面目前正在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意见，并将据此做出决定。阿拉格奇强调，伊方的条件是明确的，任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必须以满足这些条件为前提，伊方绝不会退让。他同时说，只有通过外交谈判才能打破僵局，伊朗从未关闭外交和谈判的大门，也从未放弃我们的权利。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政治事务副司令阿里·穆罕默迪26号在伊朗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发表讲话，对特朗普此番表态作出回应。他表示，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船只都处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监视之下，美方有关游轮通过海峡的说法与事实不符。穆罕默迪说，如果美国声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倒是把一艘军舰开进来试试。他还警告称，如果再次爆发战争，伊朗将打击美方船只和驱逐舰，甚至在整个印度洋也是如此。穆罕默迪表示，革命卫队将捍卫国家利益，通过采用新战术、新装备和新作战方法，为应对任何潜在敌对行动做好准备。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27号表示，由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处境不佳，美国可能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他补充说，伊朗已做好对抗准备，并将让美国遭受更大损失。
1: 沙特阿拉伯和阿曼两国外交大臣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致辞时，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表态，呼吁各方保障海峡的航行安全。
4: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当天在发言中强调，海湾安全与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密不可分，它的稳定与全球能源安全、国

0: 际贸易稳定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韧性直接相关。他指出，维护国际航运安全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是一项共同责任，需要开展严肃的国际合作，以确保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在内的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费萨尔强调，沙特反对任何一方将这些重要水道作为施压、威胁或者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他同时表示，沙特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支持有助于缓和局势的努力和倡议。当天，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也在致辞中表示，阿曼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并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依据国际法确保海峡的通行。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联合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予以还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原油外运。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26号深夜至27号凌晨，俄军打击了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位于基辅的数据处理中心等。同一天，乌克兰防空部队通报称，击落和压制了147架俄军各类型无人机。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莫斯科时间26号20点至27号8点，96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及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俄军无人机还击中了乌军后勤和海军设施，以及一艘正驶往敖德萨港运送军用物资和两用货物的干货船等。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7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克兰空军27号通报称，自26号18点起，俄军使用170架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袭击，截至27号7点30分，乌军击落和压制了147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说，本周俄军对乌克兰实施密集打击，累计发射超2200架攻击型无人机，约1650枚航空炸弹和38枚各类导弹，含大量弹道导弹。泽连斯基26号晚曾透露，乌克兰目前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率为55%，乌方将进一步加强防御，提升拦截率，争取达到90%。另据法新社26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无论情况如何，俄罗斯都将实现其在乌克兰的军事目标。拉夫罗夫说，这次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将会实现，俄罗斯受到的安全威胁将被消除，和平生活将会回归，无论情况如何，这一切都将实现。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简短会见，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首次会见。德国媒体称，会见气氛紧张，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分歧严重，没有在关键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
2: 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说，他在与德国外长的会面中没有听到任何新内容，德国外长只是完全重复了德国领导人每天正式公开表态的内容。拉夫罗夫表示，他认为德方暗示俄方应在乌克兰前线做出一些让步。报道称，俄德双方官员表示，两国外长讨论了双边关系和俄乌冲突。德国代表团一名消息人士称，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利用会面敦促俄方尽一切可能就经由黑海的粮食出口达成协议。瓦德富尔还呼吁俄罗斯放弃针对德国、欧洲和北约的危险升级路线。消息人士还称，瓦德富尔说，德国莱比锡机场近期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或进一步的混合攻击等事件不会动摇德国支持乌克兰的决心。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以来，德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今年8月，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生无人机袭击未

0: 岁事件后，俄德关系进一步恶化，现已跌至冰点。德国政府官员9月1号称，俄罗斯与德国莱比锡机场8月初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德国政府于9月18号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俄方则要求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
1: 来关注其他方面。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观潮季，在浙江海宁盐官镇，白天看的是一线潮，在晚上吸引大家的就是夜潮了。此刻盐官候潮情况怎么样呢？马上来连线前方的总台记者夏周。夏周你好，快带我们感受一下。
2: 崔爽你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浙江海宁盐官。入夜之后，哪怕此刻下起了绵绵细雨，我也像很多游客一样并没有着急离开。我们在说今天的候潮之前呢，不妨分享一下今天的日潮。今天的钱塘江大潮是在中午的12点17分左右的时间途经的盐官，当时潮头的高度呢是在1.3米到1.5米之间，最终是以经典的一线潮的潮形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而且呢，从昨天开始，钱塘潮的潮声也是第一次拥有了声音图谱，有了属于自己的声音名片。数据显示，我们所在的观潮圣地公园今天的客流量是再次突破了3万人次。因为如今在盐官看潮候潮，您一定不会觉得单调，甚至还会平添一份情绪价值。就像此时此刻大家看到的、听到的，一位演奏家正拿起琵琶弹奏一曲《但愿人长久》。我们大家设想一下，此刻细雨连绵，江风拂面，而今天的夜潮还在慢慢赶来的路上。有了音乐作伴之后，让我们对今天晚上的夜潮也平添了一份期待。说到过去啊，很多的游客看完日潮之后便离开了，人均的停留时间仅仅只有3到4个小时。但是今年的景区推出了观潮加音乐的组合，推出音乐嘉年华，吸引了很多热爱音乐的游客慕名而来。大家留下来了，慢下来了，停下来了，自然会去消费。所以说你会看到很多的非遗文创市集人气火爆，甚至很多音乐主题的酒店成为了他们的首选。而这个假期呢，游客的人均消费额也从100元提升到了200元。最后我们做一番预告吧，今天晚上夜潮抵达盐官的时间呢是在0点18分。夜潮怎么看？首先呢是听，因为夜潮途经此地的时候是不见潮形，先闻潮声。第二个就是看，伴随着观潮季的到来，我身后战鳌塔的限定款的灯光秀又将如期上演。夜潮途经榆林池塘的时候，整个江面就是如梦似幻的画卷。好的，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崔爽，
1: 好的，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好，谢谢夏周给我们带来的现场报道。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假期里西安、深圳多地推出精彩纷呈的活动，丰富假期生活，激发消费活力。
3: 中秋假期，陕西西安依托千年盛唐文脉，推出多元特色活动，以沉浸式文化体验点亮假日生活，让中外游客在唐风雅韵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大唐芙蓉园打造长安诗会书画季系列主题活动，西安城墙永宁门震撼上演梦长安大唐迎宾胜礼，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中秋限定上演月圆人安好。
4: We are really happy to be here to see how the life was here, how the China was shining from this city to other cities and provinces.
3: 中秋假期，深圳推出国潮展演、非遗市集、滨海夜游等沉浸式文旅活动，让市民游客赏民俗、品美食、逛商圈、游山海。大湾区便捷的交通网络、紧密的人文连结，吸引了众多香港市民北上过节。
5: 来到深圳呢，就感觉到是时尚、大气、宽敞、亮丽，感受到国家的强大。
3: 中秋假期， 湖北咸宁市通城县两河四岸灯光璀璨，依托科技赋能，沿岸建筑与光影交相辉映，勾勒出

0: 鄂南山城独特的夜间风貌。河面上由15节竹筏串联而成，总长130米的水上游龙一路前行。游客不仅可以赏夜景，还能观看打铁花、水上飞人等实景表演。再加上沿河展开的特色夜市，让水岸夜景聚起人气，也带动餐饮、文创等夜间消费升温。中秋假期，在福清立桥古街，百余个摊位沿江畔排开，交香四溢的面包、网红甜品、风味轻食及特色咖啡等品类琳琅满目，现场人头攒动，围满了前来选购品尝的市民游客。活动汇集了全国30个城市超100余家特色烘焙品牌，还融入了闽剧、慈铭县戏等本地的非遗各类演出展演，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美食体验。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超2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基本上以短途为主。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截至9月27号17时，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运行基本正常。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副热带高压继续掌控南方，江南、华南大范围闷热天气将持续，浙江、福建、江西等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本月底至10月初，受冷涡东移南下影响，届时中国有可能遭遇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国庆节前后，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气温将大幅下降。此外，今天一直到9月30号，四川盆地、重庆等地秋雨依旧旺盛。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3: 反复咳痰喘，
4: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7: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赏岭南繁华，听碧海潮声，览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1: 妈妈，我想喝果汁。
1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1: 咱家果园
13: 咱放心。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26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64人遇难。27号，搜救部门继续在相关海域开展搜寻行动。搜救局官员26号晚透露，事故发生近2周后，船上243人中已有108人生还，64人死亡，仍有71人下落不明。因此，搜寻行动将延长1周，并每3天进行一次评估，以决定是否进一步延长行动。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26号发生一起直升机坠毁事故。报道称，涉事直升机在蒙特利尔东南方向约55公里处坠毁并起火。救援人员在随后1小时内将火势控制，但机上4人全部遇难。初步调查显示，该直升机在起飞后不久突发险情，随后坠毁。目前，警方尚未确认涉事直升机的归属、起降地点及遇难者身份。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已派调查组赶赴现场调查。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特朗普再发地图，更名霍尔木兹海峡为特朗普海峡，并拒绝伊朗七天停火路线图。美媒称，特朗普或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轰炸。改名、拒谈、筹备轰炸，美伊对话窗口是否正在关闭？沙特石油设施接连遭袭，英法计划军事支援，沙土巴三国军方紧急会晤，着手落实共同防务。双海峡危机难解，中东动荡还将走向何方？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5: 联通智家，幸福到家。中国舆论场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最新疫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孟彤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继续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看中东局势。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说，伊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已经通过调解方向美方充分详细地转达了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的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目前正在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的最终意见。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该提议。特朗普称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媒体26号报道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且

0: 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西西扬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够解决，而非动用武力。那么相关的话题稍后我们将一起深度解析，继续来搜索其他热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已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日前报道，美国五角大楼近日向国会报告，截至9月3号，对伊朗战事已耗资436亿美元，其中炸弹、导弹和其他弹药支出占总费用60%以上。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数据显示，共有超过50000名军人参与了对伊朗作战行动。近日，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处军事与石油目标发起袭击，随着沙特沿部石油设施多次遭袭，沙特防空拦截弹告急，并向多国求援。日前，法国宣布派兵保护沿部港石油设施，英国也承诺将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表示，乌克兰防空部队目前拦截了俄罗斯发射的55%的喷气式无人机，然而仍有大量俄方无人机抵达预定目标，乌克兰将进一步加强防御，提升拦截率，争取达到90%。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简短会见，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首次会见。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以来，德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而上月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生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后，俄德关系进一步恶化。好，再来关注南部战区演训。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与此同时，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演练的重点包括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旨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再来关注的是美国民调。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日前刊文称，多家主要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国在美形象已经显著向好，美国民众希望建立更加稳定的对华关系。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调查显示，57%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同中国友好合作，较2024年的40%上升。皮尤研究中心民调显示，美国青年对华的态度明显更为积极，他们对中国的技术创新和文化软实力更加了解。热力搜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假日的相关内容。连日来，中国各地假日主题活动持续上演，人们在节日的氛围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在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的乐趣。在陕西西安，大唐芙蓉园推出了长安诗会书画季系列主题活动，园区同步开启国风雅集、中外文化互动、非遗品茗、唐风演绎等多元活动。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上演中秋限定演绎月圆人安好，游客在唐风雅韵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We are really happy to be here to see how the life was here, how the China was shining from this city to other cities and provinces.
2: 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访问，返回北京。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两国关系定位的内涵，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中美关系定位内涵的进一步丰富将如何引领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中美此次达成的重要共识有

0: 释放出哪些信号？下面我们请苏晓辉老师来为我们做解读。
1: 我们关注习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元首外交再次为中美关系发挥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此次访问的重要的成果之一，确实是中美之间的新定位内涵进一步的丰富。我们注意到今年五月份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达成的最重要的共识就是中美要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对于这个关系现在又加了新的形容词，尊重、公平已经对等。其实说到尊重，我们知道长期以来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相互尊重是相处的基本的原则，而与此同时呢，两个国家之间要解决问题，同时要推进合作，是不可能一方单方面的提条件而迫使一方面被迫解决。所以此时呢，在提到这个形容词的时候，恰恰反映出的是两个大国相处的现状以及后续进行这个合作的一个总体的动向。而对于这次的访问，大家关注到的是双方都发布了共识，而这个共识确实是高度重合的。而另外也可以看出的是，两个大国之间彼此沟通，那么这一次的访问确实是具有建设性。其实说到发布的共识，涉及到几方面重要的内容。首先，刚才我们说到的新内涵，在双方发布的共识、发布的消息当中都予以确认，这意味着中美两国在相关问题上确实目标是一致的。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对于中美两国元首后续的互动态势，不管是今年的 APEC 还是 G20 都可能再次见面和会晤。而同时呢，两个大国之间就一系列的问题进行了沟通，其中呢包括在经贸、禁毒等方面的积极的动向。那么同样涉及到当前中东问题，显然双方之间也有共同的立场。而另外呢，对于这一次的元首会晤，中美两国之间的互动，人工智能似乎成为了一个更加新或者是说更加突出的问题。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双方之间也进行了沟通，那么共识也体现在发布的消息当中。其实呢，在此前大家会关注到涉及到人工智能，应该说中美双方还是各有侧重。美国方面呢，在国内一些反华人士鼓噪，在人工智能领域美方必须要掌握绝对的优势，不能让中国超越过去。那么同时指出呢，人工智能如果进行应用可能会出现风险，这是美方的主要的关切。那么中国方面一再强调，人工智能合作应该是开放包容的，应该是扩大这个合作平台的。那么同时呢，也指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应该进行立场的协调。但是从文件当中我们会看出的是，即使双方关注的重点各有侧重，但是呢，同意后续继续保持对话，这对于两个大国之间不管是保持关系的稳定，还是在关键问题上保持沟通，都是有建设性的意义。
0: 好，感谢晓辉老师的分析和点评。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伊朗方面最近表示说呢，已经向美方表达了准确的、详细的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拒绝。而且之前呢，我们注意到特朗普表示会在有可能会在中期选举结束之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行动。双方的表态释放出哪些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称，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他表示，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现在是美国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3: Iran has convey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Qatar a concrete 7-day plan. I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are met, the strait can be reopened and normal maritime passage restored within 7 days. The choice now rest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ran does not accept coercion, threat, or intimidation, and Iran will not surrender its sovereign rights.Under pressure.
2: 但就在同一天，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数名美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报道称，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

0: 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特朗普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据路透社报道，美伊谈判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双方都不愿意先让步。美国试图通过施压让伊朗做出妥协，伊朗则希望美方先减少对伊朗的压力。按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说法，目前最可行的方法是美伊达成一份阶段性协议，一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换取美方解除对伊经济封锁。近期，美方对伊朗不断加强经济施压。25号，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航空领域实施的制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该地区领空的使用权要么向所有人开放，要么对所有人关闭。如果伊朗被剥夺了飞行及使用机场服务的权利，那么该地区其他任何国家也将无法享有这一权利。
1: 相关的话题呢，我们看到这几天后台的讨论度也非常的高哈，网友们都非常的关心伊朗已经表态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但是同时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依然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那么这我们如何来理解这种看似有些矛盾的立场？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说在中期选举之后会恢复对伊朗的轰炸，在这种强压之下伊朗会退缩吗？相关的话题呢，我们请杜文龙老师做一解答。
2: 的确听着伊朗这个表达挺矛盾，但是伊朗呢通过这种方式至少有两个意图要说清。第一呢是警告美国，因为美国伊朗之间的不信任目前达到高峰，特别是伊朗认为美国说的谈判和打仗一定会划等号，而且之前历次的谈判和打仗都划起了等号，这次特朗普又威胁7天拒绝，10月份要发动空袭，所以美国在对伊问题方面是想打想谈，目前呢战场力度很摇摆，所以如果通过警告美国你两条路我都可以应对，这样的对美国下一步所做出的选项都可以主动的化解，所以从伊朗的态度来看呢，对美国足够了解。第二呢是表达诚意，尽管美国不可以信任，但伊朗认为自己的诚意是足够的。如果通过谈判解决海峡封锁问题，解决其他问题，这唯一通道，如果下一步通过大规模空袭，美国损失会增加，美国消耗会增加，美国在中东将会更加被动，所以伊朗认为无论是打与谈，自己凭借着距离优势、武器优势，都可以让美国在中东陷入新一轮的尴尬。的确目前双方的谈判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之前是美国追着伊朗谈，伊朗绝对不谈，现在呢是美国认为伊朗是和自己谈，美国又拒绝了伊朗的提议，所以下一步如果通过海峡问题，通过谈判问题能够解决最终的话题，我看至少有两点。第一呢要看伊朗的耐力，目前美国对伊朗进行封锁，特别是中央战区库珀上将称，在美国的护航下，1亿桶燃油已经从阿曼方向运出，但是伊朗一滴油出不去，而且美国的各种空袭武器装备持续对伊朗油轮进行打击，所以这点呢，伊朗经过47年的制裁，今后还能挺多久，这是一个重要的依据。第二呢，看美国的条件，如果美国把开放海峡和解除制裁能够落到实处，对于缓解伊朗国内的紧张也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如果伊朗动辄以美国动辄以武力相威胁，甚至是通过空袭作战、地面作战、其他行动对伊朗持续构成高压态势，这样谈判不可能形成。所以海峡能否开放取决于双方的诚意。如果美国动不动就空袭，或者是进行各种超级制裁，搞经济诺曼底登陆，这样伊朗的态度将会更加强势。所以双方的武力争斗不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够解除海峡问题，包括一系列的难题。
3: 好，感谢杜老师的点评。那么现在有国际人士分析说，目前美伊双方在谈判路线图上呢立场对立，僵局能否打破，关键在于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能否形成合力。如果无法形成合力，那么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呢僵局难破。另外最近呢，伊朗密集与卡塔尔、沙特等海湾国家举行会晤，另外伊朗的联大之行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除此之外呢，海湾国家是否会成为接下来美伊局势走向的关键所在？王老师，您的解答。
4: 在本届联大期间，伊朗与海湾国家进行了密集。

0: 的外交活动，那么这些这个活动呢是在这个特殊的背景下展开的。第一个呢是美国对伊朗进行这种经济绞杀，并且进一步的加大军事威胁，很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还要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所以伊朗面临的经济和军事上的压力都在比较大。第二呢，美国也在同时在联大期间也跟海湾国家进行了密集的这个外交活动，那么显示出来美国可能在战争结束之后呢很有可能要构建一个地区的联盟，对伊朗进行持续的遏制，所以美国也在拉拢这个海湾国家。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背景呢，就是在这一轮的这个梅姨战事过程中间，那么在美国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之后呢，伊朗对海湾地区的美军的军事基地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海湾国家的一些基础设施实际上是遭到了一定的破坏的，那么影响到了海湾国家与伊朗之间的这个关系，目前的这个关系正处在一种相对来讲比较微妙的这种情况。第四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呢，就是伊朗出台了相应的海峡的管控机制，那么这个管控机制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对一部分海湾国家后续的经济发展会产生一个比较长的这个影响，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需要进行相应的讨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伊朗就利用联大这个平台与海湾国家展开了相应的这种外交活动。那么伊朗想达到的目的呢，显然也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呢，还是想打破孤立，拓展外交空间，来缓和与海湾国家之间的这个关系，因为毕竟虽然说在这个梅姨战事过程中间他对这个海湾国家进行了他的美军基地进行了一顿打击，影响了这个关系，他毕竟是搬不走的邻居，缓和关系总比紧张关系是要好的，所以通过外交活动加强相应的沟通来缓解当前的这样的紧张的关系。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就一区地区的这个安全形势和地区的一些关键事项达成共识，主要就是在这个海峡通行的问题上一定要争取相应的达成这个共识，但是这个问题呢应该说它是比较困难的。因此从这个伊朗这一次与海湾国家这个密集的外交活动情况可以看到，成果究竟会是什么样呢？应该说能起到止损的作用，但是否能有根本性的外交突破还需要观察一下，但是肯定能达到一定的止损作用。那么后续海湾国家在这个美伊之间的较量过程中间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角色呢？海湾国家呀虽然数量不多，但是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立场却是有不太一致的，那么有的相对来讲与伊朗存在着一种比较尖锐的矛盾对立，有一些国家是扮演的比较积极的斡旋的这个角色，有一些国家存在一种中立的这个情况，而中立国家中间又有一些正在态度发生变化，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后续的这个形势如何进行发展，海湾国家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重要的作用呢主要表现在海湾国家他们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正在达成一个共识，这个共识的第一点非常重要的共识就是他们不想去进一步的卷入海湾地区的全面战争，战争对于海湾国家来讲不是一个好的这个选择，这是第一。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就是他们并不希望看到海峡处在一个无法有效通行的状态，这一点也是非常明确的，也就是说这个伊朗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体系对于他们来讲并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这个方案。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他们就是想自己形成一种防务自主或者是战略自主，美国的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实际上是存在着一种怀疑的态度，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海湾地区这些国家角色正在发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可能对后续产生影响，也就是从原来的被动的卷入正在逐渐的转向他们要去主动塑造，他们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 另外两位老师刚才谈到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那么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期间呢，美伊双方的领导层可以说是火力全开，各自释放了强硬的信号，同时我们又看到美伊的领导层又在纽约密会3小时，那么目前的美伊局势可以说既复杂又微妙。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2: 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核心围绕伊朗问题，抛出达成协议重建国家或迅速彻底摧毁伊朗的二选一选项。他声称伊朗正等待美国中期选举结果，但仍预测选后有望达成协议，并呼吁各国共同对伊朗实施全面经济孤立。当特朗普发出强硬威胁时，伊朗代表团大多数成员离席抗议，仅留一名低级别官员在场。
3: Will a deal be made with Iran that lets them rebuild and create a far greater country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Maybe one of the greatest in the Middle East or even the world?Or do I annihilate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do it quickly.

0: 三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面对武力威胁绝不屈服。
1: ایشان بداند که تهدید ملت ما را منسجمتر می کند، قوی تر می کند و مقاومت ایرانیان را بیشتر می کند و ملت ایران را در برابر زور باید بداند که سرخم نخواهند کرد و متجاوزان را پشیمان خواهند کرد. این آن چیزی است که باید.
0: 发言时，佩泽西奇扬还举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照片以及遇难学童的照片，说伊朗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而在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然而就在美伊领导人火力全开时，美伊纽约会谈的重磅新闻却冲上了全球媒体头条。特朗普称，美伊官员22号举行了3个小时的会晤，会晤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随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证实，称双方通过调解人进行长时间会谈。伊朗方面也确认外长阿拉格奇与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但强调会谈是应美方要求。值得注意的是，会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外表态称，针对伊朗的全部军事选项依旧摆放在谈判桌上。
2: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you have to have not simply the destruction of facilities, you have to have a long-term and enforceable commitment to never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ever.
3: 好，接下来来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观点报道，指出，美伊双方呢，一边是在外交斡旋，一边又都释放出强硬威胁。那么有分析认为呢，这种强硬表态本身呢，就是一种谈判的策略。当前谈判最大的卡点是谁率先行动，满足对方的条件。
4: 确实，美方呢一边释放出强硬的信号，一边呢又主动提出希望能够与伊朗举行会谈，这种矛盾的态度难道说仅仅是谈判的策略吗？目前双方围绕核问题依然分歧明显。那么小辉老师，目前的僵局到底会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解决，还是说会在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后爆发呢？
5: 确实，近时期我们注意到，不管是伊朗还是美国都在提谈判，但是呢，双方都很明确不会做出妥协，谁都不愿意迈出第一步。我们注意到的是，伊朗在过去一周当中谈到的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以及呢所谓的7天方案。伊朗方面的方案，它的内核是一致的，那就是关于后续解决问题，伊朗提出的前提是美国必须要重返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那么伊朗要求美方首先履行的承诺是对伊朗解除海上封锁，那么同时呢，对伊朗的石油出口进行豁免，那么还包括解冻资产等一系列的条件。在美国满足了这些条件之后，那么伊朗呢可能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后续呢仍然有空间和美国推进在核问题方面的谈判，似乎呢这是一个可行的路径。但是现在我们会看到，美国总统已经说不，伊朗方面称仍然在等待美国官方的反应。那么当美国在提谈判的问题的时候，更像是赤裸裸的威胁。根据美国总统提出的中期选举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很明显指向的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当美国还需要或者说更需要解决伊朗问题的时候，伊朗有谈判的空间可以与美国达成协议。那么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后尘埃落定之后，那么美国呢又有可能会再次大打出手，这听起来就像是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么对于美方的这种提议，伊朗方面明确表示不信任美国，认为美国总是以谈判为名来掩盖军事行动之时。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关于谈判问题如何回到谈判桌上，即使呢美伊都有一些动向，但是谁都不想先行，都不愿意呢证明自己坐上谈判桌的时候确实不得已是要被迫做出妥协。那么后续形势的发展，是不是中期选举会是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我的判断是，恐怕呢现在美伊之间的博弈是有长期化和复杂化的趋势。伊朗一再强调的是自身具有韧性，那么后续可以长期与美国进行周旋，是准备与美国进行长期的消耗战。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在伊朗国内不管 管是谈判意愿还是谈判空间都会受到影响。在元大的讲台上，伊朗总统是展现出了强势的立场，是对美国火力全开，但是呢，当他回到伊朗国内的时候，仍然被国内的强硬派指责为叛徒。那么同时呢，对于美国来说，即使美国提出中期选举会是一个分水岭，在中期选举之后，美国经历了所谓的期中考试之后就无所顾忌，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的是，针对伊朗问题，不管是政权更迭还是打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会有一个更加明确的退出方案，或者是说呢对伊朗施压的策略吗？从目前来看，美国确实是进退两难，骑虎难下，那么后续也难有更加有效的措施来迫使伊朗方面改变立场。
4: 那么在美伊外交磋商前景尚不明朗之际呢，我们看到冲突的冲击波呢也在持续的外溢。胡塞武装呢多日连续的袭击沙特石油设施，而沙特拦截但告急向多国提出求援。另外法国也宣布派兵保护盐埠港，英国承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多国的介入，中东安全局势又会如何演变？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6: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地时间26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称，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两架由也门胡塞武装朝沙特首都利雅得地区方向发射的无人机，不久后又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弹道导弹。另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盐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称，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近期沙特盐部石油设施多次遭袭，防空拦截弹告急并向多国求援。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宣布，法方将派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保护沙特西海岸盐部港石油设施，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并强调不参与冲突。英国此前也承诺将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皇家空军拟出动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持续数周。与此同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近日援引2名美官员的消息透露，对于是否应当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关冲突，美军高层内部意见存在分歧。部分美军方高层认为，由于五角大楼防御武器及远程武器库存持续缩减，在该地区开辟新战线并非明智之举。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贾森·坎贝尔说，鉴于美国正被伊朗战事深度拖住，其向沙特提供直接军事支援的能力非常有限。同样值得关注的是，25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军方领导人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与会人员谴责针对沙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重申对集体防御的坚定承诺，表示将共同维护沙特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就在此前不久，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曾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勿介入冲突。
4: 好，那么刚才在短片中我们看到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石油设施军事目标发动了打击，那么从目前的局势来看，胡塞武装的打击目标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另外沙特向多国求援，各国反应力度又是怎么样的？下面我们有请杜老师一步大屏前结合相关的动画来为我们做梳理。
7: 的确呢，经过20多天的打击行动，目标和打击效果在逐渐扩展。按照目前的打击范围，包括武器装备，胡塞这个脱血军有可能真的会变成皮血军。目前的2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打击的目标正在向首都圈靠近，像利雅得周边的目标，之前是重要核心，现在也成了胡塞无人机和导弹攻击的重点，而且打击力度和之前相比有提高。沙特说拦了6枚，如果按照目前拦截概率 率50%的话，应该有更多的导弹在发射。第二呢，打击设施正在向经济目标转向，像盐埠港啊，包括这些储油设施、炼油设施均遭到攻击，因为这些能源企业目前是沙特最在意的，也是沙特的生命线。如果下一步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范围向两个点的力度逐渐增加，这样沙特的所谓经济承受能力，包括战争承受能力将会进一步下降。所以胡塞武装目前无论是打击范围和打击重点，都在常扮演是，以前是打哈利德、打塔伊夫，现在正在向利拉德靠近。外国对于沙特的这个援助，马克龙打了第一枪，说要出兵。

0: 沙特，而且讲第一要驻兵，第二呢要部署雷达，第三呢要部署防御性武器，所以三点很模糊。但是呢，在盐埠港周边进行有限防御是重点。如果围绕着盐埠港包括周边设施进行各种防御，实际上呢，它可以在这个地方建立桥头堡。但下一步有多少兵力持续投入，目前看呢还不好判断。所以法国目前在援助沙特方面，有可能会借机推销武器装备，像自己的坦克、步战车，包括无人机和战机，有可能成为重点。针对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多国都不太一样。美国目前呢是指情报支持，而且高层对于是否与胡塞武装开战是矛盾态度。英国呢现在是给一架加油机，等于没给。法国要出兵，其他国家包括麦加协议几个国家都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只要打麦加，双方三方就有接受冲突。所以目前看呢，多国对于沙特胡塞的冲突，它这温度并不一样。所以到底今后在沙特能够有多少支持，有多少援助，我们要看下一步国际社会深度博弈。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和点评。另外呢，我们注意到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联大发言，试图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的行动辩护。然而内塔尼亚胡一开口，大批代表离场以示抗议。同时多家媒体注意到呢，内塔尼亚胡此次短暂到访纽约并没有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那么这又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呢？下面请王老师给我们做解读。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大会议上一开口，下面的这个数十个国家的代表都离席，这是让我们看到了在2025年联大的时候会场上的一幕，实际上在今年的联大上重现了。其实在2025年联大会议上的内塔尼亚胡发言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数十个国家的代表就离席了，以表达对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的一些比较激进的政策以及造成人道主义灾难表达的一种这个抗议。那么今年这一幕重现呢，实际上可以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外交空间呢在进一步的压缩，在这个在全球的这种范围内实际上面临一个严重孤立的情况。那么从这个西方的报道相关来看的话呢，把这个形容为以色列在全球范围内陷入一种外交孤立，这应该说是非常严重的，表明这个以色列是在面临着大范围和多领域的这种外交孤立。从大范围角度上来讲，不仅是他的一些这个对手表达了对以色列的强烈的不满，这主要是很多的阿拉伯国家，就是在传统上是以色列比较亲密的盟伴的这种欧洲国家也是出现了这个离场的这种情况，表达了对以色列的不满。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以色列的外交空间是在大幅度的压缩的。那么从这种领域的可以看到呢，从仅仅的原来的外交空间中间面临的孤立，现在进一步的拓展到了其他的这些领域，比方说一些文化领域和一些体育交流这个方面，在这些方面以色列都面临着这个活动的空间进一步压缩，这对于以色列来讲实际上是非常不利的。之所以造成自身的这样一种这个外交空间大幅度压缩，遭到一个全球孤立，原因还是在于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这种激进的这个政策，他采取的这样一些军事打击政策已经超出了他应该所具有的那种军事力量运用的那种对等的有限的那种程度，已经不再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而已经触及到了一个人类文明和人类良知的一个底线，这一点是让人们所无法接受的。所以以色列的这样一些激进或者说是冒进的这样一个中东政策已经反噬到了他自己，压缩了他的这个空间。那么这一次内塔尼亚胡在美国的这个活动的时间实际上是比较短暂，那么这种闪电式的访问，按照以色列方面自己说，他说是因为这个行程安排有一些这个冲突，那么无法去见特朗普，连他的一些比较好的朋友马斯克他也没有安排相应的这个会见，这些都是说辞。另外他说是说以色列要正在一个他的传统的这个节日，还是要回去过相应的节日，这都是一个这个说辞。根本的原因是暴露出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他们的分歧正在逐渐的表面化，而且这种分歧是在逐渐的扩大，主要的原因是反映在这个美国的这个中东战略其实跟以色列的这个中东的战略的目标已经正在不太一致了。那么显然美国在中东这个美伊战事结束以后正在形成的这个中东战略呢，实际上他是想构建一个以海湾国家为主体的对伊朗进行长期遏制的这样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间美国是需要争取海湾国家对美国的这个支持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跟以色列的这个中东的战略是形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矛盾，同时美国也希望进一步的扩大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在这个方面呢，它就需要以色列有相应的配合，就是需要以色列在加沙，在这个黎巴嫩

黎巴嫩的南部在叙利亚这个问题上某种程度上要有所节制，有所控制，不至于进一步的去激化与中东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这个矛盾，而以色列是基本上完全出于他自身的利益的考虑，追求一种单边

0: 美乌三方会晤将于近期举行。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表示说呢，美俄将会进行接触，各方将重回谈判。另外，随着冬季来临，乌方也表达了对前方战场的各种担忧。来看短片。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目前没有具体细节。佩斯科夫当天表示，这一讨论发生在最近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期间。佩斯科夫还确认了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访美，继续就经济领域潜在互动与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接触。他称，现在谈结果为时过早，但各方认识到这可能有利。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乌美双方此前举行会晤，讨论了一些总体问题，随后两国谈判代表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进一步讨论了相关细节。美国将在10天内与俄罗斯方面进行接触，随后各方将重返谈判。泽连斯基称，乌克兰支持在黑海实行对等停火的想法，以确保农产品等货物能够不受阻碍运输。但佩斯科夫此前一天表示，俄方对调解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但在停火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即俄方认为应该致力于实现长久和平，并不赞成临时停火。
2: Вы знаете, господин Зеленский буквально несколько дней тому назад, выступая где-то, говорил о том, что ему нужно еще 40 дней, чтобы нанести уро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е. И вот здесь день ото дня его заявлени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то ли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войны, то ли остановки войны, они не вяжутся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Это первое. Второе, президент Путин и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всегда говорили о том, что мы выступаем за прочный мир.Мир навсегда, а не за перемирие, которое, по сути, ничего не даст.
1: 同一天，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和282架无人机，袭击主要方向是敖德萨州和基辅州。泽连斯基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随着冬季来临，若不施压，俄军的空袭只会不断升级。他呼吁美欧落实对俄制裁措施。
3: I hope that we will end this war, and President Trump will help us to end this war. And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do as quick as possible before winter. Before winter.
1: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泽连斯基25号表示，特朗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会晤中告知他，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但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关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生产许可证的谈判仍在继续，但即使获得许可证，此类导弹的生产也无法迅速展开。
0: 好，那么有关俄乌冲突的最新进展和各方的最新表态，马上连线总台驻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记者王金燕。金燕你好，前方有哪些最新观察带给我们？金燕。
4: 你好，吴鹏。那么近期呢，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战场局势以及外交方面呢，都有一些非常值得关注的这个变化。那么首先来看战场方面，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呢，在过去一周的战报，我们看到呢，俄罗斯呢是继续在顿内斯克的多个方向是持续攻势，同时呢也加大了对乌克兰后方的打击力度。那么俄罗斯国防部呢，在25号的一周战况回顾中呢，就声称了对乌克兰的能源、军工以及通信和交通等等设施呢，是进行了2次大规模的打击呢，以及7次的集群式打击。此外呢，俄罗斯方面呢是声称的又控制了哈尔科夫以及顿涅茨克等地区的多个居民点。那么乌军方面呢，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今天早间的战报中呢，是声称呢过去24小时呢，前线地区发生了221次的这个战斗。那么目前战斗最为激烈的仍然是波克卢斯克方向。乌军呢是击退了俄军26次的进攻。那么从这个近期的战局来说呢，比较受关注的是乌军呢近期在利曼方向呢是展开了局部的反攻行动。在25号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就透露，乌军呢在利曼地区呢是取得了一定的积极的成果，不过呢他表示。

0: 目前呢，乌军的反攻行动仍在继续，他拒绝透露更多的细节。我们知道呢，利曼地区呢是顿涅斯克地区非常重要的战场节点。那么此前呢，乌军呢是声称的俄军试图控制利曼地区呢，以作为对这个斯拉维扬斯克等地区的一个攻势的基地。那么恐怕利曼地区的一些战局呢，也会对未来俄乌的攻防呢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除了这个战场的局势之外，我们看到在外交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在25号呢就透露呢，美国方面呢是提议，近期呢在这个阿联酋重启美俄乌三方的一个技术层面的会谈。那么乌克兰方面的一些透露消息呢，认为这个能源设施停火以及乌方关注的黑海航运问题呢，可能会成为这次的这个会谈的一些讨论的议题。那么不过的这一次的三方会谈能否在10月这个启动，以及这次会谈将具体讨论哪些议题呢，我们也将在随后带来更多的关注。吴鹏。
1: 好的，谢谢王俊彦的报道。另外呢，泽连斯基在26号的晚间讲话中说，目前乌克兰对于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率达到55%，但是仍然有大量的俄方无人机是抵达了预定的目标。乌克兰呢将进一步加强防御，提升拦截率，争取达到90%。
2: 乌克兰称呢，要争取达到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拦截率达到90%。如果达到这样一个数字的话，这对于冬季的攻防战有何意义？另外呢，俄罗斯方面表示说呢，已经摧毁了乌克兰25%的互联网通信基础设施，这又会对乌克兰的通信作战带来哪些冲击？我们下面请杜老师来我们做解读。
3: 泽连斯基讲话强调两个点，第一呢是90%，第二是喷气式无人机。那说明呢，对于高速度无人机，目前拦截概率在快速上升。之所以讲这句话，大概表达两个意思：第一，对俄罗斯施加压力。俄罗斯目前对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行动，按照这个乌方统计，9月份已经将近3000架次，而且各种天竺葵无人机的改进版本，正在把之前的涡桨推进变成喷气式推进，速度从180提高到400到500。如果按照目前这个方式进行打击行动，乌克兰损失严重。但如果拦截概率能够提高到90%，这样可以告诉俄罗斯打多少也没有用，他有能力进行高效拦截。第二，给自己打气。如果针对喷气式高速无人机拦截手段、拦截能力不断进步，这样呢，在国内防空反导能力势必会增加。尽管爱国者导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严重缺乏，但是通过有效的高效的反无人机系统，能够对国内目标进行高效保护。尽管从55%到90%极其艰难，但他认为呢，这一点通过技术努力能够实现。的确，目前俄罗斯打击重点正在向通讯中心、星链中心改进，特别是最近对基辅的数据中心、星链地面设施进行攻击，目标有两个：第一呢是降低乌克兰无人机纵深打击能力。你像之前在基辅包括周边以及莫斯科周边，各种无人机的攻击行动，打击精度全靠星链。如果把星链全部毁掉，这样呢可以降低打击力度。同时呢，在技术指挥以及通讯保障方面，也会让乌军陷入被动。所以总之呢，通过节点目标、数据中心的攻击，可以让冬天到达之后的乌克兰更加被动。
2: 另外我们注意到呢，俄美乌三方都释放出了重返谈判的信号，对此网友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呢？
1: 确实啊，网友对这样的话题一直在持续的关注，这三方会晤到底谁会成为主导，话题呢又将集中在哪些方面？那这位网友就提问说，距离上次俄美乌三方会晤已经过去了半年多的时间，三方此时的心态发生了什么变化？美俄近期聚焦经济话题，而乌方呢则期待达成一个临时停火，如果这个会晤能成，是否会是俄乌冲突的一个转折点？请王明志老师作为解答。
4: 感谢网友提问。在2026年2月份，美俄乌三方进行了这个会谈，那么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这个突破，那么唯一的这个成果可以说是三方能够坐下来就相应的问题进行讨论，这本身应该说就是一个这种突破。那么在此之后呢，就是在2月份之后紧接着一轮就是战场上的 作战的升级，表现出来双方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有一种这个叫做不妥协不退让不服就干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反而是这个战场形势出现了一种螺旋升级的这个态势。半年过去了，现在重新在美国的这个主导之下提出来，又要去撮合俄罗斯、乌克兰，再加上美国三方来进行坐下来进行谈，先是技术官僚，然后可能还想争取三国的领导人坐下来进行谈。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心态或者说形势就发生了一些这个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困难和矛盾。那么从困难的角度上来讲，俄罗斯现在面临的困难主要是一些经济上的困难，主要是乌克兰对这个俄罗斯纵深进行持续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打击，已经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造成了比较严重的这个破坏。那么乌克兰所面临的这个困难是军事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战场上乌克兰面临比较大的这个压力，其实它的经济在俄罗斯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这个打击之下也面临非常严峻的这个困境。不仅能源基础设施、港口基础设施，那个冶金业就是钢铁工业也导致了严重的这个破坏。那么美国也面临着困难，因为他讲的这个放出去的话没有兑现，他要去解决俄乌冲突，这已经两年多过去了，没有兑现他的这个承诺。所以对于这个美国来讲，他的困难也是非常大的。中期选举中间，他也没法向他的选民进行这个交代。从矛盾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三个方面都有相应的这个矛盾。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主要的矛盾就是想守底线，争取在这个西方对乌克兰进行援助，这个叫做安全保障以及这个停火的这些相应的问题上，必须要守住它的底线，要实现这个乌克兰从乌东四周撤军，把它能够拿到的全部拿到手，这是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面临的这一种矛盾。那乌克兰的矛盾呢，实际上是一种策略性的，争取停火下来，暂时缓一下。现在面临的压力太大。对于美国的，他这种面临的矛盾就是，实际上他想捞实惠，他主要看到的一方面是政治资本，另外是经济实惠，他想进行捞到。所以这个时候的心态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困难和这个矛盾。那么如果说坐下来进行谈，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实质性的成果改变俄乌冲突呢？我认为可能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短期内看不到这样的曙光。原因在于第一点，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这个矛盾没有交集，双方没有互信，所以没有互信就不可能有这个结果。坐下来即使谈谈也谈不出什么结果来，这是第一方面，看不到这个曙光。第二个，美国进行调解的这个动机是不纯的，美国是更多的是经济利益和满足他自身的选举需要。第三个，我们必须看到背后的这个欧洲的因素正在发挥作用。虽然美国把欧洲排除在谈判桌之外，其实欧洲对于乌克兰这个援助已经增加了乌克兰的底气，乌克兰现在逐渐的在硬气。所以这个某种程度上，这个最近期这个欧洲给乌克兰60亿欧元的这个援助，2027年乌克兰需要526亿美元的这个经费，欧洲已经帮他解决了200亿美元，那么剩下来的中间也解决了基本上大部分，整个这个2027年需要的经费91%。所以从这种程度上来，乌克兰的底气在增加，所以短期内看不到解决的这种突破的可能性。
1: 好的，谢谢嘉宾的解读。那观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在持续进行当中，也提醒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公众号，多多参与互动。好，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由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来看本周的关键词：谋独挑衅。近期民进党当局炒作台美关系史上最好，却被曝台官员窜美遭设限，对台军售不断延宕。不仅如此，民进党当局还在文化领域制造对立，声称小红书、抖音是外来文化侵略，被批是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来看短片。
5: 赖清德近日宣称，面对所谓国际局势高度变化与中国威胁持续加剧，要让台湾更有准备、更有实力维持现状，并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计划在2030年前达到 GDP 的5%。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3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批评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
6: 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

0: 高所谓的房屋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
1: 除了不断扩充军费，民进党当局还持续对外炒作所谓外事突破。据台媒报道，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近日抛出荒谬言论，刻意炒作所谓台美关系。然而却有报道指出，前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何瑞恩透露，部分窜美的台当局官员已被特朗普政府官员要求减少造访华盛顿智库。现实反差之下，岛内舆论一片哗然。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指出，从赖清德迄今未能过境美国本土，美对台军售不断延宕，再到台官员赴华盛顿智库受限，种种都显示所谓台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赖清德当局不该再天天吹嘘所谓台美关系，更不该拿所谓史上最好欺瞒民众。
2: 那我们必须要严正的批评啊，林佳龙的说法其实非常一厢情愿，他把台湾的安全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上。
1: 不仅如此，民进党当局还在文化领域制造对立。台行政部门负责人近日声称，台湾现在面临小红书、抖音等外来的文化侵略。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称，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
0: 所谓外来文化侵略纯属是无稽之谈，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割裂两岸同胞的血脉联系，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1: 此外，近期台湾岛内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和统一问题的声音日益增多，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这体现了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统一将根除台独祸根乱源。中秋佳节，两岸人员往来也热络起来。福建福州市连江县黄岐至马祖的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台胞探亲访友、旅游观光的客流高峰。为应对客流高峰，航线加开了两个航班，边检、海关、海事等部门优化服务，缩短通关时长。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中秋和国庆假期将有更多台湾文旦柚进入大陆千家万户，更多台湾基层果农得以分享大陆广阔的市场机遇。
3: 民进党当局谋独行径一个接一个，但谎言也随之一个接一个被戳破。
4: 是的，那么这些动作背后究竟是打着什么样的算盘？美国对台的真实态度又是什么呢？请苏小辉老师做一解析。
5: 其实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应该说已经看到了现实，那就是美国现在正在调整对台的策略，同时呢，在岛内以美论是进一步的抬升。今天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关注习主席访美行程，大家会注意到中美之间达成了多项共识。那么与此同时呢，在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的过程当中，中方就台湾问题再一次的明确立场和底线。习主席尤其提到的是，美国应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当然我们知道这并不是第一次中美两国元首就台湾问题进行沟通，我们格外关注到的是在今年五月特朗普访华期间，那么中方就台湾问题是多次进行表态，与美方进行深入沟通。那么结果呢，是对于美国总统本人包括美国政府来说，更深刻地认识到当前中美关系当中台湾问题确实是一个重要而且敏感的问题。所以我们会看到从五月到这一次的访华期间几个月的时间内，应该说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具体的这种策略确实在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呢，确实让民进党当局格外担心。首先呢，涉及到此前美方曾经放风有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现在呢尚未落地。那么在习主席对美国进行访问之前，我也注意到在美国媒体一些这个美国的反华人士他们的炒作当中，涉及到的是如果美国政府不放行对台军售，就意味着所谓的对中国政府示弱，是在刻意的进行挑动。那么与此同时，刚才新闻片中也提到了一个新的新闻点，那就是对于习主席的访美行程美国高度重视。此前呢，有消息透出美国总统呢是通过这种

0: 私下的渠道来影响台湾方面的人士对美国的智库来进行交流，因为美国意识到的是美台之间的这种勾连可能会影响双方之间的关系。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他认为呢，此前通过这种方式与台方的交换信息，那么美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现在呢，在中美关系的关键时刻，美国要顾全大局，不能节外生枝，所以涉及到所谓的智库交流、学术交流，美国是格外的谨慎。那此时呢，民进党当局必然看到的是岛内对于此前以美谋独的这种路径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产生了更大的质疑。那么对于民进党当局是不是能够所谓抱住美国的大腿，确实也有多有批评之声。
1: 好，感谢嘉宾的解读，近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好，本期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也欢迎大家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我们互动
3: 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央视频号。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东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之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曼德海峡易主，胡塞与沙特互袭升级，中东再燃新战火，威慑不减，握拳未断，各方博弈暗藏

0: 什么心思？破碎的地区安全又将如何重塑？中东新风险，困局与变数，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曼德海峡阿拉伯语的名字是巴布厄尔曼德，直译过来就是泪水之门的意思。这条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从印度洋进入红海的唯一海上通道，最窄处仅约29公里。九月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持续交火，胡塞武装的攻势步步升级，不仅迅速席卷了也门西部，还占领了多个扼守红海和曼德海峡的战略要地。这条水上走廊已经成为中东地缘冲突的又一个风暴眼。
1: 9月24号，也门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红海沿岸城市的油气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3天前，曼德海峡附近城镇的一处市场也遭到导弹袭击。而近段时间以来，沙特已经对胡塞阵地发动了数百次空袭。联合国方面已经发出警告，曼德海峡及周边局势正在快速恶化。这种互相加码的循环，正是本轮也门冲突升级的最危险信号。胡塞武装是也门什叶派少数民族扎伊迪派的反政府的部落武装。2011年，他与其他也门政府势力一起将政治强人萨利赫推翻，但哈迪政府上台后，胡塞武装未能在过渡政府中获得一席，于是再次站在也门政府的对立面。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了也门北部和中部大片地区以及首都萨那。沙特阿拉伯于次年领导多国联军介入战争，站在也门政府一方参战。此后战事持续多年，直至2022年达成停火，局势一度趋于平静。变化开始于今年7月13号，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该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双方从机场设施攻防扩展至全域火力互袭，胡塞武装进一步将对抗范围延伸至海上。四年的停火实质性破裂。
2: 今年7月份，也门胡塞武装派代表去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这个葬礼结束之后，也门胡塞武装的代表团乘坐着伊朗的航班返回也门。由于沙特阿拉伯怀疑在这个飞机上呢有伊朗输送给也门胡塞武装的高端武器啊，比如说弹道导弹啊什么等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沙特就攻击了这一架飞机将要降落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啊，以及荷台达的机场。
1: 9月3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地面攻势，相继控制摩卡、祖巴卜镇以及曼德海峡中央的毗陵岛等战略要地，彻底扼住了红海航运的咽喉。
3: Now they have this island, Perim Island, the Bab el Mandab Strait. They can literally do what the Iranians have been doing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which is put a few mines in there, or even shoot heavy guns from the shoreline at shipping, because it's so narrow, it's easy to block.
1: 据统计，自9月3号以来，该组织已在也门西部攻占了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分析人士认为，胡塞的首要诉求是经济脱困。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并未解决其资金短缺、人员欠薪、港口封锁等难题。该组织下一步目标是中东油气富集地马里卜，一旦拿下，

0: 可借红海港口实现石油自主出口，获得稳定的长期战争与治理资金。那么为何看似处境艰难的胡塞进攻起来竟然势如破竹？事实上，十年的战争不仅使得胡塞在抵抗入侵者的叙事中凝聚了内部认同。此外，自2025年开始，伊朗不仅向胡塞武装派遣军事顾问，还为其提供更先进的导弹、无人机和无人攻击艇方面的强化训练和后勤支持。
1: There's been a re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Houthis from where they were. This is now a force that has drone and ballistic missile capabilities that allow it to play a global role. And they're using this far more effective technology in ways that it would have been hard to imagine them doing a decade ago.
0: 知情人士透露，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在前线协助指挥胡塞武装的战斗。这使得胡塞武装在仅仅不到48小时内就从也门政府军的手中夺取了也门西南沿海地区。此外，沙特所依赖的反胡塞阵营这股由也门本土武装拼凑的力量，看似兵多将广，实则派系林立，兵源空虚，与沙特指挥局域不断。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披露，也门政府军名册上80%是吃空饷的幽灵士兵，腐败触目惊心。此轮冲突更大的背景是持续数月的美伊战争。沙特因美伊战争波及，精力被霍尔木兹方向和本土美军基地牵制，安全防御资源被大幅分散。对于胡塞武装而言，这形成了一个罕见的战略窗口。
2: It saw what it could do with the Hormuz Strait and the value it gave them. So.Why not replicate that at Bab al-Mandab?
3: So geography and politics are really against Saudi Arabia, aren't they?
2: I mean, they are. I mean, the global economy actually is now again being held hostage.
0: 曼德海峡被胡塞控制之后，9月15号，美国基准原油价格升至每桶105.83美元，布伦特原油价格升至每桶108.75美元。再次突破近2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在美伊战事爆发前，全球石油运输约有12%通过曼德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措施，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当下，这里成为中东地区新的风险点，一旦曼德海峡也受阻，将意味着全球约25%的原油供应难以得到保障。能源、航运、粮食成本的全面上涨会大幅推高通胀水平，给全球制造业和贸易体系带来灾难性冲击。
4: The knock-on implications are huge. Energy prices, food prices, cost of transport, inflation in general, because we've blocked another escape valve for energy. The global market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should be nervous.
0: 不仅如此，也门冲突的持续升级也将进一步加剧也门本已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过去2周至少有12.5万人因战乱而流离失所。为了躲避战火，近日至少有2000名也门人不惜冒险乘小船穿越海峡，前往非洲国家吉布提的营地躲避。巴拉萨就是其中之一。巴拉萨已经在也门内战期间被迫离开过一次家园，如今战火再次逼近，他又一次成为难民。战争来临的那一刻，他带着8个孩子逃离。
5: We carried nothing with us, no bedding, no food, no water, nothing at all.
6: 目前中东的风险显然已经不只局限在油价和人道主义危机，随着也门战事的持续升级，原本彼此分散的几个风险点正在发生着连接，一边是霍尔木兹海峡，另一边是红海和曼德海峡，一边是美伊冲突，另一边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重新交战。也门正在从一场局部战争变成一个同时牵动能源、航运、地区安全和大国外交的风险放大器。
0: 虽然胡塞武装和沙特都试图将双方间的冲突与美伊冲突区分开来，但随着战火外溢，两场冲突之间的联系已经越来越难以忽视。也门局势的升温正在为伊朗带来微妙的战略杠杆。8月19号，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维特海姆认为，就在几周前，美国的策略是压制伊朗经济，同时将军事冲突维持在较低烈度，避免拖累美国自身经济。而胡塞武装已经粉碎了这套计划。
7: Iran today has a weapon that'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nuclear bomb, and that's the two most strategic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are under its direct or indirect control. It now can negotiate at much better hands with the West and the United States.
0: 日前，伊朗已通过调解人向美国提出恢复谈判的条件，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复。
8: 伊朗认为当红海方向出现变化的时候对于自己是有利的，这是向美国方面施压，把球踢向美国的一个关键时刻。当然呢，也门胡塞武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红海方向的航运仍然有待观察，但是现在呢，在事态激烈变动之下，伊朗恰恰要抓住这种不确定性，是希望也门胡塞武装当前的行动能够成为自己的谈判桌上的筹码来进行使用。
0: 相比于增加筹码的伊朗，身处冲突漩涡中的沙特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眼下，沙特三条石油出口通道同时被堵，东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封锁，西部红海航线遭胡塞武装控制，陆上东西输油管道又因无人机袭击而关闭。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已告知欧洲至少两家炼油客户，他们10月将不会收到原油分配，且该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买家。
9: Well, Saudi Arabia has moved from being an anchor supplier in the global oil market to one that is struggling to connect with its customers. On paper, Saudi Arabia is capable of producing, let's call it 12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of oil. And today it's producing closer to 7, maybe even a little less.
10: 沙特阿拉伯现在面临着比较困难的这个局面，沙特幅员辽阔，啊，20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啊，它自身呢，需要受到严格保护的目标太多太多，它同时还需要去帮助保护美国在沙特的军事基地，啊，这个很可笑，本来美国军事基地来保护它的，但实际上沙特阿拉伯的还得动用自己的。从美国采购的爱国者啊什么的来保护美国的军事基地，所以他现在是防不胜防啊，或者说他根本没有完全的能力来把自己保护住。
0: 对此，9月2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但他强调此举是为了保护盐布的石油设施，而不是参与相关冲突。随着胡塞武装逐渐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和法国一样，对于直接介入冲突，他们态度谨慎。截至目前，8月刚刚与沙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国尚未提出具体军事支援方案。事实上，根据这份协议，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1: The Mecca Defense Pact or the Mecca Alliance, should not be, I would say, we should not expect too much from it now. The reason being is because I think it is just still under construction, this alliance. So I think right now, this won't just be, part of the Mecca Defense Pact, but instead, I think there's going to be an ad hoc multilateral response.
0: 而沙特最依赖的盟友美国，昔日的安全支柱，同样没有选择为沙特冲锋。沙特近日曾三度向美国紧急求援，但白宫都拒绝下场。美国给出的保护方案仅在情报层面。美国称，目前有约200名美军人员在沙特境内提供非军事支持，并向沙特共享有关胡塞武装的情报和目标识别数据。
12: The U.S. has seemed to sort of, if not sever that link, it's seen, made it very clear to Saudi Arabia, we can't march in lockstep on you on this one. We simply can't afford to get bogged down and open a second front in this war.
0: 与此同时，美国与胡塞武装秘密接触的新闻。

0: 浮出水面。日前，西方媒体接连爆料，9月12号至13号，美国官员曾在阿曼与胡塞武装代表举行秘密会晤，双方就近期也门冲突交换了意见。根据英国《卫报》报道，正是此次会面后，美国决定不介入也门战事。
1: 美国之所以这么选择，一方面表面上来看，还是从安全方面给沙特一些支持，包括提供这种顾问以及这种情报的方式。但另外一方面呢，美国显然不想直接和也门胡塞武装正面相撞，是避免红海局势进一步的升温，是在试图平衡之下找一个权宜之计。但是这个权宜之计呢，从目前来看，既无法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又无法满足沙特的安全诉求。美国在这个试图平衡之间，其实还是进退两难。
0: 事实上，美国弹药本就已经捉襟见肘。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数据显示，对伊战事已使美国损失约380亿美元。自2025年6月以来，美国拦截弹库存已消耗1/2至2/3，而一旦美国介入新的冲突，本就库存不足的美军弹药和防空拦截弹储备会进一步消耗。不仅如此，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2: 美国要是兵分两路啊，他对伊朗的威慑力就下降嘛。他现在觉得矛盾的根源还是美伊矛盾，伊朗搞定了，胡塞也就搞定了。但如果军事上像兵分两路啊，成本上来了，那我战争的这个就是后果你没法把握了。
0: 中东冲突持续升级外溢，引发的油价飙升也在冲击着美国共和党的基本盘。截至9月19号，美国汽车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日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505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而此时距离上次突破6美元关口仅不到10天，而九月正值美国秋收季，柴油价格上涨，直接把成本压力传导到农场主和货运司机身上，也为依赖长途运输的农产品企业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位于美国圣安东尼奥的农产品公司 River City 负责人冈萨雷斯正在算一笔账，从华盛顿运送一卡车苹果的成本，一年前是5000多美元，8月份是7000美元，过去7天是9000美元。
3: That particular load, this is what the actual cost is, almost $10,000.
4: So you had to pay more
3: to get the truck.
0: 而更棘手的是，农产品容易腐烂，他们无法存放在仓库里，等待更优惠的价格。如今 ，River City 也不得不艰难取舍。哪些商品还能继续采购？哪些价格又是顾客能够承受的
5: ？So we have to do it, but it just got to a point where we have to start adding more and more and more onto the bottom line because it's getting passed down to everybody.
0: 据美媒报道，随着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支持热情已出现明显下滑，农村地区的不满是重要推手之一。
1: 近期呢，美国国内高层接连发声，尤其涉及到这个中东形势相关的一些表态，很明显是在淡化冲突。在美国政府看来，已经接近民众忍耐的极限，有可能产生的是一系列连锁反应。所以担心的是，在目前预期的选情之下，仍然有巨大的变数。如果呢遭遇到重大的挫折，后续对于共和党政府执政必然会受到更多的限制，这也是当前为什么美国政府在中东问题上仍然在不断尝试背后的这种考虑，是担心对自己造成更多影响的情况之下，最终的事态无法控制。
0: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沙特承受多重安全压力的时候，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德国主持了一场闭门军事会议，参会者包括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和埃及共8国的军方高层。消息流出后，让人诧异的是，参会的以色列与沙特、卡塔尔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其身份则略显特殊。那么，美国此时为什么要把以色列叫上桌？
2: 美国还有一个思路，他就逼着这个沙特最后去找那个以色列，以色列出手效果更好。如果以色列跟沙特

0: 的合作呢，以色列国防军就进入到沙特，进入到这个也门，那他打击效率就比美军要好多了吧？所以他有综合的考虑吧。但我觉得很大一个考虑应该是政治上，就是逼着沙特去接受那个亚伯拉罕协议，跟以色列和解，在以色列整个处境就好多了嘛。
1: 美国的这一思路并不是第一次出现。2020年9月，阿联酋巴林在美国撮合下与以色列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纳入美国设计的中东安全框架。可随着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战火彻底打乱谈判节奏，沙特与以色列之间由美国斡旋的关系正常化进程随之搁置。眼下，美国重新动起推进这一进程的心思。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的消息显示，美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战后战略，旨在扩大亚伯拉罕协议，并扩大美国盟友的区域联盟，以遏制伊朗。一位美国官员透露，在这一计划中，美国将充当安全保障方。
2: Abraham Accords, as they came together, was very much about this notion that these stronger countries were going to be able to pretty much unchallenged project military dominance everywhere in the region.
1: 然而，在美国设计的这个系统中，各方节点都有自己的考虑。以色列表示，自己已在多线作战，只能为沙特提供情报支持。而沙特始终守着自己的底线，在亚伯拉罕协议问题上长期坚持以落实巴勒斯坦两国方案为前提，并反对把关系正常化与军售捆绑。
3: 长期以来，中东地区一直稳定不下来，就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外部的力量啊，在这个地方就是支一派打一派，这是本地区这个动荡的根源。我们知道，美国在此之前的所有的政策，它包括在中东构建这个所谓共同安全的这个组织也好，或者说这个框架也好，其实都是以打压伊朗作为目的的啊。特别是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其实美国的这些举动啊，仍然是延续着他那样一种思路。但是我觉得，美国这个思路在今天啊，越来越难以推行。
1: 如今，美伊战事已经持续了7个多月，也门冲突也同步升温，海湾国家不仅没有受到美国的保护，反而却深陷其中。美国对于地区的安全承诺似乎变得不再牢靠。从1991年海湾战争开始，美国主导的海湾安全体系逐渐确立。那场战争之后，海湾国家越来越依赖美国提供军事保护，而美国自身也在随后的数十年里不断为这种深度介入付出代价。911事件后，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名，开启了在中东地区长达20余年武力干涉的序幕。此后，地区国家陷入长期治安战与地区秩序的失序之中。然而，从伊拉克到叙利亚，从也门到加沙，中东一次次证明，军事霸权并不等于解决方案。而现在，也门冲突又一次把这个悖论摆在美国和海湾国家面前。
4: This is a Saudi-Yemen conflict, and the U.S. and the Saudi interests aren't identical right now. All of other things the Saudis want to accomplish, which isn't the same.
3: 当前中东这个乱局啊，特别是现在这场伊朗战争，你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其实它的起源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可以这样讲，没有当年的伊拉克战争，不可能有今天的伊朗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颠覆了中东地区原有的地缘政治上的一个平衡。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在中东忙不迭地去压制伊朗，那么在20多年中，对伊朗一步步压制，逐渐的，就导致了今天对伊朗的直接开战这样一个局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冷战之后，美国绝对主导，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啊，它是全球霸权、中东霸权啊，这样一个结构基础上的。那么现在随着美国实力的逐步的下降，要是从大的方面来讲，世界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嘛，美国单极的那个世界越来越支撑不住。
1: 9月23号，12个中东国家的高级代表在联大期间举行会晤，与美国总统

0: 会面。此次会谈正值美国表示将面临关于美伊战争的重大决定之际，海湾国家领导人担忧，如果美国再次发动袭击，他们的基础设施极易受到伊朗及其盟友的报复，他们更倾向寻求外交途径来推进实现和平与稳定的努力。卡塔尔在会上提出了一项新的共同安全框架，试图把伊朗和阿拉伯海湾国家纳入同一个地区安全机制，而他并不是首个提出这类构想的海湾国家。自战争爆发以来，沙特也一直在讨论中东国家与伊朗之间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想法。中东多点起火，冲突叠加冲突，似乎正在迫使海湾国家重新思考地区安全究竟应该由谁来提供，靠什么样的机制才能持续地维持和平。
1: 纵观中东这片土地上的几度拉扯与演变，我们不难发现，霸权主义最深层的矛盾就是它在力量鼎盛时习惯于践踏国际规则，却又在实力不济深陷泥潭时迫切需要用这些规则来为自己的体面退场留设台阶。然而历史一再证明，迷信武力只会带来更深的失序，仇恨与偏见只会轻易点燃战火。中东新风险提醒人们，单凭军事手段无法解决地区的一系列乱象，唯有理性的回归与和解，才能真正照亮中东下一代的未来。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美国总统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伊朗外长表示等待调解方转达重开海峡计划美方最终意见。伊朗总统称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能通过谈判解决而非动用武力。俄罗斯称打击乌克兰海军基地，乌城击落俄军无人机。俄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无论情况如何，俄都将实现在乌军事目标。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
2: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

0: 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这型无人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的侦察能力，将与多个机场起飞的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水面舰艇编队展开海空联合演训。
1: 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联合搜救演训现场，海军玉林舰紧急驰援，迅即对遇险落水人员展开人道主义救援。舰载直升机搭载搜救人员快速升空，广域搜索落水人员。
2: 搜救人员就位，调放右舷小艇。
1: 舰载小艇快速前出，营救落水人员上船。医疗救护力量迅速实施救助。
2: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站位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3: 参与此次联合演训的南部战区海空军兵力都是怎样的配置？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了解。
1: 今天的联合演训中，空军出动了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无侦七是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高空大型无人侦察机，是全世界第二款可以自由跨越民航航线飞行的无人机。无侦七以提供图像情报的方式用于战略侦察和战术侦察，主要执行边境侦察、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巡逻、重点地区监视等任务。海军共出动了玉林舰、天门舰和青海湖舰三艘舰艇。海军玉林舰是我国自行研制设计建造的 054A 型导弹护卫舰，具备反舰、防空和反潜等多种作战用途，可单独或协同海军其他兵力攻击敌水面舰艇、潜艇，具有较强的远程警戒和防空作战能力。海军天门舰是我国自主研究设计建造的 056A 型导弹护卫舰，主要担负巡逻警戒、护渔护航、反潜作战、对海作战等使命任务，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水面舰艇、潜艇。海军青海湖舰是中国海军第二代远洋综合补给舰，全船舱室近800个，设有横向夜货补给站、干货补给站和纵向夜货补给站，主要担负编队海上油料、淡水、弹药、食品等物资的综合补给任务，为远海作战舰艇编队提供持续的后勤保障支持。
3: 今天，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潜艇、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4: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
5: 现在是上午8点钟，我正在跟随中国海警万山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在我右前方的不远处就是中国黄岩岛。目前中国海警多艘舰艇正在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包括我所在的万山舰，还有不远处的川山舰、四方舰等不同吨位类型的执法舰艇，将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通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4: 此次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我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3: 伊朗方面日前表示，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拒绝接受伊朗的提议。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
7: We We have total control of the Hormuz Strait. Massive amounts of oil are coming out of the Hormuz Strait. Last night we had 29 ships come out.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and I think that's fine. I like making a deal too.

0: 应，但调解方尚未向一方转达任何信息。伊朗方面目前正在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意见，并将据此作出决定。阿拉格奇强调，一方的条件是明确的，任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必须以满足这些条件为前提，一方绝不会退让。他同时说，只有通过外交谈判才能打破僵局，伊朗从未关闭外交和谈判的大门，也从未放弃我们的权利。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政治事务副司令阿里·穆罕默迪26号在伊朗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发表讲话，对特朗普此番表态作出回应。他表示，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船只都处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监视之下，美方有关油轮通过海峡的说法与事实不符。穆罕默迪说，如果美国声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倒是把一艘军舰开进来试试。他还警告称，如果再次爆发战争，伊朗将打击美方船只和驱逐舰，甚至在整个印度洋也是如此。穆罕默迪表示，革命卫队将捍卫国家利益，通过采用新战术、新装备和新作战方法，为应对任何潜在敌对行动做好准备。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27号表示，由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处境不佳，美国可能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他补充说，伊朗已做好对抗准备，并将让美国遭受更大损失。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2: 佩泽西奇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他强调，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在回答是否可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的问题时，佩泽西奇扬说，我为什么要与美国总统会面，目的何在？当初我们签署协议，他们却未能履行承诺。佩泽西奇扬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而非动用武力。他说，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见面，第一次会面持续了约3个小时，第二次长达7个半小时。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一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7号表示，已在霍尔木兹海峡扣押了一艘正在作业的美国雷姆斯600水下无人潜航器，并称其正在进行间谍活动。革命卫队称，该无人潜航器是伊朗方面通过情报和电子战能力捕获的，目前正由伊朗专家进行检查，以恢复其数据。沙特阿拉伯和阿曼两国外交大臣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致辞时，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表态，呼吁各方保障海峡的航行安全。
0: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当天在发言中强调，海湾安全与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密不可分，它的稳定与全球能源安全、国际贸易稳定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韧性直接相关。他指出，维护国际航运安全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是一项共同责任，需要开展严肃的国际合作，以确保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在内的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费萨尔强调，沙特反对任何一方将这些重要水道作为施压、威胁或者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他同时表示，沙特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支持有助于缓和局势的努力和倡议。当天，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也在致辞中表示，阿曼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并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依据国际法确保海峡的通行。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联合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予以还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

0: 原油外运。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26号深夜至27号凌晨，俄军打击了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位于基辅的数据处理中心等。同一天，乌克兰防空部队通报称，击落和压制了147架俄军各类型无人机。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莫斯科时间26号20点至27号8点，96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及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俄军无人机还击中了乌军后勤和海军设施，以及一艘正驶往敖德萨港运送军用物资和两用货物的干货船等。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7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克兰空军27号通报称，自26号18点起，俄军使用170架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袭击，截至27号7点30分，乌军击落和压制了147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说，本周俄军对乌克兰实施密集打击，累计发射超2200架攻击型无人机，约1650枚航空炸弹和38枚各类导弹，含大量弹道导弹。泽连斯基26号晚曾透露，乌克兰目前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率为55%，乌方将进一步加强防御，提升拦截率，争取达到90%。另据法新社26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无论情况如何，俄罗斯都将实现其在乌克兰的军事目标。拉夫罗夫说，这次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将会实现，俄罗斯受到的安全威胁将被消除，和平生活将会回归，无论情况如何，这一切都将实现。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简短会见，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首次会见。德国媒体称，会见气氛紧张，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分歧严重，没有在关键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
2: 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说，他在与德国外长的会面中没有听到任何新内容，德国外长只是完全重复了德国领导人每天正式公开表态的内容。拉夫罗夫表示，他认为德方暗示俄方应在乌克兰前线做出一些让步。报道称，俄德双方官员表示，两国外长讨论了双边关系和俄乌冲突。德国代表团一名消息人士称，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利用会面敦促俄方尽一切可能就经由黑海的粮食出口达成协议。瓦德富尔还呼吁俄罗斯放弃针对德国、欧洲和北约的危险升级路线。消息人士还称，瓦德富尔说，德国莱比锡机场近期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或进一步的混合攻击等事件不会动摇德国支持乌克兰的决心。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以来，德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今年8月，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生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后，俄德关系进一步恶化，现已跌至冰点。德国政府官员9月1号称，俄罗斯与德国莱比锡机场8月初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德国政府于9月18号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俄方则要求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
1: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警方今天表示，在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并有数名男子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而被拘留。报道称，英国军方的爆炸物处理小组已经抵达现场，并对多辆汽车进行检查。美国官员26号说，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

0: 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恐有损美国车企长期竞争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批准了新的燃油经济性标准，终结了前任拜登政府的电动汽车强制令。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说，将于9月28号公布新标，那天将迎来美国汽车工人的重大胜利。根据美国交通部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暂不清楚美国交通部最终确定的具体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下属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2025年12月发布的拟议新标，到2031年款车型年度，乘用车和轻型卡车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34.5英里，约合每百公里6.9升，显著低于拜登政府时期出台要求2031年达到每加仑50.4英里，约合每百公里4.7升的标准。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会1975年立法设定汽车油耗标准，以应对当时中东国家拒绝对美出口石油导致的能源危机。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新标准，以激励车企升级技术，减少碳排放。拜登政府时期进一步收紧油耗标准，以推动美国本土电动汽车生产和销售。纽约时报分析说，特朗普政府出台的油耗新标将鼓励美国车企生产更多高油耗的大型皮卡和运动型多功能汽车，这在短期将带来较大利润，但长期看则影响车企的竞争力。在中东战事严荡、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背景下，全球电动汽车销售火爆，美国此时放缓电动车转型步伐，将使美国车企落后于外国竞争对手。
0: 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
2: 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今天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福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中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从江苏发运，前往巴西参与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这艘打桩船总长130.5米，桩架高度156米，作业水深70米，吊桩能力700吨，是目前全球桩架最高、吊桩能力最大、作业水深最深的打桩船，可满足超深水、超大桩机的施工作业需求。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副热带高压继续掌控南方，江南、华南大范围闷热天气将持续。浙江、福建、江西等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本月底至10月初，受冷涡东移南下影响，届时中国有可能遭遇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此外，今天一直到9月30号，四川盆地、重庆等地秋雨依旧旺盛。
3: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 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9: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27号，泰国首都曼谷许多地区的洪水在暴雨减弱后开始退去，但一些被淹社区的居民仍被困在家中，当地正在加快排水。
1: 曼谷市政府27号表示，此前几天影响曼谷的低压系统向西移动后，降雨已经减弱，但几条主要运河的水位仍然很高，因为水继续从周边地区流入。气象机构预报28号将有大范围雷暴和局部强降雨，当地正从主要运河抽水，并协助受灾严重地区的居民。由于此前不间断降雨，造成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泰国国防部已调集力量展开救援。曼谷市政府27号表示，已准备233个临时避难所，数千人正在使用这些设施。曼谷市长还下令曼谷学校于下周一停课，政府工作人员居家办公，以缓解交通拥堵。泰国总理府发言人26号表示，近期泰国多地强降雨对民众和游客出行造成影响，部分航班取消，导致游客滞留。泰国旅游与体育部已启动紧急应对措施。中国驻泰国使馆26号发布公告，提醒在泰中国公民及近期拟来泰人员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公告说，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泰国使领馆寻求领事协助。
0: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26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64人遇难。27号，搜救部门继续在相关海域开展搜寻行动。搜救局官员26号晚透露，事故发生近2周后，船上243人中已有108人生还，64人死亡，仍有71人下落不明。搜寻行动将延长1周。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席卷了这座海拔7126米山峰的大本营，掩埋了多顶帐篷。一支先遣队的登山向导和后勤人员当时正在大本营为即将到来的登山季开展勘测和准备工作，至少6人失联。多家直升机运营公司已申请飞往事发区域开展救援。事发时，尼泊尔包括莫嫩县在内的多个地区正遭遇强降雨等恶劣天气。受天气影响，莫嫩县政府此前已发布禁令，禁止9月25号至27号在多处高海拔区域开展登山徒步活动。
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0: 等很久了吧，师傅？
11: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8: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6: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0: 阿福，
1: 嗨，我在。
0: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 都绑好了。
0: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网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5: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再发地图，更名霍尔木兹海峡为特朗普海峡，并拒绝伊朗七天停火路线图。美媒称，特朗普或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更名、拒谈、筹备轰炸，美伊对话窗口是否正在关闭？沙特石油设施接连遭袭，英法计划军事支援，沙土巴三国军方紧急会晤，着手落实共同防务。双海峡危机难解，中东动荡还将走向何方？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特朗普26号又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特朗普海峡，并称美国已完全控制这条全球能源咽喉。此前一天，伊朗提出7天停火路线图，但是美国媒体称特朗普已经拒绝了该提议，并向幕僚透露中期选举之后可能会恢复对伊朗的轰炸。伊朗总统则表态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改名拒谈筹备轰炸，美伊对话窗口是否正在逐渐关闭呢？就在此时，沙特要求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战前状态，不得收取任何的费用或者是设限。霍尔木兹海峡还能回到过去吗？面对胡塞武装对沙特石油设施的威胁，英法宣布提供相应的支持，但是美国至今仍未直接下场，沙特能否扛得住呢？中东动荡局势将会走向何处？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6号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张霍尔木兹海峡的图片，并将其命名为特朗普海峡。当天，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这一提议。特朗普称，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海峡流出。此前一天，美国《华尔街日报》透露，特朗普告诉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奇扬称，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计划已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协调一致。同一天，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宣布，作为保护国家国防能力的措施之一，伊朗已将武装部队的部分战略能力转移到安全环境和地下基础设施。此前，穆杰塔巴的军事顾问萨法维警告，若美以再发动攻击，伊朗可能将中东战事扩大至印度洋地区。另外，伊朗的黎明五型火箭近日备受关注。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该系统可经改装用于向海中投放水雷，射程可覆盖霍尔木兹海峡内的重要航道，包括南部航道。
0: 就有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别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在联合国大会召开之前，特朗普呢就曾经表示说呢，不排除和伊朗总统会面，但是呢大会结束了，两位领导人也没有见面，而且特朗普呢还公开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特朗普海峡，并且还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天停火路线图，甚至还暗示说呢，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要对伊朗恢复轰炸。那李老师，如果将这些信息按照时间线给它排列起来，这是不是说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还是说美国这仍然是一种极限施压？
2: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哈。一方面呢，美国也好，伊朗也好，确实是想谈，是真的想谈啊，这个不是说说而已。大家看，伊朗这次派出了总统、外长在内的6人的代表团，那么去这个
0: 联大，
2: 而且双方确实进行了会谈啊，也就是阿拉戈奇外长和这个维特科夫，就是美国的特使啊，他们进行了间接性的会谈，确实是。那么从美国来讲，美国方面在伊朗派出代表团这个问题上并没有阻拦啊，大家知道，巴勒斯坦的领导人阿巴斯，美国没有给他发签证啊，没有容许他进入美国，而美国给伊朗的代表团包括总统、外长发了签证，而且在伊朗代表团来美国之前，特朗普就放风啊，不排除他和佩泽西奇扬这个见会面啊，所以谈是双方真的想谈啊，这个不是说说而已。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谈又不可能谈成，为什么不可能谈成呢？大家想，美国也好，伊朗也好，双方都采取着针锋相对的这样一种对策，双方呢都是试图这个压迫对方啊，或者是逼迫对方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妥协和让步，或者说特别是美国 以牙促谈，啊，在这个伊朗代表团出发之前，伊朗就提出了七点，啊，向美国七点要求，其实就是一个先决条件，
0: 恢复谈判的条件。嗯。
2: 那么谈判之后呢，伊朗又出了一个七天开放霍姆兹海峡的计划。
0: 对。
2: 但是七天开放霍姆兹海峡的前提是什么呢？美国解除封锁，美国解冻资金，啊，那么美国终结战争，然后伊朗七天之内保证开放海峡，那么在这个开放海峡之后，双方再谈其他的问题。那这么样一个，从这是伊朗。那么从美国来讲，美国在佩泽西奇扬9月23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的当天，美国财政部长这个贝森特，那么对伊朗发布了全球这个禁航的这个命令，禁航的这样一个消息，就是所有的国家不得接纳伊朗的这个航班，啊，包括空中加油啊，提供后勤服务啊，什么等等。所以实际上双方都采取什么以压促对方妥协，啊，所以谈判不可能出现结果。那么至于特朗普把这个霍姆兹海峡命名为特朗普海峡，我觉得这是带有一定的戏剧性啊。大家知道特朗普喜欢改名，嗯，比如说把这个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把这个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但是我觉得他要把霍姆兹海峡改成特朗普海峡，我觉得这个不具备现实性。
0: 嗯，之前呢，美伊之间的博弈呢是围绕着这个核能力，现在呢，主要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开放问题。我们知道呢，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它的封锁的手段之一呢，其实就是在海峡布设水雷。我们注意到呢，巴基斯坦的媒体呢有一个报道说，伊朗的黎明五型火箭系统啊，在改装之后，它就具备了这样一个投放水雷的能力，而且它的射程达到75公里，可以覆盖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要的航道。那杜老师，这个你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投放方式？和之前的布雷方式相比，有什么样的优势？在伊朗的这样一个布雷方面，美国有什么样一些应对的措施呢？
3: 据特朗普拒绝了七天和谈路径，美国中央战区司令库珀上将宣称，在阿曼湾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1亿桶原油已经流出。所以目前围绕着海峡的风与壁，围绕着海峡的主动权，双方博弈正在加深。的确，在海峡布雷是最敏感的事儿，在海峡扫雷是美国最难的事儿。如果这个时候有新型布雷系统出现，对于美国对海峡的控制有重大的这个影响。这个火卫的黎明五号，它是大口径火箭炮。之前呢，我们听说过陆地上的火箭布雷，它通过火箭弹然后压缩各种地雷，可以把防步兵地雷、防坦克地雷进行高效远程的布放，通过空中的这种减阻设施，慢速降落到地面。但伊朗的发明是通过大口径火箭弹来布设水雷，这在全球范围内好像是第一次。之前呢，通过布雷是专业的布雷艇通过在海峡的水面作业实施，但如果进行火箭布雷，可能达到几个作用。第一，远程布雷，按照目前它所给的射程是75公里，有可能更远，包括在周边如果进行发射，那么海峡主航道包括这个海峡的外口地区都可能成为布雷地域。所以之前的海峡内水面舰艇的近距离布雷会形成远距离布雷。第二是机动布雷，这种布雷方式很突然，如果通过这个火箭发射车快速机动、快速发射、快速撤离三个快，这样在预定的海域能够覆盖商船，甚至是覆盖美国舰艇的主航道，对于封锁作用能够起到一个加码效果。所以这种快速机动布雷方式能够对美国包括周边国家扫雷能力形成巨大考验。第三，它是大面积布雷，按照目前这个

0: 方面所发布的大口径火箭弹的方式，就四连装，它不是一枚火箭弹，同时打四枚。如果四枚火箭弹中有若干枚水雷被集成在火箭弹中，那么通过一次齐射，至少是四枚以上。如果通过多枚齐射，这样的布雷数量会大幅提高，所以短时间内可以大面积形成雷区。如果实现了对海峡主航道的封锁，无论是美国的军舰包括扫雷能力，有可能会面临重大影响。所以美国目前把它当成打击重点，无论是它的机动位置、部署位置，包括有可能的发射位置，全部被标定。一旦在实战中出现从来没有过的火箭机动布雷，这样海峡的主动权有可能会旁落。再加上扫雷灭雷是一个漫长的周期，所以美国在海峡方面的忌惮正在被放大。
1: 嗯，刚才那李老师其实也说到了，这个美伊双方呢都有谈判的意愿，但是呢却没法真正的坐下来谈，因为立场的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们注意到呢，伊朗总统佩德西近日啊有一个表态，说鉴于这个每次跟美国的谈判之后啊，美国呢都会对伊朗进行这个袭击，包括呢实施制裁，所以呢伊朗方面呢并不信任与美国的这样一个对话。是不是这个佩德西吉扬也再次强调了一个概念，就是说现在当下美伊之间并不具备谈判的条件？
2: 并不是这样。其实伊朗方面对美国的不信任是一直存在的，而且也是一直强调的，但是谈判实际上一直是在进行的，
1: 在进行
2: 啊。特别是这一次在纽约，双方不仅谈了，当然还是间接谈啊，通过卡塔尔，而且谈了3个小时
1: 啊。
2: 那么谈判结束之后，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是谈判非常顺利，非常好，是建设性的，有建设性啊等等，而且表示啊，后续啊，就双方已经承诺后续还要继续谈，啊，继续沟通等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觉得双方还是要谈的，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那么中期选举之前，双方实际上还是一个谈的这样一个趋势。从现在的情况看啊，这个特朗普从这个选情来看，他在中期选举之前大动干戈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1: 那双方一边谈，然后伊朗方面又释放出了不信任的这样一个信号，是不是说他我愿意谈，但是我同时跟你谈的过程中我也会留一个后手？
2: 双方都留后手啊。这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双方都愿意谈，真的愿意谈，但是很难谈成啊，就在这个地方。我觉得现在大家似乎都在等中期选举，中期选举之后啊，那么是恢复空袭，还是这个恢复谈判啊？促成这个达成协议，那是中期选举之后再看情况的。
1: 嗯，另外注意到呢，伊朗国防部的发言人呢近日宣布说啊，说这个已将武装部队的部分战略能力转移到了这个安全环境和这个地下的基础设施。这是不是说现在伊朗的这个反击能力啊？伊朗方面要表达其实是源源不断的，而且呢美国跟以色列你根本就找不着，是表达这个意思。
0: 美国呢面对伊朗无人机导弹袭击要搞地下化，现在伊朗呢要搞地下化和机动部署。的确伊朗的多山地形能够满足条件，如果下一步工程作业能力达到相关水平，各种武器装备包括作战人员武器装备地下化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真正实现地下化呢，首先会对美国的大规模空袭有较强的抵抗能力，因为之前通过40天加13天的空袭，美国说30000个目标被击中，所以说地面上的目标这个非加固目标存在较大风险。如果下一步大批的地下工事、武器装备基地和作战人员地下化，这样美国的常规大规模空袭不会产生大的作用。第二呢，是对非钻地弹的点毁伤有较强的抵抗能力。美国对伊朗进行空袭作战行动，联合直接攻击弹药、战斧导弹占据绝大多数，但真正的专用的钻地弹目前数量并不多，而且效果一般。所以下一步如果对伊朗进行空袭，那些点穴式所谓的这个斩首式的作战行动，随着弹药行动的这个消失面临较大问题。所以下一步呢，如果实现了地下武器装备的生产存储一体化，反击能力也会成倍提高，因为在美国空袭下能生存，反击能力就会相应的得到扩展。
1: 另外呢，26号，沙特外交大臣表示说呢，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战前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者是设限。我们来看短片。

0: 26号，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他呼吁必须确保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其中最重要的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同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还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此前24号晚，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在利雅得和沿部的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日宣布将向沿部派出士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军事力量，以保护石油设施免遭胡塞武装打击。另外，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利雅得举行会议，同意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
1: 沙特方面呢要求霍尔木兹海峡要回到战前的状态，但是呢伊朗方面呢之前也多次表示说不可能，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再加上呢现在曼德海峡呢又在胡塞武装的实际控制之下，这两条全球能源运输的主要通道要想恢复到战前状态，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2: 恢复到战前呢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了，但是恢复到战前自由航行的那个状态，我觉得很难很难。最大的障碍就在于目前这场战争，美国以色列对伊朗这场战争，这场战争现在遥遥无期，看不到结束。我们知道啊，其实胡塞武装和这个沙特阿拉伯目前这一场就是又重新起来这场冲突，其实和这场战争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今年7月份，那么胡塞武装派出的这个代表团去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然后返回也门的时候，他这个航班要降落的上海机场受到了沙特阿拉伯攻击。那么当时沙特阿拉伯担心是伊朗要把一些战略性的武器啊，通过这个航班来用给这个胡塞武装，所以这一轮是这样起来，是两场冲突，它是有密切的关联的。那么要想恢复到战前啊，我觉得最基本的条件，美国必须和伊朗结束这场战争，而结束这场战争从现在的情况看，在战场上结束不了的啊，就是双方得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啊，这是开放海峡我觉得最基本的条件。
1: 另外呢，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方的这个军方高层呢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说要尽快的去落实麦加共同防御协议，要把它转化成具体的军事合作、军事行动。那我们知道呢，英法呢已经明确表示呢要向沙特提供这个防御性的支持，如果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如果在军事介入的话，那么沙特能不能尽快的走出当前的困境？
3: 如果按照麦加防务协议，基本上是一个伊斯兰版的小北约，而且很多军事事项的规定，标志着两国有可能会做出某种努力。因为这个协议有以下几个点值得关注：首先是共同防御承诺，如果一个国家遭到攻击，其他国家将联合防御，但是它只是承诺，不是行动，而且门槛在哪儿现在并不清晰，所以这个国家是否会直接派兵直接援助沙特，目前呢，是一个问号。第二是常设机制，三国防长要定期交流，要对形势进行共同研判，而且针对今后的防御态势要进行评估。第三，情报共享，比如说任何一个国家得到相关情报要向其他国家通报。另外还有防空合作、军事这个国防情报合作。我感觉这里边有可能有两个点是核心的，第一呢是情报，那如果联合进行预警、无人机导弹的攻击行动有可能会遭到遏制。第二是联合防空，如果真的有防空武器装备进入到沙特，对于提高无人机和导弹防御能力会有大幅度提高。所以这些国家虽然目前有承诺，但是能否变成行动现在还无法预测。
1: 另外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上为以军在多条战线上作战做辩护，说以色列方面是别无选择。我们来看短片。
0: 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空袭，设施内储存的武器曾用于袭击在所谓安全区内开展行动的以军士兵。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为以军在加沙、黎巴嫩、伊朗等多条战线上的持续军事行动辩护。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没有选择，将在面临安全威胁时继续捍卫自身。然而，当内塔尼亚胡发表演讲时，多国代表离场以示抗议。不仅如此，纽约还爆发多场抗议以色列军事活动的行动。此外，约旦、叙利亚、卡塔尔、土耳其等中东国家领导人，以及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都在联大讲话中对以色列表达严厉谴责。另据美媒披露，2023年10月初，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前夕，内塔尼亚胡收到阿联酋的预警，称哈马斯可能发动重大袭击。不过，他担心以方在加沙采取行动可能破坏以色列实现同沙特关系正常化，因此没有将预警告知各安全机构负责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谁应为这一情报失误承担责任，已成为竞选重要议题。批评者认为，内塔尼亚胡本人应为过失承担责任。
1: 刚才短片当中提到啊，说内塔尼亚胡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前呢，曾经收到过阿联酋的预警，说哈马斯的可能会发动重大的袭击，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信息通报给以色列的安全部门。现在以色列的大选呢即将到来，在这个时候这个消息爆出来，对内塔尼亚胡有什么影响？
2: 事实上，确实在2023年10月7号之前，当时的美国拜登总统正在大力的推动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亚伯拉罕进程，而且确实出现了这个突破的一个重大的征兆啊。正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觉得美国媒体现在的报道确实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符合后来事物发展的这个逻辑。那么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啊，美国国内一致，这个以色列国内一致要求追责，但是这个内塔尼亚胡呢一致是避免自己承担责任，而且呢，由于战争，就是以战争为借口呢，就是一直不积极地进行调查。那么现在美国媒体把这个消息捅出来啊，10月27号要大选投票啊，在这个时候捅出来，我觉得对内塔尼亚胡来讲啊，不能说是致命的打击，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打击对他的选情，因为本身他选情现在不妙，那么这个消息可能是他一个真正的软肋所在。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内塔尼亚胡呢在联大会议上呢为以军多条战线作战进行辩护。那我就想请教的是，像以色列这样一个人口1000万出头、面积呢2.5万平方公里的这样一个国家，为什么可以在地区跟多个国家和组织同时作战，而且还不落下风？
3: 的确，如果按照之前国外媒体的分析，9线作战、10线作战，都是目前以色列的处境。以色列周边树敌过多，和周边国家的这个领地矛盾、民族矛盾，包括历史矛盾，高度聚集，所以战争行动，包括各种冲突非常频繁。第二呢，是目前它的体量过小，也难以支撑。如果目前没有美国的支撑，没有美国所提供的高技术武器装备，没有美国的资金，以色列很难在周边环伺的状态下进行各种打击行动。但目前以色列很强势，而且把先发制人、多线作战作为今后的发展重点。不仅与美国强化各种军事关系，而且今后在制定时间计划，今后十年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因为美国对以色列政策有些情况下并不连续，像拜登时期高度支持，然后特朗普上台以后，中断重型炸弹的供应，那么现在又时断时续，所以以色列目前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周边作战态势，也在进行摆脱美国依赖式的国防工业发展模式。如果下一步战机、导弹、机载武器装备实现完全自主，远程武器装备进一步增加，可以形成自己的高端战力。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霍尔木斯海峡变特朗普海峡、伊朗不再信任同美对话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持续，而位于副高边缘的华西到江淮一带降雨也会持续，不过略有南压。今天晚上到明天呢，降雨的格局变化不大，从四川一直到江淮一带依然是强降雨的重心。后天受到南下冷空气的影响，另一轮降雨会在东北一带展开，普遍是中雨，局地有大雨。整体来看，一直到月底，华西到黄淮一带降雨频繁，累计雨量较大，要警惕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北方大部分地区今后几天会率先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像西北还有华北中南部等地，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或者是20度上下，秋凉的感觉愈发明显。不过在南方，尤其是在江南华南的部分地区，月底之前闷热的感觉不会得到明显的改善，城市当中像福州还有南昌有可能会连续出现高温，不过进入到十月份天气又会凉快不少。好的，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6到24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8到20度，通辽晴，6到20度，达州阵雨转暴雨，23到25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曲靖多云，19到29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9到24度，郑州小雨，18到22度，淮安小雨，21到24度，武汉阵雨，23到30度，杭州多云转大雨，24到30度，首尔晴转阴，17到24度，东京小雨，21到23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1到31度，迪拜晴，29到40度，河内晴转小雨，26到34度，曼谷中雨，25到32度，悉尼小雨转阴，15到18度，莫斯科小雨，9到16度，伦敦阴，13到21度，巴黎阴，17到27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晴，18到25度，渥太华小雨转阴，12到19度，华盛顿阴，17到21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心。哎，
2: 大家好，他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3: 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你的答案》送给我的好闺蜜沈思睿。我知道你刚读硕士，学习压力很大，感情陷入迷茫，那些说不清的失落和反复袭来的焦虑，就像歌词里唱的低着头期待白昼。我想用这首歌告诉你，接受所有的困惑与挣扎本身就是答案的一部分，不必强迫自己立刻振作，允许你脆弱，也允许你停留。就像黎明前的黑暗，此刻的迷茫也许正是转变的开始。相信属于你的答案就藏在你不愿放弃的坚持里，一定会在未来某个转角与你不期而遇。加油，在我眼里你是最棒的。

0: 一条留言来自安徽宿州的李子，他说可以送给我一首好想好好爱你吗？很多年前我们一起走过了一段美好幸福的时光，可惜我们没能继续走下去。16年过去了，当年你的一个转身对我来说就是一辈子的遗憾，我心里至今还藏着一份属于你我的初恋情结，从没有把你忘记。感谢你来过我的青春，我会小心翼翼收起这份属于我俩的回忆，只愿现在的你我都能各自在人生里过得幸福。
1: 既然你最后选择祝福，那就让这首好想好好爱你温柔安放你的那段青春吧，也祝福现在的你们各自安好。

0: 下面呢，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小何，他说：“我想点一首《胆小鬼》。今年离开小镇来到北京，不只为了工作，更是为了靠近暗恋两年的学长。嗯，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每天挤地铁时，我会想要不要主动联系他。今天终于发出了那条‘我在北京了’，这次我不想再做那个连喜欢都不敢说出口的胆小鬼了。”
1: 哇，真的想为小何鼓掌哎！他的这一条讯息很简单，我在北京了，但是在我听来，其实是他为了穿越人海为爱奔赴的全部决心。就算结果是未知的，至少多年后回想起来呢，你会感谢那个不再当胆小鬼的自己。

Hello， 现场的朋友。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晴子留言说，想把一辈子的孤单这首歌送给前男友。和你分开后，我学会了爬山、摄影，一个人也能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你说想要自由，现在我真心祝你在形形色色的人海里徘徊，在热热闹闹的饭局里孤单，而我会继续相信爱，继续等那个对的人。反正像我这样的好女孩，你之后哼再也遇不到了。
1: 那我们也送一份祝福给你啊，希望你的下一场恋爱呢一定是双向奔赴的情感。一块来听一辈子的孤单。

0: 接下来的这条留言呢，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他说：“我叫歪歪，想点一首《他不懂》，因为我的好姐妹方毅痴情于一个男生，点这首歌呢，就是想让他知道，他不懂你的付出和真爱，能让你着迷的人有很多，他从不把你当成最特别的那个，别再执迷不悔了，他不值得。”
1: 感觉歪歪真的想抓住方毅的肩膀，然后大声晃他，醒醒吧，姐妹。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会懂这种着急的心情，就看着自己的好朋友在感情里面打转，想要拉他一把。但有的时候感情的这种事儿呢，很像雾里看花，一定要等他自己看清楚才作数。我们相信方毅一定会遇到那个不仅懂他，更会珍惜他的人。不过我觉得像歪歪这样的朋友，真的是我们人生最该珍

0: 这里是太宏伟了吧？
1: 我猜，可能这里就是老国王和天岁后进行融合仪式的地方。
2: 同兵天将。

0: 没看到天最后啊。
1: 难道我们线索出错了？
0: 有封信，这里好像是一道门，
1: 说不定天穗后在这暗门后面，可是要怎么打开呢？
2: 你们看，上面有个图案。

0: 材质像黑曜石，这形状和八方湖上的城窗雕塑一样。这些石头会影响磁场。
1: 这边墙上也有，
0: 是卵形。这边是幼虫，那么剩下的一边应该就是结晶茧。果然是，说明我们没来错地方。我们得想个办法把暗门打开。

这可能会有危险，我们先退出去，你们俩先去开门，我来殿后。嗯。

0: 门打不开了。
1: 什么？啊，

死！

0: 墙壁上结晶井的图案，机关就启动了。
1: 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0: 天花板上也有图案，图案也许就是关键。刚才我转了一圈有天心树雕像的转盘，一个铜人就停下。天花板上有一棵天心树，四朵妈妈菌，七只天穗虫和四个古国人。转盘上有的雕塑，壁画上也有同样的图案。转动转盘可以控制铜人，壁画上图案的数量说不定就是转盘需要转动的圈数，转对了就能让铜人停下来。
2: 我知道破解机关的办法了，星云，我需要你去转转盘。
1: 太高了，
2: 你行的。

不然那个。

没打中。红、啊、飞，红人。

0: 又来，
1: 你还好吧？
0: 没事儿。啊，
1: 这回总该成功了吧？
0: 啊啊，又动了！该不会又要发大招了吧？
1: 你不用乌鸦嘴。

0: 心点。
1: 百姓重毒，还望大王暂缓研究，先救苍生啊！
0: 老国王，
2: 天岁后能让本王长生不老？哼，国家安定，百姓富足，全靠本王维系。为了本王的长生，牺牲一些百姓短暂而卑微的生命，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荣耀。任何人处在本王的位置，都会和本王做一样的选择。
0: 自私。
1: 抓住他！

0: 天岁后的可能接百姓重毒，还望大王暂缓研究，先救苍生啊！
1: 天岁后能让本王长生不老，哼，国家安定，百姓富足，全靠本王维系。为了本王的长生，牺牲一些百姓短暂而卑微的生命，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荣耀。任何人处在本王的位置，都会和本王做一样的选择。
2: 没错，
3: 自私啊，和刚才一样的场景。
0: 大王，天岁后已经展露出了某种不为人知的危险。如
1: 够了，
4: 报！大王，吃了丹药的动物们产生了躁动的症状，
3: 是当年替国王尝试天岁后丹药的动物们。可是，
1: 你们去看好御虫室的天岁后，不能有半点闪失。
5: 是。
2: 御虫室还有天岁后。

0: 千年后的苏醒，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刚才应该是老国王和大祭司的对话，可这一切明明是过去发生的事儿，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难道是梦？不是梦，那么这很可能就是幻境了，得快点出去。这个月亮图案，慕云国的月亮图案都是月面朝左，这个怎么是月面朝右啊？有缝隙，难道是机关？大祭司，这是那盒子里，很可能就是天岁后的壳，释放天岁后壳的盒子。
2: 抓住叛徒！我能让他把天岁后的壳带出去，
3: 还给我！
4: 东西在他手上，一定是祭司的同伙，一并抓起来！
0: 快跑！

0: 天最后终于被我找到了。
1: 什么人？
2: 不许动！站住！你跑！
0: 和现实一样的场景，发生过的事情。这里唯一和现实场景不同的，就只有那个相反的月亮图案。或许月亮就是破解幻境的关键。
1: 站住！那些动物又发狂了。
0: 你

应该就能启动机关，或者幻境了。

0: 算计了，多少得加点钱，大老板。
1: 没事吧？嗯，看来就算能成功破解幻境，老国王也没想要任何人活着拿到天髓后。哎，
2: 你刚才去哪儿了？找你半天。
1: 我进入了老国王设置的幻境。
2: 幻境？
1: 嗯，幻境里都是过去发生的场景，老国王想让进入的人都见证他所谓的正确选择，但那只是他自私的执念罢了。
2: 红人迷雾幻境裂缝，哼，这里全是老国王设下的陷阱。
1: 既然他想把寻找天髓后的人困在这儿，我推测天髓后一定还在主殿中。我们走。
2: 原来刚才是幻境，天髓后必须是我的。
0: 轻点吧，发际线保不住了。
3: 哥，你这模样就别在乎发际线了。坏想想怎么办吧。

0: 已经是干枯的躯壳了，看来他的融合仪式失败了。
1: 什么长生不老，都是贪婪和妄想，他的选择不知道害了多少人。
2: 看来现在能补救一切的只有天罪

0: 就是不知道天随后是不是还活着。
1: 这虫笼的材质是有磁性的，
2: 可能这就是天随后一直沉睡，天随虫也找不到天随后的原因。
1: 林兰，把天随后还给我们。
3: 最后的天随后只能属于我。
4: 胶原蛋白，还有一股年轻的力量。
5: 老板，
6: 老板。

0: 老板，千岁虫好像对你没有敌意。
1: 千岁虫好像把铃兰当首领了。
2: 干掉他们！难逃了吧，
0: 老板真厉害，
2: 多亏了天岁后。撤。
1: 对了，快跳虫舞，不许能拖延一下。接下来怎么办啊？
3: 老板你看，天岁虫居然和他们一起跳舞。
1: 怎么回事？
3: 老板，
1: 老板
0: 、
1: 铃兰怎么也跳虫舞了？
3: 或许是被天岁后的习性影响了。
1: 我们先把这些虫子引到偏殿关起来，再去对付铃兰。
0: 老板你怎么了？
3: 老板快醒醒啊。对不起了老板。
1: 我怎么了？脸怎么这么疼啊？谁解释一下？
3: 那个，
0: 是赵林打的，下手可狠了，还说要卸你的妆。
2: 赵林，
1: 臭不管

0: 我们要去找天穗虫。
1: 天穗虫怎么都往这边飞来了？怎么回事啊？
2: 铃兰抢到了天穗后，获得了控制天穗虫的能力。
3: 看我的！
0: 他们怎么来了？
4: 来了也没用。走。

赶紧阻止铃兰带走天最后。

0: 钟离，
1: 钟离，
0: 没事，我可以。
2: 赵离，
1: 不能坐以待毙了，我们去引开天穗虫，你们去拦截铃兰，把天穗后夺回来。
0: 不行，你们这样做太危险了。
3: 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
0: 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1: 没时间了，星云，八九九一把年纪了，还可以为了我想要保护的人而战，这辈子值了。
0: 八九九，
1: 好好活下去，替我们把森林恢复如初，这是我最大的愿望。星云，如果你找到了你的妈妈，替我向她问好，当年是我没有保护好她。
4: 洞越来越大了，我快撑不住了。
0: 王大哥，
5: 来呀，天穗虫！一定要阻止铃兰。
2: 我舅舅。
0: 星云，我一定会把天穗后夺回来，救出他们。控制他们！明晚，
5: 老板，
0: 把天穗后交出来！
2: 你做梦！

0: 敢用能力，这小子可就没命了。放我走，这样对大家都好。
1: 别管我，先最后要紧。
0: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2: 天碎虫，
1: 啊，鹏飞，
0: 我可没和你开玩笑。

天岁城，你真是太让我意外了。

竟然

0: 赵林，
1: 星云，别再变身了。
2: 等等，我可以把天岁后的壳留给你，只要你让我带走天岁后。
1: 怎么，难道你不想救你爸爸吗？
3: 我想。
2: 那
3: 我不但要救我的爸爸，那些因为天岁后的消失而产生异常的生物我也要救。
2: 除了我，谁也别想得到。

0: 们永远在一起吧。
1: 啊！天最后没了，现在怎么办呀？

0: 感觉
1: 真不错。
0: 你们这一路不停地阻止我，是时候给你们些奖励了。
2: 快走，丁兰和天孙后融合了。这边，
0: 你们一个都别想跑。
3: 住啊！
0: 无路可逃了吧？

0: 着了。
1: 什么？

0: 下毛球。
1: 这次我可没有丢下伙伴。
2: 星云好样的。

0: 就是你的结局，认命吧。
1: 赵林，
2: 赵林，
1: 赵林，
3: 赵林，
4: 赵林，
5: 赵林，
1: 赵林，
3: 赵林，
6: 赵林，
7: 赵林，
8: 赵林，
5: 赵林，
9: 赵林。
1: 王妃，心雨，蛙大哥，我真没用，我救不了爸爸，也保护不了森林和伙伴。

琳琳，越是艰难的时候，越是离希望最近的时候，那么多的伙伴还在等着你去拯救呢。振作起来，爸爸相信你能做到，你也要相信自己。

0: 暑假作业你做完了没啊？
1: 那什么，我暑假作业落在古月村了。
2: 我不小心帮你找回来了。
1: 啊，我谢谢你啊。
0: 你呀、啊。
2: 爸爸，医生怎么说的？
3: 医生说我恢复得很好。
0: 那真是太好了。
3: 对了，琳琳，我在门口发现了这个，像是送给你们的。
1: 像是小毛球留下的。
2: 嗯，再见了，星云。
4: 做作业喽。

0: 雕漆是以大漆为原料，在胎体上一层层涂堆到适当厚度，再进行加工雕刻的艺术品。与景泰蓝、崖雕、玉雕一起被誉为京城工艺四大名旦。殷秀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76岁的殷秀云，从拿起刻刀那天起，至今已经近60年了。他不仅在传统的雕漆题材、山水、花鸟上展现出高超的技艺，更在栩栩如生的人物体貌与个性呈现上自成一家。1990年至1993年间，他曾被分配到景泰蓝壁画组做设计。这段经历让他熟悉了景泰蓝工艺技巧以及壁画设计的特殊要求。1998年，殷秀云受邀为一座寺庙创作设计大型佛教题材的景泰蓝壁画。这次设计任务是殷秀云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高峰，同时也承载了他人生中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煎熬。
1: 应该说2000年前后，这个住持就亲自到北京来了，当面谈谈，了解他的设计的要求。当时给我一个大概面积不是很大，也就不到20平米的这么一个幅画，我用了大概3天的时间吧，给他小稿全做成了。小稿他看完之后特别满意啊，后来说那你就赶快1:1的放大。
0: 当时的设计条件有限，可以利用的画板仅仅是一面宽3.5米、高2.7米的墙壁，所有的空间布局都需要靠想象来完成，整个工作难度非常大。
1: 把所有的这些材料组合到一起之后呢，从中间画起，把这佛像先画完了，之后呢，旁边排列上这些纸张，左往左移，左边画完了往右移。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在脑子里，因为你在画的过程，你看不到整幅作品是什么样子的，你只能说一个在小稿上把握，另外一个你在脑子里边有它这种整个的布局的概念，这是真的，这是一个极难的。
0: 如何排列人物组合，如何处理线条的疏密，殷秀云熟忍于心。这得益于他早期对壁画的大量临摹。他临摹了87神仙卷，前往敦煌、法海寺等地临摹壁画。数十年的绘画积累，为如此庞大的壁画设计提供了坚实基础。
1: 等到我完全画完之后，师傅过来审稿，一层是有一个特别大的面积，所以我把这些画稿整个给它铺平了。

0: 都摆放好了之后，从高处往下一看，就是天衣无缝。
1: 初步设计稿得到认可，殷秀云成为了这次600平米壁画的设计师。在随后的日子里，他全身心投入到设计中。就在他近乎痴迷的创作时，一个意外打击降临到他的身上。
0: 这之前实际上我母亲因为年纪也比较大了，都已经86、87了，身体不太好，等于之前她一直跟我在一起，但是由于这段忙，我那家里边一间房子铺天盖地的全是各种资料各种纸啊，就是让我母亲回她自己家了。回她自己家之后，我就忙着这工作。
1: 没想到这次分别后与母亲再次见面，竟是在医院的病床上。
0: 到2000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母亲去世之后呢，实际上因为她走的时候她是很伤心的，因为她是跟我关系最好，她觉得好像我最能够体会她，最能够理解她啊。等她一去世呢，我觉得是我啊。如果不是我工作特别忙，是吧？如果说我要是能够，就是更理解她。反正我觉得他的去世是由于我的过错。坐在我那个门厅里边那面墙，我觉得他就向我就是过来了，所以我就不自主的就把脚伸出去想顶着这面墙。像我母亲是5月29号去世，后边就特别就是应该是天气又热阳光灿烂，可是我觉得全是灰色的。
1: 母亲的离世让殷秀云愧疚不安，他受到了很大打击，沉浸在对母亲的思念中，身体也每况愈下，设计工作更是停滞不前，甚至一度无法提笔画稿。
0: 可是居然人家就等了我1年多1年半到2年的时间过去了。心结呢，虽然说的随时想起来我都会伤心，但是呢总归还是要做工作。我觉得我是一个叫什么呢，说好听的事业心重，说不好听了呢就是有点像工作狂。就包括现在，如果说我没手头没有工作做，我会觉得特空。
1: 直到2005年壁画的设计工作才全部完成，前后一共用了8年时间。在这8年的时间里，画初稿的纸用了800多张，描图纸用了10多卷。在一张张的绘画过程中，殷秀云慢慢走出了失去亲人的心理阴影，迎来了创作上新的高峰。2007年底，北京工美集团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决定采用北京工艺美术四大名旦的技艺。殷秀云受邀参与了雕漆大鼎、鼎盛中华的设计和制作任务。
0: 看，就这个整个底下全都是图案，全都是雕刻的图案。一般的情况，我们的器皿是吧，我们都是在平面上，像这个屏风也好，它是在平面上，我们俯下身去做。而这个呢，它是比如立起来之后，很多它都是需要你站着去做的。站着去做的话，有些个地方可能我们就要反过身来，就像我们叫倒毛，这样才能够刻。由于漆这个整个这个摊儿的体积还有漆的重量，如果是要是倒下去，这些漆边上会给它叫炸裂了，就会掉了。所以说在制作上他是有这方面的困难。
1: 对于殷秀云来说，这一次的任务极具挑战，一要体现工美特色，二要文化底蕴深厚，三要独具匠心，同时也要与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一命题完美结合。
0: 这个困难应该是蛮大的，因为你看到现在看这么一件大的作品，在当时甚至现在来讲，它也算是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作品了。光这铜胎就是将近200斤，要光上这么多的漆。

0: 这应该说是一个300斤的大鼎，这样一个鼎呢，是不能够按照常规去做的。如果说一般的作品，可能是它是分块，这样的话光漆之后雕刻，它不会耽误它漆变硬了不好雕刻。而这件作品呢，实际上它要分段来做。
1: 鼎为国之重器。在鼎盛中华的造型上，殷秀云选用后母戊鼎为原型。后母戊鼎形制雄伟，被誉为世界出土青铜器之冠。鼎的正面，殷秀云以董希文创作的油画《开国大典》为主图进行再创作，手工雕刻出新中国的伟大石刻。左立面是长江，右立面是黄河，背面是中华赋的文字，讴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辉煌成果。
0: 最难最难的实际上就是这张当中的这个开国大典的这个赋图画。我们过去的雕漆的人物，我就说了，一直是传统的，是一种非常小的，是吧，几刀就可以刻出来的。到最后呢，就经过我们的改进，他可以把这个人物，他有一些个喜怒哀乐的这种表情了，但是呢，他只是一个把一人物给雕的端端正正，甚至说美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些个人物都是全国老百姓非常熟悉的这些个人物的形象。如果说差一点，那么这个作品前期再费了那么大的功，它是不成功的啊。而且人物呢是整个完成之后最后才能雕刻，所以说这个压力就特别大了。
1: 由于原作《开国大典》是用油画的表现方式，人物形象的边缘并不清晰，要想雕刻，首先要对原作进行一次再设计，而且还要忠于原作。画面中人物众多，大小不一，雕刻时不能有一点差错，这对于殷秀云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
0: 今天说在今天我仔细看了，我自己都觉得这还是挺震撼的啊。因为仔细看这些个人物，就是最近的这个是朱德，他从整个帽子到他的下巴是2.2厘米，这么小的上边，你看看他不是平的，人物的面部它都是有这种起伏的，而且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特点，所以这个雕起来那简直是真的，我到现在我都觉得你要让我再重复刻一遍可能我刻不了。
1: 雕漆大鼎鼎盛中华，经过10几道复杂的工序，耗时近2年才得以完工。在2009年第10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国际艺术精品博览会上获得了特等奖，同时被北京市政府授予艺术珍品奖。这件雕漆作品也成为了殷秀云所有的作品中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之一。
0: 我从进美校是63年，到今年是60年了，我进入雕漆一直就是延续下来，已经是55年了。那我现在呢，我是凭着自己的一点能力，因为我喜欢，如果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够从爱好本身我是希望自己能够再学习一些个我觉得这真的是义无止境的，做到老学到老。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记录美。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一座古城，一段家史。山东台儿庄是台湾历史学者张玉法的故乡，年少时因为战乱离家，辗转赴台，一别数十载。几封两岸家书记录下一家人从离散到重逢的故事。
3: 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小桥流水，杨柳拂岸，这里是台儿庄，地处南北要道，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斑驳的城墙上还留着弹痕。对张杰来说，这座古城和他三叔张玉法有着割不断的联系。
4: 我三叔和台湾同学的合影。
3: 解放战争爆发后，山东大批青年学生流散各地，其中一部分人辗转到了台湾，张玉法就是其中之一。
4: 当时告诉他们法的迁学校迁到鱼米之乡，但是一直往南走，一直往南走。我爸就是走了另一条路，我叔就是上了从澎湖进台湾。他上台湾之后，我三姑还是我家的写信，我们在台湾生活很好，但是那封信件终于转到我们家乡了。后来我爷爷也就给我三姑写信。
3: 张玉法专攻中国现代史，当年他和二哥，也就是张杰的父亲，在湖南分开，哥哥去了长沙，他继续南下到了台湾。兄弟俩再见面已经是40年后。
4: 我叔叔跟我父亲第一次见面是在香港，87年的2月份，弟兄俩抱在一坨就痛哭起来了。
3: 那时候从大陆去一趟香港不容易，张杰特意带了一盘录音带，录下家里长辈说的话，句句乡音都是放不下的牵挂。
5: 奶奶给他说了，

0: 几句话，我娘也给他说了，他们从小也是在一块，就是给我们三户一块生活好多年也。
1: 1989年，张玉法才终于回到山东老家，在老宅里激动地流下眼泪。
0: 第一趟来的心情，我奶奶坐在一个沙发上，我三户来到，一下子跪在我奶奶的身前面，他们都抱头痛哭。我奶奶在这边铺一个床，这样铺一个床，我叔住这边铺一个床。
2: 当时我先安排三叔住这个宾馆的，他说的不行，我离开母亲40多年了。
1: 此后，张玉法多次回乡，还帮助修缮了张家祠堂。在台湾，他教书治学，桃李满园；在故乡，他续上了这份断了多年的亲情。几封家书连着两岸，也连起了割不断的血脉。
3: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岛内引发热议，台湾社会对此存在三大错误认知：民进党当局刻意混淆概念，限制阻碍两岸交流。究竟如何才能重塑正确的两岸定位？什么才是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关键？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正视一国两制，台湾要走出三大误区。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媒体报道称，台湾社会长期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存在着一些认知误区。绿营政客一边公开推演战事，另一边却不敢讨论两岸终局。还有人认为，所谓的现状能够一直维持下去。这些误区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呢？要想维护台海和平，又应该跳出怎样的思维陷阱？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游子祥教授，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田飞龙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岛内引起广泛热议。对此，台媒总结称，台湾社会对一国两制存在误区。大陆自1979年开始实行和平统一的方针，逐步形成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九二共识是双方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九二共识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表明双方在努力谋求国家统一进程中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构成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民进党当局故意将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混为一谈，目的是利用目前台湾部分民众对统一的疑虑心理，误导台湾民众，以利其推行台独分裂活动。我们注意到，近期呢，有岛内学者是连续刊发了三篇文章来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那么，游教授，您认为两岸为什么就该议题掀起了一股讨论呢？
4: 理由很简单啊，两岸未来必定要走向统一，这是大势所趋，那就得面对统一之后各种具体安排的讨论。这些题目啊，才是普通民众最关心的。例如，如果统一，台湾这边的选举啦、司法啦、税务啦，要怎么安排？台湾想要大陆做哪些保证？大陆想要台湾做哪些保证？现在有人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内容呢？探索深水区对两岸关系是正面的。民进党当局他当然不乐见这种讨论啊，因为他们为了搞台独，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不承认九二共识，就想强推新两国论。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就算只是概念的讨论，他们也要反对。我们看到这次台湾学者啊提了一些具体建议，台湾当局的陆委会马上跳出来说，大陆啊一条都不会同意。你怎么知道这么急着下结论？其实就是要阻止大家讨论。在一个中国的共同基础上，两制方案的内容当然是可以谈的，两岸一定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彼此会有一些顾虑啊，可以透过相互理解跟沟通，尽力的化解分歧，增进互信，取得共识。急着泼冷水呢，只是证明民进党当局没有自信，或是心里有鬼啊。我们看到国台办对相关讨论的回应啊，是欢迎台湾同胞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所以态度是开放的。 啊，国台办还说，越早越多讨论啊，也就越能为台湾民众带来好处。这是因为讨论的越早越多啊，方案里就能纳入更多台湾民众关心的项目，让方案更好，也能让和平统一的路线落实啊。这个就是在为和平跟避战做努力。否则像民进党当局经常就在讨论战争要怎么打，对和平有帮助吗？我们乐见一切有助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努力。
3: 两岸统一就是大势所趋啊。那么您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九二共识还有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分别都讲述了哪些内容，而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要把他们二者划等号，目的是什么？
5: 历来两岸关系的交往当中呢，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和基础就是九二共识。那么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呢，可以简洁的表述为两句话，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共谋国家统一。应该说这样一个政治共识呢，在两岸之间呢，为两岸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和平发展的红利，也进一步推动两岸之间呢，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各层次来往，应该说也是造福于台湾民众的福祉的。而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呢，是在确定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原则框架下，那么用一国两制的思维和方法去思考两岸如何达成和平统一，达成和平统一之后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模式，那么台湾它可以享有什么样的这个不变的这个制度，以及怎么样适应那么一个中国框架，怎么样重新构建那么台湾与外部世界的制度性的这个关系。应该说两者之间呢，它不是一个概念，但是呢两者之间呢又是有连接点和相关性。因为九二共识的后半句，我们说两岸共谋统一，它就开放了一个面向未来的空间，就说一国两制就是共谋统一的这样一个路径和方法。通过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这个思考呢，切切实实能够把两岸关系从和平发展推向和平统一，从而解决那么我们民族复兴里面这样一个最大的这样一个难题。当然呢，民进党当局呢为什么刻意混淆二者，或者说等同二者，实际上呢是借助他们对一国两制的污名化，来试图这个阻断抹黑那么两岸和平统一的有关民主协商，阻止两岸人民就两岸统一的这个事项呢进行各层次协商。
3: 那我们知道民进党当局长期以来呢还大肆炒作香港议题，希望借此呢来抹黑一国两制，但是我们知道香港呢是刚刚公布了首个5年规划，来确保一国两制的行稳致远。那您认为这样做是不是对民进党当局的抹黑予以了强有力的回应？
6: 这一次的5年计划是香港特区政府制定的，那么在一国两制在香港基本法的基础上广泛征求了社会各界的意见，仅仅这个咨询期就是超过2个月，那么咨询会开了100多场，收到的各种的意见建议1.7万件。那关于这个香港的这个5年规划里边关于社会稳定的问题，那么我们都看到全世界古今中外啊，一个地方不稳定是不可能有发展的。那么我们再看看香港的前途，香港的经济。那么我看到9月16号，那么英国和中国智库啊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这个报告，那么明确的这个排序，香港在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中，在世界排3，在亚太地区排1。那么你想一想，这个不是发展，难道是衰落吗？啊，那么再关于香港未来的前景问题，那么你看看祖国大陆15五规划。我们一个欣欣向荣的那么新的这个民族复兴的这样一条道路啊在敞开啊，一条非常光明的前景。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把香港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祖国大陆香港的稳定繁荣和发展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有利的条件项目工程，包括我们的各种计划规划里边给香港所预留的这样一些空间，这样一些支持，两者更紧密的对接起来，那么我觉得这规划呢，它首先是戳破了民进党台独分裂势力对所谓香港民主的这种错误叙事。那么第二呢，它是戳破了它所描绘的香港的这种暗淡的前景。更重要的是，它以更加光明的、更加美好的、更加繁荣的香港，那么将展示于世界5年后、10年后、20年以后，那么仍然如此。
3: 那么对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岛内还存在哪些误区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湾社会第二个误区就是把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直接等同于所谓投降，

0: 民进党当局更是认为，只要做好战争准备就足够，和平方案不值得研究。在台军方为期三天的精准导弹射击操演中，赖清德声称，无人装备搭配传统武器，顺应现代战争形态，台军正加速提升战备，向岛内民众展现防卫信心。民进党当局当下的思路是把资源高度倾斜到防务建设，全力打造不对称防御体系，战略想象几乎只剩下作战抵抗这一个选项。
1: 此次台军演习当中呢，是首次纳入了攻击无人机。那么尤教授，您认为现在靠着台军这些积极发展的无人装备，还有他们所谓的不对称作战防御体系，真的就能够对抗大陆成功吗？
2: 赖清德啊，他公开展示攻击无人机，这是台军的联合演练里啊第一次纳入攻击无人机，包括台湾自制的叫劲风无人机，还有美国制造的叫 LTS-600M 在内。他这么做啊，在我看来至少有三层目的。第一层，他想展示台军正在发展采购无人化装备，形成作战能力，包括攻击无人机或巡飞弹。第二层呢，他想证明这些无人装备包括攻击无人机有助于形成所谓的不对称战力。第三层啊，他想告诉台湾民众，台军的不对称战力能让台湾更安全。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首先啊，攻击无人机宣称的功能是在一个小范围里搜索识别精准打击目标。像劲风无人机作战范围就8公里啊。不过啊，如果真的发生冲突的话，攻击无人机有没有用啊，还要看情报及不及时，通信可不可靠，还有你遇到的电子干扰有多强，你的维修补给能力能不能持续。所以攻击无人机的战力不能只看功能跟数量，还要看体系作战。其次啊，无人装备就能形成不对称战力吗？会有这种说法呢，是因为一个简单的逻辑啊，攻击无人机小巧灵活，成本低，所以就有人认为啊，如果用来打对方的昂贵装备，就能以小博大。所以啊，我不跟你比大型装备谁多，如果让台湾周边跟内部布满各种无人装备，就可以让对方防不胜防，制造他们想象中的地狱景观，让对方付惨痛代价。但想象很容易，但这个想法很有问题的。你的攻击无人机体系作战底下有宣称的战力吗？而且如果你面对的是导弹威胁，是海空封锁，攻击无人机又有多少用处呢？第三，你以为啊，因为有了一些能局部作战的攻击无人机就有安全了吗？以为靠这个就能增加对手成本，搞台独就不会有后果了吗？就可以不断升高对抗，回避沟通，不处理政治分歧，不寻求对话，台湾就可以安全吗？这就是痴人说梦。
1: 和平手段一直都是我们优先的选项，但是偏偏赖清德当局呢，整天的去炒作所谓大陆威胁啊，还有什么武力统一啊这样的论调，而且呢，在岛内还频繁的搞军演，制造这种紧张的氛围。所以这一系列做法，您认为是不是让两岸之间的这个政治谈判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
3: 形势的确是在向这个方向在一步步的发展。为什么？第一个呢，谈判需要个政治基础。那么民进党不承认九二共识，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双方谈判的政治基础不正。那么第二个呢，谈判需要这个人民的支持。那么一方面呢，我们会看到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都是同胞关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民进党这样一种倒行逆施，在祖国大陆引起了全体中华儿女的这样一种愤怒和反对，在台湾岛内也引起了一部分民众对大陆的误解、误会，甚至敌意，甚至啊，有些年轻人在黑熊学院、在台独极端势力这种蛊惑之下，还幻想着能打一仗。啊，在这个所谓啊俄乌冲突、中东战事这种错误叙事之下，以为还能够打赢，这样一种下去，那么会不会对民进党形成另外一种啊那个无法刹车的这样一种态势？我觉得另一方面，他们也要看到他们的筹码也在缩小啊。那么军事力量来讲，现在不是谁占优势的问题，是大陆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是碾压性的优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有多少谈判的筹码？那么民进党当局他所依赖的一个所谓的支柱啊，顽抗的支柱，反中抗中的支柱，那就是外部干预势力。这个带头大哥收缩的时候，他那小兄弟难道还往前进吗？ 确实有一个往前进的，那就是日本。可是民进党呢，也不能拿日本的能力、日本的愿望去无底线的去忽悠台湾老百姓。日本他的愿望是干什么？他不是保卫台湾，他是为他的所谓国家正常化去推动他这个政治进程服务的。那么当形势发展到需要日本人去打击仗的话，他敢吗？他能吗？他最后能避免这个灭顶之灾吗？所以说从这个形势的发展来看，那么这个确实是如果民进党一步一步这样推进下去，那么和平谈判、和平的统一的可能性，这个机会之窗的确在越来越小。
0: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岛内引发热议，台湾社会对此存在三大错误认知：民进党当局刻意混淆概念，限制阻碍两岸交流。究竟如何才能重塑正确的两岸定位？什么才是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关键？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正视一国两制，台湾要走出三大误区。第三个认知误区是以为两岸现状可以无限期延续。赖清德当局持续收紧两岸民间交流的相关管控措施，对两岸学术交流、青年互访设置更多行政门槛，持续推动两岸在经贸、文教层面脱钩。台学者分析称，两岸的结构性矛盾不会因为社会集体搁置而消失。如果全社会都默认现状可以一直延续，不去推演各种变局，等到维持现状的基础不复存在时，台湾社会将缺少应对的政治预案。
1: 增设门槛，限制两之间的文教和民间交往，甚至近期的赖清德更是把他的黑手伸向了双城论坛。那么这些做法是否已经开始动摇维持现状的基础呢？刘教授，
2: 在台湾啊，我们确实很常听到政治人物说两岸要维持现状，包括绿营的政治人物啊，他们还经常抹黑大陆，把大陆遏制台独、追求和平统一的努力都说是大陆在单方改变现状。但其实真正单方改变现状的是不承认一个中国啊，跟九二共识、强推新两国论的民进党当局自己。其实啊，两岸的现状本来就不可能永远维持，是会改变的。但改变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让现状改善，一个是让现状恶化。我们要追求的是改善现状，我们要反对跟阻止的是会让两岸现状恶化的人跟事。两岸之间如果交流合作，是能够增进理解、强化互信，是能够改善现状的。打压或切断两岸交流，就会让现状恶化。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啊，就做了不知道多少限制两岸教育文化交流的事。像台湾教育部门去年就宣布禁止台湾高校跟多所大陆高校做交流，大陆呢举办台湾光复80周年的纪念活动，台湾当局禁止公职人员参加，还呼吁老师跟民间团体不要参加。本来正常的两岸交流，当局也设了很多的门槛，而且动辄就给你冠上统战的大帽子。他们还多次打压台北、上海轮流主办的双城论坛。双城论坛今年要迈入第17年啊，这是两岸一个很有基础跟成绩的交流平台。但这几年民进党不断给双城论坛施加限制，包括限制代表团入境、限缩筹备人员的层级。最近啊，针对今年年底要到台北来办的双城论坛，台湾的当局的陆委会竟然为了贬低他，说这个论坛没有促进和平的功能。两岸两座大城做交流合作，你们竟然说没有促进和平的功能，所以要切断交流才能促进和平吗？民进党当局是不断在恶化两岸现状，他们就是两岸和平稳定的破坏者。
1: 那您认为现在岛内为什么还有维持现状的市场？那么同时民进党为什么不愿意去思考其他的一些政治解决方案呢？
3: 这个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对统一、对一国两制缺乏应有的认识，对祖国大陆缺乏一些客观的那么实事求是的这样一种认识。这也正因为如此，大陆方面那么推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政策，包括有足够的耐心、足够的时间和空间预留给台湾同胞，希望通过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最后呢达到心灵契合。什么叫心灵契合的程度？就你了解我，我了解你，彼此增进了解，那么不就走到一起了吗？啊，那么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说，这种对维持现状的这个民意啊，可以说是民进党能够打这张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还不能说是决定性原因。 那么第二个呢，是民进党呢把他的维持现状这个叙事，那么给他包装了，包装成让台湾民众放心的样子。实际上，民进党那个维持现状呢，就是把现状和台湾已经独立划等号。那么，如果他不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对台湾进行政治、经济、社会，包括涉外空间，包括两岸关系的这样一种改造，包括脱钩断裂，这是哪一条都不符合维持现状的这样一个定义？他把他这里台独分裂举措，那么没包装成维持现状，就可以对。

0: 这么做，两人之间的矛盾就能够自动消除了吗？
1: 其实赖清德目前来讲的话，他似乎要一条道走到黑，他也没有别的这个选择。包括台湾很多政客，他们为什么把这个维持现状挂在口上？因为这是他们的最大的公约数，因为他们既不敢直接的宣布台独，直接的这个去触犯我们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列举的三种情形，因为那将意味着立即启动一个这个统一的这样一个非和平方式的机制。同时呢，他也不愿意积极的思考和面对统一，因为这个统一对台湾政客来讲，他会失去现在的这个在国际上，那么这个获取政治私利，那么忽悠台湾民众以及进行公权私用的一大片的这个利益的这个链条，他们自私的维护的现状，实际上是他们政治集团的这个私利的现状，绝对不是台湾人民这个长远福祉、长治久安的那么这个根本利益。那么之所以这一段时间会出现台湾的学者、台湾的民众、台湾各界有识之士主动的、积极的回应谈论作为终局方案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就是台湾觉醒的人越来越多，突破民进党的意识形态和他的这个政治这个防线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希望这样的台湾民众越来越多，因为他们才是自己命运真正的主人，他们才是两岸关系这个和平统一前景真正的推动力，他们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的这个组成部分。那么只有两岸人民更加积极的直面这个两岸关系的终局问题，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通过解决台湾问题这个如此棘手的叠加了国内国际复杂因素的这个叠加了历史法理复杂因素的台湾问题，来向世界证明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两岸人民同心了，我想这个世界不会有任何力量能够有能力干预阻止住两岸的完全统一。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对于民进党政客而言，回避议题问题不会消失，拒绝谋和，和平不会自来，拖延现状格局不会冻结。两岸局势动态演进没有一成不变的平衡，更没有永远存在的现状。真正守护台海和平，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备战对抗，也不是消极拖延等待，而是敢于理性探讨方案，以合理取代对抗，融合取代分裂。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3: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3: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3: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3: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歌声悠扬，月下缓缓流淌，月圆寄情，思念漫染四方，一歌叠着一歌，清韵声声寄望，满怀人间牵挂，诉说离思衷肠，婉转曲调牵起故土念想，皎洁月光映照烟火寻常，路上皓月清辉，遥念故土故乡，中国文艺月圆之夜，温情呈现。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国文艺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在德国西南部莱茵河畔有一座城市叫曼海姆。17世纪这里曾是军事要塞，144个街区横平竖直如同棋盘，人们叫它四方城。让很多人想不到的是，在这个充满理性的城市深处，却藏着一座极致浪漫的中国园林。

0: 12月，1100吨建材从镇江大港港口起运，踏上了跨越万里的路途。为了打造一座原汁原味的中国古典园林，砖瓦、木构、石雕、琉璃，连同200多吨太湖石，打包进65个集装箱，相当于把一座完整的江南园林装上了去往欧洲的船。就在2000年的圣诞节前夜，65个集装箱全部抵达曼海姆工地，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是曼海姆市城市地标之一路易森公园，这里曾承办德国大型园艺博览会，累计接待全球游客超800万人次。多景园就选址在这里。开工地点是公园内一处偏僻的三角空地，平日里人迹罕至。照片里工人们开工的欣喜还未褪去，那场将要持续近1年两种营造体系之间的碰撞依然在暗处悄然酝酿。瓦格尼茨项目德房监理，德国建筑标准是全球最严苛的标准体系之一，他全程跟进中方施工，也亲历了一场两种建筑方式的碰撞与融合。
1: Zum Beispiel die Stützen hier, ja, die auf Granit, Sockeln stehen, die stehen normalerweise, ja, sehr viel, einfach nur drauf in China und so weiter. Ja, bei uns war es halt so gewesen, dass erforderlich war, dass die Granitblöcke gebohrt wurden mit einem Kernbohrgerät und in diese Stützen selbst Edelstahldorne eingelassen wurden und verklebt und die dann hier draufgestellt wurden und vermörtelt wurden, damit es statisch also passt. Ja. Das sind halt so Sachen, die vorher nicht waren, ja, die dann halt einfach.
0: 园中亭台楼阁遵循中国传统营造法则，依靠榫卯之间的凹凸咬合，全程不着一钉，不用一铁，便可撑起整座屋宇。习惯了刚性承重和精确力学计算的德国监理坐不住了。
2: 德国对中国的榫卯结构啊，感觉到又好奇又担忧。你比如说我们停着这个整个结构，不用一个钉子，用榫卯把它插起来，来形成一个稳定的一个平面，他这方面感觉很好奇，怎么做到的？就是你这个力学怎么计算的？我们就是经验，因为3000年的中国古建筑，我们的飞檐翘角，我们的歇山，我们的凹面等等，这些是一种经验的做法。但是经验的做法要用理论让老外接受，是一个反复来讨论的过程。
0: 争执最凶的是飞檐。
2: 飞檐飞出来1米多2米，他认为你要中国的羊角撑，要把它撑住，你扶着会倒；要么你提供结构计算书，你说你这个不倒的理论依据在哪里？但实际上，中国建筑没有这种做法，这不符合中国传统建筑。中国建筑就是这种飞檐翘角、斗拱，我认为中国传统建筑的一种精髓来体现在这里。
0: 会议室里争论一次次陷入僵局，李洪宝最后想了个笨办法，也是最中国的办法，不吵了，搭给你看，
2: 搭建给他看，有的在地下搭建，然后再搭建之后再拆掉，再安装到位，经过几个反复跟他，让他了解我们的这个整个搭建过程的以及这个受力的原理，最后他是接受了。
0: 200多吨太湖石运到工地，这些经过3000年水蚀的石头是中式园林的灵魂。可假山没有图纸，全在建造工人的脑子里，这彻底颠覆了德

0: 德国监理的工程认知。
1: Ja, und der Baumeister, der den Berg gemacht hat, der hat dann hier einen kleinen Stein hingemacht und hier einen größeren Stein, damit der nächste wieder drauf passt, ja. Und das war halt sehr, sehr schwierig.
2: 他提出了对假山，你要画结构图给，你要做结构支撑，这一切以安全为前提嘛。那我们吵了一塌糊涂，他那个监理工程师脾气也不好。跟我们甩下来，不行，今天停工，就这样。
0: 建造假山的工人告诉德国监理，石头怎么放，全看石头自己的造型。这是因地制宜的创作，不能提前设计出图纸，照图施工。为了调和双方，艾格尔一趟趟往工地跑，听中国师傅的讲解，了解中国的工艺，然后再去说服监理，让他尊重中方的工作方式，按照中国师傅的标准来施工。德国监理最终让了步。艾格尔在给女儿的信里写道：今天学会用太湖石堆假山，原来石头也会讲故事。时至今日，这座太湖石假山已然成为欧洲游客的专属打卡地。往来游人穿行其间，体验水帘洞天的别致野趣。

0: 2001年的夏天，当工程进入门窗安装阶段的时候，国内定制的几百扇花格门窗运抵曼海姆，德方却说花格不合规，打不开，无法清扫，工期逼人，重做来不及。这一回是德国工程师支了一招，在花格下面加上碰珠，既方便打开，也能够固定。
1: 这一招确实我们学到了，用碰珠把这个花格子固定起来，风吹雨打也没问题。
0: 而真正的反转发生在碰撞的终点，中国的燕尾榫工艺，凭借稳固科学的结构原理，被正式收录进德国巴登福腾堡州建筑规范。当地媒体报道后，德国的建筑公司和工程师专程赶到工地，向中国师傅取经。
1: 我们的建筑公司通过市政府找我们，能不能跟中国人来探讨这你这瓦砖的结构怎么搭建的，告诉他什么原理，怎么一个形式，什么一个注意事项，这个施工过程可能哪些方面需要注意的。
0: 在德国，啤酒是最好的交流载体。经过几个月的碰撞与磨合，中国和德国的施工人员收获了彼此的友谊。
2: Ja, das Publikum hier und ja, ist es ein chinesisches Teehaus. Die Optik ist weiterhin ein chinesisches Teehaus. Im Verborgenen ist es vermischt mit Bestandteilen der deutschen Normen. Eins ist ganz sicher.Die Bestimmungen hier in Deutschland, das ist das andere, ja. Aber wie ein Teehaus gebaut wird, das weiß ein Baumeister aus China auf jeden Fall.
1: Gordon,
3: danke,
1: Gordon.
0: 2001年九月是艾格尔和李洪宝碰头最多的日子。9月12日的开元日赛集，艾格尔把整月设为曼海姆中国月。筹备了丰富的活动，为开元造势庆贺。国内代表团到了，大使请来了，当地政要也到了。然而，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 因为9月3号开元嘛，9月上午，这里的上午时间，看到电视也报了美国的，就是公募中心被炸。这一下人定了，这边整个的活动全部都安排了，国内的代表团也来了，那么大使也请得来了。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长征中他们没有走到延安，但他们走的还要更艰难。
1: 同样是母亲，我很难想象这摇篮里的婴儿是怎样在炮火里降生的。
2: 最打动我的不是苦难，而是通道人提起他们时眼中的情感是活的。
3: 他们长征的故事我们去探寻，讲给你们听。

0: 2026年8月14日，我们从北京出发，千里奔赴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这里是长征重要的转折节点，血战湘江之后，中央红军抵达黎平时，队伍陷入重重困境，随行的女红军们更要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生存考验。
1: 不管他是死还是活，当兵就是要打仗。
2: 虽然我们不能冲锋陷阵第一线啊，但是我们也是一份力量。
3: 这个可以说是填补了那个女红军在咱们高腾这边的这个史料。
0: 90多年后，我们专程来到这里，探寻他们究竟给黎平这片土地留下了怎样的痕迹。

0: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贵州黎平，召开了长征路上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正式放弃北上湘西的计划。在这里，红军完成长征途中第一次大规模整编——黎平整编。
1: 我身后的这座纪念馆就是黎平会议纪念馆，我们陈列了各种各样的文物，这些文物都是当年红军途经黎平时候播撒革命种子的一些佐证。
0: 当我们追寻女红军在黎平留下的历史印记，黎平会议纪念馆的江流也在开展长征他力量课题研究，深度发掘黎平女红军的一手史料。这场机缘巧合让我们的寻访工作与纪念馆的研究不谋而合。
2: 黎平作为中央红军入前第一城，因为中央红军在黎平休整的时间不是太长，所以女红军留下的这个相关的史实可能就比较少，这就需要我们到每个角落去寻找去挖掘。
0: 江流为何会聚焦黎平女红军这段历史呢？
2: 从目前史学界的研究来看，对于红大的和男性红军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多，对女红军的关注相对比较少一点，在咱们黎平的研究可能尤其薄弱，所以我就决定我从这方面来做一点研究，尽量的诠释女红军他们所展示的这个不朽的功勋。咱们中央红军是分成两条线进入咱们黎平，咱们女红军他追寻的就是鄱阳方向的这支队伍，也就是军委纵队。其中在咱们中朝镇的那个家所村还留下了不少的这个遗址。
0: 循着这条线索，我们踏上寻访之路，第一站便是家所村。
2: 中朝家所那边

多的妇女，她们自发的唱那个红歌，所以咱们可以到那边去探访一下，看是否会发现那个新的一些线索。

0: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加索村，在此驻扎休整。随后打响的羊角岩战斗，让加索村百姓亲眼见证了红军为民牺牲、浴血守护的赤诚。加索村里回荡的歌声整齐而充满力量。当年红军来到黎平，为苦难中的百姓带来希望与欢笑。我们不禁好奇，这份发自心底的喜悦是如何化作歌声，跨越岁月代代传唱。
1: 当时红军经过这里的时候，很多女红军，其中有一位女红军呢，她名字叫李坚贞，她是以唱山歌的方式鼓励我们很多战士。所以我听我们老师唱红歌了呢，我也很喜欢。我也听我妈妈说过，红军经过这里的时候，我们已经早都听到李坚贞这个女同志的名字了。最为突出的就也教我们唱了我为红军拨米忙。我们一唱那个歌的时候，那个歌词触动非常大。

女红军们和我们一起的那个画面，互帮互助啊，教我们跳舞啊，或者教我们唱歌啊，以唱山歌的方式，他已经唱响了很多地方，他经过的地方都唱响了。

0: 在枷锁村这片土地上，除了代代传唱的红歌，还有一处实物遗迹留存至今。
1: 咱们的红军井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物，那是当年中央红军驻扎于此的时候，他见到那个群众用水很困难，于是和群众商量了之后，他就将这口井挖深再扩大。这口井不管干旱天气有多么长，它的水它就一直没有干枯，群众饮水思源，把这口井亲切地叫为红军井。
0: 红军井与代代传唱的红歌共同见证着红军在此播撒下的红色火种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离开枷锁村，我们回到黎平会议纪念馆内，一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它是红军长征途中重要的经济载体，也是女红军在黎平奔走工作珍贵的实物见证。当年货币的流通运转离不开黎平翘街上一座老牌银庄，红军长征途经黎平时，这座银庄便被赋予了全新的使命。
2: 这栋房子就是红军长征期间途经黎平期间的苏维埃银行的驻地旧址。
0: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诞生于中央苏区，长征时财政部与国家银行编入长征队伍，成为一支随军流动的财政机构。每进驻一处地方，红军便就地开展财经与金融工作。
2: 当时很多群众也不知道怎么样用这个苏币换成银元，在哪里换，那么我们的女红军啊，这个时候就发挥作用了。他们就比如说告诉当地的群众，就说我们有三处兑换处，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处。这他们

0: 来到这个兑换处就可以换。
1: 当年食盐、食用油、布匹这些百姓急需的紧俏物资都可以使用苏币进行兑换。起初老百姓对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心存顾虑，不敢接收，红军郑重承诺绝不会让群众蒙受损失，撤离钱会集中回收完成兑换。这份承诺在百姓心中建立起信任，这套办法既守护了当地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守住了红军的声誉，守住了中国共产党的金融信用。在江流的办公电脑中保存着一张照片，他反复研究照片上的每处痕迹，一座桥成为他的关注重点。
2: 高团的那个扫在那边，当时我们的红军部队经过那里的时候，那个天气很冷，我们当地的百姓一起就是帮助红军来架这个桥，而且女红军他们的事迹那个还存在的。
1: 循着这条线索，我们再次启程，从黎平会议纪念馆向北行驶约18千米，我们抵达少寨红军桥旧址。少寨村坐落于巴州河沿岸，河谷地势平缓，水源充足，山林茂密，便于隐蔽。1934年12月，中央红军一部长征途经少寨，旧桥早已损毁，河面水流湍急，不仅阻碍部队行军，也让当地村民出行十分艰难。见此情景，红军就地休整，与村民同心协力，连夜搭建起这座木桥。这座桥此后长久便利着少寨百姓的往来通行。红军桥全长近70米，宽1米，高4.8米，多年来一直是村民往来村寨的必经通道。2026年6月，一场突发暴雨裹挟洪水，将这座红军桥冲断。洪水退去后，少寨村民自发组织修缮红军桥，搬运山木，加固桥桩，修补桥身与桥板，大家齐心协力修复这座承载红色记忆的木桥。
2: 在这个少寨里面有一个老支书，他叫那个吴锡燕，因为之前他的爷爷帮助红军修过桥，所以咱们可以去找一找他，探寻一下看是否有那个女红军的这个史实。
3: 红军来的时候呢，架好了这个桥以后，咱们都住了一晚。这是老房子，原来红军住过的老房子。
1: 在这本相册中，除老宅旧照外，我们意外发现红军当年留下的两张字条。
3: 一张是死人的借据啊，一张是红军这个首章，赞美少寨的赞美诗。
1: 这张字条被吴锡燕一家珍藏了90多年，是红军当年在少寨短暂驻扎的珍贵物证。少寨好风景甚美观，天生一派秀山河，自然山水相连贯，胜过桂林转。村寨秀美的风光，乡亲们淳朴善良的模样，深深印在了红军战士们的心里。这张字条已经带给我们巨大惊喜。就在这时，老人又起身向屋里走去。

0: 这件老器物保存得格外完好，壶身没有开裂破损，看得出是一家人代代细心珍藏。没想到这次寻访能收获这样珍贵的食物线索。
1: 我奶奶就这个打上了这个当时那个手上做的那个零食。

0: 棒石，哦，那个黄冈，都在那个棒竹上呢，发现了这个七茶的一个茶壶，七这个石烟的一个水壶烟袋，留下了这几样东西。但是这几样东西呢，现在我们都还保存完好。
1: 经过仔细查看研判，江柳认为，这把茶壶极有可能是当年女红军使用过的器物。
2: 这个说实话，在之前我们黎平的那个相关的史料里面，没有这个，这个可以说是填补了那个女红军在咱们高腾这边的这个史料，填补了这个空白，非常好，非常好，这个真的是一个大的发现。
0: 这是水壶，水其实烟的水壶烟袋呀、啊。装烟的，装到食烟切紧的食烟都装在里面，放水在挤烟，然后他都拿这个的抽，他都一按水都从，啊水都从这个烟子从这里头出这点来，过滤了以后，过水过滤了以后呢，减少那个毒气。
2: 还刻了有字，这个非常宝贵，这个真的是非常宝贵。
1: 烟袋表面的字迹依稀可辨，器物色泽温润，保存状态完整。能够跨越九十多年留存至今，实属不易。这两件日常随身器物，或许就是当年离别之时，红军留给乡亲的一份朴素念想。在物资极度匮乏的长征岁月，茶壶、烟袋都是十分珍贵的生活用品。这份小小的馈赠，藏着军民之间离别之时彼此珍重的深厚情谊。

0: 每到周末，吴远正都会从30千米外专程来到黎平会议纪念馆，细细端详馆中文物，静心聆听一段段红色往事。而每一次，他总会在这顶帽子前长久驻足。
1: 当时候红军离开我们那个当地了吗？对一个女红军的心好心善，都拿她的那个帽子都给我哥哥戴起。这个娃在长大来参加红军。
0: 当年红军途经黎平秋团红军桥，吴远正的父亲主动动员村民为红军引路。这场短暂的相遇让这个普通家庭和长征中的红军结下了珍贵的缘分。这顶留存下来的帽子成了吴家一份厚重的精神寄托。吴远正儿时常常听母亲讲述这段往事，红色的种子就此在他心底生根发芽。1976年，他如愿穿上军装，接过当年那份沉甸甸的嘱托，成为一名军人。
1: 那时候我小，我就直接讲，参军才有奔头，不管是死还是活，当兵就是要打仗，怕打仗的不会当兵。
0: 当年一句朴素的叮嘱，并没有随着时光消散，而是沉淀为扎根心底的信仰。红色精神不再只是展馆中陈列的文物与故事，在吴远正身上，这份传承有了最真实鲜活的模样。在黎平会议纪念馆，一份由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也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女红军在黎平活动的重要线索。报纸记载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的召开地就在与纪念馆相邻的红军广场。
2: 这个地方叫荷花塘，实际在这个明清两朝啊，这个地方啊都是一口水塘。
0: 这里就是当年召开群众大会的地方，红军进驻黎平期间，不少指战员都在这条古街上开展革命宣传。
2: 前几年我一个朋友的爷爷还健在，90多岁，我去他家，他就和我说，他说红军来这个地方，有一天这个红军姐姐就到他家，就动员他们来开会，他也跟着父母亲来到这个荷花塘参加了这个群众大会。开会结束以后啊，他说他分到那一块肉。
0: 这场群众大会汇集了300-400名当地百姓，不少参会群众都是女红军上门动员邀约而来。大会现场，女红军维持秩序，宣讲红军。

0: 军主张把革命道理传递给侗乡百姓，保障大会顺利举行。
1: 这个地方呢，就是廖氏铺子刚刚成立的干部巡晚连就驻扎在这个地方。
0: 干部休养连是一支特殊连队，成员包含女红军、老干部与伤病员等。听名字，很多人以为休养连是一处安心休整的地方，但在这里的女红军，她们几乎没有片刻真正休息。
1: 干部休养连当中有一个部门啊，就是叫做妇女班。这个是30位女红军当中啊，记载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位金伟印。在离平的时候，他在这个翘街上下，他的身影到处都见。他有一个外号叫金团长。
0: 在离平至今流传着金伟印组织妇女舂米补粮的故事。当年前军损毁水碾，粮食加工陷入困境，金伟印带领女红军发动城内百姓搬出10对磨盘，集中为红军舂米补粮。这段动人故事后来被改编为动戏《我为红军博米忙》，生动再现女红军与侗族群众血肉相连的鱼水深情。

0: 长征路上熠熠生辉的女性力量，跨越岁月，在这片红色热土延续至今。我们不禁好奇，新时代礼品的女兵有着怎样的模样。在江流的联络下，我们找到了退役女兵王娜玲。
1: 手心贴着破缝线，眼睛要死死地看着前方，颈要直，下颚要微收，让敌人看到你的眼睛就感到害怕，一定要有杀伤力。回答问题的时候呢，声音一定要大，要干净利落。罗子琪
2: 到，
1: 罗子俊
2: 到。
3: 我们的同事呀朋友就说你是军事化管理，早上起来洗漱，然后晨读，整理内务，吃早餐，就是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然后有时候晚上的话，我还会给他们集个合，哎，再总结一下今天的一些事情。好，那可以睡觉来解散。
0: 大学毕业后，王娜玲报名参军，分配至成都军区，成为一名女兵。退役后，她选择回到家乡礼品工作。军营塑造的自律习惯也让他对家中两个女儿严格要求。
3: 这片革命的热土啊，其实对我们的家庭都是影响比较大的。因为不仅仅我的哥哥他是从黎平区参军入伍的，哎，我的姐夫他也是参军入伍的，哎，到我在部队的时候是我亲身经历的。成都那边那段时间大暴雨，当时呢我们的部队是要去抗洪抢险的，当时是在食堂吃饭，我们的医生紧急集合，等我们从食堂出来的时候，最多也就3到5分钟的时间，男兵们就已经在车上了。有一些男兵就跟我们说啊，我家里面父母的电话是多少，我那里有哪一些东西，你们要替我保管，要怎么怎么。其实不管是哪个年代的军人啊，都做好了冲锋陷阵，为老百姓奉献自己一切的这种准备。
0: 军旅时光早已刻进王娜玲的生命里，正是那段滚烫的岁月让她真切读懂了军人二字背后沉甸甸的责任。
3: 虽然我们不能冲锋陷阵第一线啊，但是我们也是一份力量，他们做好前面往前面冲，我们呢做好后勤保障，让他们无后顾之忧，每一份土地都需要守候。
0: 两代女兵相隔近一个世纪，军装样式几经更迭，但刻在骨子里的勇敢与担当跨越时空遥相呼应。时代变迁，这份信仰与坚守代代相传，从未改变。此次的黎平巡访虽然只有短短5天，但我们走遍县城街巷与侗乡村寨，有了一次次的意外收获。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雕漆是以大漆为原料，在胎体上一层层涂堆到适当厚度，再进行加工雕刻的艺术品。与景泰蓝、崖雕、玉雕一起被誉为京城工艺四大名旦。殷秀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76岁的殷秀云，从拿起刻刀那天起，至今已经近60年了。他不仅在传统的雕漆题材、山水、花鸟上展现出高超的技艺，更在栩栩如生的人物体貌与个性呈现上自成一家。1990年至1993年间，他曾被分配到景泰蓝壁画组做设计。这段经历让他熟悉了景泰蓝工艺技巧以及壁画设计的特殊要求。1998年，殷秀云受邀为一座寺庙创作设计大型佛教题材的景泰蓝壁画。这次设计任务是殷秀云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高峰，同时也承载了他人生中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煎熬。
1: 应该说2000年前后，这个住持就亲自到北京来了，当面谈谈，了解他的设计的要求。当时给我一个大概面积不是很大，也就不到20平米的这么一个幅画，我用了大概3天的时间吧，给他小稿全做成了。小稿他看完之后特别满意啊，后来说那你就赶快1:1的放大。
0: 当时的设计条件有限，可以利用的画板仅仅是一面宽3.5米、高2.7米的墙壁，所有的空间布局都需要靠想象来完成，整个工作难度非常大。
1: 把所有的这些材料组合到一起之后呢，从中间画起，把这佛像先画完了，之后呢，旁边排列上这些纸张，左往左移，左边画完了往右移。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在脑子里，因为你在画的过程，你看不到整幅作品是什么样子的，你只能说一个在小稿上把握，另外一个你在脑子里边有它这种整个的布局的概念，这是真的，这是一个极难的。
0: 如何排列人物组合，如何处理线条的疏密，殷秀云熟忍于心。这得益于他早期对壁画的大量临摹。他临摹了87神仙卷。

0: 往敦煌、法海寺等地临摹壁画。数十年的绘画积累，为如此庞大的壁画设计提供了坚实基础。
1: 等到我完全画完之后，师傅过来审稿，一层是有一个特别大的面积，所以我把这些个画稿整个给它铺平了，都摆放好了之后，从高处往下一看，就是天衣无缝。
0: 初步设计稿得到认可，殷秀云成为了这次600平米壁画的设计师。在随后的日子里，他全身心投入到设计中。就在他近乎痴迷的创作时，一个意外打击降临到他的身上。
1: 这之前实际上我母亲因为年纪也比较大了，都已经86、87了，身体不太好，等于之前她一直跟我在一起，但是由于这段忙，我那家里边一间房子铺天盖地的全是各种资料各种纸啊，就是让我母亲回她自己家了。回她自己家之后，我就忙着这工作。
0: 没想到这次分别后，与母亲再次见面竟是在医院的病床上。
1: 到2000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母亲去世之后呢，实际上因为她走的时候她是很伤心的，因为她是跟我关系最好，她觉得好像我最能够体会她，最能够理解她啊。等她一去世呢，我觉得是我啊，如果不是我工作特别忙，是吧？如果说我要是能够就是更理解她。反正我觉得他的去世是由于我的过错。坐在我那个门厅里边，那面墙我觉得他就向我就是过来了，所以我就不自主的就把脚伸出去想顶着这面墙。像我母亲是5月29号去世，后边就特别就是应该是天气又热，阳光灿烂，可是我觉得全是灰色的。
0: 母亲的离世让殷秀云愧疚不安，他受到了很大打击，沉浸在对母亲的思念中，身体也每况愈下，设计工作更是停滞不前，甚至一度无法提笔画稿。
1: 可是居然家就等了我1年多1年半到2年的时间过去了。心结呢，虽然说的随时想起来我都会伤心，但是呢总归还是要做工作。我觉得我是一个叫什么呢，说好听的事业心重，说不好听了呢就是有点像工作狂。就包括现在，如果说我没手头没有工作做，我会觉得特空。
0: 直到2005年，壁画的设计工作才全部完成，前后一共用了8年时间。在这8年的时间里，画初稿的纸用了800多张，描图纸用了10多卷。在一张张的绘画过程中，殷秀云慢慢走出了失去亲人的心理阴影，迎来了创作上新的高峰。2007年底，北京工美集团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决定采用北京工艺美术4大名旦的技艺。殷秀云受邀参与了雕漆大鼎、鼎盛中华的设计和制作任务。
1: 它就这个整个底下全都是图案，全都是雕刻的图案。一般的情况，我们的器皿是吧，我们都是在平面上，像这个屏风也好，它是在平面上，我们俯下身去做。而这个呢，它是比如立起来之后，很多它都是需要你站着去做的。站着去做的话，有些个地方可能我们就要反过身来，就像我们叫倒毛，这样才能够刻。由于漆这个整个这个摊儿的体积还有漆的重量，如果是要是倒下去，这些漆边上会给它叫炸裂了，就会掉了。所以说在制作上他是有这方面的困难。
0: 对于殷秀云来说，这一次的任务极具挑战，一要体现工美特色，二要文化底蕴深厚，三要独具匠。

0: 心，
1: 同时也要与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一命题完美结合。
2: 这个困难应该是蛮大的，因为你看到现在看这么一件大的作品，在当时甚至现在来讲，它也算是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作品了。光这铜胎就是将近200斤，要光上这么多的漆，这应该说是一个300斤的大鼎。这样一个鼎呢，是不能够按照常规去做的。如果说一般的作品，可能是它是分块，这样的话光漆之后雕刻，它不会耽误它漆变硬了不好雕刻。而这件作品呢，实际上它要分段来做。
1: 鼎为国之重器，在鼎盛中华的造型上，殷秀云选用后母戊鼎为原型。后母戊鼎形制雄伟，被誉为世界出土青铜器之冠。鼎的正面，殷秀云以董希文创作的油画《开国大典》为主图进行再创作，手工雕刻出新中国的伟大石刻。左立面是长江，右立面是黄河，背面是中华赋的文字，讴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辉煌成果。
2: 最难最难的实际上就是这张当中的这个开国大典的这个赋图画。我们过去的雕漆的人物，我就说了，一直是传统的，是一种非常小的，是吧，几刀就可以刻出来的。到最后呢，就是经过我们的改进，他可以把这个人物，他有一些个喜怒哀乐的这种表情了，但是呢，他只是一个把一人物给雕的端端正正，甚至说美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些个人物都是全国老百姓非常熟悉的这些个人物的形象。如果说差一点，那么这个作品前期再费了那么大的功，它是不成功的啊。而且人物呢是整个完成之后最后才能雕刻，所以说这个压力就特别大了。
1: 由于原作《开国大典》是用油画的表现方式，人物形象的边缘并不清晰，要想雕刻，首先要对原作进行一次再设计，而且还要忠于原作。画面中人物众多，大小不一，雕刻时不能有一点差错，这对于殷秀云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
2: 今天说在今天我仔细看了，哎，我自己都觉得这还是挺震撼的啊。因为仔细看这些个人物，就是最近的这个是朱德，他从整个帽子到他的下巴是2.2厘米，这么小的上边，你看看他不是平的，人物的面部它都是有这种起伏的，而且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特点，所以这个雕起来那简直是真的，我到现在我都觉得你要让我再重复刻一遍可能我刻不了。
1: 雕漆大鼎，鼎盛中华，经过十几道复杂的工序，耗时近2年才得以完工。在2009年第十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国际艺术精品博览会上获得了特等奖，同时被北京市政府授予艺术珍品奖。这件雕漆作品也成为了殷秀云所有的作品中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之一。
2: 我从进美校是1963年，到今年是60年了，我进入雕漆一直就是延续下来，已经是55年了。那我现在呢，我是凭着自己的一点能力，因为我喜欢，如果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够从爱好本身，我是希望自己能够再学习一些个，我觉得这真的是义无止境的，做到老学到老。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个，脸上有米粉那个，我给他抹了，多像西门娜，你看不出来啊？
1: 是不是看不出来？说我话挺像的。
0: 别笑，真傻还是假傻？
2: 去市场上看了，市场今天没有那么大个西门摊牛。
0: 不是，那你不能要颜料，非得用米粉呢？颜料有毒，对牛不好。哎呀。

0: 你不累啊？
1: 咋办？
0: 什么咋办？这不挺好的吗？他也没收拾你，我在这站了这么久也没泼过水。
2: 再大点声，你再把他喊过来吧。
1: 现在

0: 我那是他在憋大招，他会把我弄死的。
1: 你快把我想想来。
2: 大哥，我一个女朋友都没有的人，你让我教你怎么对付你老婆，你脑子有病吧？
3: 哎，你不能走，你长得这么英俊，你一定会有女朋友的，你相信我吧。但是你现在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了，你现在必须要帮我想办法，好不好？我求求你，你别往那儿看了，诸葛青号，你快帮我想办法，
2: 滚！
3: 他是不是看见我了？
2: 看见我肯定知道你在这儿啊。

0: 进去了。啊？不是你那么怂干嘛呀？你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你还不如来一个以退为进，视死如归。你就进去问他，到底要闹哪样？去，去问。去啊！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太忙了，
0: 我真是我，气死了，真的是。顶。
2: 喂，爸，
3: 也够了吗？
2: 我没野，我马上忙完，我马上回去。
3: 我在你姑父家呢，你到这儿来吧。
2: 不是，我原本想好过两天买好礼物再去的嘛。
4: 买什么礼物？你姑父又不是外人，赶紧回来吧。
2: 哎，行行行，马上到。嗯，我没招了，上级来电话，自己想办法。哎，
5: 哎，万青红，万。

0: 记住了吧，放心，记住了。
1: 姑父，伟云，
2: 哎，秦昊来了。
3: 秦昊，
1: 姑父，
3: 来来来，坐你姑父这儿。
1: 哎，秦昊，坐。
3: 哎呦，姑父，
1: 嗯，你这个芦笙有点年头了吧？
3: 可是，这是隔壁村老李的，说是簧片坏了，让我给他修一下。
1: 那你现在还做芦笙吗？
3: 不做了，喝茶啊。原先呢，大伙找我做芦笙，是因为我听簧片的声音准。现在，都用定调器定音，我去，过时了。
1: 谦虚了吗？不是，你这个老手艺，谁不知道呀？
3: 有些东西啊，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基础上，那得与时俱进，跟得上时代。老抱着原先那些想法啊，不好。
1: 是，哎，就是，姑父，你这个眼光。
3: 但有些事情靠义气不一定是好事。
4: 嗯，秦昊，在家听爸的，到这儿听你姑父的啊。
1: 我知道，我听着呢。
4: 哎哎，好，
3: 你看，那个听你老爸说你要搞民宿，
1: 这回村之后啊，我去看了江边新建的那个民宿。嗯，说实话，心里凉飕飕的。
3: 你说那小白楼啊，
1: 是
3: 说是挺贵。
1: 那人家从内到外的设计一看就不简单。我原来还想着我回村里吧，能做一些高级感一点、强一点的民宿。嗯，现在没想到人家早就高级了。
4: 知难而退，回头是岸呐。
3: 对，你老爸说的对，不做也好。回到城里跟三娃好好把公司办好的，以后再找项目。
1: 姑父，我就是看准了这个村里面旅游越来越好，人越来越多啊，那谁知道被人抢了先机了。
4: 万事莫强求啊。
3: 我跟你说啊，先机可是很重要。这个我听百合说呢，说是头几年有个公司就想到咱们这儿来改造老寨，人家就是看好了当时民宿火爆这个时机。你看人家眼光多独到，人家说了闲置了多可惜啊。
1: 那为什么后来没改造成呢？
3: 想一口吃个胖子呗，想踩红线打擦边球，想让乡里头村里头给他多划一些耕地跟林地，这不扯吗？
1: 啊，是，那红线肯定不能踩。
3: 那可不，
1: 不是你说这公司

0: 司也傻，他先改造好几栋，然后……对啊，我可以先改造几栋啊！啊，
1: 犯法的事你可不能干呐！
0: 谁跟你犯法？我说改造老宅呢，我先改好几栋，而且我们家不有一个老屋也在老宅吗？我还能省一栋钱呢。对，我之前怎么没想到这事儿啊？
1: 你这不是癞蛤蟆爬在马路上愣装小汽车吗？黑色的，
2: 改造老宅做民宿，这是好事。
1: 董总，
2: 这是盘活闲置资产，
1: 当头炮。
0: 你说闲置了多可惜啊！
2: 对呀，
0: 盘活了多好。
2: 不光是可惜，如果你改造了，你还可以慢慢的把老宅所有的这些老屋全都改造了，把它纳入你民宿的总体规划之内去。
1: 飞枪。
2: 老户主也能分到钱，村委会也不用刻意找人去维护他，这老宅不就活了吗？
3: 姑父啊，
0: 要不说你是我们前村主任呢，你这境界高。

0: 当年咱们苗家人搬到这儿的时候，这平地太少了，得留着种庄稼，所以才把这屋子全都建在这山的斜坡面上，这就形成了咱们这儿独特的吊脚楼。这是天人合一的想法。你说现在有什么样好的设计能赶上这个厉害？
1: 厉害，那肯定厉害啊！就我们这老寨，那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产物啊。而且我们这个地方风景好，空气好，地势也好，那不就是大城市里人寻找的心灵栖息地吗？
0: 众里寻他千百度，
1: 蓦然回首，老寨却在悬崖村深处。
2: 满天星星落银河。干啥呀，何成爱？我把你拉上岸了，你把我儿子一脚给踹进水里去了，你什么意思啊？啊，哪条河里头不是风高浪急吗？我儿子这七八年在城里打拼，好容易买了一身名牌，你非得让他游着游着只剩下一个大裤衩子，是不是？你在岸上看着高兴了啊？他是谁？他是你亲侄子，你是谁？你是他亲姑父，你们俩是原配。
3: 是是是，
2: 你别、啊、你什么意思你？
1: 不是啥呀，你别急啊，这不聊得好好的吗？这不挺开心的吗？这
2: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孩子，
1: 你好好说就行吗？你
2: 坐什么坐？
3: 喝喝碗茶。
2: 喝什么茶？他昨天都喝了我的酒了，叛徒！
0: 说什么呢这？
3: 哎，哥哥。
2: 点名喝好酒，我给你拿了两瓶，你休息吧你。
3: 哥，你别着急啊，
2: 把手机拿来，手
4: 手手手手手手手手
5: 手手
3: 手手手手
2: 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
3: 手手手手
2: 手手手手手手
3: 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
2: 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
3: 手手手手
1: 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
3: 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你任务你忘了？
1: 我什么任务啊？
3: 就是你爸不是想让我们俩劝你赶紧回城吗？
0: 秦鹏，今天我站在你这边，姑父支持你留下来。哎
3: 呦，老何呀，把哥气成那样，你怎么交代？
0: 大不了陪他多喝几顿，再不行我背着柴火到他家去。哎，
1: 那不用，负荆请罪，不用，不至于。
0: 秦鹏。留下来创业，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嗯，乡村振兴，农村大有可为，真是。
3: 何主任，您都已经退休了，就别那么操心了啊。
0: 我退休怎么了？我退休就不能说乡村振兴了？你说没有好的政策，你上哪儿贷款去？你上哪儿办刺绣厂去？对不对？
1: 刺绣厂，姑，你们那绣坊要改工厂了？
3: 是啊，我们几个绣娘一块贷款办的厂。我跟你说，过两天我们那个大型的刺绣设备就到了，到时候机器一开，刷刷刷刷刷，产能上来，日子越来越好过了。
1: 那是，
0: 所以过好日子就得有好政策，对不对？
1: 是啊，好政策，
3: 好政策。老何，你说的对，你说的都对啊。秦昊，你真的不打算回去了？

0: 月亮，
1: 哎，百合姐，
0: 哎，怎么了？有事儿吗？你说。
2: 滚月亮女士，终于找到你了。
1: 你是？
2: 哦，秀甲一方的法务代表，叫我小李就行。我刚才啊，去你们绣房，我就简单的看了一下，我看那些绣娘啊，都在绣你设计的那些纹饰。
1: 哪样意思啊？
2: 什么哪样意思呀？我就是随便参观参观，那墙上好多你的奖状。
1: 你是去找大家麻烦了吗？
2: 什么叫找大家麻烦呀？随便参观了一下。哎，你放心，我可什么都没说啊。哎呀，我就是找你找不着，打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那没办法了，我们只能走正常的流程。这几天，你收一下律师函啊。
1: 你们那是霸王合同，是有问题的。
2: 谁说的？
1: 我们支书说的。
2: 他是律师啊，他还是法官啊，净听他瞎说。鬼月亮女士啊，我希望你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抓紧时间去公司你协商一下。我们贾总说了，他还是很尊重你，很尊重苗秀，赔偿的问题咱们好商量。一旦要是打官司的话呀，对你和那些绣娘们没有一点好处，那些库存的绣品怎么办？你们的生计怎么办？你的名声怎么办？我都是为你好，你好自为之啊。
0: 他们这简直就是欺负人，我们绝对不能妥协。我法律专业的同学已经说了，他们就是利用广大非遗传承人不太懂法律，用这种连虎带骗的方式让大家害怕，大家都心想着拿点钱息事宁人吧。
1: 那我该咋个办啊？
0: 你先别着急，我已经请律师出具了相关材料了，等材料一出来，我们就去贾总的公司拆穿他的骗局。
1: 但我还是有点担心，因为我的确收了他们的定金和设计费，这个假不了。
0: 虽然你收了这个定金和设计费，但是那些纹饰设计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这本质上是我们苗族先民代代相传的这种集体智慧，这个在法律上呢具有公共文化属性和集体传承性。他们公司想偷换概念，想把这些设计据为己有，门都没有。
1: 真的？
0: 真的。月亮别怕，这件事情有我跟你一起面对呢，我们绝对不能妥协。如果让他们钻了空子，就会助长他们的气焰，到时候会有更多的非遗传承人受害的。
1: 那我听你的，绝不松口。
0: 嗯。
1: 拿这么多给我啊？
3: 这还多呀，要不是我拦着，还要往筐里装呢。
1: 不用担心我的。
3: 你的好侄女回去就说了，说爷爷奶奶姑姑现在饿得可瘦了啊，吃的比弟弟还少。爸妈一听就着急了，赶紧让我送东西过来。
1: 这就是孩子。
3: 我跟爸妈说了，说别让你去城里了。
1: 爸那脾

0: 姐，能答应吗？
1: 反正呢，没那么容易。我是这么跟爸说的，我说爸，您想过没有啊？您把月亮撵到城里去了，那万一马清浩跟过去可咋办呢？这不是羊入虎口吗？那到时候是我去城里保护月亮，还是您去城里呢？
0: 他咋个说？
1: 他不说话了呀。我就赶紧添油加醋，我说爸，那您想想，这马清浩是您从小看着长大的，这脸皮比城墙还厚，而且鬼主意又多，他啥事儿都干得出来啊。爸一听，哟，还真是有道理啊。我说除非啊，
0: 除非哪样？
1: 除非你把妈派到城里去啊。
0: 啊，
1: 妈还没说话呢，那俩孩子直接扑过去了，说：“奶奶，奶奶，您可千万不能去城里啊！您要是去城里了，我们俩吃饭可咋办呢？到时候我们饿得比姑姑还瘦啊！”妈一听，一拍桌子说：“谁也不许去！”
0: 那爸真答应了？
1: 爸都彻底压球了。不过爸也说了。说可以不去城里，但是你得答应他一件事儿。
0: 我晓得了。
1: 啊，那行，那我就先回去了，我接你嫂子去。
0: 嗯。
1: 啊。
2: 姑姑，可别把自己饿着呀。
0: 放心吧。

0: 专家意见书。
1: 月亮的证言，月亮早期设计的草图和绣片，还有传统纹样的典籍记载都在这儿了。贾总、李总，你们两位好好看一下。
2: 就是你们提供的这些材料啊，和我们白纸黑字签的合同还有版权协议书没有什么必要的联系。我认为呢，
3: 哪样叫没有联系？这些都是百合节请到的律师按照你们的要求一一提供的。
1: 月亮设计的纹样核心元素源于传统，创新主要体现在色彩的搭配，还有部分线条的轻微改动。这种程度的改动在我们苗绣传承中非常的普遍，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的是苗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符号，并非你们所针对的个人版权。
3: 那些图片都是我的苗绣老师珍藏的老绣品，也是他的长辈和老师传下来的，那都是代代相传的证据。
4: 这些啊都不重要。哎，著作权登记呢我们已经签了，款也已经打过去了。
1: 贾总，我们真诚一点，你们在我们省各处签约非遗传承人，难道你们的居心和目的真的是为了保护和发展非遗吗？
2: 当然了，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和发展非遗。
1: 那我请问啊，你们为什么一直在告那些身处农村不懂法律甚至文化水平很低的老传承人呢？
2: 别胡说。
1: 是我胡说还是你们胡说呀？幸亏月亮一直没有跟你们妥协，要不然你们不是又多了一笔侵权的赔偿款了吗？我说的不对吗？贵公司的业务还有在各地签约非遗传承人吓唬侵权获得赔偿款的事情，你们认为这些能够瞒天过海吗？
4: 哎呦，百合书记啊，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我们公司能干这种事儿吗？
1: 贾总，你们不要以为非遗传承人好欺负，不要以为非遗好利用，法律保护的是他们的创作成果，而不是你们的欺骗行为。还有，别以为月亮只是苗绣的非遗传承人，她也是我们悬崖村的绣娘。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还有我这个悬崖村的支书跟她站在一起呢。听清楚了吗？只要你们愿意和解，月亮呢可以原封不动地把定金退还给你们。
5: 朋友们，你们看啊，这下面老寨里全是各式各样的木屋啊，都是我们的先辈们。

朋友们，你们看，到了，这一栋就是我小时候住的地方，这老木屋，给你们看看两边啊。我跟你们说啊，它现在就是没有收拾，它稍微规制一下的话，这个地方会特别漂亮的，它特别的原生态，啊，好看吧？啊，朋友们，那我们这一期就先录到这儿，下一期我再跟你们讲我们苗乡的故事，拜拜。

0: 百合姐，多亏了你，我们终于能够达成和解了，我都不晓得该咋样谢你呢。
1: 哎呀，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这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现在定金退了，合同作废了，总算是解决了。再说了，这件事儿我也有责任。
0: 哪有，全靠你一直在帮我呢。
1: 月亮，我说的责任不是说我引荐这个公司的责任，我指的是我们村的苗秀非遗传承，我有责任保护好。你看看，通过这次的事情，我们不也明白了吗？就连非遗这么神圣的东西，也有被坏人盯上的风险。
0: 是，要是跟吴奶奶说啊，她设计的纹样不属于自己，她改良的纹样也不允许其他绣娘再绣，那不晓得她会气成什么样。
1: 就是，等到赶集的时候啊，你就等着那个贾总那些人来找茬吧。
0: 这下好了，他们公司肯定有所收敛了。
1: 可不只是有所收敛啊，我法律专业的同学说了，他们还在继续搜集证据，要交给上面的牵头部门呢。
0: 太好了，让他们再也不敢欺负我们这种手艺人。
1: 哎呀，幸亏这次出来学习了，也刚好同学里面有专业人士。哎，我回头还要再找他们多学点知识，这样回村以后才能给大家的苗绣事业保驾护航。
0: 哦，对了，还要跟麻姑也多说说，她带着那么多绣娘辛辛苦苦的，别到时候又落到什么陷阱里，那可就麻烦了。
1: 放心吧，我会跟她说的，老祖宗传下来的道理和手艺是我们的底气，法律保护的是我们的创作和公平，绝对不是他们那些强盗逻辑。所以月亮，我们就加油，相信我们的苗绣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夫人，外酒。
3: 哥，嘿嘿，哥，米酒，和尚按亲自给您酿的。
2: 这退休老干部何主任亲自酿的酒，我哪敢喝呀？这喝完了，一醉不醒啊！
3: 哎呦，哥，不就是因为他没有劝成秦昊回城吗？你别生他气了，行不？
2: 我哪敢生他的气呀？我们俩是说好的。他劝秦昊回城，报酬是两瓶好酒，暗号都定好了，只要我喊“拱卒”，他就唱。风啊风啊风啊风啊，请你给我一个理由。他唱的啥？你听没听见？啊，
3: 听。
2: 搀扶，搀扶，因为有我把你守。干什么呀？这不拿我当节假日过吗？
3: 哥，你别生气。

0: 你坐，你坐，你坐。哎呦，他反应没你快，他被信号带沟里去了。你坐。
1: 什么带沟里了？他把我卖了，还让我帮他数钱。
0: 林小姐，所以我跟你说，哥，你那天发火以后，他可上心了，不停的给你打电话，你要是不接呀，
1: 电话欠费了。
0: 你都全身首付了，你还能欠费？
1: 地主家也有没有余粮的时候。
0: 哎呀，哥，这酒给你放着啊。
1: 这个和尚案呢？他年轻的时候就好玩这一手，
0: 哪一手啊？
1: 那时候他不是想和你好吗？啊，他就想尽办法接近你。啊，哎呦，那些日子天天请我喝酒啊，宾哥长，宾哥短的。哎呦，他突然跟我说啥？宾哥，全村的人酿的酒我都尝过，也都喝过，唯独你酿的酒。哎呀，我是太喜欢喝了，我一天不喝睡不着觉，两天不喝吃不下饭，三天不喝起不了床。我就拿着咱家的水，拿着咱家的锅，拿着咱家的米呀、啊，把它教会了。从此以后再也不管我叫兵哥了。嗯，一见着我面，老麻长，老麻短，这什么人呢？这不就是过河拆桥吗？啊，当年他竞选村主任。这一选上，我跟你说，把我乐得一宿没睡着觉。我妹夫当村主任了，当了这么大的领导，我也成了干部家属了。自从他当了村主任，你说我借着他什么光了？什么好事儿都是别人的，他家的，他家的，他家的，他家的，他眼里还有我这个大舅哥吗？
0: 有你呢，啥事儿不是都找你来商量的吗？
1: 他找我跟我说什么吗？哥，你要提高素质，提高觉悟。啊，什么事情你得带头。
0: 哥，他不是为了村里着想吗？对不对啊？这都是你给出的主意啊！给大伙办好事儿，是不是？办了多少好事儿？
1: 等，少跟我带口。
0: 行了，哥，你看你这油盐不进的，你这倔脾气，你再这样下去，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
1: 啊！那就不说了呗。

0: 妈，
1: 呀，月亮回来了，
0: 剥花生米呢。
1: 哎，
0: 我爸呢？他不是说找我有事儿吗？
2: 那个，哎，月亮，我叫你哥给你送那些东西，你吃了没？
1: 吃了。
2: 你要是不够，你就回家拿啊。
1: 哎呀，多着呢。
2: 你得多吃点儿，都瘦了。
0: 爸。
3: 啊。跟孩子说了没有？
2: 啊？
3: 啊什么啊？你说呀！
2: 啊！
4: 金浩这回回来多好呀！你干嘛要拦着呀？
5: 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你忘了咱们村里还有个月亮呢。当年金浩进城，你看那老滚，整整骂了我一天一宿啊！你都不记得了吗？
4: 可是哥，你当年跟滚哥两人好的跟穿一条裤子似的，现在就为了这点事儿，不至于。哥，放下，放下吧。
5: 能放下吗？裤腿没了，剩开裆裤了。
4: 你现在不愿意金浩去找月亮，不就是因为你跟滚哥这点事儿吗？可是关年轻人啥样吗？
5: 天上挂个月亮，旁边住着满天的星星，那谁家的小星星不都是一闪一闪亮晶晶的吗？为啥非得盯着月亮呢？
4: 可是就放下你跟滚哥这点事儿。你就跟我说一说啊，月亮咋样？这姑娘
5: 挺好的，
4: 这不就结了吗？青浩和月亮最般配。
2: 月亮，你一个人爸妈不放心。
3: 哎呀，你真急死我了，你怎么说了半天你说不了个点上呢？我跟你直说了吧，只要你家里人他就死心了啊。接着说。
2: 那个刘妈说呀，这个人老实本分，家里条件挺好的。你要是不找那个麻金浩老缠着你，那别人还怎么找你啊？
1: 他缠不缠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哎呀，他老缠着你，你怎么去相亲呢？
1: 我相不相亲跟他也没关系。
4: 您是全村最有智慧的人，村里老老少少

0: 有点什么难事都来找您拿主意，是不是？为什么就为自己这点事儿你想不明白呢？死要面子活受罪。
1: 秀梅，你说的这个哥有点不同的见解。我觉得面子和脸它是两回事儿，要面子的人他可能还带点虚荣心，但是要脸的人可不一样。阿爸活的时候不是老是跟咱说吗，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要脸的人他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这不要脸的人他什么事儿他不做呀。
0: 你说的都对哥，但是你不想想秦昊啊，你看看你村里跟你一样大的人都有大孙子了，孙子孙女一堆抱着跟着跑着，就你没有。你看你眼睛看着人家直勾勾的，是不是想要抱孙子？可是你就拦着呀，他俩年轻人过，又不是跟滚哥一块过日子，你放下，你退一步，滚哥也退一步，这事儿就成了。
1: 有孙子是早晚的事儿，
0: 可是人家就认准了月亮。
2: 哎呀，你看那小子一回村，那村里又开始说了。
0: 妈，
2: 不说不说，那那相亲那天你去不去啊？你见不见呢？
0: 你放心，我去。
2: 那就行。
1: 哎，我怎么发现你现在越来越像和尚案了呢？这老话说的太对了，哎，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以前我还不信，现在你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你看你现在看我这眼神，就跟那个和尚看我一样。哎呀，太像了，我觉得你还笑笑什么笑？
0: 那我现在就是上岸了呀。
1: 那你这意思我下水了呗？
0: 那我就是来拉你一把呀。
1: 行了，你甭拉我，我淹不死。
0: 哦，行了，别生气了。行了，要不要抱大孙子？
1: 何秀梅，滚！
0: 我不，我就是我哥的最亲的妹妹。行，别生气了。你也放老何一马行不？他都特意拿了酒，你喝了他心里就放下了，他可在意你了。
1: 没往里放东西吧？
0: 放了蜂蜜，甜的。
1: 气死我了你了。
0: 好了，
1: 走吧，哥给你做好吃的去啊。
0: 好嘞。哎
2: 呀，这回来饭也不吃一口，你那些东西吃完了呀，我叫你哥再给你送啊。
3: 爸，我回去了啊。
4: 哦，
2: 那个有空你就多回来啊。
3: 啊，
4: 他答应去了吗？
2: 答应了。
4: 行，答应了就好。

0: 饭他味道怎么样？
1: 挺不错的。我呀，就爱给你们做饭。我们这点东西啊，城里都能吃不到，味道巴适的很。下次再来啊！
2: 好嘞，拜拜。
3: 胖哥，
0: 呀，秦昊，你啥时候回来的？
3: 我刚回来，不是胖哥，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
0: 那以前城里当厨师，我压力大嘛，这一下就过劳肥了。 这我回来之后，生活规律了，也有时间锻炼了，心情又好，哗一下我就瘦了。
1: 行，瘦了挺好，嫂子高兴坏了吧？
0: 肯定高兴，蜕变了，蜕变美少年。快快快快快！

0: 胖哥啊，这农家乐你开的？
1: 我的嘛，老杏树，你还记得吗？在老寨的时候，我家门口就这么一棵老杏树
0: 啊。对啊，我记得。哎，胖哥，你啥时候回来的？你那酒店不干了吗？
1: 老寨搬迁的时候，你嫂子要生娃，我就回来了。结果我们俩一商量，别走了，就留下来了。哎，你这次回来待几天
0: 啊？我估计我得待一阵儿
1: 呀。那可太好了，你可以看看，咱这现在村子变化可大了，这哪儿都是游客，每个人都有事儿干。你看，就我这地方，人都不断。
0: 是，我看出来了，钱没少挣。
1: 哎，你看看，就这儿，就这个，就是套房，我就准备给它变成民宿。你看啊，就吃喝玩乐住，那是一条龙啊。
0: 啊，是，
1: 游客来了也能多玩几天，多住几天。
0: 对，
1: 你在城里待的时间长，就我这主意，你给我指导指导。
0: 行，我要是有什么想法，我肯定第一时间跟你说。啊，哦，胖哥，你稍等我一下。喂，
2: 天浩，你在哪儿呢？
0: 就老杏树农家乐，胖哥开的那个。
2: 啊，我一会儿过去找你啊。
0: 行，我等你啊。
1: 嗯，坐坐坐坐坐。
0: 行，
1: 来来来，快快快，点菜，我请。
0: 哥，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你说我当时公司刚起步的时候，要不是你介绍第一笔单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1: 哎呀，咱俩都是一个村的，你老说这老说这干啥？点菜快点。
0: 好，那我就要一个辣子鸡，然后一个腊肉，再来一条鱼，酸汤的。呀，
1: 哥，这是农家乐，那饭量大得很，我怕你吃不完。
0: 哥，你就放心吧，我还有个人呢。再说他从昨晚到现在没吃过东西呢。
1: 谁？
0: 艾草。
1: 哦，那是得多垫点儿。
3: 怎么今天就你们几个人啊？
4: 麻姑带着静兰和紫云去城里了。
3: 玉朵，你大伯是不是认识牛贩子啊？
4: 嗯，

0: 你怎么不拦我呀？
1: 先吃饭嘛，吃饱饭才有力气想办法。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吃饭不积极脑子有问题？
0: 知道我脑子不好使，所以我才请你来帮忙。你给我出个主意啊。
1: 出。
0: 你答应我了，你要给我出主意啊。
1: 先吃饭。
0: 胖哥，你再给我加条鱼啊。
1: 哎，这不还有吗？
0: 还有。我看你半天了。啊，都在那里呢。
2: 好的好的，那你有时间给我打电话。
3: 看来艾草哥的牛养得越来越好了，终于能赚钱了。
4: 我觉得艾草哥肯定舍不得。
5: 就是，艾草哥经常用苹果喂牛呢。
3: 这有什么舍不得的，养牛不就是拿来卖的吗？你们看我大伯这么多牛贩子抢着买他的牛。
0: 卖牛
1: 啊？
0: 马群豪，你到底是我的人还是宋碧的人？你是帮着他对付我还是我对付他？
1: 你是猪脑子呀，我该怎么跟你解释呢？
0: 你好好解释啊。
1: 你一直想要养牛，宋碧不让你养，对不对？
0: 嗯，
1: 你现在养死了。

0: 一头牛封闭是不是也一直没有收拾你？
1: 嗯，
0: 那不就完了吗？你主动卖牛就是一块试金石，那凤碧如果同意卖牛的话，他就一定不会收拾你，因为你满足了他不愿意让你养牛的愿望。

0: 既有乌蒙山连着山外山的壮阔，也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悠然。看她的打扮，应该是我们这儿的绣娘。
1: 月亮老师，你火了，
2: 你去拍鬼月亮去了。
3: 我就是不想让你再养牛了。
4: 你养牛就是为了玩？
1: 牛不是我的伴，是我的命。别动我牛。
4: 师傅，快走。
5: 这啥意思？
4: 快走。
6: 请看《乌蒙深处》第五集。

0: 卖牛
1: 啊？
0: 马全豪，你到底是我的人还是宋碧的人？你是帮着他对付我，还是我对付他？
1: 你是猪脑子呀，我该怎么跟你解释呢？
0: 你好好解释啊。
1: 你一直想要养牛，凤碧不让你养，对不对？
0: 嗯。
1: 你现在养死了一头牛，凤碧是不是也一直没有收拾你？
0: 嗯。
1: 那不就完了吗？你主动卖牛就是一块试金石，那凤碧如果同意卖牛的话，他就一定不会收拾你，因为你满足了他不愿意让你养牛的愿望。
0: 那万一要是他的愿望实现了，那我怎么办？我没有牛养了，他愿望可以实现了，你让我怎么办？

0: 不，你不试一试，你怎么知道他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吗？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知己知彼，以退为进呢？再说了，那凤碧就算真同意卖牛了，那
1: 我怎么办？
0: 你不同意就好了吗？
1: 那万一要是投机不成十八米呢？
2: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你想想啊，凤碧只要不同意卖牛，他一定会一边收拾你一边跟你说，当初不让你养牛你非要养，现在养了牛你也养不好，等他收拾完了，他气也消了，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吴老二，你到底卖不卖牛？卖，费死劲了吗？真是
3: 我舍不得。
4: 你爸那个闷葫芦啊，想的这招啊，我看行。
5: 啊，
4: 月亮，你不能老一个人这么过下去啊，奶奶看着心疼。
5: 可是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
4: 我这个岁数一个人是挺好的，可是你还年轻啊，你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家。
5: 我有爸妈，有哥嫂。
4: 哎呀，那能一样吗？那亲情和爱情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奶奶觉得吧，只要人好，你就可以多跟他相处一下。
5: 可是我都不想跟外人说话。
4: 你可别许你的闷葫芦吧，还有你哥。
5: 笑啊！
4: 哎，你看那窝毛生漆长得多好，可惜长在崖壁上啊，这可是最好的染料啊。
1: 媳妇，我想清楚了，我再也不养牛了。卖草，妈青蒿交给你的吧。
6: 嗯。

0: 龙凤碧，我歪草告诉你，我就是要养牛。
1: 养你个大头鬼呀、啊！歪草，是不是也是马青豪教给你的？这话咋说呢？
0: 吴老二，你到底卖不卖牛？龙凤碧，我吴艾草今天就是要卖牛。
1: 我要卖牛？
0: 太多了。媳妇儿，我想卖牛，我想把牛都卖了。我想清楚了，我要卖牛。
1: 媳妇儿，我想卖牛。

0: 我的牛呢？
1: 我可多给了钱了，不信你去市场上你可以问的。
2: 这次给你添麻烦了。
1: 没有。
3: 哎，别动，别动我牛。
2: 师傅快走。
1: 这啥意思？
2: 快走啊，快走。
3: 别动我牛，
2: 快走。歪草，
3: 我让开，让开，下车。
2: 歪草，
3: 下车。
2: 歪草，
3: 把你放下来。
2: 别闹，歪草，
3: 下车，把你放下来。
2: 歪草，你把刀放下，放下。
3: 是不是我砍死你了？
2: 你要砍砍我，牛是我卖的，砍我呀！你要牛还是要我？

朋友们，我现在站的地方就是乌江百里画廊大峡谷，怎么样，漂亮吧？我身后的这座大桥叫做鸭池河大桥，大桥与乌江共同构成的壮美画面浑然一体，气势磅礴。这座山的后面还有悬崖和瀑布，悬崖如刀劈斧砍，十分雄奇，瀑布又柔滑如缎，晶莹飘逸，可谓是山水辉映，美不胜收。再往那边走，是一片超大的天然杜鹃花海，有50多公里长，所以得名百里杜鹃。除了花海，我们还有总面积50平方公里的阿西里西大草原，既有乌蒙山连着山外山的壮阔，也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悠然。你平常工作啊，生活啊，要是累了，就可以来这个地方歇歇脚，放松放松。我们这儿啊，特别能治愈人们的心灵，纯天然的景色。

0: 小心啊。我奶奶说了，那种花做紫姜最好了。
1: 这么高啊。

0: 我们这儿四处都是悬崖，怎么样，漂亮吧？美吧？哎，还有人在上面采花呢。 看他的打扮，应该是我们这儿的绣娘。我们这儿绣娘可厉害了。月亮，月亮，月亮，不是，哎，月亮，你怎么爬那么高的地方？你下来太危险了呀！你下来，那小妹妹帮我拿一下。月亮，下来，下来。
1: 你看到我怎么下去？
0: 我接着你跳下来，没事，大不了压我身上嘛。我在下面给你当垫子，你跳下来，快快快！快，你先下来，下来再说好不好？来，下来，快！吓死我了，快快快！

0: 哎，这下哪家女娲娃都长那么大了？月亮，你下回别爬这么高的地方，好不好？太危险了。你要真要踩的话，你跟我说，我来帮你，好吧？
1: 你先把气儿喘匀了。
0: 啊？
1: 回吧。
0: 完了，呼吸都是错的。
1: 别跟着我！
0: 不是下山就这么一条路啊！我15分钟以后再下。

0: 我都不哭了，你哭啥？
1: 我没哭，我就是不想让你再养牛了，浪费时间。
0: 咋叫浪费时间？我也去遛牛，我也去割草，咋叫浪费时间了？
2: 我还不了解你吗？你养牛就是为了玩，就是觉得舒服。人家玩物丧志是玩别的，你是玩牛，你难道这不是玩物丧志吗？吴艾草，我知道你只想守着这个家，好好的照顾我，全村都知道你对我好，护着我，依着我，可是你也得有点自己的正事儿啊，你不能再混下去了。
0: 什么叫混啊？
2: 那你养牛养出啥名堂来了？
1: 你原来养牛是玩儿，现在好了，马清豪回来了，你又多了一个玩伴。你说人家玩得起，人家在城里有公司，咱拿啥跟人玩啊？
0: 那你告诉我，我除了养牛，我能干啥？我还能干啥？
2: 你，哎，马姑的自由基要到了，要建厂了，活肯定特别多。哎，你跟我一起去厂里搞刺绣。
0: 陆凤斌，你过分了。你让我跟你进厂去一起当绣娘去，你这不是糟蹋我吗？村里其他人可以看不起我，你也跟他们一样看不起我。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我再告诉你，龙凤斌，牛不是我的伴，是我的命。
3: 我。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下针的时候手要稳，尽量的让这个针脚更匀称，这样呢才能保证我们的绣线能更加的平整和顺滑。
1: 听起来好难啊。
0: 刚开始都是这样的，慢慢练习就好了，老师也是从小时候一点一点练习的。
2: 老师，没哪样这个的线有粗有细的。
0: 你心真细。不同的粗细呢代表的意义也不同，蓝色和绿色的线代表的是长江，黄色的线呢代表的是黄河。我们描绣的图案啊都有具体的指代和含义。来，同学们看看啊，老师的这个衣服上都有什么图案呢？
3: 三角形。
0: 那三角形代表的是什么？
3: 大山。
0: 真聪明，每一个三角图案都代表着一座座大山，那这些亮闪闪的铜片代表的就是金银和财富，看到了吗？咱们苗族的先民啊，在迁徙的过程

程中是无法用纸笔记录生活的，所以呢，他们就以针为笔，以线为墨，见山绣山，见水绣水，见鸟绣鸟，见花绣花，记录眼睛的所见、生活所感，还有咱们大自然的千姿百态。

0: 儿子，
1: 哎，
0: 这个手机谁发明的？
1: 好像马什么库伯，怎么了？
0: 是中国人吗？
1: 外国人。
0: 我恨死他了，我。
1: 为啥呀？
0: 自从你回来以后，你整天是吊儿郎当、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啊，整天就是捧着个手机在那刷呀刷呀、玩啊玩啊，你要干啥呀？
1: 哎呀，我这不是玩，我是在回复我粉丝的私信还有评论。
0: 不，这私信和评论能当饭吃啊？能当衣服穿的，还是能种地呀？
1: 啊，你不懂，我做了这么久短视频，我第一次火。
0: 啥？
1: 火？短视频火了？
0: 火了？
1: 嗯，
0: 一会儿爸给你买个灭火器去，背在身上，你别活着活着再把自己给自燃了。
1: 你开心就行啊。
0: 看啥呢？
1: 你看看，
0: 我看看你怎么火了。
1: 就这个，我之前拍的。啊！你好，你好，
2: 月亮老师。
3: 哎，
2: 月亮老师，月亮老师，你火了。
3: 哪样火了？
2: 这不就是你吗？
0: 你去拍鬼月亮去了？
4: 我不是，我恰巧遇见，随手拍的。
0: 恰巧？
4: 真是恰巧遇见的。
0: 随手？
4: 啊，
0: 看着我的眼睛，你再说一遍。
4: 碰巧随手拍的。
5: 行，我信你一次。
2: 你要说别人认不出来可能，但是咱悬崖村的人我一眼就认得出啊。别说拍的是真美呀，这个画廊秘境大美悬崖村点赞率都已经2000了。杨老师在底下有个评论特别有趣，他说想不到风景美如画就罢了，还有能飞檐走壁的神仙妹妹，说的不就是你吗？还有一个更有趣的，
0: 你现在是不是把那些民宿都看完了？
1: 妈，
0: 反正你也搞不成，赶紧回城吧。
1: 不，谁说的？姑父刚带我去看了老寨，好着呢，怎么就搞不成了呀？
0: 那么多的老房子，你能改造得过来吗？
1: 我又不全改，我就改其中几栋，就我们家以前老房子那周围那几栋。
0: 得得得，啊！趁着村里人还不知道你混得差，等到天黑以后，你就脚底下抹油，赶紧溜吧。
1: 谁混得差了？再说我管他们怎么看我呢？我短视频好不容易弄火了，我要多待一阵。
0: 多待一阵，你就是为了要拍滚月亮吗？啊，你就为了火？
1: 我不拍它，我拍别的。那我们村有好多景色是外面的人看不到的，他们现在可稀罕这个了。这你就看看，我发的这视频没两天呢，播放量40多万，粉丝涨了100多个，这就是网感。
0: 我反感。
2: 真想不到这个马挺好的小子还有两下子。
3: 飞云老师，我要备课了。
2: 行，你忙你的，我真的是低估这小子，拍的确实美。
6: 我要是
2: 哎，你们好。
1: 我现在拍这个短视频也是为了以后，那不管我未来做民宿啊，还是做别的什么，都得有自己的宣传推广渠道呀。
0: 不是，我听你这意思，你现在到底想干啥？还是没想好啊？
1: 我想好了，
0: 但是一个人做事情不能三心二意呀。你不能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惦记着菜市场的，还想着地里的，那你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啊！赶紧回城吧，把你那个消毒公司弄好了就不错了。
1: 城里的公司有三娃子在，很放心的。再说了，我回村里我也干点别的，那我到时候做成了，村里人还觉得你脸上有光呢，到时候还说你看都是老妈教的好，那家里孩子做什么成什么。
0: 别给我戴高帽，啊！你不给我抹黑就行了。
1: 不会抹黑，那咱们再聊短视频这东西，现在就是风口。那人不都说吗？只要在风口上，猪都能飞上天。
0: 你是猪啊？
1: 我不是猪，但我想抓住风口嘛。
0: 我看你是发疯了。
1: 哎，我发疯了。

0: 怎么，当年我要是不疯的话，我就不会去城里，我要不去城里的话，你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脸上这么有光。
1: 我现在这张风光脸全是我这张苦脸挣来的。想当年，
0: 好好好，爸，不管我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啊，我肯定都会好好干事，不给你抹黑，我答应你行不行？再说了，你就不觉得我在村子里待着，我守着你跟妈，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1: 我和你妈不用你守着。
0: 那你当年呢？你为啥不继续在东北打工？
1: 那时候你爷爷年纪大了，你还小，你妈妈身体也不是很好，你说我离开这个家，这个家怎么办呢？
0: 这不就对了吗？你当年是因为心里面装的都是家人，所以你守着这个家。我现在就想像你一样，我也想心里面装的都是家人，守着你们，有什么错吗？

0: 钓鱼呢？鱼儿，鱼儿，你别咬钩，咬了钩就上岸，上了岸有人坑，赔了妹妹有折了兵啊！哎呀，哎，你那天走了以后啊，我好好的自我反省了一下。 怪我啊，怪我，就是那天吧，跟青浩聊开心了，聊高兴了，就把你交代我的事儿就忘了，和尚
1: 啊，
0: 退了休的村干部，都是老中医，你跟我开什么药方啊？又，你看看你这人，我不了解你啊，你想让青浩留在城里头。 你就是想满世界显摆呗，你这就是老思想，得往前看。未来在农村。那我问你，以后你这老的种不动地了，青蒿又在城里，你打算怎么办？
1: 土地流转呗，现在不都这么干吗？
0: 然后呢？
1: 然后我眼不见心不烦啊。
0: 你说的轻巧，这地是我们的根儿。
1: 地不种就荒，地没了根儿就没了。那我的根儿在地里，你的根儿在哪儿啊？你的儿子现在不还在城里呢吗？
0: 我已经跟水生说好了，等他研究生毕业了就回村。
1: 他答应了吗？答应了，
0: 回来守着家，守着根。
1: 不是，以前你身上背着这个大喇叭，满村子里头晃得喊，孩子们好好的读书，走出大山。
0: 考上大学是一人光荣，全村光荣啊！这现在又孩子们，快回来！怎么好人都让你给当了呢？那时候让孩子们出去读书，出去工作，那是为了让孩子长见识、长远见。等他们回到村里来，可以好好的把村建设好。因为都像你啊，儿子上大学了，儿子在城里头开公司，城里儿子。 村里面子，你不就是你吗？
2: 对，就是我。
0: 人家年轻人回到村里那么多，你不羡慕？人老管家那菖蒲，人家留在村里头娶了媳妇，生了俩娃，你不羡慕？
2: 我羡慕他干啥？我有儿子，儿子就是种子，有地还成，找不出小苗来吗？
0: 反正是我羡慕，看见人家左手孙子，右手孙女，哎呦。 一天高兴，这个嘴呀、啊，就像开了花似的，吃香的喝辣的。哎，这叫天伦之乐。
1: 我家也行，水生在城里头读研究生，水云呢在村里头陪我，挺好。哎，不像有些人。你儿子水生在哪生的？平地上生的，起点就低，他就得。 陪着你才能看见你，我儿子跟你儿子不一样啊，我儿子青浩是在乌蒙山上生的，起点高，他虽然不能陪着我，但是他可以在乌蒙山上。

0: 是守望你好，还是守着你好？你拍着良心问一问自己，农村差吗？咱们村差吗？差在哪儿？
1: 当然还是有差距了。咱们这山高，人家城里楼高，城里人多，咱们这人少，城里是喝的自来水，我们喝的是山泉水。哎，我们一出门就能看见满山遍野的花，他们城里人还在家里头拿了个小花盆种小草。
0: 哎，老妈，你说的太对了。
1: 滚！你少在这绕我。
0: 我怎么绕你了？哎，咱得讲理好不好？秀梅，开这个刺绣厂，你就说这是我们老麻家优秀的血脉，怎么到了青蒿这儿，你就左拦右挡的？哦，青蒿这儿了，你们家优秀的血脉就不存在了。
1: 我说不存在了吗？龙生龙，凤生凤。
0: 哎，你老麻家的儿子最优秀，对不对？
1: 和尚，我发现你真行，你特别像一只刚孵出来的小鸡儿，就是嘴硬，还能叫唤，滋儿滋儿滋儿。
0: 我跟你说，我呢，相信我这大侄子，青蒿，既然能在城里头把公司做好了，他一定回到村里能把这老寨改造好。等他把这个民宿红红火火的给弄起来了，他又守在你身边，你这里子面子不都就有了？你在村里这个腰杆那不得这样，走起路来那不得脚下生风嗖嗖的？到那个时候，他就是想走，你得把他拽回来。你信我说的。
1: 我不想让他在村子里待着，我是有两个担心，一是担心他跟这个月亮的事情，你不会忘了吧？
0: 没，知道。
1: 第二个就是，你说他当初进城创业的时候，20多岁，两眼一抹黑，在城里谁都不认识，多难呐！第一年回来过春节的时候，这孩子头上都有根白头发了，当老人的看着能不心疼吗？这些年好容易在城里扎下了根，公司也安定了，业务也开拓了，车也买了，就不管了，返乡创业。你想过没有啊？回到咱们村里来创业，就等于是从头再来。他搞旅游，他搞民宿，人家这都搞了几年了，他能干过人家吗？如果干不成，那是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
0: 所以你这个当老爸的必须要支持他，因为青蒿有这个能力，他一定能把这个民宿这个事儿办好。你支持，我支持，还有大家都支持他，怎么就能搞不好呢？是不是？
1: 你觉得他能搞好？
0: 一定能行。
1: 这有花生，你吃点吧。
0: 我等着你那鱼呢，晚上
1: 没几条。
0: 请你喝酒。
1: 咋的？
2: 你给我看看，给我。
1: 这不是你50岁生日我送给你的吗？
0: 今天物归原主，我请你喝酒，好不好？
1: 我。你打开过？
0: 我。喝了。
2: 这是新酒啊。
0: 老的喝了的，你说我还能放这么长时间？
1: 你这是老瓶装新酒。
0: 你说对了，就得老瓶装新酒。
1: 我尝尝。
0: 哎呀，你还对。咋样？
1: 这新酒也挺纯呐。
0: 那可不，必须纯。
1: 你不用在这儿敲打我。
0: 走吧，喝酒去。你看看，已经好几条了，好不好？走。哎呀，来，我拿着。

0: 那知道你没吃饭，你不吃，拿着，不吃。
1: 还真准，金器玉响，黄金万两。谢谢，谢谢大家，没想到今天来了这么多人，谢谢各位叔叔、娘娘们，还有我哥、我嫂嫂，还有我们的家人们，所有绣娘的家人们，谢谢你们的到来。 来庆祝我们的刺绣厂开张大吉！谢谢。这个刺绣厂真的来的特别不容易，是我们所有绣娘们拿出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钱，甚至贷款办起来的。我们苗家的女儿从小都是跟着我们的妈妈、阿婆在火塘边学着刺绣长大的，那一针一线里面，
2: 我姑姑动真情了，
1: 绣着我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
2: 没想到今天，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昨天我教他说的，
1: 我们终于拥有了这个刺绣厂。太激动了！我们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用背井离乡去打工了。我们守着自己美丽的家乡，绣着我们热爱的苗绣。我们在自己热爱的这块土地。
3: 我们恋爱，
4: 那不是我爱草，我贪玩，
3: 生娃，
4: 我也想
3: 我们用自己的双手，
4: 专心
3: 赚更多的钱，
4: 自由自在，
3: 用我们的记忆绣出一个更加火红的未来。
4: 是你跟他吗？
3: 姐妹们有没有信心？
5: 有。
6: 是他跟我冷战，我上天天天热脸贴他那个冷屁股。
4: 你想哪样吧？啊，
7: 我跟他死磕到底，
4: 到哪里是个底呀？ 吃喝拉撒都在一个屋檐下，差不多就得了。你不知道吗？啊，丈夫，我这些年我在家里，我过得有多憋屈。是憋屈，但是我知道，我觉得你俩谁更憋屈，可能还不一定。
6: 你们家私怨什么事都跟你商量，你肯定站着说话不腰疼。
4: 我没站着，我是坐着说的。哎，我就问你，我就想养个牛，我怎么了？我有错吗？
6: 你把牛养死了，
4: 那不是个意外吗？那我也不想这样，他不能理解理解我吗？
6: 理解，我们都特别理解。但是你看啊，喊你种高粱，你不种；你养牛的，你又把牛给。
4: 我们家那个地专家去测过了，pH值不行，种不了那个红缨子。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我养牛，我是没挣着钱，但是我也没赔钱吧？那没赔不就是赚吗？我知道我们家是封闭赚钱，但我也没闲着吧？家里鸡、鸭、牛不都是我在喂，饭也是我在做，他也是我在喂，我什么我闲着了？
6: 对对对对对对，你是够辛苦的啊。 但是我也头一回听说你这软饭还可以这么硬吃的啊！
4: 给我滚！滚汤婆！滚汤婆！滚！

0: 我来吧。
1: 马叔，
2: 是我们加油啊！
0: 我们来一个统一口号呗，
3: 鸡
0: 心
3: 一
0: 响，黄金万两，
3: 耶、yeah, ，
0: 好不好？
3: 好，
0: 来，三二一，
4: 鸡心一响，黄金万两，耶、yeah, yeah, ！
0: 好，再来一张，再来一张，那个
5: 月亮，你稍微笑大一点，
0: 来，再来一张啊，三二一，
4: 鸡心一响，黄金万两，耶、yeah, yeah.！
2: 哥，嫂嫂，没想到你们今天能来，我
6: 能不来吗？你说你这，你怎么可能不来呢？
7: 哥，这大丽花怎么样？
2: 你送的？
7: 那谁送的？
2: 我都不知道，秦昊没跟我说的。秦昊哥还得是我哥。
6: 那是。
2: 我讲的怎么样？
7: 特别好，
2: 真的。
7: 哥都感动了，把你嫂子也说哭了，
6: 真好，太好了，真好。
2: 能给我哥丢人，
6: 那
2: 是不是啊？
7: 那你谁家血脉？
6: 是。哎，能入股吗？
2: 可以呀、啊，欢迎欢迎。多少随便，
6: 真的，
2: 嗯，
6: 哎，咱入点呗。
7: 入什么股？行了，那我们走了啊。
6: 这是他的公司，
7: 缺钱了就跟哥说啊。走了。
6: 缺钱跟你说，他有私房钱是吧？
2: 跟嫂子说。
6: 挺好，
2: 随时来，
6: 赶紧去，
2: 你去自己家随时来。
6: 那当然，那肯定的了。行，哎，走了。
2: 好，谢谢。月亮。今天一穿出来，我惊呆了。
8: 走了，
2: 这次怎么修的这么细？
8: 送我回家、啊？
9: 不是你不留在这儿，那个多陪我姑一会儿。
8: 他不用我陪。
9: 那我留下来，那个万一姑需要帮忙的地方，我能。
8: 你送我回家以后，你顺便呢去悬崖上那个帐篷酒店去看看，听说挺新鲜的，你得考察一下。
9: 那帐篷酒店我改天去看不就完了吗？
8: 那啰嗦呢，你这
9: 我走。
10: 不管怎么说，这回我不可能原谅他。
11: 那到底哪样你才肯原谅他？
10: 他起码要先给我道歉，然后做好饭菜喂到我嘴里，最后老老实实把牛给我买回来。王，
8: 你发烧说胡话，道歉还给你喂饭，你倒是想的挺美。
10: 反正不可能
8: 啊！
10: 我不可能原谅他，我要跟他死磕到底。
8: 嗯，
10: 外曹好不容易硬气这么一回，我不可能向他龙凤壁低头。
11: 好，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哦，上上次也是这么说的。
10: 你快滚吧！够嘴里吐不出象牙。
11: 哎，那你吐一个，还能卖点钱。
8: 男人嘛，大度一些。宰相肚里好撑船，因为女人靠哄，多哄哄就好了。
9: 没了。
8: 哎，你俩真挺像啊！你看，这牛眼瞪的，
10: 哎，你也挺像。真是我有问题吗？
11: 去医院查过了吗？
10: 我不是，我是说这一次。
11: 这次。
10: 哎，跟你说不了半句。
11: 那说整句给我试试。
10: 我怎么跟你是朋友啊？话不投机半句多。
8: 说了嘛，你得说整句半句，我懂不了。
10: 你这也是一个哄人的好方法。我是人在生气的时候真的会笑，人在无奈的时候真的会笑。我哎呀，我的牛
12: 我先给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这款机器的操作方法啊。首先呢，咱们要把图案文件设置成刺绣机可以识别的格式。然后
13: 那天我让吴艾草来厂里上班，他当时就跟我急了，说让我当绣娘，我打死都不干。你看人家技术员不也是男的吗？这不挺好的吗？艾草就喜欢养牛，你又不是不知道，就像我们喜欢手工绣一样，
12: 他图片里面有。

0: 他干他不喜欢的事儿，他能不跟你急吗？好，
1: 才能把他。
2: 你咋个帮他说话呢？再说他跟你能一样吗？你是靠自己的手艺赚钱的。
3: 行，就跟着您，你一定要教会他们啊。
1: 好的，好的，那大家伙，我们先过来看一下啊。
4: 谁来了？我怎么听见有声音？
5: 没人，没人。
4: 你来了吗？是不是？
6: 哎，你哄得怎么样了？
7: 哎，你
6: 我没惹，我对天发誓，我一句话一个字都没惹过。

0: 你是奔着创业去的？
1: 那得花多少钱呢？初步估算了一下，100多万应该不止。
2: 钱是留给你娶媳妇用的，我又不是因为钱才跟大家一起做苗绣的。
3: 你是不是一见到关月亮，你脑子里就轰一下，
1: 让四肢发麻？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4: 你不会遇到比我更好的人了，
3: 臭流氓！请看《乌蒙深处》第6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
2: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这型无人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的侦察。

0: 能力将与多个机场起飞的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水面舰艇编队展开海空联合演训。
1: 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联合搜救演训现场，海军玉林舰紧急驰援，迅即对遇险落水人员展开人道主义救援。舰载直升机搭载搜救人员快速升空，广域搜索落水人员。
2: 搜救人员就位，调放右舷小艇。
1: 舰载小艇快速前出，营救落水人员上船，医疗救护力量迅速实施救助。
2: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站位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3: 参与此次联合演训的南部战区海空军兵力都是怎样的配置？通过一条短片来了解。
1: 联合演训中，空军出动了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无侦七是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高空大型无人侦察机，是全世界第二款可以自由跨越民航航线飞行的无人机。无侦七以提供图像情报的方式用于战略侦察和战术侦察，主要执行边境侦察、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巡逻、重点地区监视等任务。海军共出动了玉林舰、天门舰和青海湖舰三艘舰艇。海军玉林舰是我国自行研制设计建造的 054A 型导弹护卫舰，具备反舰、防空和反潜等多种作战用途，可单独或协同海军其他兵力攻击敌水面舰艇、潜艇，具有较强的远程警戒和防空作战能力。海军天门舰是我国自主研究设计建造的 056A 型导弹护卫舰，主要担负巡逻警戒、护渔护航、反潜作战、对海作战等使命任务，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水面舰艇、潜艇。海军青海湖舰是中国海军第二代远洋综合补给舰，全船舱室近800个，设有横向夜货补给站、干货补给站和纵向夜货补给站，主要担负编队海上油料、淡水、弹药、食品等物资的综合补给任务，为远海作战舰艇编队提供持续的后勤保障支持。
3: 9月27号，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4: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
5: 现在是上午8点钟，我正在跟随中国海警万山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在我右前方的不远处就是中国黄岩岛。目前中国海警多艘舰艇正在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包括我所在的万山舰，还有不远处的川山舰、四方舰等不同吨位类型的执法舰艇，将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通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4: 此次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我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3: 伊朗方面日前表示，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拒绝接受伊朗的提议。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
7: We have total control of the Hormuz Strait. massive

0: ships of oil are coming out of the Hormuz Strait. Last night we had 29 ships come out.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and I think that's fine. I like making a deal too. But I'm not, that deal would not be acceptable.
1: 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有关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一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已通过调解方转达给美方，并看到了美国总统的初步反应，但调解方尚未向一方转达任何信息。伊朗方面目前正在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意见，并将据此做出决定。阿拉格奇强调，一方的条件是明确的，任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必须以满足这些条件为前提，一方绝不会退让。他同时说，只有通过外交谈判才能打破僵局，伊朗从未关闭外交和谈判的大门，也从未放弃我们的权利。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政治事务副司令阿里·穆罕默迪26号在伊朗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发表讲话，对特朗普此番表态作出回应。他表示，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船只都处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监视之下，美方有关游轮通过海峡的说法与事实不符。穆罕默迪说，如果美国声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倒是把一艘军舰开进来试试。他还警告称，如果再次爆发战争，伊朗将打击美方船只和驱逐舰，甚至在整个印度洋也是如此。穆罕默迪表示，革命卫队将捍卫国家利益，通过采用新战术、新装备和新作战方法，为应对任何潜在敌对行动做好准备。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27号表示，由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处境不佳，美国可能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他补充说，伊朗已做好对抗准备，并将让美国遭受更大损失。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3: 佩泽西奇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他强调，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在回答是否可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的问题时，佩泽西奇扬说，我为什么要与美国总统会面，目的何在？当初我们签署协议，他们却未能履行承诺。佩泽西奇扬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而非动用武力。他说，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见面，第一次会面持续了约3个小时，第二次长达7个半小时。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一方。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7号表示，已在霍尔木兹海峡扣押了一艘正在作业的美国雷姆斯600水下无人潜航器，并称其正在进行间谍活动。革命卫队称，该无人潜航器是伊朗方面通过情报和电子战能力捕获的，目前正由伊朗专家进行检查，以恢复其数据。沙特阿拉伯和阿曼两国外交大臣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致辞时，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表态，呼吁各方保障海峡的航行安全。
1: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当天在发言中强调，海湾安全与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密不可分，它的稳定与全球能源安全、国际贸易稳定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韧性直接相关。他指出，维护国际航运安全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是一项共同责任，需要开展严肃的国际合作，以确保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在内的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费萨尔强调，沙特反对任何一方将这些重要水道作为施压、威胁或者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

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他同时表示，沙特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支持有助于缓和局势的努力和倡议。当天，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也在致辞中表示，阿曼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并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依据国际法确保海峡的。

0: 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26号深夜至27号凌晨，俄军打击了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位于基辅的数据处理中心等。同一天，乌克兰防空部队通报称，击落和压制了147架俄军各类型无人机。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莫斯科时间26号20点至27号8点，96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及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俄军无人机还击中了乌军后勤和海军设施，以及一艘正驶往敖德萨港运送军用物资和两用货物的干货船等。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7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克兰空军27号通报称，自26号18点起，俄军使用170架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袭击。截至27号7点30分，乌军击落和压制了147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说，本周俄军对乌克兰实施密集打击，累计发射超2200架攻击型无人机，约1650枚航空炸弹和38枚各类导弹，含大量弹道导弹。泽连斯基26号晚曾透露，乌克兰目前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率为55%，乌方将进一步加强防御，提升拦截率，争取达到90%。另据法新社26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无论情况如何，俄罗斯都将实现其在乌克兰的军事目标。拉夫罗夫说，这次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将会实现，俄罗斯受到的安全威胁将被消除，和平生活将会回归，无论情况如何，这一切都将实现。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简短会见，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首次会见。德国媒体称，会见气氛紧张，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分歧严重，没有在关键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
2: 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说，他在与德国外长的会面中没有听到任何新内容，德国外长只是完全重复了德国领导人每天正式公开表态的内容。拉夫罗夫表示，他认为德方暗示俄方应在乌克兰前线做出一些让步。报道称，俄德双方官员表示，两国外长讨论了双边关系和俄乌冲突。德国代表团一名消息人士称，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利用会面敦促俄方尽一切可能就经由黑海的粮食出口达成协议。瓦德富尔还呼吁俄罗斯放弃针对德国、欧洲和北约的危险升级路线。消息人士还称，瓦德富尔说，德国莱比锡机场近期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或进一步的混合攻击等事件不会动摇德国支持乌克兰的决心。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以来，德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今年8月，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生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后，俄德关系进一步恶化，现已跌至冰点。德国政府官员9月1号称，俄罗斯与德国莱比锡机场8月初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德国政府于9月18号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俄方则要求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
1: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警方27号表示，在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并有数名男子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而被拘留。报道称，英国军方的爆炸物处理小组已经抵达现场，并对多辆汽车进行检查。美国官员26号说，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 大幅放松

0: 友好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恐有损美国车企长期竞争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批准了新的燃油经济性标准，终结了前任拜登政府的电动汽车强制令。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说，将于9月28号公布新标，那天将迎来美国汽车工人的重大胜利。根据美国交通部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暂不清楚美国交通部最终确定的具体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下属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2025年12月发布的拟议新标，到2031年款车型年度，乘用车和轻型卡车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34.5英里，约合每百公里6.9升，显著低于拜登政府时期出台要求2031年达到每加仑50.4英里，约合每百公里4.7升的标准。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会1975年立法设定汽车油耗标准，以应对当时中东国家拒绝对美出口石油导致的能源危机。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新标准，以激励车企升级技术，减少碳排放。拜登政府时期进一步收紧油耗标准，以推动美国本土电动汽车生产和销售。纽约时报分析说，特朗普政府出台的油耗新标将鼓励美国车企生产更多高油耗的大型皮卡和运动型多功能汽车，这在短期将带来较大利润，但长期看则影响车企的竞争力。在中东战事延宕、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背景下，全球电动汽车销售火爆，美国此时放缓电动车转型步伐，将使美国车企落后于外国竞争对手。
0: 再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的消息。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经在轨4个多月。上周，在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常态化开展组合体平台照料的同时，他们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
2: 此次出舱的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包含空心光子带系光纤陀螺、先进工艺器件、基于国产 AI 芯片的遥感目标检测等试验单元，用于开展空间新技术与应用领域试验。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材料舱外暴露实验装置的回舱工作。这个装置自2022年11月12号随天舟5号货运飞船发射入轨以来，已开展3批次共计16个项目的暴露实验，创造多项国际首次。当前正在开展第4次实验，覆盖8个科学研究项目、26个单元样品。上周，舱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开展。乘组进行了在轨触觉感知实验项目的质量感知及手臂震动实验测试，研究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触觉感受能力的变化规律。他们还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水汽分离装置内的组件进行了更换。此外，航天员完成了12道心电图、无创新功能检查等医学检查，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0: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中国多地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以古今交织、多元创新的文旅盛宴，丰富群众假期生活。
3: 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恰逢世界旅游日，江苏连云港花果山景区推出全国游客免首道门票惠民政策，双重节庆叠加超值福利，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园。精彩的西游主题花车巡游惊艳亮相，热闹欢快的场面瞬间点燃全场氛围。在江苏最高峰玉女峰，远山层峦叠嶂，山海风光尽收眼底，游客乘坐索道凌空穿行万顷林海，沉浸式解锁高空观景新体验。一场为期12天的梯田音乐节近日在广东连南千年瑶寨启幕。音乐节以千年回响大地之眼为主题，打破传统舞台局限，将

0: 层层梯田化作露天舞台，以青山为幕，摇风为伴，将多元曲风演绎与瑶族长鼓舞、非遗巡游等传统礼仪结合，打造一场既土又浪漫的音乐盛宴。
1: 通过这个音乐节的举办，把音乐节呢与我们当地的民族文化呢融合起来，提升了我们这个景区的整个吸引力，吸引了世界各方的游客慕名而来。
0: 在福建漳州热闹的古街之上，闽南特色民俗体验轮番上线，创新状元博饼热闹开制，趣味集章拼图、闽南祈福打卡、手写乔批寄语、闽南语互动传唱等多元玩法，让古街变成民俗大舞台。据了解，从9月25号至10月7号，漳州古城持续打造闽南大观园古城超游戏双节系列活动，13天将累计上演超300场实景非遗演绎。中秋假期，广东佛山一场热闹精彩的龙舟马拉松激情上演。这场30公里龙舟马拉松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的5人龙舟赛，吸引上千名来自全国的龙舟选手展开耐力与速度的比拼。本届赛事还向全球最大规模的5人龙舟赛世界纪录发起挑战。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3: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2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9月24号基本持平。
2: 近日，海军陆战队举办首届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1000余名参赛官兵围绕战车突击、破浪先锋、利刃狙击等多个项目展开激烈角逐，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全方位检验陆战队员体能、技能、心理和协同能力。
3: 本届赛事打破传统单科目竞技模式，科目设置从班组协同到单科协同，延伸到单兵极限，从海上越障覆盖到精准狙击，将赛场直接对接战场。两栖突击项目以车组为单位参赛，参赛队员要连贯完成射击区火力打击与障碍区快速驾驶两类竞赛内容。与战车突击其他子项目相比，障碍区增加了海上 S 型限制路，驾驶员要在浪涌条件下保持航向，连续完成 S 型转向。在破浪先锋科目中，参赛官兵需要从出发线入水后连续游进5至10公里的距离，中间不设补给，不允许停靠，方向判断完全依靠目视和浪涌感知。参赛队员的每一次抬头、呼吸和观察都要一气呵成。
4: 今天海里的浪很大，体力消耗得很快，但这个比赛比拼的不仅是体技能，更是意志力的较量。回到自己的站位后，我会在以后的训练里不断突破自我极限，锤炼过硬本领，争做陆战精锐。
3: 作为本届赛事的收官之战，利刃狙击科目刚刚结束。赛场上，参赛队员围绕个人精准狙击、综合战斗狙击、极限挑战狙击展开激烈角逐。从静态定点狙杀到动态目标追击，队员们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多目标打击，锤炼一击制敌的实战本领。
5: 这次比赛最小的射击靶标只有3毫米，还是在限时条件下打。从占领阵地到完成击发，全程都在计时，心跳一快，呼吸就稳不住，射击就打不准。战场上，狙击手只有一次机会，打不中暴露的就是自己。
3: 本届赛事是海军陆战队首次以擂台赛形式组织的综合性比武，两个阶段累计千余人。

0: 次参赛，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全方位检验陆战队员体能、技能、心理和协同能力。
1: 美国东部时间27号清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中美双方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当地时间26号，2026中南中秋文化交流节在南非比勒陀利亚启幕，这是2026中非人文交流节的重要民间文化活动。
2: 本次活动为期2天，全程免费对公众开放。现场布设非洲民族文化展、中华美食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等多个功能板块，月饼品鉴、书法体验等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不少南非民众、旅南华人参与。主办方表示，未来将继续以节日为纽带，打造更多民间交流平台，持续推动中南民心相通，走深走实。
3: So today I came here to witness the beautiful culture that we are seeing today. It's amazing to see that Chinese people and South Africans coming together as a unity and get to express the cultural values. And it was nice.We tried loads of food, new food, tried new stuff, and even the tea that they sell over there, it was amazing. For me personally, I had a nice experience.
4: You know, it's my first time at the Mid-Autumn Festival of the Chinese. I feel it's good for us youth to enjoy and experience such newcultures, learn different cultures. It's a very awesome experience.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再发地图，更名霍尔木兹海峡为特朗普海峡，并拒绝伊朗七天停火路线图。美媒称，特朗普或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更名、拒谈、筹备轰炸，美伊对话窗口是否正在关闭？沙特石油设施接连遭袭，英法计划军事支援，沙土巴三国军方紧急会晤，着手落实共同防务。双海峡危机难解，中东动荡还将走向何方？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特朗普26号又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特朗普海峡，并称美国已完全控制这条全球能源咽喉。此前一天，伊朗提出7天停火路线图，但是美国媒体称特朗普已经拒绝了该提议，并向幕僚透露中期选举之后可能会恢复对伊朗的轰炸。伊朗总统则表态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改名拒谈筹备轰炸，美伊对话窗口是否正在逐渐关闭呢？就在此时，沙特要求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战前状态，不得收取任何的费用或者是设限。霍尔木兹海峡还能回到过去吗？面对胡塞武装对沙特石油设施的威胁，英法宣布提供相应的支持，但是美国至今仍未直接下场，沙特能否扛得住呢？中东动荡局势将会走向何处？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6号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张霍尔木兹海峡的图片，并将其命名为特朗普海峡。当天，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这一提议。特朗普称，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海峡流出。此前一天，美国《华尔街日报》透露，特朗普告诉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奇扬称，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计划已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协调一致。同一天，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宣布，作为保护国家国防能力的措施之一，伊朗已将武装部队的部分战略能力转移到安全环境和地下基础设施。此前，穆杰塔巴的军事顾问萨法维警告，若美以再发动攻击，伊朗可能将中东战事扩大至印度洋地区。另外，伊朗的黎明五型火箭近日备受关注。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该系统可经改装用于向海中投放水雷，射程可覆盖霍尔木兹海峡内的重要航道，包括南部航道。
0: 就有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别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在联合国大会召开之前，特朗普呢就曾经表示说呢，不排除和伊朗总统会面，但是呢大会结束了，两位领导人也没有见面，而且特朗普呢还公开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特朗普海峡，并且还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天停火路线图，甚至还暗示说呢，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要对伊朗恢复轰炸。那李老师，如果将这些信息按照时间线给它排列起来，这是不是说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还是说美国这仍然是一种极限施压？
2: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哈。一方面呢，美国也好，伊朗也好，确实是想谈，是真的想谈啊，这个不是说说而已。大家看，伊朗这次派出了总统、外长在内的

0: 六人的代表团，那么去这个联大，而且双方确实进行了会谈，也就是阿拉戈奇外长和这个威特科夫，就是美国的特使啊，他们进行了间接性的会谈，确实是。那么从美国来讲，美国方面在伊朗派出代表团这个问题上并没有阻拦啊。大家知道，巴勒斯坦的领导人阿巴斯，美国没有给他发签证没有容许他进入美国，而美国给伊朗的代表团，包括总统、外长发了签证，而且在伊朗代表团来美国之前，特朗普就放风不排除他和佩泽西强这个会面所以谈是双方真的想谈这个不是说说而已，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谈又不可能谈成，为什么不可能谈成呢？大家想，美国也好，伊朗也好，双方都采取着针锋相对的这样一种对策，双方呢都是试图这个压迫对方或者说逼迫对方，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妥协和让步，或者说特别是美国以压促谈，在这个伊朗代表团出发之前，伊朗就提出了七点，向美国七点要求，其实就是一个先决条
1: 恢复
0: 件。
1: 谈判的条件，
0: 那么谈判之后呢，伊朗又出了一个七天开放霍姆兹海峡的计划，但是七天开放霍姆兹海峡的前提是什么呢？美国解除封锁，美国解冻资金，那么美国终结战争，然后伊朗七天之内保证开放海峡，那么在这个开放海峡之后，双方再谈其他的问题。那这么样一个，这是伊朗。那么从美国来讲，美国在佩泽西奇扬9月23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的当天，美国财政部长这个贝森特，那么对伊朗发布了全球这个禁航的这个命令，禁航的这样一个消息，就是所有的国家不得接纳伊朗的这个航班。包括空中加油提供后勤服务什么等等，所以实际上双方都采取什么以压促对方妥协，所以谈判不可能出现结果。那么至于特朗普把这个霍姆兹海峡命名为特朗普海峡，我觉得这是带有一定的戏剧性大家知道，特朗普喜欢改名。比如说，把这个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把这个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但是我觉得他要把霍姆兹海峡改成特朗普海峡，我觉得这个不具备现实性。
1: 之前呢，美伊之间的博弈呢是围绕着这个核能力，现在呢主要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开放问题。我们知道呢，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它的封锁的手段之一呢，其实就是在海峡布设水雷。我们注意到呢，巴基斯坦的媒体呢有一个报道说，伊朗的黎明五型火箭系统在改装之后，它就具备了这样一个投放水雷的能力，而且它的射程达到75公里，可以覆盖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要的航道。那杜老师，这个你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投放方式？和之前的布雷方式相比，有什么样的优势？在伊朗的这样一个布雷方面，美国有什么样一些应对的措施呢？
2: 因为特朗普拒绝了七天和谈路径，美国中央战区司令库珀上将宣称，在阿曼湾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1亿桶原油已经流出。所以目前围绕着海峡的封与闭，围绕着海峡的主动权，双方博弈正在加深。的确，在海峡布雷是最敏感的事儿，在海峡扫雷是美国最难的事儿。如果这个时候有新型布雷系统出现，对于美国对海峡的控制有重大的这个影响。这个火卫的黎明五号，它是大口径火箭炮。之前呢，我们听说过陆地上的火箭布雷，它通过火箭弹，然后压缩各种地雷，可以把防步兵地雷、防坦克地雷进行高效远程的布放。通过空中的这种减阻设施，慢速降落到地面。但伊朗的发明是通过大口径火箭弹来布设水雷，这在全球范围内好像是第一次。之前呢，通过布雷是专业的布雷艇，通过在海峡的水面作业实施。但如果进行火箭布雷，可能达到几个作用。第一，远程布雷，按照目前它所给的射程是75公里，有可能更远。包括在周边，如果进行发射，

0: 那么海峡主航道，包括这个海峡的外口地区，都可能成为布雷地域。所以之前的海峡内水面舰艇的近距离布雷会形成远距离布雷。第二是机动布雷，这种布雷方式很突然，如果通过这个火箭发射车快速机动、快速发射、快速撤离三个快，这样在预定的海域能够覆盖商船，甚至是覆盖美国舰艇的主航道，对于封锁作用能够起到一个加码效果。所以这种快速机动布雷方式能够对美国包括周边国家扫雷能力形成巨大考验。第三，它是大面积布雷，按照目前这个雷这个伊朗方面所发布的大口径火箭弹的方式，叫四连装，它不是一枚火箭弹，同时打四枚。如果四枚火箭弹中有若干枚水雷被集成在火箭弹中，那么通过一次齐射，至少是四枚以上。如果通过多枚齐射，这样的布雷数量会大幅提高，所以短时间内可以大面积形成雷区。如果实现了对海峡主航道的封锁，无论是美国的军舰，包括扫雷能力，有可能会面临重大影响。所以美国目前把它当成打击重点。无论是它的机动位置、部署位置，包括有可能的发射位置，全部被标定。一旦在实战中出现从来没有过的火箭机动布雷，这样海峡的主动权有可能会旁落。再加上扫雷灭雷是一个漫长的周期，所以美国在海峡方面的忌惮正在被放大。
1: 刚才那李老师其实也说到了，这个美伊双方呢都有谈判的意愿，但是呢却没法真正的坐下来谈，因为立场的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们注意到呢，伊朗总统佩德西将近日啊有一个表态，说鉴于这个每次跟美国的谈判之后啊，美国呢都会对伊朗进行这个袭击，包括呢实施制裁，所以呢伊朗方面呢并不信任与美国的这样一个对话。是不是这个佩德西·吉昂也再次强调了一个概念，就是说现在当下美伊之间并不具备谈判的条件？
2: 并不是这样。其实伊朗方面对美国的不信任是一直存在的，而且也是一直强调的，但是谈判实际上一直是在进行的，
1: 在进行
2: 啊。特别是这一次在纽约，双方不仅谈了，当然还是间接谈啊，通过卡塔尔，而且谈了三个小时啊。那么谈判结束之后，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是谈判非常顺利，非常好，是建设性的，有建设性啊等等，而且表示啊，后续啊，就双方已经承诺后续还要继续谈，啊，继续沟通等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觉得双方还是要谈的，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那么中期选举之前，双方实际上还是一个谈的这样一个趋势，从现在的情况看啊，这个特朗普从这个选情来看，他在中期选举之前大动干戈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1: 那双方一边谈，然后伊朗方面又释放出了不信任的这样一个信号，是不是说他我愿意谈，但是我同时跟你谈的过程中我也会留一个后手？
2: 双方都留后手啊，这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双方都愿意谈，真的愿意谈，但是很难谈成啊，就在这个地方。我觉得现在大家似乎都在等中期选举，中期选举之后啊，那么是恢复空袭，还是这个恢复谈判啊？促成这个达成协议，那是中期选举之后再看情况的。
1: 另外注意到呢，伊朗国防部的发言人呢近日宣布说啊，说这个已将武装部队的部分战略能力转移到了这个安全环境和这个地下的基础设施。这是不是说现在伊朗的这个反击能力啊？伊朗方面要表达其实是源源不断的，而且呢美国跟以色列你根本就找不着，是表达这个意思。
0: 美国呢面对伊朗无人机导弹袭击要搞地下化，现在伊朗也要搞地下化和机动部署。的确伊朗的多山地形能够满足条件，如果下一步工程作业能力达到相关水平，各种武器装备包括作战人员武器装备地下化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真正实现地下化呢，首先会对美国的大规模空袭有较强的抵抗能力，因为之前通过40天加13天的空袭，美国说3万个目标被击中，所以说地面上的目标这个非加固目标存在较大风险。如果下一步大批的地下工事、武器装备基地和作战人员地下化，这样美国的常规大规模空袭不会产生大的作用。第二呢，是对非钻地弹的点毁伤有较强的抵抗能力，

0: 因为美国对伊朗进行空袭作战行动，联合直接攻击弹药、战斧导弹占据绝大多数，但真正的专用的钻地弹目前数量并不多，而且效果一般。所以下一步如果对伊朗进行空袭，那些点穴式所谓的这个斩首式的作战行动，随着弹药行动的这个消失，面临较大问题。所以下一步呢，如果实现了地下武器装备的生产存储一体化，反击能力也会成倍提高。因为在美国空袭下能生存，反击能力就会相应的得到扩展。
1: 嗯，另外呢，26号，沙特外交大臣表示说呢，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战前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者是设限。我们来看短片。
2: 26号，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他呼吁必须确保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其中最重要的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同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还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此前24号晚，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在利雅得和沿部的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日宣布将向沿部派出士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军事力量，以保护石油设施免遭胡塞武装打击。另外，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利雅得举行会议，同意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
1: 沙特方面呢要求霍尔木兹海峡要回到战前的状态，但是呢，伊朗方面呢之前也多次表示说不可能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再加上呢现在曼德海峡呢又在胡塞武装的实际控制之下，这两条全球能源运输的主要通道要想恢复到战前状态，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3: 恢复到战前呢，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了。但是恢复到战前自由航行的那个状态，我觉得很难很难了。最大的障碍就在于目前这场战争，美国以色列对伊朗这场战争，这场战争现在遥遥无期，看不到结束。我们知道啊，其实胡塞武装和这个沙特阿拉伯目前这一场就是又重新起来这场冲突，其实和这场战争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今年7月份，那么胡塞武装派出的这个代表团去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然后返回也门的时候，他这个航班要降落的上海机场受到了沙特阿拉伯攻击。那么当时沙特阿拉伯担心是伊朗要把一些战略性的武器啊，通过这个航班来用给这个胡塞武装，所以这一轮是这样起来，是两场冲突，它是有密切的关联的。那么要想恢复到战前啊，我觉得最基本的条件，美国必须和伊朗结束这场战争，而结束这场战争，从现在的情况看，在战场上结束不了的啊，就是双方得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啊，这是开放海峡，我觉得最基本的条件。
1: 嗯，另外呢，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方的这个军方高层呢，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说要尽快的去落实麦加共同防御协议，要把它转化成具体的军事合作、军事行动。那我们知道呢，英法呢已经明确表示呢，要向沙特提供这个防御性的支持。如果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如果在军事介入的话，那么沙特能不能尽快的走出当前的困境？
0: 如果按照麦加防务协议，基本上是一个伊斯兰版的小北约，而且很多军事事项的规定，标志着两国有可能会做出某种努力。因为这个协议有以下几个点值得关注：首先是共同防御承诺，如果一个国家遭到攻击，其他国家将联合防御，但是它只是承诺，不是行动，而且门槛在哪儿现在并不清晰，所以这个国家是否会直接派兵直接援助沙特，目前呢，是一个问号。第二是常设机制，三国防长要定期交流，要对形势进行共同研判，而且针对今后的防御态势要进行评估。第三，情报共享，比如说任何一个国家得到相关情报要向其他国家通报。另外还有防空合作、军事这个国防情报合作。我感觉这里边有可能有两个点是核心的，第一呢

0: 视情报。那如果联合进行预警、无人机、导弹的攻击行动，有可能会遭到遏制。第二是联合防空，如果真的有防空武器装备进入到沙特，对于提高无人机和导弹防御能力会有大幅度提高。所以这些国家虽然目前有承诺，但是能否变成行动，现在还无法预测。
1: 另外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上为以军在多条战线上作战做辩护，说以色列方面是别无选择。我们来看短片。
2: 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空袭，设施内储存的武器曾用于袭击在所谓安全区内开展行动的以军士兵。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为以军在加沙、黎巴嫩、伊朗等多条战线上的持续军事行动辩护。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没有选择，将在面临安全威胁时继续捍卫自身。然而，当内塔尼亚胡发表演讲时，多国代表离场以示抗议。不仅如此，纽约还爆发多场抗议以色列军事活动的行动。此外，约旦、叙利亚、卡塔尔、土耳其等中东国家领导人，以及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都在联大讲话中对以色列表达严厉谴责。另据美媒披露，2023年10月初，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前夕，内塔尼亚胡收到阿联酋的预警，称哈马斯可能发动重大袭击。不过，他担心以方在加沙采取行动，可能破坏以色列实现同沙特关系正常化，因此没有将预警告知各安全机构负责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谁应为这一情报失误承担责任，已成为竞选重要议题。批评者认为，内塔尼亚胡本人应为过失承担责任。
1: 刚才短片当中提到啊，说内塔尼亚胡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前呢，曾经收到过阿联酋的预警，说哈马斯的可能会发动重大的袭击，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信息通报给以色列的安全部门。现在以色列的大选呢即将到来，在这个时候这个消息爆出来，对内塔尼亚胡有什么影响？
3: 事实上确实在2023年10月7号之前，当时的美国拜登总统正在大力的推动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亚伯拉罕进程，而且确实出现了这个突破的一个重大的征兆啊。正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觉得美国媒体现在的报道确实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符合后来事物发展的这个逻辑。那么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啊，美国国内一致，这个以色列国内一致要求追责，但是这个内塔尼亚胡呢一直是避免自己承担责任，而且呢由于战争，就是以战争为借口呢，就是一直不积极地进行调查。那么现在美国媒体把这个消息捅出来啊，10月27号要大选投票啊，在这个时候捅出来，我觉得对内塔尼亚胡来讲啊，不能说是致命的打击，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打击对他的选情，因为本身他选情现在不妙，那么这个消息可能是他一个真正的软肋所在。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内塔尼亚胡呢在联大会议上呢为以军多条战线作战进行辩护。那我就想请教的是，像以色列这样一个国家，为什么可以在地区跟多个国家和组织同时作战，而且还不落下风？
0: 的确，如果按照之前国外媒体的分析，9线作战、10线作战，都是目前以色列的处境。以色列周边树敌过多，和周边国家的这个领地矛盾、民族矛盾，包括历史矛盾，高度聚集，所以战争行动，包括各种冲突非常频繁。第二呢，是目前它的体量过小，也难以支撑。如果目前没有美国的支撑，没有美国所提供的高技术武器装备，没有美国的资金，以色列很难在周边环伺的状态下进行各种打击行动。但目前以色列很强势，而且把先发制人、多线作战作为今后的发展重点。不仅与美国强化各种军事关系，而且今后在制定实践计划，今后十年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因为美国对以色列政策有些情况下并不连续，像拜登时期高度支持，然后特朗普上台以后，中断重型炸弹的供应，那么现在又时断时续，所以以色列目前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周边作战态势，也在进行摆脱美国依赖式的国防工业发展模式。如果下一步战机、导弹、机载武器装备实现完全自主，远程武器装备进一步增加，可以形成自己的高端战力。
1: 好的，非常感谢。

大家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江南华南一带依旧闷热，不过一股较强冷空气将开始自北向南影响中国大部，天气随之会有所变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今明两天呢，从华西到黄淮一带降雨仍然会持续，不过强降雨会随着冷空气的南下略有南压，同时冷空气还会给东北一带带来一轮降雨，局地会有大雨，要注意防范。整体来看，今后的七天除了华西到黄淮一带之外，南方大部分地区的降雨也会比较的频繁，局地累计降雨量大，警惕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明天开始一股较强冷空气将会自北向南影响到中国多地，受其影响，北方大部会率先出现大风降温，进入到十月冷空气也会深入到南方带去降温，预计周四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再创新低，呼和浩特沈阳最低气温就会接近零度，到了周五的时候南方也有很多的地方会凉快不少，像长沙还有杭州最低气温都不足20度。来看具体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6到2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8到1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7到23度，西安中阴转小雨，20到23度，昆明多云，18到27度，太原阴转小雨，14到24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9到24度，合肥小雨转大雨，21到25度，长沙多云转晴，25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海口多云，26到34度，莫斯科小雨，9到16度，柏林晴，11到24度，伦敦阴，13到21度，巴黎阴，17到27度，日内瓦多云转阴，12到27度，维也纳晴，11到23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晴，18到25度，开罗晴，23到32度，渥太华小雨转阴，12到19度，纽约中阴转小雨，15到18度，华盛顿阴，17到21度，首尔晴转阴，17到24度，东京小雨，21到23度，迪拜晴，29到40度。

0: 这里是位于北京西城区的一个玉雕车间，每天早晨崔其明都会来到这里与玉石展开一场对话。这是一块新疆唐白玉，重77公斤，是崔其明受朋友委托而设计的。
1: 那么这块材料首先裂多，我刚才说山料柳裂多，全是柳裂啊，然后颜色呢有点淡淡的这个黄和绿的那种颜色，上面还带糖，叫我们叫糖包玉，你看它上面有点淡淡的红糖颜色，这是切面料的特点。
0: 雕琢过后，他又拿起手电开始进一步查看玉石内部的裂纹情况。裂纹是玉石中常见的缺陷之一，由于地质作用和开采过程中的外力影响，玉石表面常常会出现裂纹。这些裂纹不仅影响玉石的外观，还可能破坏玉石的整体稳定性。因此，在雕刻过程中，如何巧妙地处理这些裂纹，就变得尤为重要。

0: 崔铁烈从这儿这么过去啊，正好在主体人物头部的上面，在这儿我们呢就做这个帽子啊，这个帽檐一折就看不出来了。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壁裂。
1: 处理玉石上的裂纹，崔其明会先对裂纹进行仔细观察和分析，裂纹的大小、形状、位置以及玉石的质地都需要被充分考虑。崔其明，中国玉石雕刻大师，他的作品《莲卧观音》《西园雅集》《翡翠唐卡》获得天宫奖、百花奖金奖和银奖。小时候的崔其明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画家。1979年，16岁的崔其明通过北京日报的一篇技校联合招生简章，考入了北京玉器技工学校。
2: 考入玉器厂技工学校呢，也是奔着画画去的，因为他呢到那是让画画，就是画什么素描啊、速写啊、色彩啊，哎，我是奔着这个去的。
1: 在纸张上绘制画作与在玉石上施展雕刻技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而没有坚实美术功底，是很难在玉雕这个行业里头闯出名堂来。
2: 没想到呢，上了一年以后，第二年的下半学期开始，就是坐上切石头啊，啊，这个开始磨玉啊，哎呦，这个跟自己当时想的还不太一样。
1: 学习玉雕技艺是非常枯燥与艰苦的，它需要长时间低头对着玉雕机器操作，并且要有十足耐心和对噪音的忍耐力。
2: 我这人还是比较听话的啊，哎，就是说命运安排到这儿，哎，所以说我呢就一直就这么踏踏实实的学下来了。
1: 毕业后的崔其明被分配到了北京玉器厂，刚到车间实习，上手的第一件活是一个涮毛笔用的笔洗。正当他觉得这活简单，做起来得心应手的时候，这件笔洗被他弄坏了。
2: 那会儿刚刚开始也会使工具了，因为我们玉雕的工具，你要拨楞拨楞蹦抖，不行。那么你如果说把工具粘得特别规矩，啊，然后使的时候又特别顺手，这是一种享受。哎呦，当时我就觉得，哎，工具也顺手，是沙子在里边串呀串呀串。串得特别来劲儿的时候，哎，就这手指肚噗热了一下，哟，串漏了，哎呦，当时我的心里都给吓了。
1: 这件笔洗是崔其明入行以来第一件独立雕琢的玉器，第一件活就做坏了。19岁的崔其明愣住了，他感到无所适从。
2: 因为你知道啊，玉是很硬的，我从刚开始一块生料原材料能做活做到快得活了，时间很长啊，它不是说一天两天的，因为这段时间凝结了我的心血呀，啊，从出坯到雕刻两边的赤虎再串台，那我记得也干了一个多月呀。我不是你读过那穆斯林葬礼吗？啊，那里不是描写他就是雕刻一个大船，一艘大船，说是好像一个船杆呀，还是人的一个手臂啊，刀就最后有人说砰一下给折了断了，他当时一下傻了，一口血就啪喷上去了。你们外边就是说行外的人觉得这是假的，至于吗？不就坏了一件活吗？至于吗？真的至于。
1: 失败的痛苦给崔其明带来很大压力，对于十几岁的少年来说，玉雕的美感还不能体会太多，体力和脑力上的艰辛却是实实在在的。崔其明

0: 明在这样的环境下有过几次彷徨，他觉得玉雕太难了，距离想要成为画家的梦想也太远了。而成为画家的机会就在他去到车间的第二年来临了。
1: 八几年嘛，职大、电大、业大等等一些成人教育像雨后春笋般的就涌现出来了。那么我们这个总公司职工大学是全脱产，而且是面向社会成人参加成人高考，那会儿叫成人高考。我一看这好啊，哎呦，可以出去脱产学习三年，又不干活了，呵呵，又不做这玉雕了，我还真考上了。
0: 对崔其明而言，职工大学的那三年时光无疑是一段尤为幸福的岁月，他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尽情地享受着学习的乐趣。无论是深入钻研美术知识，还是与同学们讨论问题，他都充满了热情和兴趣。这段时光不仅让他收获了丰富的知识，更让他感受到了成长和进步的喜悦。
1: 在那可以画画、写生，哎呀，如鱼得水。那三年，我们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的美术史、西方的雕塑，还有一些现代的设计理论。啊，在那儿呢，画人体，就真的人体写生，啊，这个或塑人体，啊，就是塑。然后我们还搞一些创作。
0: 经过了三年的大学生活，崔其明再次回到玉器厂，然而在他眼中，玉雕却仍然不是一份令人向往的工作。他深知玉雕的精细与繁琐，也体验过美术的多彩与自由。两相对比之下，他更加觉得玉雕并非是他心中理想的职业选择。
1: 回到了玉器厂呢，就开始工作了嘛，继续工作呀。那会儿这个人呐，有时候一开阔眼界是好事儿，也是不好。为什么呢？心有时候就浮了，因为他上外边见着大千世界了啊，看得多了，回过头来一看车间，哎，觉得哎呦，将来以后我要在这种环境里工作，那多没意思啊，就有点动摇。
0: 1982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轻工业部对北京玉器厂下达了创作任务，将四块翡翠设计制作成大型翡翠艺术品。工程计划在1986年完工，因此被定名为86工程，也称国宝工程。机缘巧合下，崔其明被他的师傅玉长海挑中，参与了这次重大创作。
1: 因为我没想到说做一件简简单单一种普通的玉器能惊动国家领导人，能惊动这么多的艺术家，大概高有1米吧，宽是有40多公分，然后这么厚一片切成了4片，现在用线切割很好切割，当时可80年代没有线切割呀，那用的什么带子锯。好不容易4片切出来了，4片要在一起要拼的呀，那会儿我们要求是有线而无缝，看着一条线不能有缝。
0: 这件作品以中华民族的图腾龙为主题，巧妙地利用了翡翠的天然色彩，使得整件作品既富含深厚的文化内涵，又展现了翡翠的独特魅力。
1: 利用了翡翠绿的颜色做龙，白的做云，淡淡的云，然后底下呢做水啊，场面很大。他们那会儿已经开始做了，我去了，给我分配到哪一组呢？就是郭士林大师这组，我也是我师傅，啊，做龙，9条龙，我其中做一个就是往上抬头往上看的那个龙。
0: 崔其明所雕琢的龙形象巧妙地融合了历代龙形象的精华，独具匠心地展现了龙的苍劲有力与丰满之姿。1989年，4件翡翠国宝，四海腾欢，群芳

0: 满盛，岱岳奇观和寒香聚瑞圆满完成，并得到了国务院的嘉奖。
1: 89年的11月份，

0: 参与《四海腾欢》的创作后，崔其明坚定了从事玉雕艺术创作的决心。在玉雕领域中，他逐渐领悟了北派宫廷玉器特色，并大胆融入创新理念，先后创作了《瓜园童趣》《白发谁家风袄》《翡翠唐卡》等，展现出他独特的艺术风格，深受业内外的赞誉与喜爱。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二十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

0: 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吕叔老脸正三经节，你看狮子脸这有三：见利名而不容去，不受有为而然生也；生名节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去者，罪免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避廉，第三种就是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仕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艾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推拖一下背。有一次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

0: 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
2: 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种莲结汤。
0: 一道青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青艾汤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国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2: 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

0: 西湖意境之时，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文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久久为功环湖渔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不久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
1: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0: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15年至2023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景德镇申遗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年中秋月圆之夜，一座座太平窑在瓷都千年古窑旁次第点燃，这个寄托着百姓期盼太平、安居乐业心愿的民俗活动延续至今，不仅承载着厚重的陶瓷文脉，更传承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2: 太平窑火就是纪念中秋节的重要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把这种传统活动和景德镇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错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1000000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万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7.8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 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

0: 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十五五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从相聚北京到相约华盛顿，这次历史性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国以安为兴，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0: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

0: 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1: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昨天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0: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六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2: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接乡催哨、部门报道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0: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15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3: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感受浓浓的喜庆氛围。
0: 山西太原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古建参观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游客漫步其中，探寻古建筑的历史文脉。江苏苏州的虎丘庙会游人如织，来自各地的非遗展演精彩登场，人们漫步山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传统技艺。到宁夏银川览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音乐演绎、美食市集等活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泛舟赏月，共享团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地方戏曲展演、时装秀、光影秀等演出，展现了月满运河、岁岁安澜的中秋盛景。上海闵行区的中秋水岸市集热闹非凡，飞天宫灯秀、千灯放飞等中秋民俗活动，向大家展现一幅传统的中秋画卷。天津杨柳青古镇的巨型月饼别具特色，这枚月饼直径3米，由1500块小月饼拼合而成。游客们可品尝月饼，还可以欣赏曲艺快板等。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巨型满月装置点亮升空，演绎方阵沿街巡游，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在河南商丘，城市音乐会、国风舞蹈等中秋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次。在广东广州清湖村，中秋舞火龙已有100余年历史，村民们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龙身上点缀灯火，在田间村镇巡游，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内蒙古通辽，璀璨焰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共庆佳节。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 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

0: 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今天是农历8月17，据天文学家计算，今年中秋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0: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第七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这是24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24节气中的一些节气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8月15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纪月。这个有29个芒齿小牙的红铜器，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其中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初一或十五。考古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漆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2: 那在我身后这5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80目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100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0: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斗转星移4000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今天，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2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3: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宇、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佳组合夺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田径赛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刷新保持了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王楚钦、孙颖莎两队组合分获金银牌。
4: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

0: 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1: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2: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1: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1: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4: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5: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4: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6: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1: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
7: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

0: 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0: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两架无人机。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长期睡眠不足问题究竟有多严重？
1: 心率增加，血压升高，心血管系统始终处在一个应急的状态。
0: 鼾声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健康问题？
1: 气道存在着明显的狭窄。
0: 一夜无梦真的是好睡眠的表现吗？
1: 我想告诉大家，做梦是一个好事儿。
0: 一个小妙招带您远离睡眠焦虑。
1: 478呼吸法帮助你快速的入睡。
0: 权威专家带来权威观点。
2: 胡思睡眠本质就是透支我们整个人生的健康底色。
0: 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让我们一起

0: 己解码睡眠。
1: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董丽萍。
2: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哎，丽萍，问你一个问题啊，现在你觉得自己平时睡眠质量怎么样？
1: 我觉得基本上评估下来还可以吧，
2: 达标。
1: 但是我觉得可能睡眠问题是困扰很多人这个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问题吧。
2: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围绕这样的一个话题，首先来认识一下场上的三组嘉宾。
1: 中国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人群的睡眠状况是什么样的呢？
2: 我们请出康康来带出权威的数据。
3: 康康来啦。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调查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中国18岁及以上人群睡眠困扰率为48.5%，女性为51.1%，男性为45.9%，18到24岁年龄组最低为24.6%。随着年龄的增长，睡眠困扰率逐渐上升，65岁及以上年龄组最高，达73.7%。由此可见，国民睡眠健康形势不容乐观，女性与老年群体是睡眠干预的重点关注人群。
1: 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个睡眠对我们造成的困扰呢？接下来要把今天的健康助理官请上来了，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孙伟，孙主任，有请。
4: 大家好，我是孙伟医生，我的健康宣言是醒有精神，睡有好眠。
2: 好的，欢迎孙主任。现在啊，随着这样生活节奏加快呢，大家关于睡眠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网上啊有的靠谱，有的不靠谱，所以我们要
1: 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进入今天的去伪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 传言一，长期睡不踏实可能会导致夜间猝死。
2: 好，那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怎么看？按照我们这样一个规矩呢，在每一桌上有两盏灯，认为如果是正确的点亮绿灯，认为不正确的话点亮红灯。来，3、2、1，请亮灯。
5: 我觉得肯定是有这个原因的，因为晚上睡不好觉很难受，白天也很难受，心理上很难受，生理上也很难受，你长此以往下去，我觉得肯定有猝死的风险。
6: 因为我们经常晚上熬夜学习啊，玩乐啊，我觉得这个睡不踏实可能会导致第二天精神恍惚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但没有想到晚上会猝死的情况发生。
2: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听听孙主任到底怎么看这个问题。
4: 睡眠不踏实呢，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包括了这种慢性的失眠，还有呢，这个睡眠不足、睡眠节律的紊乱，以及睡眠呼吸暂停等等，有些严重的一些睡眠障碍，它确实会增加我们猝死的这种风险。
1: 孙主任，人体在进入睡眠之后，身体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是不是接下来可以请您用 AR 的方式来为我们讲解一下？
4: 人体进入睡眠以后呢，各种的生理指标会同步的放缓，比如说我们的心率会降低，和我们清醒的状态相比呢，我们入睡以后，我们每分钟的心跳会明显的减少，会使我们的心脏的负荷明显的降低，我们的血管呢也会得到松弛，血压降低，使我们的心血管得到一个很好的休养，我们骨骼肌呢也会进入到非常的松弛的状态，减少我们身体紧绷的这个状态，有利于帮助我们修复肌肉的损伤，同时呢，我们的代谢率会明显的下降，产热会减少，我们的核心体温呢也会轻微的下降，助力我们进入更深的睡眠状态。
2: 接着刚才这个话题，那为什么睡眠和猝死之间有着这样的一个关系呢？
4: 主要是有两个方面，我们首先呢说心血管系统的影响，我们人进入睡眠以后呢，心率会降低，血压会下降，全身的肌肉处在一种松弛的状态，这有利于我们的心脏得到一个修复，

0: 但是如果我们睡眠不踏实，长期的睡眠不足呢，就会使我们这个心脏的心率增加，血压升高。本来应该是在睡眠中得到休息的，但是在睡眠中你的心血管系统始终处在一个应急的状态，就容易产生这种猝死的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就是指你在睡眠中会有打鼾的现象，同时呢会伴有呼吸的停顿，就会导致氧饱和度的下降，增加猝死的风险。
1: 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人群猝死的风险会达到多高呢？
0: 如果只是轻度的呼吸暂停呢，那么它的猝死风险相对是比较低的。中到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那么它的这种猝死的风险会更高。判定的一个标准呢，就是来看他睡眠当中每个小时出现呼吸暂停或者低通气的次数，那么这个指数呢叫 AHI 指数。如果说每个小时出现呼吸暂停和低通气的次数在5到15次之间，这属于一个轻度的呼吸暂停；如果是15到30之间呢，属于是中度的；那么如果大于了30次每小时，属于重度的一个呼吸暂停。
2: 在这儿，孙主任能不能通过听呼噜声，来帮我们辨认一下这个患者到底能不能被称为是患者，他这个患病的程度到底有多严重？
1: 我们会现场来播放6段呼噜声，请您来一一做出判断，我们看看哪一个呼噜声或哪几个呼噜声它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情况，好吗？如果是高风险的话，就请您对应的拍亮红灯。
0: 好的。
1: 好，那我们来听一下第1段呼噜声。

0: 这肯定是有呼吸暂停，
1: 高风险，
0: 高风险。
1: 好，第三段。
2: 直接暗红，
0: 高风险。
1: 好的，好，我们听第四段。
0: 还好，这是单纯打鼾。哦，
1: 第五段。
0: 高风险。
3: 嗯，哎，最后一段。确定这是打呼，不是发动机？感觉像摩托车被踩了一下油门的感觉。跟马大响，这是。这
1: 是有问题的
3: 声音吗？
0: 是的，真实的病人的打鼾的声音。
1: 这个也是高风险。
0: 高风险。
1: 那我们把这个板翻过来看看。来，您来翻吧。第一个。好，果然是无风险。然后第二个，果然是高风险。好，第三个，是高风险。第四个判断是无风险，哈哈，无风险。好的，第五个我们看看，确实是高风险。第六个也是高风险。那请您来为我们讲解一下吧。
0: 好的，刚才我们听第一段的时候呢，鼾声虽然很响，但它是比较均匀的，比较规律的，而且呢中间没有这种呼吸的停顿，所以是一个单纯的打鼾，不伴有呼吸的暂停，所以是低风险。第二个声音呢，它这个鼾声就不那么均匀了，而且中间听着有呼吸的停顿。凡是这种不均匀的，一般中间是有停顿的。
1: 好，第三段。
0: 这种口哨声呢，表示它这个气道有比较严重的狭窄，因为非常狭窄才会产生这种口哨的声音。这个提示着存在着呼吸暂停。看下一个。目前这段鼾声里边是没有停顿的。
1: 好的，只要没有停顿，可能相对来说就还好一点。

0: 一点。
1: 是的。
0: 好，第五段。
1: 停，你看刚才他吸气吸了好几次，
0: 对对，
1: 他不能非常通畅的把气给吸进去，就存在这种呼吸的暂停的风险。
2: 最后一个，这音响带声啊，肯定有问题。这个
1: 电锯的声音其实和刚才口哨的声音类似，就说明他的气道存在着明显的狭窄，就会产生这种。

0: 那朋友啊，如果家人有这种情况的话，还是要带他们及时的去做一个呼吸睡眠的监测。
1: 我给大家带了一段视频，大家看一下。好，大家听呼噜，正常的打鼾，进入了呼吸的停顿。
2: 哇，那么长时间。
1: 再次出现鼾声，中间的一长达十秒的一个呼吸的停顿，这种呼吸暂停会增加这种猝死的风险，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2: 通过刚才我们这样一个综合的听音判断的话，第一个传言是
0: 正确的。
2: 那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第二个传言是什么？
0: 传言二：工作日熬夜的债可以周末补觉来还。
2: 三二一，请亮灯。来，第一组。
3: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工作非常的集中啊，然后周六日什么都不干，睡饱了就会特别舒服，所以我觉得可以。好，来
2: 第二组。
4: 我觉得吧，这是不正确的啊。你说你熬夜时间长了吧，精神状态啊它都不行，跟不上趟，你第二天你说我再补，它不像吃饭似的，你这顿我少吃点，我下顿多吃点给它补回来，我这一天我就平均了，对不对？但是觉是不行的，
0: 熬夜欠下的债到底能不能靠补觉补回来呢？孙主任，
1: 我们的这个睡眠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加减法，虽然你平时熬夜没睡够，你第二天补觉或者周末补觉，总时间算下来平均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的这种熬夜补觉的这种作息的方式，不仅会破坏我们的生物钟，而且还会打破我们比较好的这个睡眠的周期。而且这个生物钟啊，它不只是管的睡眠的问题，还包括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代谢，包括我们的血压血糖，这些都是靠我们的生物钟来调整的。
0: 请您来为我们讲解一下什么是睡眠周期。
1: 我们整夜睡眠里面呢，都会有四到五个这样的睡眠周期，每一个周期里面又包含两个不同的睡眠的时项，一个叫非快速眼动睡眠，一个叫快速眼动睡眠。我们先进入到一期，然后再进入到二期，然后进入到三期，然后呢从三期再回到二期，从二期呢再进入到快速眼动期，这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那么这个周期呢不断的这种循环，形成了我们整夜的一个睡眠。
0: 那么从重要性上来说，哪一个时期其实是最重要？
1: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那个 N3 期的那个深睡眠。
2: 我特别好奇，就是它每个不同的这个阶段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功能啊？接下来请孙主任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1: 那我们先从这个快速眼动睡眠，顾名思义，眼球是快速运动的，但是这个时候呢会有这种做梦的体验，在你做梦的这个睡眠当中是让你的身体不能活动的。我们再看这个深睡眠，顾名思义睡得很深，是不容易唤醒的，所以我们的身体的最主要的修复的阶段就是在深睡眠，尤其是对我们大脑的修复。那剩下的像浅睡眠，顾名思义啊，比较浅，容易唤醒，这个时候呢因为身体还会有一些轻微的动作，肌肉是放松的。
0: 深睡眠实际上是最重要的。
1: 没错的。
0: 在这个深睡眠的阶段，我们的身体发生了什么？
1: 我们以大脑来举例，就是我们在深睡眠阶段呢更容易清除我们大脑里面的这种垃圾，因为我们的大脑的这个垃圾需要通过脑脊液送出体外。那么我们在深睡眠阶段呢，我们这个脑脊液的流动的速度是在清醒状态下的10到20倍，那么脑脊液流动快，就容易把大脑里面的这种垃圾贝塔淀粉样蛋白给它排出去。那么另外呢，在深睡眠阶段呢会修复我们受损的神经细胞，同时呢还可以增加我们这种神经突触之间的一个连接。所以从脑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深睡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那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啊，您说这个深睡眠这么好，那对于一个人来说每天深睡眠达到多长时间足以？
1: 虽然深睡眠很重要，但它的比例呢只占13%到23%。如果我们以7个小时的睡眠来算的话，其实40到50分钟的深睡眠就足够了，就可以保证我们一个睡眠质量。
2: 结合孙主任和大家这样一个讨论的话题，可以得出这个传言我们要 屏蔽。

0: 有些时候我们并不想熬夜，但是精神不放松，可能辗转反侧到凌晨一两点，躺在床上还睡不着。孙主任能不能给大家支支招，有没有零副作用、成本相对低的助睡眠的方式？
1: 接下来呢，我教大家练习四七八呼吸法。大家如果晚上睡不着，躺在床上练习就可以。那接下来我们讲这个吸气，吸气的时候呢，一定要用鼻子吸气，吸得尽量的深，最好能气沉丹田。丹田呢，大家就在我们肚脐眼那个位置就可以哈。吸的时候呢，尽量用4秒钟来吸气。那么吸完以后呢，不要着急呼出来，我们要停住呼吸啊，7秒钟，然后接下来就呼气。呼的时候呢，有这么几个要点：第一个，尽量是用嘴巴来呼气啊，最好能形成一种震动，而且呢要呼得慢啊，用8秒钟的时间把这个气给它呼出来啊。咱们试试。吸气，吸到肚脐这，4秒钟，屏住呼吸7秒啊。好，呼气，呼。一般来讲的话，做4到5个这样的4、7、8的呼吸练习，好多人就放松。就会产生一些困意了，你的呼吸频率降低了，那么你的这个迷走神经就会兴奋，人就会处在更放松的状态，就可以促进你的入睡。
0: 这个方法呢，又不用吃药，而且呢还是零成本，大家不妨试一试。不过说起助眠药，可能现场啊就有深切体会的嘉宾来，在这方面谁有问题？
2: 我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呢，用了一些助眠的药物，而且还比较灵，很管用。但是这个副作用也出来了，睡着的时候很快，睡得也很香，但是早上起来之后呢，昏昏沉沉的，是不是吃这个助眠药的后遗症啊？
1: 传统的一些助眠药物呢，它确实是在改善你晚上的睡眠呢，效果是非常好的，它是一种镇静的这么一个作用，但是它会有一些残留的效应，就是第二天你醒来以后呢，你感到昏沉、困倦，没有精神。那么我们近几年来呢，这个对于失眠的一些药物治疗呢，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目前咱们国外还有国内，那么治疗呢，都从这种过度的镇静，转向了调节我们的觉醒系统。2022年，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的一个研究显示，食欲素受体拮抗剂，也就是雷声类的这些助眠药，它是通过抑制我们的食欲素，降低我们的过度觉醒，可以促进入睡，而且呢，它可以非常好的调整你的这个睡眠的周期，增加你的深睡眠的比例，更符合我们一个生理性的一个自然的睡眠的结构。
3: 雷声类助眠药作为全新机制的失眠治疗手段，并没有沿用全面抑制中枢的老路，而是把靶点对准了人体自身的睡眠调控内源系统，走出了一条调节觉醒而非强制入睡的全新路径。
4: 我在医生的这个帮助之下，开的是传统类的助眠药，我大概从1/3，然后吃到1/2，然后吃到一片，我应该怎么去切换？
1: 首先要提醒大家的是，一定要在专业的医生的指导下来换，千万不要自己去换。第二呢，就是医生要去评估你的这个睡眠的问题，看看你这个问题是否适合使用雷声类的助眠药物。那么如果说我们要切换的话，那么我们一般是要并行一段时间，千万不要马上把传统的这个助眠药停下来，这个很容易出现这个失眠的一个反弹。等那个新的助眠药物发挥作用以后呢，再慢慢的把传统的那个助眠药减下来。
5: 哎，孙主任，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我睡觉会经常做梦，那是我的大脑存在问题吗？
1: 很多人呢觉得做梦是代表睡得不好，对此感到比较担心。其实我想告诉大家，做梦是一个好事儿。
6: 那我们今天啊，就现场来请孙主任为我们解解梦，好吗？来，
0: 那这个环节呢，我们就要把这个梦展现出来。此时场灯可以熄灭了。这似乎是大家熟悉的一个工作或者学习的环境，

0: 他在奋笔疾书。
1: 现在我们梦醒了，你刚才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
2: 考试的梦，非常绝望啊。
1: 那我们请孙主任来为我们讲解一下啊，如果做到考试的梦，代表自己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当中？
3: 梦到了考试，他感受的更多的是一种紧张、担心，所以我们解梦解的更多的是情绪。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类似的一些事儿？
0: 好，此刻天黑，请闭眼。我们看看第二组嘉宾他们的梦境是什么。
1: 好像是发生了争执啊，甚至于有一些肢体上的冲突。能给我们讲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梦境吗？
4: 老大姐是小偷，小偷在偷东西的，我们俩发生了肢体的冲突，我在追打他，就这样一个场景，恐惧加愤怒加必须要把小偷抓到手。
3: 现实当中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让你有这种感受的事儿？
4: 是我的街坊家啊，就是大白天呢被小偷偷了，这个阿姨呢就是又恐慌又哎呀，在这个非常着急的在向周围的邻居来诉说这个事儿。我当时很小，但是我记忆犹新，一直记到现在，所以现在不止一次的做到这个梦，就是家里进小偷了啊。
3: 所以我们这位嘉宾的这个梦境呢，就提示着他童年的一个心理的创伤，在他梦境的一个体现。
0: 让我们一同再次闭上双眼，进入到下一段梦境当中。看看他们梦到了什么。天亮了。
5: 讲的就是我们俩都有过的一个场景，就是梦到了跟妈妈吵架，然后吵得特别的凶啊，然后就双方都不理解吧。
3: 所以从这个梦里边呢，可以体验到我们做梦人的一种心里边的委屈。当然委屈背后更多的还可能会有一点愤怒，是这个梦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情绪的体验。那么我们就可以借着这种委屈和愤怒，看看在现实的人际关系里面有没有出现类似的一些问题。我们心理学的一个解梦的方法，梦里边的事儿是海市蜃楼，是假的，但是梦背后的那个情是真实的。通过梦里边的这种情来联想到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哪些事儿有类似的情绪的产生，其实你的梦就已经解开了。
1: 我们通过这样的解读可以很好的读懂我们自己，和生活当中经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或者高兴的事情，可以说和一种事情的一种和解，同时也和自己达到一种和解。我想可能这是解梦积极的意义。
3: 对的。
0: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1: 白天吃的不对，晚上睡得稀碎。关于这个传言，我们三组嘉宾是怎么认为的呢？三二一，请亮灯。来，第一组嘉宾分享一下。
6: 这肯定不对呀，咱们老说吃得饱才能睡得香嘛，你吃不饱肯定睡得不香。
7: 我是同意这个观点的，因为我有一个这样的习惯，就是晚上六点之后是不再进食的。那这种似饿非饿的状态，反而让我晚上的睡眠质量会更好，睡得更踏实一点。
1: 那吃和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孙主任，
3: 好多人睡不好呢，往往去找有没有工作的压力啊，是不是那个床垫枕头不合适呀？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呢，我们白天的吃的这个食物和晚上的这个睡眠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好的睡眠可能是你一口一口攒起来的。
1: 看起来这个吃和睡之间真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0: 三餐中和睡眠之间关联的饮食密码到底是什么？我们出两道题目
1: 来
0: 看。第一题，
1: 果蔬吃不够，睡眠容易碎。孙主任，请给我们来讲解一下。
3: 这个题是正确的，大家睡眠当中可能有这个体会啊，容易醒，醒来以后呢再入睡比较慢。这个专业的术语呢叫睡眠碎片化，适当的增加蔬菜和水果的摄入量，可以明显的降低 我们的这个睡眠碎片化的这个指数，提高你的睡眠的连续性。
1: 那孙主任，我们多吃蔬菜水果，多少算够量？
3: 其实呢，就是在原来的饮食的基础上，每天增加400克的蔬菜和水果。那么增加以后呢，当天晚上的睡眠质量就能够提高16%。
0: 我们再来看下一道题是什么？
1: 睡前吃一口，辗转得一宿。
3: 我们的消化系统也是有生物钟的。如果大家在睡觉之前，吃上一个夜宵，那就好比在强迫你的消化系统晚上起来加班工作，一个是会导致你的血糖的升高，另外一个呢，大家知道我们要想睡得比较深，质量比较好的话，需要降低我们的核心体温。但是当你吃完食物以后呢，食物在身体里面消化，会升高你的核心体温，就会影响你的睡眠质量。所以呢，睡觉之前吃东西会导致你的睡眠质量的下降。大家千万要记住啊，睡前3小时尽量的不要吃东西，这是一个底线。另外呢，如果你要想喝咖啡啊茶，那么睡前的8个小时之前来喝，对睡眠的影响是比较小的。
1: 不同工艺的茶是不是对我们睡眠的影响也不太一样啊？
3: 是这样的，一般来讲的话，这种未发酵的茶它的兴奋性会更强，比如说绿茶，而那种发酵的茶呢，兴奋度会下降一些，那对睡眠的影响也会更少一些。所以我们讲像红茶呀，这个黑茶，尤其是熟的黑茶，比如熟普洱，那么它对我们的睡眠的干扰会更少一些。如果说你一定要下午喝茶的话，我推荐就喝这种发酵的茶，像红茶或者熟普洱是比较安全的。
1: 所以说喝茶是个好习惯，但是要把它什么时候喝什么茶要整明白了啊。
0: 下一个环节就是助眠食品大盘点，每组派出了一个代表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美食超市货架旁啊。那这些食品当中哪些是助眠食品呢？首先请孙主任给大家说一下。
3: 助眠食品呢，我们主要有3类。一类呢就是褪黑素类的，褪黑素是我们松果体分泌的一个激素，可以促进我们的入睡，增加我们的深睡眠，还可以调整我们的睡眠节律。我们很多食物里面是可以增加我们这个褪黑素的摄入的。
0: 说了第一类，我们就来挑选一下。首先第一组，对，我也觉得是颜色深。好，
8: 我也挑一个
0: 相对颜色深。
1: 我拿这两盘吧。
0: 好，来放满了啊，来往这前面放。
3: 感谢大家的参与哈。其实我们研究显示呢，含褪黑素比较多的2个食物呢，一个是酸樱桃，一个是草莓，那么第二类助眠的食物呢，是与色氨酸相关的。那么色氨酸呢，是人体的一个必需的氨基酸，我们需要靠食物来摄入。
8: 这葡萄有酸，搁在这里头啊。另外，我觉得这个小米啊，我觉得应该可以，因为它是主食嘛，对吧？
6: 西红柿也酸啊。
0: 还有什么？
6: 就这个。
7: 那我选择点不一样的吧，我选牛奶。
1: 好。
0: 来，孙主任。
3: 研究显示呢，就是能够增加我们色氨酸的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我们这个牛奶。阿姨选了这个小米也是可以提供很多的这个色氨酸。这个小米啊，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助眠牛奶。第三类呢，就是富含镁离子的食物。因为镁是我们神经系统的稳定剂，摄入镁以后呢，可以让我们的肌肉神经系统更放松，从而改善我们的睡眠。其实含镁比较多的主要是坚果种子像南瓜籽啊，芝麻呀，当然这个腰果是可以的这种坚果是可以的。
0: 吃坚果看来不仅能够开心，还能够安神。
1: 看起来这个吃和睡之间真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想要睡得好，千万不要小看了吃，所以这个传言它是正确的。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说，一起来聆听世界睡眠学会秘书长、亚洲睡眠医学学会主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睡眠医学科主任韩芳带来的精彩演讲，有请。
9: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的韩芳大夫。人的一生三分之一在睡眠中度过，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免疫重建、记忆固化、情绪调节的核心过程。人可以连续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仍能维持正常的生存，但是连续三天三夜彻底没有睡眠就会迅速崩溃。当下中国全民的睡眠健康观不容乐观，高达48%的人有过睡眠障碍的体验，而且女性高于男性，其中15%的人群需要积极就诊，寻求大夫的帮助。随着老龄化社会以及肥胖人群增加，睡眠障碍持续恶化。根据国际疾病分类最新版，睡眠障碍包括睡不着、睡不醒、睡不好三大类90多种，有的尽管少见，但在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中数量并不少，疾病负担并不轻。我在这里告诉大家，忽视睡眠本质就是透支我们整个人生的健康底色。现代睡眠医学认为，失眠只是一个症状，就像疼痛一样，背后有其复杂的原因，绝不是两片安眠药就能彻底解决了那么简单。我的特区门诊看到的大多数失眠病人是难治性的患者，80%的有一个叫不宁腿综合症的病。该疾病主要表现什么呢？一到晚上安静下来就上床睡觉了，就觉得身体特别不舒服，特别是上下肢出现难以言表的难受。那么还有一类，我们是年轻人常见的失眠，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我们现在熬夜的里边那么很常见，特别是在青春期的孩子们，经常呢就是去这个精神科啊，或者是用一下药，不仅不管用，而且越吃就躺平了。那么其实我们知道，这是因为生物节律后移造成的。我们知道人体有个生物钟，让你几点睡几点醒，而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我们多少年进化的结果。但是在这个时期，如果节律后移以后呢，像别人在凌晨4-5点钟睡，他就挪到了早晨7-8点钟。所以我们现在建立一种方法，可以精准测定你内在的节律生物钟，发生了什么问题，是究竟是行为问题还是生物节律的问题，究竟是情绪问题还是睡眠问题。那么这时候如果明确了以后，那么进行这生物钟的调整，睡眠就好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在我们成年人中里边比较常见，尤其是男性的，到了半夜就突然醒了，莫名其妙，为什么呢？要上厕所，甚至是口干舌燥。那么这时候就认为，哎呦，后半夜嘛睡不好，我吃点安眠药，结果越吃病情越重。我们刚才谈了很多这个失眠，大家认知度很高，相反有另一位极端，就是白天老犯困睡不醒。那么很多人认为这个睡得多是个好事儿啊，这根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知道，人群里边有5%的会因为白天犯困而影响生活工作，甚至危及人身安全。举个例子，我们经常讲说是这个疲劳驾驶，疲劳驾驶实际上都是犯困驾驶，开车开车睡着了。那么现在睡眠医学已经发现，嗜睡的司机车祸发生率比正常人高7倍。更重要的是，与失眠不一样，如果你有白天犯困，那么经常提示呢有一个潜在的疾病叫发作性睡病。这种表现以什么呢？第一个，白天犯困，这种犯困不是一般的不可医治。举个例子，大家在下面听我讲睡着了，可能是没意思讲的，但是如果我站在这儿突然讲讲以后睡着了，那么这就是发作性睡病。第二呢，更重要的跟情绪相关的，就是我们经常就脱力发作。什么意思呢？就是哈哈大笑，大家开个玩笑，甚至是玩麻将，一看要胡了就手抖，软的支撑不住了，那么这时候呢就是发作性的初倒。另外呢，我国的发病有一个特征，小孩发病多。那么这时候大家知道，正在学龄期，人生最关键的阶段，但是他无法完成学校生活。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种疾病呢发生跟什么有关系？它是因为某种激素，这种激素是维持觉醒的，它缺乏了，缺乏以后呢，那么就会导致犯困。那么现在我们科学发达了，可以通过什么模拟它的功能，就是给这个就受体的激动剂，刺激着受体，依然可以发挥作用，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另一个思路就是，如果

0: 缺少这种激素就容易犯困，那么是不是把失眠的这种激素功能给它阻断了，那么可以是不是就改善病人失眠症状，让他睡得更困呢？事实确实如此，我们最近包括我们国产的还有进口的都有这种已经是在市场上获批了，是新靶点的失眠的治疗药。还有一大类就是睡不好的，就是严重的可以威胁生命。大家第一个呢，睡不好的就是打鼾打呼噜，大家都习以为常。我想起来呢，就是在1993年我还刚刚开始这个从事睡眠工作的，有一对夫妻呢走进我的诊室，丈夫呢当然体型肥胖，哎，夜间鼾声震天，声响大到是邻居都不堪忍受，经常是楼上打呼噜楼下敲管子，甚至有的直接就搬家了。最后呢坐下来，我问了这男同志什么问题啊，那看他夫人呢确实也是不冷不热，坐下来就泪流满面。因为什么呢？他长期打呼噜，除了这个扰乱别人的生活，还夫妻感情也不好。那么我们进行了睡眠监测发现，他夜间2/3的时间睡眠呢都基本上是没有呼吸的，所以呢他这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哎，缺氧还有嗜睡，注意力不集中，哎，出现了男性功能的减退。经过这个1个月的特别是无创呼吸机治疗以后呢，缺氧问题解决了，他说从来没有睡过那么一个好觉，重新过上了这幸福的生活。最后我们一些这个睡眠暴力也是睡不好的很重要的原因。我记得是在2005年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当时70多岁了，在老伴的陪伴下到了这个诊室就诊，一看他老伴呢满脸伤痕，眼睛也充血，后半夜经常做梦，甚至是一拳挥出去，哎，结果打在老伴的脸上。自己呢只是过后哎回忆起来刚才做梦跟人打架，那么后来在梦境中就动手，是误伤了正边人。医学上我们有一个名字叫溃睡眼动睡眠障碍。更关键的时候，这个老人几年以后就出现了帕金森氏病。刚才讲了，我们中国人大概现在15%的睡眠障碍的人群需要就诊，也就是我们有自筹1.5到2亿人需要看大夫。到现在为止，全国大概有3-4千家医院，甚至有的普及到县医院都开展了睡眠服务，普及睡眠知识，甚至家庭里边开展睡眠监测，那么极大的缓解了病人的需求。我们相信这些努力一定会缓解我们睡眠障碍的诊断治疗的瓶颈，那么能够让我们老百姓睡得更健康，睡得更幸福，能够有更美好的人生。最后希望大家能够睡个好觉，祝个好梦，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韩主任带来的精彩演讲。接下来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
2: 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1: 传统睡眠监测需在患者身上贴满电极，
3: 鼻子里面这个异物感，感觉呼吸起来很有东西挡着。
1: 眼下不跟身体接触，只凭小小雷达波就能监测睡眠。
4: 病人不会在睡眠状态下有任何的不适感。
1: 它的准确性究竟如何？请继续关注健康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0: 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3: 人的一生大约有超过1/3的时间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在中国有超过1.76亿的睡眠呼吸障碍患者，其中中重度患者有大约6500万。这一类的患者啊，在夜间会反复出现呼吸暂停，造成血氧骤降、心律失常，脑卒中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2到3倍。由于睡眠呼吸暂停往往发生在熟睡阶段，常规的信息采集和监测手段呢，需要在患者身上贴满电极贴片。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中的南京理工大学团队研发的这个小盒子，只要将它放在床头，通过雷达波就可以获得患者整晚的睡眠数据。那这样一个小盒子里到底藏着哪些奥秘呢？接下来我们去一探究竟。洪教授，我们对患者进行睡眠监测，在理想的状态下一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4: 其实我们在睡眠监测的时候，好的，我们想了解他一整夜的一个全面的一个睡眠信息。比如说什么时候入睡，什么时候清醒，晚上的深度睡眠是多长时间，浅度睡眠是多长时间，他的睡眠的节律怎么样，睡眠的周期怎么样。
3: 我看这个设备是安装在患者的这个位置哈，一般就在这个床附近安装。
4: 对对对，
3: 特别像一个医生在慢慢的观察你睡的。
4: 您说的特别对。
3: 那其实我特别想知道，这种雷达波监测睡眠的技术，对比传统的一些监测手段，它有什么优势呢？
4: 在睡眠监测里面，它的金标准是多导睡眠监测。它是在一个专业的病房里面，然后让患者通过专业的医师和技师来给他的头上、身上贴满了30多个电极。我们这个手段和多导睡眠监测相比，它最大的优势是非接触，我们不需要接触人体，我就能够通过我们的雷达波能够测到这个人的呼吸啊、心跳啊、体动啊，进而来判断他的睡眠的状况。我们目前的电磁波的辐射的功率是手机的100分之1，是 WiFi 的1000分之1，所以现在我们的口号就是你敢用手机，就敢在家里面开 WiFi， 就敢用我们的设备。
3: 其实雷达这项技术对于普通人来说并不陌生哈。那用雷达波测睡眠，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技术原理？
4: 比如说以这个患者为例，他看似静止，其实您看他每一次的呼吸都会引起他的胸腔的起伏。那雷达会发射电磁波，当我们电磁波到达人体的胸腔之后，它会反射回去。如果把这个回波当中的胸腔的这个运动的部分把它给剪出来，那不就是胸腔的起伏？
3: 那心脏在胸腔内啊，那为什么心跳又有个新的波呢？
4: 呼吸的起伏大概是在1厘米的量级左右，心脏的运动的起伏是在1毫米左右。所以说这两个运动是一大一小两个运动叠加在一起，但是我们通过相应的算法可以把这两个运动把它给区分开。
3: 我能测试一下吗？
4: 您可以。主持人接下来我们来做个小实验，主持人您呼吸，呼吸，您会发现我们的波形是跟着我们的主持人呼吸的节奏在发生变化。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做另外一个实验，主持人您憋住呼吸，坚持个10秒钟左右，您发现我们现在的呼吸的信号已经趋于平稳，已经几乎没有相关的呼吸的信号，就表明这段时间主持人处于一个相对憋气的状态。
3: 这样一个小盒子就可以通过雷达波来获取睡眠的信息，我今晚就将亲测一下，也顺便看一看我睡得好不好。

0: 我们根据这个专业的睡眠报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昨天晚上呢，总的睡眠时长，
1: 6小时35分。这已经是我近期睡得比较长的一个觉了，我虽然努力在好好睡觉了。
0: 整体的睡眠效率还是比较高的，达到了83.3%。下面这个图呢，其实是我们雷达设备采集到的睡眠时候的呼吸的波形。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入睡的时候呢，一呼一吸，它的这个标准的波形呢，都非常的典型。

0: 其实还发现您还是有一些轻度的睡眠呼吸暂停现象的出现。您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呼吸的深浅呢，它明显是一个呈现变小的趋势。那人体呢，在这个低通气的情况下，血液里边的这个氧气成分呢就比较低。但是其实你也不必过于担忧。那目前呢，我们统计出来的结果呢，您的这个深睡的总的时间呢，应该是超过了一个小时，将近一个半小时。那这样的一个占比呢，其实在成年男性当中是一个非常健康良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1: 昨天晚上我亲身感受了一下雷达波睡眠监测技术，也可以说是没感受到，因为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无感嘛，方便是真的很方便，但是它的准确性到底如何呢？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心中也会有此疑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前往一家睡眠监测中心，邀请一位睡眠障碍患者，让他来感受一下不同的技术到底有什么区别。

0: 崔主任您好。
1: 您好，
0: CCTV 四孙亚鹏，
1: 欢迎你亚鹏，欢迎到我们睡眠中心。
0: 听说你们这里已经在使用雷达波监测睡眠的设备了。
1: 是的，今天晚上正好有一个患者就要在做我们这个监测，我带您看，
0: 那您带我们去看一看。
1: 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0: 您有睡眠的一些问题？
2: 晚上这个打呼，声音比较大，然后有的时候同事们都听到了，感觉我这个可能有呼吸暂停，让我来人民医院这边做一个监测，就做一个检查。
1: 这个后面是展示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的最标准的多导睡眠监测。这个多导睡眠监测你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多的导联线。它从这个脑电开始，到肌动，到我们的心电，到我们的呼吸，到我们的血氧，包括我们的体位，它在一夜的睡眠过程当中都可以采集。我们也同时用雷达监测也来个采集它的信号。
0: 想问一下您穿戴完这些装备之后是什么感觉？
2: 就是第一个就是鼻子里边这个异物感啊，感觉你这个呼吸起来有东西，有挡，有东西挡着啊。第二个就是这个手指这个夹着，
0: 这里
2: 目前来感觉还好，但是可能晚上时间长了它肯定应该是有点难受的。
1: 王先生，这个报告已经出来了，其实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平均一个小时呼吸暂停91.8次。关键的问题，您在发生睡眠呼吸暂停的时候还同时出现了心脏的停搏，最长的一次心脏停搏达到了5秒钟。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心律失常，所以这是非常值得你注意关注的事件。
0: 经过一晚的睡眠监测，患者的结果已经出来了。我相信很多人也很好奇，这两种不同的监测方法结果有什么区别，能不能对比一下？
1: 可以。左边是我们刚才解读的多导的这个报告，右边是我们的雷达设备做的睡眠监测的一个结果。咱们看几个主要的睡眠的指标。第一个睡眠效率，我们多导睡眠监测是90.8，我们雷达所显示的睡眠监测
0: 90%，
1: 睡眠效率是
0: 相近的。这个算接近吗？
1: 很接近。第二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叫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多导睡眠监测显示是91.8次，那么我们的雷达显示的是81.5次，看上去差了10次。实际上，在大于30次每小时都定义为重度。那么，所以他们两个所提示的这个患者的睡眠呼吸暂停的
0: 结果，
1: 实际上都定义为叫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在这个结果上是一致的。
0: 明白。
1: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咱们去找他的这个深睡，你看。4点钟左右，
0: 对，它也是。
1: 您看这个，也是3点半到4点钟左右。所以在反映深睡的这个情况上面，它们有一定的吻合度。那这几个睡眠的主要的指标上，我们看通过多导睡眠监测和雷达监测，它们是高度有吻合的。
0: 那这个准确率有算过吗？大概能达到20%多？
1: 我们最近这么1到2年的这样子监测下来看，它的准确率应该能够达到70%到80%，特别是在对睡眠呼吸的。

0: 障碍的这样的患者。
1: 嗯，那就算是这个技术的起步阶段，
0: 对，
1: 未来会逐渐在提高，
0: 还要去提高。
1: 那在这个技术攻关的过程当中，最难的是什么？
2: 首先第一块其实是噪声的抑制。
1: 嗯，
2: 因为其实说实话，在居家这个环境内，它的噪声是很多的，各种各样都
1: 会干扰到它，
2: 会干扰到它。
1: 嗯，
2: 第二大块呢，其实是我们的数据和我们的人工智能的算法。
1: 嗯，
2: 我们团队就构建了一个全球最大的一个基于雷达的一个睡眠的数据，我们目前积累了接近上万人十几万小时的这么一个数据库。通过这么一个大量的人群，我们尽可能去 cover 到不同的种类的睡眠的这种节律，通过这些相关的这种数据给我们人工智能的模型提供足够多的内容。比如说我们睡眠分析的精度可以达到 0.82， 这已经是在公开发表的文献里面基于无感睡眠监测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水平，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的睡眠呼吸暂停的识别的精度可以达到 0.94， 这也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平。
3: 我们用雷达技术来进行非接触的测量，还有很多的优势啊，因为它很舒适啊，而且呢雷达呢它可以扫描，所以在睡眠监测这一块呢，实际上它的前景更大。通过这个人工智能啊，相关的这个生物学这个基础研究啊，和这个临床啊，和很多的这样要结合起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事情啊，需要这个方方面面共同来做。
1: 十载科研深耕，南京理工大学黄宏教授团队破解了睡眠信息采集和监测繁琐束缚的问题，以微心查呼吸，以科创护安眠。他们让硬核的医疗科技也能感受人间冷暖，体会到患者的喜怒哀乐。
4: 身体想健康，
5: 运动要有方。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6: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上海市中医医院的任娟医生。中医认为睡眠应顺应天道，遵循常规。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两个锻炼动作。第一个动作，摇头摆尾去心火，是八段锦中的一式，来自于素问壮水之主以至阳光的理论。我们通过腰部的侧屈，可以刺激我们的命门和背部的穴位，请大家跟我一起做。我们呢，两脚自然分开，两手向上托，用我们的掌心啊握住我们的膝盖上方，下蹲成一个马步。我们身体慢慢起，向右倾。好，这时候啊，我们的头还有我们的身体还有我们的腿啊，尽量成一条斜线。然后呢，我们的胯要向前画一个圈，这时候头是不变的。好，然后呢，我们的髋呢顶到了右侧，之后呢要仰头旋转，撅尾闾，塌腰。好，然后我们的头和我们的尾闾要回正，下蹲。好，慢慢起来。第二个动作，振臂开业，这个动作来自于灵枢中心者精神之所摄的理论。这个动作呢，可以宽胸理气，辅助于心经的运行，宁心安神。下面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一，同时我们的右手啊弯曲，掌心呢是一个空的，轻轻扣拍我们的腋下，扣拍3到5下，可以化解我们腋下的一团气。好，二，希望大家呀可以坚持练习上面的两个动作，每天坚持练习10到15分钟，以额头和背部微微出汗为宜。
7: 好，非常感谢任医生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那我相信如果大家在家里经常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起到一个宁心安神、调节阴阳平衡的作用，从而更有利于我们的睡眠。
5: 好的，到这儿呢，我们这期健康中国就告一段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CCTV4 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特朗普还称，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此前一天，特朗普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伊方提议的决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27号表示，梅以伊战事尚未结束，敌人仍需做好准备，迎接伊朗武装部队的猛烈打击。
1: 哈塔米表示，战事还没有结束，虽然敌人已遭受沉重打击，但他们仍需时刻准备迎接来自伊朗武装部队的进一步毁灭性打击。他敦促地区国家认识到，与美国合作并不能保障自身安全，地区安全必须由地区各国从内部加以维护。伊朗军方一名发言人27号表示，伊朗已做好准备应对美国可能再次发动的袭击。他指出，目前美方在地区局势中处境不佳，美国方面可能会采取某种形式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强调，伊朗的准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分。他警告称，任何新的侵略行为都将带来更严重的战事和动荡，并对地区造成更大的破坏。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伊方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
0: 也门胡塞武装2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数字。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示，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

0: 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相关说法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处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多栋建筑。通报还称，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包括位于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位于基辅市的数据处理中心等。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多处关键设施，并击退俄军26次进攻。乌军摧毁俄军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地面机器人系统、无人机、汽车以及多台特种设备。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在本月早些时候举行的联合国管控致命性自主武器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和俄罗斯外交官推动删除多项旨在保障人工智能武器安全使用的条款。
1: 报道称，相关谈判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旨在推动制定规范致命性自主武器使用的条约。华盛顿邮报援引三名知情人士以及该报查阅到的文件报道称，在谈判最后一天，美俄外交人员对文本进行大幅修改，删除多项旨在保障 AI 武器安全使用的条款，包括要求相关系统以可预测和可靠方式运行，在使用 AI 武器时考虑伦理因素，以及在发动打击前由人类审查 AI 系统确定的军事目标等内容。报道指出，美俄双方各调集约10名律师参与文本修改，人数几乎是其他代表团外交人员的2倍，修改速度之快令规模较小的代表团应接不暇。按照美国媒体说法，这一联合国谈判目前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如果成员国达成一致，相关谈判可能为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铺平道路。各国将于11月在日内瓦再次举行会议，讨论是否进一步推动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报道还援引专家观点称，如果针对致命性 AI 武器的规则过于薄弱，可能意味着机器能够在不受人类控制的情况下做出生死攸关的决定，其实际影响可能包括更多平民伤害、更少问责，以及更快滑向风险更高的自动化战争。
0: 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数名男子。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英国警方表示，维尔福德多处住宅的居民已被转移至附近一处休闲中心，事件已得到控制。警方称，数名男子因涉嫌触犯英国爆炸物法案被捕。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27号说，由于附近埃特纳火山持续释放火山灰，这座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至当天22点。此前一天，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曾表示，受火山灰和天气状况影响，从当天起至27号上午10点，该机场暂停航班起降。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其喷发情况受到持续监测。今年夏天，这座火山多次喷发，严重干扰西西里岛乃至周边马耳他的航班运行，超过10万名游客行程受到影响。美国东部时间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开启在亚特兰大动物园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这让不少美国民众非常兴奋，他们表示期待中国大熊猫的到来，希望能尽快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2: 在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的美国亚特兰大动物

0: 园，游客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与大熊猫见面了。
1: How do you feel about pandas coming back to Atlanta?
2: So excited! I heard it's been a while, so I'm really excited that you guys are getting your pandas back. I can't wait to come back and see them.
3: I'm excited. I love pandas. They're so cute. They look squishy. This is the pandas when we came here.
1: You still have those pictures.
3: Yeah.
0: 在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中国四川的大熊猫宝莉和青宝。对于大熊猫平平浮霜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
4: I think that's great. The more panda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better.
5: If we were down in Atlanta, we would definitely make sure to see the pandas.
6: Everyone loves pandas. They're so cute.
7: How excited are you from 1 to 10?
6: A 10. It was such a big deal to have such a special animal that hardly ever.Is seen anywhere outside of China.
8: 今天中国有四条高铁开通运营，分别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陕西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以及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哈伊高铁。其中，随着雄安至商丘段高铁的开通，京港高铁这条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的一条纵线，距离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
9: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10: 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达46列，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最快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可达。首次开行雄安经京港高铁雄商段、济正高铁、京沪高铁等线路至上海虹桥的高铁列车。
9: 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此次开通运营的雄商段在衡水市连接石家庄至济南高铁，在聊城市连接济南至郑州高铁，在菏泽市连接日照至兰考高铁，在商丘市连接徐州至兰州高铁。
11: 雄商高铁开通后，北京南下将新增第三条高铁通道，京广、京沪之间的路网空缺得到填补。对雄安新区来说，向南的高铁通道彻底打通，可以直达华中、华东等地，融入全国高铁网更加高效。
8: 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昨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2: 27号，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在运力安排方面，铁路部门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资源，实行高峰运行图，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公路方面，热门旅游城市景区景点及周边区域车流短时集中，交通运输部门加大运力投放，协调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民航的有效衔接。根据交通运输部研判，中秋假期新能源汽车以近郊短途为主，服务区充电需求总体可控。在荣乌高速寿光西服务站，当地电力部门部署了可移动应急充电仓，可同时为6辆电动汽车快速补能，同时推动充电服务从车找桩向桩找车升级，让绿色出行更加方便高效。27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民航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中秋国庆假期也是民航旅客出行的高峰，环线游、出境游增速非常明显，民航的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水路方面，水路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

0: 预计超26%。海事部门利用水路大客流预测分析智能体，对可能出现大客流或受恶劣天气影响的地区第一时间发布提醒，现场增派执法人员、海巡船艇驻守。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2: 商务部

0: 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90.7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115.3 亿元。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9月24号基本持平。
1: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中国多地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以古今交织、多元创新的文旅盛宴丰富群众假期生活。
2: 中秋假期，广东佛山一场热闹精彩的龙舟马拉松激情上演。这场30公里龙舟马拉松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的5人龙舟赛，吸引上千名来自全国的龙舟选手展开耐力与速度的比拼。本届赛事还向全球最大规模的5人龙舟赛世界纪录发起挑战。一场为期12天的梯田音乐节近日在广东连南千年瑶寨启幕。音乐节以千年回响、大地之眼为主题，打破传统舞台局限，将层层梯田化作露天舞台，以青山为幕，瑶风为伴，将多元曲风演绎与瑶族长鼓舞、非遗巡游等传统礼仪结合，打造一场既土又浪漫的音乐盛宴。在海南海口，不少市民游客走进科技馆，一场中秋科学奇妙夜的互动活动在这里举行，巨型孔明灯、真空装置等趣味科学小实验轮番登场。游园区里月宫大作战同样热闹，加月饼、滚月饼、猜灯谜等趣味游戏吸引不少家庭参与。 3D 打印机现场打印出的小兔子、小月饼也让传统中秋元素变成了可以带走的文创礼物。
3: 把传统中秋赏月文化和天文科普结合在了一起，让市民尤其是孩子们一边感受中秋团圆的诗意，一边用科学的视角来读懂月亮背后的奥秘。
2: 位于安徽黄山市徽州区的城坛景区，把古村落、社戏、鱼灯和晒秋串成夜游线，游客沉浸式体验看月光、逛古巷、赶市集的中秋盛宴。为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同时聚焦假日文旅消费场景，当地联合金融部门推出完美文旅季品牌活动，激发市场消费潜力。
3: 以精准金融服务赋能文旅企业发展，激发大众消费活力，助力黄山文旅经济持续升温向好。
2: 在福建漳州热闹的古街之上，闽南特色民俗体验轮番上线，创新状元薄饼热闹开制，趣味集章拼图、闽南祈福打卡、手写桥批寄语、闽南语互动传唱等多元玩法，让古街变成民俗大舞台。据了解，从9月25号至10月7号，漳州古城持续打造闽南大观园古城超游戏双节系列活动，13天将累计上演超300场实景非遗演绎。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在全部64个项目中共获得41枚金牌，这也是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0: 中国代表团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数控洗项目取得6连冠，气柱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实现4连冠。世界技能大赛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加。比赛包括运输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6个领域的64个项目。
1: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不仅收获了亮眼的成绩，更收获了全球同行对中国技能人才实力的尊重与认可。
0: 本届赛事全新增设的7个竞赛项目，中国选手实现多个突破。

0: 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中国选手李金泽在系统搭建、方案设计、整体集成等核心环节表现亮眼，精准把控赛事标准。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郭夏婷展现出极致精细的操作手法与贴合现代审美的美学修复能力。首次亮相的零售项目中，中国选手陈立夫在高度还原的模拟商超场景中沉着应对，规范从容。
1: 任务是新开的店的店员，只有下午的时候你的店才可以开业，但是有顾客上午就来询问商品，临场的表现力和对顾客的共情能力，我不会害怕遇见陌生人，善于表达，我需要把中文的逻辑转换成英文的逻辑，然后再向顾客娓娓道来。
0: 在诸多传统优势项目中，中国代表团延续强劲实力。数控洗项目此前已实现五连冠，本届赛事设备从三轴迭代升级为五轴，竞赛难度大幅提升。选手李卓平迎难而上，最终为中国代表团赢得六连冠。本届世赛，中国代表团共派出13名女选手参赛，除了花艺、时装技术等传统项目外，女性选手还在化学实验室技术、工业设计技术等多个硬核赛道绽放风采。轨道车辆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何小曼是该项目全球唯一女性参赛选手，她凭借沉稳心态与过硬技术，徒手抬起近50斤重的车门挡板，精准完成定位、安装等一系列高难度操作。
2: 感觉比完赛很轻松嘛，也很兴奋，因为要对标国际嘛。我们的工作手册和那个答题卡都改成了英文的，这一路走来的经历我感觉是更宝贵的。
0: 本届世赛64个竞赛项目，近三分之一聚焦先进制造业领域，覆盖无人机应用、智慧安防、增材制造、可再生能源等前沿赛道。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5: 妈妈，我想喝果汁。
6: 汇源集团全换新，
5: 咱家果园，
7: 咱放心。
3: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9: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八个比赛日，中国选手表现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陈晓晓的报道。
10: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27号的跳水赛场，有梦之队之称的中国跳水队依然在延续统治力。在女子双人三米板决赛上，中国组合陈艺文、陈佳强势卫冕。陈艺文赛后对我说，虽然拿了金牌，但两个人在动作的同步性上还需要加强。而在男子双人十米台的决赛中，巴黎奥运会冠军组合练俊杰、杨浩最后一跳惊艳全场，毫无悬念摘得冠军。他们在赛后都表示，希望可以从这里出发，一路跳到洛杉矶奥运会。
11: 花样游泳双人项目决出金牌，徐慧妍携手国家队队友林彦君夺冠。本次双人比赛分为技术自选与自由自选两个环节，分两天进行。在双人自由自选比赛中，他们演绎了一曲《水映敦煌》，再度拿出了高质量的发挥，斩获全场最高分，以绝对的优势夺得冠军。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蓓以93.80分夺得该项目亚运会首金。另一位中国选手孙佳琪斩获铜牌。孙思蓓赛后表示，热身时的摔车让自己一度怀疑能否发挥好，第一轮也没有达到预期，第二轮他顶着压力流畅地完成了高难度动作，锁定冠军。

0: 滑板女子街市决赛，朱元玲以166.57分夺得冠军。比赛现场，她戴着耳机，脚踏滑板，在街市赛道的扶手、台阶等障碍上完成高难度动作。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银牌。本届亚运会在决赛阶段增加了前四名比拼名次的超级决赛，严浪宇高质量地完成了成套动作。亚运会田径赛场晚间上演了巅峰对决，在男子110米栏决赛中，中国选手陈元将以13秒15的成绩强势夺冠，时隔8年为中国队重夺该项目金牌。在女子200米决赛中，刚刚获得女子100米决赛冠军的陈瑜杰出战，最终以22秒93的成绩获得亚军。作为中国田径队本届亚运会田径赛事个人赛程最密集的选手之一，17岁的陈瑜杰再度爆出金句：100米金牌是成年前的礼物，200米银牌是成年前的教训。乒乓球女单决赛，王曼昱4-2击败孙颖莎，夺得女单冠军。男双决赛，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4-2逆转日本组合，夺得冠军。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经在轨4个多月。上周，他们在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常态化开展组合体平台照料的同时，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地区收获过30%。这几天，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各地正抓紧抢收成熟作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27号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广西白龙核电2号机组核岛27号启动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该机组主体工程正式开工。白龙核电项目规划建设2台 CAP1000核电机组和4台国核1号机组，总装机约850万千瓦。1期工程建成投产后，年发电量约200亿千瓦时。中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27号从江苏发运，前往巴西参与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这艘打桩船总长130.5米，吊装能力700吨，是目前全球装架最高、吊装能力最大、作业水深最深的打桩船，预计45天后抵达巴西萨尔瓦多跨海大桥施工现场。前2天，河南焦作一名男子在深夜开车时因犯困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撞上了限高杆。当地消防救援人员接到报警，赶到现场后发现限高杆因撞击倾斜挤压进驾驶室，方向盘死死卡住驾驶员右侧大腿，无法脱身。经过紧张救援，被困驾驶员被成功救出，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这2天，在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海拔3000多米的岩壁地带，记者拍摄到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北山羊。这群北山羊在岩壁上自在穿梭，时而驻足瞭望，时而缓步前行。每年秋季，北山羊会结伴在山间觅食，为越冬做准备。
1: 当地时间26号，据美联社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表示已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该公司稍早前披露称，今年夏季发生了多起事件，其人工智能体在搜索美国联邦政府网站、收集和分发信息时，出现了超出用户指令范围的异常行为。
3: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

0: 家。
1: 格力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

0: 新后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再发地图，更名霍尔木兹海峡为特朗普海峡，并拒绝伊朗7天停火路线图。美媒称，特朗普或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更名、拒谈、筹备轰炸，美伊对话窗口是否正在关闭？沙特石油设施接连遭袭，英法计划军事支援，沙土巴三国军方紧急会晤，着手落实共同防务。双海峡危机难解，中东动荡还将走向何方？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特朗普26号又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特朗普海峡，并称美国已完全控制这条全球能源咽喉。此前一天，伊朗提出7天停火路线图，但是美国媒体称特朗普已经拒绝了该提议，并向幕僚透露中期选举之后可能会恢复对伊朗的轰炸。伊朗总统则表态

0: 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改名拒谈筹备轰炸，美伊对话窗口是否正在逐渐关闭呢？就在此时，沙特要求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战前状态，不得收取任何的费用或者是设限。霍尔木兹海峡还能回到过去吗？面对胡塞武装对沙特石油设施的威胁，英法宣布提供相应的支持，但是美国至今仍未直接下场，沙特能否扛得住呢？中东动荡局势将会走向何处？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6号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张霍尔木兹海峡的图片，并将其命名为特朗普海峡。当天，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这一提议。特朗普称，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海峡流出。此前一天，美国《华尔街日报》透露，特朗普告诉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德西奇扬称，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计划已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协调一致。同一天，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宣布，作为保护国家国防能力的措施之一，伊朗已将武装部队的部分战略能力转移到安全环境和地下基础设施。此前，穆杰塔巴的军事顾问萨法维警告，若美以再发动攻击，伊朗可能将中东战事扩大至印度洋地区。另外，伊朗的黎明五型火箭近日备受关注。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该系统可经改装用于向海中投放水雷，射程可覆盖霍尔木兹海峡内的重要航道，包括南部航道。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别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在联合国大会召开之前，特朗普呢就曾经表示说呢，不排除和伊朗总统会面，但是大会结束了，两位领导人也没有见面，而且特朗普呢还公开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特朗普海峡，并且还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天停火路线图，甚至还暗示说呢，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要对伊朗恢复轰炸。那李老师，如果将这些信息按照时间线给它排列起来，这是不是说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还是说美国这仍然是一种极限施压？
2: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哈。一方面呢，美国也好，伊朗也好，确实是想谈，是真的想谈啊，这个不是说说而已。大家看，伊朗这次派出了总统、外长在内的6人的代表团，那么去这个
0: 联大，
2: 而且双方确实进行了会谈啊，也就是阿拉戈奇外长和这个维特科夫，就是美国的特使啊，他们进行了间接性的会谈，确实是。那么从美国来讲，美国方面在伊朗派出代表团这个问题上并没有阻拦啊。大家知道，巴勒斯坦的领导人阿巴斯，美国没有给他发签证啊，没有容许他进入美国，而美国给伊朗的代表团包括总统、外长发了签证，而且在伊朗代表团来美国之前，特朗普就放风啊，不排除他和佩德西奇扬这个见会面啊，所以谈是双方真的想谈啊，这个不是说说而已。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谈又不可能谈成，为什么不可能谈成呢？大家想，美国也好，伊朗也好，双方都采取着针锋相对的这样一种对策，双方呢都是试图这个压迫对方啊，或者是逼迫对方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妥协和让步，或者说特别是美国以压促谈啊。在这个伊朗代表团出发之前，伊朗就提出了7点啊，向美国7点要求，其实就是一个先决条件，
0: 恢复谈判的条件。
2: 那么谈判之后呢，伊朗又出了一个7天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但是7天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什么呢？美国解除封锁，美国解冻资金，那么美国终结战争，然后伊朗

0: 今天之内保证开放海峡。那么在这个开放海峡之后，双方再谈其他的问题。这么样一个，从这是伊朗。那么从美国来讲，美国在佩德西奇扬9月23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的当天，美国财政部长这个贝森特，那么对伊朗发布了全球这个禁航的这个命令，禁航的这样一个消息，就是所有的国家不得接纳伊朗的这个航班啊，包括空中加油啊、提供后勤服务啊什么等等。所以实际上双方都采取什么以压促对方妥协啊，所以谈判不可能出现结果。那么至于特朗普把这个霍姆兹海峡命名为特朗普海峡，我觉得这是带有一定的戏剧性啊。大家知道特朗普喜欢改名，比如说把这个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把这个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但是我觉得他要把霍姆兹海峡改成特朗普海峡，我觉得这个不具备现实性。
1: 嗯，之前呢，美伊之间的博弈呢是围绕着这个核能力，现在呢主要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开放问题。我们知道呢，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它的封锁的手段之一呢，其实就是在海峡布设水雷。我们注意到呢，巴基斯坦的媒体呢有一个报道说，伊朗的黎明五型火箭系统啊，在改装之后，它就具备了这样一个投放水雷的能力，而且它的射程达到75公里，可以覆盖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要的航道。那杜老师，这个你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投放方式？和之前的布雷方式相比，有什么样的优势？在伊朗的这样一个布雷方面，美国有什么样一些应对的措施呢？
2: 据特朗普拒绝了7天和谈路径，美国中央战区司令库珀上将宣称，在阿曼湾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1亿桶原油已经流出。所以目前围绕着海峡的风与壁，围绕着海峡的主动权，双方博弈正在加深。的确，在海峡布雷是最敏感的事儿，在海峡扫雷是美国最难的事儿。如果这个时候有新型布雷系统出现，对于美国对海峡的控制有重大的这个影响。这个火卫的黎明五号，它是大口径火箭炮。之前呢，我们听说过陆地上的火箭布雷，它通过火箭弹然后压缩各种地雷，可以把防步兵地雷、防坦克地雷进行高效远程的布放，通过空中的这种减阻设施慢速降落到地面。但伊朗的发明是通过大口径火箭弹来布设水雷，这在全球范围内好像是第一次。之前呢，通过布雷是专业的布雷艇通过在海峡的水面作业实施，但如果进行火箭布雷，可能达到几个作用。第一，远程布雷，按照目前它所给的射程是75公里，有可能更远。包括在周边如果进行发射，那么海峡主航道，包括这个海峡的外口地区，都有可能成为布雷地域。所以之前的海峡内水面舰艇的近距离布雷会形成远距离布雷。第二是机动布雷。这种布雷方式很突然，如果通过这个火箭发射车快速机动、快速发射、快速撤离三个快，这样在预定的海域能够覆盖商船，甚至是覆盖美国舰艇的主航道，对于封锁作用能够起到一个加码效果。所以这种快速机动布雷方式能够对美国包括周边国家扫雷能力形成巨大考验。第三，它是大面积布雷，按照目前这个伊朗方面所发布的大口径火箭弹的方式，叫4连装，它不是一枚火箭弹，同时打4枚。如果4枚火箭弹中有若干枚水雷被集成在火箭弹中，那么通过一次齐射，至少是4枚以上。如果通过多枚齐射，这样的布雷数量会大幅提高，所以短时间内可以大面积形成雷区。如果实现了对海峡主航道的封锁，无论是美国的军舰包括扫雷能力，有可能会面临重大影响。所以美国目前把它当成打击重点，无论是它的机动位置、部署位置，包括有可能的发射位置，全部被标定。一旦在实战中出现从来没有过的火箭机动布雷，这样海峡的主动权有可能会旁落。再加上扫雷灭雷是一个漫长的周期，所以美国在海峡方面的忌惮正在被放大。
1: 嗯，刚才那李老师其实也说到了，这个美伊双方呢都有谈判的意愿，但是呢却没法真正的坐下来谈，因为立场的一个天上

0: 一个地下。我们注意到呢，伊朗总统佩德西近日啊有一个表态，说鉴于这个每次跟美国的谈判之后啊，美国呢都会对伊朗进行这个袭击，包括呢实施制裁，所以呢伊朗方面呢并不信任与美国的这样一个对话。是不是这个佩德西强也再次强调了一个概念，就是说现在当下美伊之间并不具备谈判的条件？
1: 并不是这样。其实伊朗方面对美国的不信任是一直存在的，而且也是一直强调的，但是谈判实际上一直是在进行的，
0: 在进行
1: 啊。特别是这一次在纽约，双方不仅谈了，当然还是间接谈啊，通过卡塔尔，而且谈了3个小时啊。那么谈判结束之后，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是谈判非常顺利，非常好，是建设性的，有建设性啊。等等，而且表示啊，后续啊，就双方已经承诺后续还要继续谈，啊，继续沟通等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觉得双方还是要谈的，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那么中期选举之前，双方实际上还是一个谈的这样一个趋势，从现在的情况看啊，这个特朗普从这个选情来看。他在中期选举之前大动干戈，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0: 那双方一边谈，然后伊朗方面又释放出了不信任的这样一个信号，是不是说他我愿意谈，但是我同时跟你谈的过程中，我也会留一个后手？
1: 双方都留后手啊，这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双方都愿意谈，真的愿意谈，但是很难谈成啊，就在这个地方。我觉得现在大家似乎都在等中期选举，中期选举之后。那么是恢复空隙，还是这个恢复谈判啊？促成这个达成协议，那是中期选举之后再看情况的。
0: 另外注意到呢，伊朗国防部的发言人呢近日宣布说啊，说这个已将武装部队的部分战略能力转移到了这个安全环境和这个地下的基础设施。这是不是说现在伊朗的这个反击能力啊？伊朗方面要表达其实是源源不断的，而且呢美国跟以色列你根本就找不着，是表达这个意思。
2: 美国呢面对伊朗无人机导弹袭击要搞地下化，现在伊朗呢要搞地下化和机动部署。的确伊朗的多山地形能够满足条件，如果下一步工程作业能力达到相关水平，各种武器装备包括作战人员武器装备地下化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真正实现地下化呢，首先会对美国的大规模空袭有较强的抵抗能力，因为之前通过40天加13天的空袭，美国说30000个目标被击中，所以说地面上的目标这个非加固目标存在较大风险。如果下一步大批的地下工事、武器装备基地和作战人员地下化，这样美国的常规大规模空袭不会产生大的作用。第二呢，是对非钻地弹的点毁伤有较强的抵抗能力。美国对伊朗进行空袭作战行动，联合直接攻击弹药、战斧导弹占据绝大多数，但真正的专用的钻地弹目前数量并不多，而且效果一般。所以下一步如果对伊朗进行空袭，那些点穴式所谓的这个斩首式的作战行动，随着弹药行动的这个消失，面临较大问题。所以下一步呢，如果实现了地下武器装备的生产存储一体化，反击能力也会成倍提高。因为在美国空袭下能生存，反击能力就会相应的得到扩展。
0: 另外呢，26号，沙特外交大臣表示说呢，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战前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者是设限。我们来看短片。
3: 26号，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他呼吁必须确保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其中最重要的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同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还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此前24号晚，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 在利雅得河沿部的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0: 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日宣布，将向沿部派出士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军事力量，以保护石油设施免遭胡塞武装打击。另外，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利雅得举行会议，同意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
1: 沙特方面呢要求霍尔木兹海峡要回到战前的状态，但是呢，伊朗方面呢之前也多次表示说不可能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再加上呢现在曼德海峡呢又在胡塞武装的实际控制之下，这两条全球能源运输的主要通道要想恢复到战前状态，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2: 恢复到战前呢，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了。但是恢复到战前自由航行的那个状态，我觉得很难很难。最大的障碍就在于目前这场战争，美国以色列对伊朗这场战争，这场战争现在遥遥无期，看不到结束。我们知道啊，其实胡塞武装和这个沙特阿拉伯目前这一场就是又重新起来这场冲突，其实和这场战争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今年7月份，那么胡塞武装派出的这个代表团去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然后返回也门的时候，他这个航班要降落的萨那机场受到了沙特阿拉伯攻击。那么当时沙特阿拉伯担心是伊朗要把一些战略性的武器啊，通过这个航班来用给这个胡塞武装，所以这一轮是这样起来，是两场冲突，它是有密切的关联的。那么要想恢复到战前啊，我觉得最基本的条件，美国必须和伊朗结束这场战争，而结束这场战争，从现在的情况看，在战场上结束不了的啊，就是双方得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啊，这是开放海峡我觉得最基本的条件。
1: 另外呢，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方的这个军方高层呢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说要尽快的去落实麦加共同防御协议，要把它转化成具体的军事合作、军事行动。那我们知道呢，英法呢已经明确表示呢要向沙特提供这个防御性的支持，如果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如果在军事介入的话，那么沙特能不能尽快的走出当前的困境？
3: 如果按照麦加防务协议，基本上是一个伊斯兰版的小北约，而且很多军事事项的规定，标志着两国有可能会做出某种努力。因为这个协议有以下几个点值得关注：首先是共同防御承诺，如果一个国家遭到攻击，其他国家将联合防御，但是它只是承诺，不是行动，而且门槛在哪儿现在并不清晰，所以这个国家是否会直接派兵直接援助沙特，目前呢，是一个问号。第二是常设机制，三国防长要定期交流，要对形势进行共同研判，而且针对今后的防御态势要进行评估。第三，情报共享，比如说任何一个国家得到相关情报要向其他国家通报。另外还有防空合作、军事这个国防情报合作。我感觉这里边有可能有两个点是核心的，第一呢是情报，那如果联合进行预警、无人机导弹的攻击行动有可能会遭到遏制。第二是联合防空，如果真的有防空武器装备进入到沙特，对于提高无人机和导弹防御能力会有大幅度提高。所以这些国家虽然目前有承诺，但是能否变成行动现在还无法预测。
1: 另外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上为以军在多条战线上作战做辩护，说以色列方面是别无选择。我们来看短片。
0: 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空袭，设施内储存的武器曾用于袭击在所谓安全区内开展行动的以军士兵。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为以军在加沙、黎巴嫩、伊朗等多条战线上的持续军事行动辩护。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没有选择，将在面临安全威胁时继续捍卫自身。然而，当内塔尼亚胡发表演讲时，多国代表离场以示抗议。不仅如此，纽约还爆发多场抗议以色列军事活动的行动。此外，约旦、叙利亚、卡塔尔、土耳其等中东国家领导人以及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都在联大讲话中对以色列表达严厉谴责。另据美媒披露，2023年10月初，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前夕，内塔尼亚胡收到阿联酋的预警，称哈马斯可能发动重大袭击。不过，他担心以方在加沙采取行动，可能破坏以色列实现同沙特关系正常化，

0: 因此没有将预警告知各安全机构负责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谁应为这一情报失误承担责任已成为竞选重要议题。批评者认为内塔尼亚胡本人应为过失承担责任。
1: 刚才短片当中提到啊，说内塔尼亚胡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前呢，曾经收到过阿联酋的预警，说哈马斯的可能会发动重大的袭击，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信息通报给以色列的安全部门。现在以色列的大选呢即将到来，在这个时候这个消息爆出来，对内塔尼亚胡有什么影响？
2: 事实上确实在2023年10月7号之前，当时的美国拜登总统正在大力的推动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亚伯拉罕进程，而且确实出现了这个突破的一个重大的征兆啊。正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觉得美国媒体现在的报道确实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符合后来事物发展的这个逻辑。那么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啊，美国国内一致，这个以色列国内一致要求追责，但是这个内塔尼亚胡呢一直是避免自己承担责任，而且呢由于战争，就是以战争为借口呢，就是一直不积极地进行调查。那么现在美国媒体把这个消息捅出来啊，10月27号要大选投票啊，在这个时候捅出来，我觉得对内塔尼亚胡来讲啊，不能说是致命的打击，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打击对他的选情，因为本身他选情现在不妙，那么这个消息可能是他一个真正的软肋所在。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内塔尼亚胡呢在联大会议上呢为以军多条战线作战进行辩护，那我就想请教的是，像以色列这样一个国家为什么可以在地区跟多个国家和组织同时作战，而且还不落下风？
3: 的确，如果按照之前国外媒体的分析，九线作战、十线作战，都是目前以色列的处境。以色列周边树敌过多，和周边国家的这个领地矛盾、民族矛盾，包括历史矛盾，高度聚集，所以战争行动，包括各种冲突非常频繁。第二呢，是目前它的体量过小，也难以支撑。如果目前没有美国的支撑，没有美国所提供的高技术武器装备，没有美国的资金，以色列很难在周边环伺的状态下进行各种打击行动。但目前以色列很强势，而且把先发制人、多线作战作为今后的发展重点。不仅与美国强化各种军事关系，而且今后在制定实践计划，今后10年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因为美国对以色列政策有些情况下并不连续，像拜登时期高度支持，然后特朗普上台以后，中断重型炸弹的供应，那么现在有时断时续，所以以色列目前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周边作战态势，也在进行摆脱美国依赖式的国防工业发展模式。如果下一步战机、导弹、机载武器装备实现完全自主，远程武器装备进一步增加，可以形成自己的高端战力。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霍尔木兹海峡变特朗普海峡伊朗不再信任同美对话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江南华南一带依旧闷热，不过一股较强冷空气将开始自北向南影响中国大部，天气随之会有所变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今明两天呢，从华西到黄淮一带降雨仍然会持续，不过强降雨会随着冷空气的南下略有南压，同时冷空气还会给东北一带带来一轮降雨，局地会有大雨，要注意防范。整体来看，今后的七天除了华西到黄淮一带之外，南方大部分地区的降雨也会比较的频繁，局地累计降雨量大，警惕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明天开始一股较强冷空气将会自北向南影响到中国多地，受其影响，北方大部会率先出现大风降温，进入到十月冷空气也会深入到南方带去降温，预计周四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再创新低，呼和浩特沈阳最低气温就会接近零度，到了周五的时候南方也有很多的地方会凉快不少，像长沙还有杭州最低气温都不足20度。来看具体的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6到2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8到1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

小雨7到23度，西安中雨转小雨20到23度，昆明多云18到27度，太原阴转小雨14到24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9到24度，合肥小雨转大雨21到25度，长沙多云转晴25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海口多云26到34度，莫斯科小雨9到16度，柏林晴11到24度，伦敦阴13到21度，巴黎阴17到27度，日内瓦多云转阴12到27度，维也纳晴11到23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晴18到25度，开罗晴23到32度，渥太华小雨转阴12到19度，纽约中雨转小雨15到18度，华盛顿阴17到21度，首尔晴转阴17到24度，东京小雨21到23度，迪拜晴29到40度。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伊朗称尚未正式收到美拒绝一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据美媒报道，在联合国管控致命性自主武器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和俄罗斯外交官推动删除多项旨在保障人工智能武器安全使用的条款。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伊高铁等四条高铁开通运营。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特朗普还称，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此前一天，特朗普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伊方提议的决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27号表示，美以伊战事尚未结束，敌人仍需做好准备迎接伊朗武装部队的猛烈打击。
3: 哈塔米表示，战事还没有结束，虽然敌人已遭受沉重打击，但他们仍需时刻准备迎接来自伊朗武装部队的进一步毁灭性打击。他敦促地区国家认识到，与美国合作并不能保障自身安全，地区安全必须由地区各国从内部加以维护。伊朗军方一名发言人27号表示，伊朗已做好准备应对美国可能再次发动的袭击。他指出，目前美方在地区局势中处境不佳，美国方面可能会采取某种形式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强调，伊朗的准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分。他警告称，任何新的侵略行为都将带来更严重的战事和动荡，并对地区造成更大的破坏。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伊方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
1: 也门胡塞武装2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数字。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